伊林精神薪火相传，75年前刘伊林从这里出发，开创了港城现代医学事业。75年后，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带着最优质的儿科资源回到这里，用一间公益工作室延续着爱祖国爱家乡爱人民的医者诺言，让老院长的精神在家乡的土地上生根发芽，开花结果。今天呢是8月19号，中国医师节。在中国医师节到来之际，由连云港市儿童医院小儿血液专科牵头开展的“一路同行”儿童公益义诊，那么今天啊，就是今天，义诊的时间就在上午9点到11点。那么地点呢，在儿童医院，连云港市儿童医院4号楼1楼大厅，也就是第一人民医院的通贯院区4号楼1楼大厅。那么在这里呢，儿科专家团队齐聚，主要关注儿童常见疾病诊疗与小儿血液专科疾病筛查，为港城孩子的健康保驾护航。义诊对象呢是0到18岁的全体儿童，重点关注儿内科的常见疾病，比如说发热、咳嗽、腹痛、鼻出血、淋巴结肿大啊，另外呢还有小儿贫血、出血性疾病、白血病，还有这个肿瘤性疾病等等。义诊的服务内容呢，首先是专家一对一问诊，儿科专家团队坐诊，评估病情，分析病因，提供个体化用药指导与长期随访管理方案。第二方面呢，就是健康科普宣教，讲解疾病诱因、居家照护要点、规范用药知识，帮家长避开育儿误区。第三方面呢，就是专科绿色就诊通道，疑难重度贫血、高度怀疑血液系统疾病的患儿优先接诊，简化就诊流程。今天上午啊，刚才我们说了，就是在今天上午的8点到11点，如果说呢您有需要的话呢，可以带着孩子到第一人民医院的儿童医院4号楼1楼大厅。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到的是第一人民医院的一个便民举措再升级啊。那么我们要说的是什么呢，就是之前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介绍过啊，门诊慢性病线上医保支付功能正式落地，即门诊慢性病线上医保支付功能落地启用之后，现在呢第一人民医院互联网医院再添便民新举措，就是门诊特殊病线上医保结算功能现在已经正式上线了。那么患者在就医的过程当中，全程无需前往线下收费窗口，动动手指就能办理特殊病药品以及相关检查检验的医保结算，切实减轻慢病特病人群就医负担，结算便捷又高效。首先呢，线上办理它的优势是一目了然的。比如说呢，你不用携带实体的医保卡，只要通过手机操作就能完成门诊特殊病医保报销结算全流程。线上报销的比例、可以报销的药品以及配套的检查检验项目和线下窗口是标准是完全相同的，待遇不会缩减。线上结算我们怎么来操作呢？首先您要关注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这个微信公众号，关注了之后呢，您可以在底栏看到智慧医院互联网医院，然后呢就是进入到这个互联网医院之后，登录门诊缴费，再找到这个代支付订单，确认就诊人的信息和涉及的检查项目或者是药品信息，你确认没有错误，点击去缴费，然后呢在缴费页面选择医保移动支付门诊特殊病医保待遇之后，然后点击确定，系统就可以自动按照门诊特殊病医保政策核算报销金额，只需要支付个人自付部分，支付完成之后呢，就可以按照需要前往指定地点进行检查检验项目或者是药房取药等等相关的

0: 的事宜。在这儿也要提醒大家啊，如果说呢您要进行这样的一个线上的操作，首先这个资格的审批您是需要通过的，您就是先完成门诊特殊病例资格审核成功备案之后，才能够正常享受门特医保相关待遇。支持报销的范围呢，是仅可以报销与您备案的特殊病种相关的，跟您备案的您得了什么病，然后呢您在报销的时候就是跟这个病相关的啊一些检查啊，包括还有一些用药啊。另外呢就是在门特用药和诊疗项目指南规这个范围内的合规的费用，包括对应的药品啦、检查费啦、治疗啦等等项目。另外呢也是要提醒大家，有一些场景它是不支持线上门特医保移动支付的，比如说在线问诊的诊查费以及相关的医嘱费用。第二呢就是线下门诊的挂号费。第三呢就是连云港市以外的异地医保相关的移动支付结算是不支持线上门特医保移动支付场景的。那么如果说呢您这个遇到以上暂不支持移动支付的费用类型，那么你还是到线下人工医保窗口完成结算就可以了。那如果说呢您还有一些疑问的话，可以拨打互联网医院24小时客服电话85767777来咨询，85767777。
1: 好消息，凡连云港市内参保人员跨县区到市医院就医，不用办转诊，凭医保卡即可挂号看诊，住院患者出院时在窗口可直接结算报销，报销比例不变，意外伤害的住院患者请回参保地经医保审核报销。
2: 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开发区院区拥有医院派驻的医护专家团队以及先进的设备设施，致力于为百姓提供高效优质、便民利民的全面医疗服务，为您带来专业、安全、温馨的就诊体验。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开发区院区门急诊全面开诊，咨询电话81039600。
3: 抽烟危害他人也危害自己，支持公共场所禁烟，为自己为他人。
4: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的厨房不再那么干净，爸爸的花草也渐渐地荒废，
5: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的拿手菜太咸太难吃，爸爸的记性也越来越差，
4: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不再爱吃那清脆的蔬果，爸爸也只喜欢喝那稀稀的米饭，
5: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他们的行动变得迟缓，他们不再爱出门，他们真的变老了。
4: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5: 百善孝为先，孝顺

0: 好的祝福是一切安好，最美的陪伴是健康随行。生活小常识，健康大资讯，健康早八点，知你冷暖，护你健康。本栏目由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与本台联合推出。
1: 好的，感谢各位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健康早八点，我是主持人文静。本节目感谢连云港第一人民医院的大力支持。在夏天呢，我们可能会就是很多女性朋友她更爱美，而且你会觉得夏天可以让自己

你变美的地方特别多。我们今天要说的是什么？是这个美甲，因为在夏天的时候呢，好像把这双，就是特别特别美的手展示出来啊、包括呢，你会在这个自己的这个指甲上做一些布灵布灵的这样的一个装饰啊，这是很多女生都非常喜欢的一件事情。但是呢，入夏以来，第一人民医院接诊了不少美甲相关的患者，很多人出现了美甲后遗症。这些后遗症包括什么呢？包括指甲变薄、发黄、纵裂、甲沟炎等等。这其中呢，有一名让医生就是印象比较深的患者，他是一个美甲店的老板，为了体验就是各种各样的新产品，他就会频繁给自己换美甲的款式，久而久之呢，他的这个指甲就变得很粗糙，没有光泽，出现了严重的甲营养不良，需要定期门诊修复，到现在还没有完全恢复。其实呢，你就是去做这个美甲，如果你做过的话哈，这个女孩子都很清楚。比如说呢，你的这个指甲啊、也会给你就是抛光啊，这你想想，抛光本身不就是要打磨一下，然后呢让它变薄啊、然后再进行相关的一些操作啊。首先呢要打磨，然后呢再上面抛光，对吧？另外呢还会用，比如说我们的有一些这个穿戴式的这样的一些这个甲片啊，它还需要把它粘上去。所以说呢，长期的啊，如果说你长期进行这样的一类的美甲的操作，那么你的指甲可能就会变得非常的粗糙。在临床上呢，也会经常有频繁美甲破坏指甲结构的病例，受到外力冲击之后，这个指甲呢甚至会整片的掀翻，甲床裸露，听听都会觉得特别疼啊。我在网上看到过很多相关的这个案例，比如说在今年2月份的时候就看到新闻报道过，有一位这个就是年轻的女士，过年嘛，这个走亲访友，她也是做了一款非常心仪的美甲，但是她在骑就是电瓶车的时候不小心摔了一跤，这个手掌呢她就本能的去撑地了，在撑地的同时，一阵钻心的剧痛随之而来。他发现呢，左手食指上的延长的这个甲片，因为它是粘在这个指甲上的哈，连同这个甲床直接就断裂了，鲜血直流。结果呢，到了医院一检查，发现左手食指指骨骨折，连骨头都骨折了，甲床破裂，部分甲床外露，是需要手术修复的。另外呢，就是在新闻报道当中，我也看到，就是做了这种延长甲片的这种指甲啊、有好像就是我们江苏的一位年轻的女士，她在骑电动车的时候呢，这个接电话了，结果这个甲片就狠狠地戳到了大腿上，导致呢这个指甲当场半脱落，鲜血直流。这刚才呢都说是我们说的，这些都是做了这个美甲之后给我们带来的一些这个外伤哈。另外呢，其实医生也提醒我们，美甲的款式如果你选择不当，可能还会干扰急救。曾经呢就有女子因为美甲没有办法测出血氧，哎，你知道这个就是测血氧是需要我们的这个指尖直接接触仪器的啊。那么不同的穿戴甲它的影响是不一样的，记者呢也曾经做过实测，比如说款式简单一些的，颜色浅一些的，长度适中的，对血氧的检测影响比较小。但是如果说呢你是做的本身那个这个穿戴甲它就很复杂，颜色又比较深，那么它就会造成读数偏差，黑色的穿戴甲甚至都没有办法读取血氧的数据。为什么呢？因为你看这个指脉氧啊，它是急救的时候评估供氧的首选的一个手段，它是依靠光线吸收差来计算数值的，而深色的这种甲片呢吸光啊，如果是很厚的这种甲片呢，造成的光线折射都会干扰透光度，导致结果不准。所以说呢，这个您在做美甲的时候呢，首先
要选择那些款式简单一些的，颜色浅的，长度适中的。另外呢，也有医生建议，那即便是呢，你是一个很喜欢做美甲的这样的一名女士，你也可以保留一根手指不做美甲，留好救命甲。另外呢，如果说啊，长期的来做美甲，甲营养不良就会出现生长慢、甲面凹凸、竖裂、发白，还有长这个倒刺等等多种情况，可能和就是比如说缺少蛋白质啦，还有铁、锌、钙、B 族的维生素是相关的。另外呢，肺部、心脏、血管疾病以及重金属中毒也可以通过指甲发出预警。所以说呢，当你做了美甲之后，你说它怎么来给你发出预警呢？发出预警你也看不到。所以美甲它不单单损伤指甲表层，还会破坏这个反映身体健康的显示器。你这个甲板打薄，就是把它打磨得越薄，身体发出的健康信号就越模糊，甚至完全失效。那但是呢，有些人会觉得，就是你刚才所说的这些，出现了一些特殊的情况，指甲包括这个骨头都断裂了，出现了一些这个状况，这可能还是少数，那可能会觉得绝大多数时间应该是没有问题的，那我拒绝不了这个美甲的诱惑怎么办呢？如果你真的拒绝不了美甲的诱惑，我们也能给您一些建议啊。首先呢，就是控制频率，给指甲修复的周期。指甲从甲母质长成完整的甲板需要2到3个月，所以说呢，每次美甲之间至少间隔3个月，全年最好不要超过4次。你想，在我们身边有些人，他的这个美甲365天，他全年他都停不下来。如果说没有这个美甲，他就会觉得自己的手上光秃秃的不好看。但是呢，健康是不是第一位的呢？2次美甲之间至少间隔3个月，全年最好不要超过4次，这样才能让指甲有充足的休息时间。另外呢，就是在做美甲的时候，你要保护好自己的天然屏障，你要明确的要求美甲师不要过度修剪甲小皮。甲小皮是什么？就是你指甲根部的这个死皮，平时我们是不会这么做的。但是呢，你如果说去做美甲，那个美甲师呢，他会有专业的工具，一点一点给你修整的啊。就是当时修完之后，你也会觉得，哎，好像看起来就是清爽了很多。但是这个叫，就是刚才我们说的叫甲小皮啊，它是保护指甲免受感染的第一道防线。告诉美甲师不要动这个，其实它一点就是美观上的影响都没有，很多时候都是我们的自我感受，不要去修剪它。第三呢，一定要工具的卫生，优先选择有高温高压蒸汽消毒工具的店铺。如果说你是一个常年都很喜欢美甲的人，你也可以自备一些个人的美甲工具。如果说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发现了你的指甲有一些改变，比如说颜色的改变，指甲变厚了，指甲变形了，或者呢甲沟炎长期不愈合，有这些情况都需要及时就医。另外还有一些特殊人群真的是不建议做美甲，因为它更容易导致健康隐患。首先就是哺乳期还有这个孕期的女性，美甲的化学药水可能会危害母婴。第二呢，就是儿童青少年。儿童青少年呢，平常上学的时候肯定是不能做的，但是你看呢，很多女生在放假暑假的时候她是会做这个美甲的。但是你要知道，很多就是女孩呢，大家其实还是处在一个没有完全发育好的一个状态，是不建议美甲的。第三呢，就是厨师、护士、理发师等一些职业，因为你的手部会经常沾水，美甲就会提升感染的概率。第四，心肺病或者即将手术体检的人群，刚才我们说了，美甲会干扰血氧的监测，不要做美甲。另外呢，就是甲面、甲周有皮肤病的人，如果你去做美甲，那就更容易加重病症了。最后就是糖尿病，
抵抗力低下的人群，美甲它会造成一些微小的伤口，很容易感染。对正常的健康人来说呢，也许问题不大，但是呢，如果你是糖尿病呢，如果你抵抗力低下呢，这些小伤口造成的感染可能就很不容易愈。

0: 合。
1: 好消息，凡连云港市内参保人员跨县区到市医院就医，不用办转诊，凭医保卡即可挂号看诊，住院患者出院时在窗口可直接结算报销，报销比例不变，意外伤害的住院患者请回参保地经医保审核报销。
2: 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开发区院区拥有医院派驻的医护专家团队以及先进的设备设施，致力于为百姓提供高效优质、便民利民的全面医疗服务，为您带来专业、安全、温馨的就诊体验。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开发区院区门急诊全面开诊，咨询电话8103-9600。
3: 抽烟危害他人，也危害自己。支持公共场所禁烟，为自己，为他人。
4: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的厨房不再那么干净，爸爸的花草也渐渐地荒废。
5: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的拿手菜太咸，太难吃，爸爸的记性也越来越差。
4: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不再爱吃那清脆的蔬果，爸爸也只喜欢喝那稀稀的米饭。
5: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他们的行动变得迟缓，他们不再爱出门，他们真的变老了。
4: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5: 百善孝为先，孝顺

0: 好的祝福是一切安好，最美的陪伴是健康随行。生活小常识，健康大资讯，健康早八点，知你冷暖，顾你健康。本栏目由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与本台联合推出。
1: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健康早八点的所有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

0: 主任。早上好，陈主任。
1: 阳光老师早上好，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
0: 欢迎陈主任做客直播间。此刻我们的互动热线电话400-025-1818已经为大家开通当中了，欢迎大家带着问题和我们一起互动交流。同样新人专享福利活动也正在为大家开通当中啊！只要您是丰来宝的新用户朋友，把您想咨询的问题告诉我们，就有机会领取到10毫升液体机型蜂胶液，数量非常有限，先到先得。我们也希望更多的朋友通过丰来宝收获到健康。接下来时间我们一起来听一听热线电话当中大家提出的问题。
2: 身体经常会出现各种发炎的状况，是免疫低下吗？如果服用这种巴西酒神菊绿蜂胶液有作用吗？
0: 其实我们很多人都可能有过这样的一个经历啊，有时候像嗓子不舒服啊，咽喉发炎，牙龈肿痛等等，差不多都会理解为这个是和免疫有关的。
1: 嗯，是发炎了是吧，就认为免疫低下了。是，那发炎是什么呢？发炎实际上是身体啊它自我清洁自我修复的一种强烈的反应。那么在有一些炎症的时候呢，恰恰就说明免疫系统啊它正在调集大量的兵力去对病毒细菌等等的病原体进行围攻。那么这场战争呢就会诱发红肿热痛以及一些功能的障碍，同时有的可能还会伴有发热、白细胞增多或者减少、局部的淋巴结肿大等等的一系列的炎症的表现。那么这些炎症反应啊都是身体对抗疾病的一个正常的表现。
0: 嗯，
1: 可以说发炎是疾病发展阶段中最为关键的一个战役，也是一个转折点。如果能够通过身体的自我疗愈的这个能力来激发免疫系统的强大功能，主动去战胜一些外敌，那就能够迅速的击溃敌人，并且呢将这个战场啊控制在一个很小的范围内，不对身体啊去造成更进一步的伤害。
0: 嗯，说明在我们自身免疫力至关重要，才能抵抗这些病原菌对我们的炎症的一个影响啊，所以提高免疫才是重中之重。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制成的丰来宝的蜂胶液，如果您长期坚持服用，就会发现它确实对于我们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能够起到一定的帮助，能够给身体的方方面面进行调理，恢复到正常的动态平衡当中。
1: 是的，人体免疫力嘛，那就是我们的身体啊在面对外来的一些侵害时所能够抵御侵害的一种能力。身体抵抗能力的好与坏就直接决定了你是不是会生病，是吧？
0: 对的，
1: 就是这么一个道理。那么只有保持人体的免疫系统的平衡，才能够使我们身体保持最稳定的一个健康的状态，才能够去预防到一些疾病的发生。所以我们经常说，在我们用户当中，上至80-90岁的老人，下至2-3岁的宝宝都有。那么在丰来宝蜂胶液的陪伴下，他们的免疫得到了调理，得到了提升，抗病能力啊也得到了增强。所以很多人都说小毛小病啊少了，说过去经常感冒，月头一次月尾一次的，那现在服用了以后呢，感冒啊次数就少了。所以他们都是用这个来衡量自己的免疫是不是比过去要强了。
0: 嗯，丰来宝的蜂胶液当中，我们知道它的黄酮类化合物、贴息类的物质、酚酸类的化合物，可以在我们服用进入人体之后相互协同作用，明显的增强巨噬细胞的吞噬能力和自然杀伤细胞的活性，促使我们人体产生更多的抗体，从而增强抵抗力和人体的自愈力，促使机体的免疫功能处在正常的动态平衡当中，帮助我们更好的稳定病情，控制病症。
1: 蜂胶呢它有一大作用，我们都说了它可以抗菌可以消炎。那么它呢它的这个广谱抗菌作用啊可以体现在哪些方面啊？首先我们说对于蜜蜂来说，在蜜蜂群居的这个蜂箱里，温度往往会达到34度，湿度60%以上。但是在这样的环境当中，即使蜂箱里存有大量的营养物质，它也不会导致微生物的繁殖和生长。这是为什么呢？有研究证实了，就是蜂胶起了很重要的作用。蜂胶里很多的这些成分是能够去抑制多种细菌和某些病毒的生长的，所以呢，才说它是具有广谱抗生素的

0: 这个作用的。
1: 嗯，
0: 而且这个作用呢，在《中华本草》当中啊，也是被认可的。《中华本草》当中确认了说，蜂胶有抗病原微生物的作用。蜂胶对于由细菌、病毒或者是真菌引起的各种感染类疾病啊，都是有一定的作用的。
1: 嗯，大家也在问啊，蜂胶它有抗菌效应作用，那它就是抗生素吗？
0: 那肯定不能这样划等号，这是肯定的啊。蜂胶不是抗生素，一定要记住这个概念。抗生素是什么？它是微生物产生的，或者是合成，或者是半合成的一种化学的物质，这是抗生素。如果说你滥用抗生素，那各种病菌病毒就会不断地去产生这种抗药性、耐药性。但是到今天为止，没有发现病菌或者病毒对于蜂胶会产生任何的抗药性。
1: 嗯，
0: 这是抗生素和蜂胶的一个不同点。那蜂胶和抗生素的另一个不同之处啊，那也就是说，长期的服用它是没有毒性和不良反应的。抗生素我们说了，你不能滥用，滥用了会产生一些不良反应，但是蜂胶你长期的服用却没有任何的毒性和不良反应。
1: 是的，大家在收听节目的时候有任何问题，欢迎拨打热线电话400-025-1818。今天呢也非常感谢陈准的分享，我们明天再见。
0: 再见。
2: 用巴西进口酒神菊蜂胶原料制成的蜂奶宝蜂胶液，具有调节免疫、保护肝脏的保健功能，没有任何添加剂、复形剂、浓缩原液的特点，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活性和服用安全。蜂奶宝连云港专卖店地址：海昌南路55-7号，咨询电话0518-8552-5398。期待的事，如果没竭尽努力，经常不会发生；担忧的事，如果不做好准备，总是一定会来。心向阳光，才能冲出阴霾；直面风浪，才能扬帆远航。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4: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清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0: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嗨，我是一凡。从学生时代开始就喜欢三毛，想像他那样万水千山走遍，想像他那样拥有一段刻骨铭心的爱。今天的阅读时间，我们再一次走进三毛，一起来读他的一本《哭泣的骆驼》。三毛，一个眷恋沙漠生活的女子，以自己强烈的感情色彩反映社会与人生，构筑了一个有泪有笑的文学世界。三毛给我们留下了太多太多的美好，当然还有无尽的遗憾。每个人都有梦，却不是每个人都敢去追梦，所以它变成了我们心灵上的那点慰藉。至少有人那么努力地按自己想过的方式在生活，至少有人在拥有刻骨铭心的爱情，至少有人怀抱梦想，干净而透明。当自己不敢前行的时候，它变成了远处的灯塔，成了我梦中向往的橄榄树。这本《哭泣的骆驼》以战争为背景，那是一个得不到独立的民族，他的子民有的卑贱，有的无知，有的高傲，有的善良，有的悲壮。一个在屠杀中唯一幸存下来的军曹，在这片沙漠里埋葬着他整个团的兄弟，他眼睛里折射出的仇恨是整个撒哈拉沙漠翻过来都遮不住的。同时，这本书也讲述了一个可歌可泣的爱情故事。灯光下，沙依达的面孔不知怎的散发着那么吓人的吸引力，他近乎像白色的双颊上衬着两个漆黑的深不见底的大眼睛，挺直的鼻子下面是淡水色的一抹嘴唇，消瘦的线条像一件无懈可击的塑像那么的优美。目光无意识地转了一个角度，沉静的微笑像一轮初升的明月，突然笼罩了一世的光华。众人不知不觉地失了神态，连我也在一瞬间被他的光芒震得呆住了。穿着本地服装的沙依达跟医院里明丽的他又是一番不同的风韵。坐在那儿的他也不说话，却一下子将我们带入了一个古老的梦境里去。这样美好的女子最终的结局却是悲惨的，她和她的爱人民族英雄巴里西被自己人出卖遇害。小说结尾通过对骆驼悲鸣的描写，写出了三毛心中无限的悲愤。我蹲在远远的沙地上，不停地发着抖发着抖，四周暗得快看不清他们了。风突然没有了声音，我渐渐地什么也看不见，只听见屠宰房里骆驼嘶叫的悲鸣越来越响，越来越高，整个天空渐渐充满了骆驼们哭泣着的巨大的声波，像雷鸣似的向我照下来。看三毛的书，心里总是觉得有浓浓的悲伤，就快要化不开来。但是这本书给我以强烈的震撼，那是一种震撼心灵的悲怆，让人痛恨战争的残酷，痛恨愚昧的人类。可怜红颜薄命，英雄末路，正义美好被扼杀，骆驼为之悲鸣，苍天大地为之哭泣。相比于三毛的其他作品，这部小说的故事性更强一些，而且讲的是当地的一段真实的历史，可以说是一段传奇故事。小说的绝妙之处在于用骆驼嘶叫的悲鸣来烘托气氛，使读者仿若身临其境。骆驼们哭泣着的巨大的回声像雷鸣似的向我照下来。三毛虽然离开了好多年了，但他的作品使他依然活在喜欢他的读者心中。我喜欢三毛的作品，尤其喜欢这部作品，更欣赏他豁达超脱的个性。这个坚韧不拔的女子有着不为一般人所能窥视的内心世界。如果生命是一朵云，它的绚丽、它的光灿、它的变幻和漂流都是很自然的，只因为它是一朵云。 三毛就是这样，用他云一般的生命舒展成随心所欲的形象，无论生命的感受是甜蜜或悲戚，他都无意矫饰。行间字里处处是无声的歌吟，我们用心灵可以听见那种歌声，美如天籁。读三毛的作品，发现一个由生命所创造的世界，像开在荒漠里的繁花，它把生命高高举在尘俗之上，这是需要灵敏的智慧和极大的勇气的。我想不同的人不同的心境来读三毛的书，体会都是不一样的。接下来我们来听另一位读者来谈他读过《哭泣的骆驼》之后的感受。这本《哭泣的骆驼》是写他与大胡子丈夫荷西一起在西属撒哈拉沙漠生活的事。在我看来，沙漠不就是个一望无际的沙子的世界，鸟不生蛋的地方吗？可是在三毛看来，沙漠是一片有生命力的地方。他认为沙漠有白的和黑的，对于沙漠中一寸绿草，他都是那么的心切爱护。炎热的沙漠中吹卷着的沙土，一个东方女子在拿着珠子和糖果试图接近当地的人们。她给他们拍照，于是她看到了世上最美的人儿。但语言的不通以及当地落后的思想观念都时刻与她存在着矛盾，也时刻面临着危险。有一次她给那些妇女拍照，突然一个当地男人冲出来，想要砸了她的相机。他认为三毛是正在收走那些妇女的魂魄，因为有闪光。在世界文明的潮流中，有那么不受世人注意的角落，他们依然相信神的旨意，依然按照自己几千几百年不变的生活方式活着。对此我们是很不理解的，他们落后而又天真善良，在那里还有部分奴隶存在。这本书其中就有一篇写奴隶雅奴的，这会让你看到有很多事情是我们个人无法改变的，就算作者也不例外。他即使尽最大的努力，也只能埋没在沙漠中。沙漠中最常见的动物之一便是骆驼了，在大漠孤烟直的寂寥空旷中不断地行走，是沙漠里的火车。那里的人们离不开它们，但是当他们老了无法再工作的时候，便也会宰杀了他们。在屠杀骆驼的地方，同样也屠杀着人。三毛和大胡子荷西生活在那里的时候，正是撒哈拉威人与西班牙与摩洛哥冲突矛盾的时期，空气都很紧张。撒哈拉威人狂热的热情被空气激发着鼓动着，他们高呼要民族自决，却没有相应的计划，如一头头生气的牦牛。三毛的朋友是复杂的，当地人中的各种人都有他们的沙黑壁。于是当矛盾爆发时，他不得不面对一些很残忍的事情，眼睁睁地看着他的朋友被残杀，却无力救助。沙漠中的黄昏时分是最美的时刻，但美丽背后掩藏的却是那么悲痛的伤口。当游击队队长巴西里的妻子沙伊达被抓时，那个平日里最美的人儿，这时被疯狂的人抓着，一次次的痛苦绝望都无奈地摆在眼前，三毛无法救他，他感到无言的痛苦。读三毛的书总是让人在痛苦中含有感动，不管是多么好的地方，如果没有人，也不会构成美好的世界，也不会让人怀念。三毛所经历的地方，到处都有着可爱善良的人。人生中有很多事情是我们所不能改变的，即使自己是多么的想要改变。三毛将自己的爱奉献给了他所挚爱的撒哈拉沙漠，一路的足迹遍布着各个角落，这是多么伟大的事情啊！相比自己生活的环境，只觉得生活对于我是多么的眷顾，不必面临自然严峻的考验，也不必做出生死抉择。这也许就是三毛的书传递给我们的信息吧，珍惜眼前的一切。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 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都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通过后台留言告诉一凡。在今天阅读时间的下半时段，我们有请陈颂无声为大家演播作家王朔一篇非常有意思的文章，题目是唯一让我欣慰的是你也不会年轻很久。
3: 时间过得很快，当我还在怀念夏日姑娘们的短裙时，秋风已起，落幕萧下。虽然即使飞雪连天的时候也可以看见穿短裙的姑娘，但不管她穿得再怎么风骚，也穿不出夏天的味道。我以前也说过，每到天气转凉的时候，我就会莫名的忧伤起来，无关名利，无关生活，可能是源于骨子里残存的失意。关于失意这件事儿，我很少提起，只在朋友聚会场面沉闷时偶尔说说，立刻引得众人哄堂大笑，气氛马上活跃起来。看来失意还是有用处的，我很欣慰。这次忧伤的比较彻底，因为今年听的最多的词就是青春、梦想什么的，让我这个没有青春没有梦想的人情何以堪。其实我也是有追求的，我就想有吃有喝到处闲逛，但把这个说成梦想总觉得有点底气不足。原来我一直是个自我感觉良好的人，即使明知年岁渐长，我也认为只要有颗年轻的心，自己就永远25岁。直到有一天我看到一个很心动的姑娘，心里第一个念头竟然是，这个姑娘对我来说会不会有点小？那一刻，我才绝望地发现自己真的老了。老秦年纪也不小了，但他不像我这么纠结，他从不觉得年龄是问题，他只认为花多少钱是问题。他就是一个俗人，我很仰慕他。还有很多年老的证明，以前关注的明星大多成了辣妈潮爸，打再厚的粉底也掩饰不住岁月的沧桑。球场上能叫出姓名的球星没有几个，广播里放的歌也说不出几首歌名，朋友们的孩子已经会谈恋爱了。以前我喜欢李白，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去还复来。现在我喜欢杜甫，亲朋无一字，老病有孤舟，飘飘何所以，天地一沙鸥。杜甫在忧国忧民、没房没车、缺吃少穿的情况下能活到58岁，绝对是个奇迹。以前我喜欢看快乐大本营，现在我喜欢看新闻联播。以前我喜欢张爱玲，现在我喜欢史玉柱。以前我喜欢吃饭，现在我

0: 喜欢喝粥。以前我特别怕麻烦，现在我喜欢凑热闹。以前一觉睡到12点，现在6点准时起床撒尿。每当听到一个20出头的年轻人叙述他的坎坷命运时，我都不禁唏嘘感慨，我这辈子真是白活了。没做过振奋人心的事情，没说过感人肺腑的誓言，甚至唱首歌都会跑调，我很羞愧。更让我羞愧的是，很多不到30的年轻人已经挂上总监、总经理的头衔。我只能在心里暗自诅咒，你这辈子最多也就是个总监、总经理了，永远成不了总理。有很多年轻人生活得很滋润，传不完的照片，晒不完的幸福，吃了个凉皮也要拍张照片上传，去了趟新马泰恨不得让奥巴马都知道。只要是文艺青年的梦想就是开个书店，只要是年轻女白领的梦想就是开个咖啡馆，只要是个人的梦想就是环游世界。还有很多年轻人过得很凄惨，20多岁就自认为阅人无数，熟知深浅了，一脸饱经沧桑，满口曾经沧海。经常碰到自称大叔的85后，我躲在阴暗的角落里恶狠狠地想，别嘚瑟，迟早你会变成真正的大叔。不过也许你还活不到大叔的年纪。想到这儿，我心里舒服了很多。其实说的再多也掩饰不了我这个老男人对青春的羡慕嫉妒恨。不过唯一让我欣慰的是，你们也不会年轻很久。
1: 感谢陈颂无声的演播，这里是阅读时间。无论是最近读到的好文章，还是你私家书单里的珍藏，都欢迎你和我们一起分享。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可以找到一凡。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下期再见。
2: 正风热线栏目由中国人寿连云港市分公司特约播出。
3: 每一步踏实，每一程奋进，汇聚成前行的力量。2025国寿与您幸福同行，2026我们以阔步前行的姿态奔赴下一程，壮阔山海。
4: 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开发区院区拥有医院派驻的医护专家团队以及先进的设备设施，致力于为百姓提供高效优质、便民利民的全面医疗服务，为您带来专业、安全、温馨的就诊体验。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开发区院区门急诊全面开诊，咨询电话8103-9600。

0: 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
1: 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基层治理服务中心、连云港市综治中心、连云港市一二三四五政府公共服务中心特别支持播出。我是鲁斌。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江苏省预防化解矛盾纠纷条例。这是江苏推进矛盾纠纷法治化治理的重要地方性法规，2025年5月30号通过，2025年7月1号起施行，共6章50条。第49条，调解员在调解工作中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主管部门或者所在的调解组织给予批评教育，责令改正；情节严重的，由推选或者聘任单位予以免职或者解聘；造成严重后果的，依法追究法律责任。一、偏袒一方当事人；二、侮辱恐吓当事人；三、泄露国家秘密、商业秘密或者当事人个人隐私；四、索取收受财物或者谋取不正当利益；五、勾结串通涉案纠纷当事人，侵害其他当事人合法权益；六、其他违反法律法规的行为。以热线听民声，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我是鲁斌，感谢关注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
0: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听民声，查民意，解民忧，促进职能转变，维护群众利益，聚焦点，找支点，破难点，推动政风建设，助力港城发展。民之所盼，政之所向。 FM102.1 AM1458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政风热线。
2: 中间的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欢迎您在北京时间的9:02关注收听 FM102.1 收听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正在为您播出的是政风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丹阳。节目开始，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呢，白天有时阴，今天夜里呢是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东南到东风3到4级，最高气温31度，最低气温25度。20号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3到4级，最高气温30度，最低气温25度。21号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东南风3到4级，最高气温30度，最低气温26度。海区呢，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东南到东风4到5级，阵风6级。好的，天气情况我们就为您介绍到这儿，欢迎大家关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两部直播电话已经为您开通了，有什么问题要向我们反映，有什么新闻线索要给我们提供的话，欢迎您随时拨通我们的热线。
3: 倾听、追问、调查、督办，您所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您所向往的就是我们追求的。 FM102.1 AM1458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政风热线，热线电话85461350 85457744。
0: 您之所盼，政之所向。您正在收听的 是 FM102.1 AM1458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政风热线。热线聚焦，
2: 欢迎您关注收听我们今天的热线聚焦。 暑假呢旅游旺季，景区周边呢车流人流增多，科学规范的停车场的规划，合理安全的出入口的设置，这个呢是保障景区周边通行秩序的关键。但是近日呢，有市民拨打了我们连云港的1235热线反映。

0: 明说，在在海一方景区的附近，有部分停车场通行设置不规范，隐藏了交通的安全隐患，给市民出行和旅游秩序带来了不良的影响。好，我们来关注一下记者的相关报道。
1: 市民反映的这处停车场就在海滨大道旁，路对面就是在海一方公园。因为正值旅游旺季，往来景区的游客络绎不绝，不少自驾游客都会选择将车辆停放在这里，导致该停车场日常车流密集，通行十分繁忙。
2: 下午五六点钟的时候，你们可以到现场来看。
3: 嗯，
2: 下午五六点钟的时候，
3: 什么情况？
2: 就是很多车辆，而且人行道跟拐弯的车，有的人不打转向灯，容易碰到一起去。
3: 就是这机动车都是要进这个停车场的，是
2: 不
3: 是？
2: 对，机动车很多，机动车都往这个停车场进，而且那个电瓶车都是直行嘛，就很容易发生事故。
3: 机动车如果要驶入停车场的话，需要从这边拐过来，需要经过非机动车道，这个时候呢，司机的视线可能会被我身后的这个公交站台挡住了，如果这个时候有非机动车驶过的话，可能会有安全隐患。
1: 记者发现，从海滨大道上驶入停车场的机动车，不仅需要横穿非机动车道，还需碾压人行道通行。为方便机动车进出，有人在人行道路牙石下方铺设了几块铁板，临时搭建出简易通行坡道，将人行通道改为车辆通行通道。
4: 因为他铺个铁板，本来这边也是人行道，他走车的时候，你想他出完拐车，对不对？往这边进车。因为站台也挡视线，都挡视线，对不对？他肯定会，就是暂时没发生，是不是？发生肯定会有这种情况。
1: 机动车长期碾压人行道，也损坏了道路设施，导致人行道盲道砖石破损松动，路面坑洼不平，不仅影响市容环境，也给行人、视障人士的正常出行带来不便。这个停车场为何没有标准的通行出入口呢？附近居民表示，该停车场隶属于一旁的在海一方假日酒店，目前海滨大道边的出入口是后期开设的，路面铺设的铁板坡道是周边商户私自设置的。
5: 他那个酒店的位置门也是私自开的，门也不是在那个地方，他这个门也不对，他自己私自改的路，然后和路口，然后自己私自加这个铁板，让车通行。
1: 据附近居民介绍，该停车场原有出入口位于场地西侧的海头湾路，目前该出入口已关闭，没有机动车从这里通行。为了进一步了解情况，记者找到了在海一方假日酒店。相关负责人表示，早在10年前，停车场的大门就开在海滨大道边。
6: 我们来的时候是这样的。
3: 来的
6: 时候我是2016年我们才过来，这个
3: 酒店才过来是吗？
6: 对，2016年才过来，在之前，这个地方已经有了。这个是以前老的教师病中心建立一个海滨大道的时候，修这条路的时候，当时竣工这路牙石啊，竣工取消几根柱子铺到下面，但是当时我们通道为什么没有呢？正好搞了一个建设部就大搞了一个什么海滨大道的时候，金城文大厦正在施工，正在施工的时候呢，大厦施工呢，它一个外面，它一个围挡，它一个围挡，一个围挡就把这个路口啊，整个就围起来了。围起来之后呢，然后他们施工单位呢，在路牙石的时候呢，就没管了这个开口不开口的事情。
1: 该酒店的负责人表示，因为没有坡道，导致停车场出入口通行不便。后期为解决车辆进出难题，周边几家商户就自行铺设铁板，搭建了临时坡道供车辆通行。那么该停车场出入口的开设是否符合市政规划和交通规范？现存的安全隐患该如何整改消除呢？记者就此问题联系了连云区海州湾街道办事处。
7: 昨天下午我们就是启动了这个街道催哨部门报道的这个机制，请我们住建、交警、规划还有城管几个单位呢到现场去汇办了一次，我亲自去的。然后呢他反映的情况是这样的，因为这个地方呢在海一方对过嘛，属于整个夏季接待游客的一个集中区。他这个就是这个道口呢，现在其实事实上的道口哈，这个没有经过审批的，就事实上的这个道口呢已经存在了几年时间。
3: 他是没有经过审批，是没有经过审批，是不是？
7: 后面我们去了解了一下，目前几个单位反馈应该是没有经过是这个审批的。
1: 经属地街道联合多部门现场核查确认，在海一方假日酒店停车场海滨大道出入口未通过规划、市政、交通部门审批，属于违规开设道口。
7: 它这边存在了很多年，然后呢，事实上它已经承担了这个酒店，包括这个两边商户的一个交通通道的，就是入口通道的这么一个功能。但是呢，如果是在这个地方开个口的话，因为它出来之后啊，它直对的是海滨大道。这样的话呢，那个我们交警部门啊也提出来说，如果是在这个地方开口的话，那要充分论证一下，因为它还主通道嘛，还是存在一定的这个风险。我们回去研究一下，如果是这个地方目前来看是确有需要的话，我们能不能在这个地方就是把这个通道给它合法和规划。
1: 海柔湾街道办事处相关负责人表示，针对该出入口的留存与整改问题，连云区多部门进行实地调研后发现，停车场原有海头湾路出入口因道路狭窄，地处五岔路口，车流疏导能力差，一旦大量车辆从此通行，极易引发交通拥堵。综合区域交通现状，海滨大道侧的出入口具备保留使用的现实必要性。
7: 那个五岔路口那个地方又是进出连岛的必须通道，
8: 是的，
7: 如果那个地方一拥堵的话，你整个在海一方那个地方就全堵起来了。我们去看了一下，说觉得那个地方呢还是有就是说开这个道口的必要。然后呢，我们昨天啊就跟他们那些商户也都走访了一下，他商户比较分散，不过后来我们摸排到他后面的那些资产啊，是我们市城建集团金海岸公司的。我昨天又跟金海岸的公司董事长呢又联系了一下，他们同意以他们的名义来申请开这个道口。这个我们后面抓紧时间走程序，然后把它那个进行功能化改造呗。
1: 道路出入口设置不能随意而为，必须严守规划规范，守住安全底线。道口合法化不是简单补齐审批手续即可，即便完成手续报备与工程改造，也必须坚持安全优先、科学规划的原则，同步配齐交通安全标志、减速设施，优化车辆转弯视线，彻底解决视线遮挡、人车混行、路面破损等遗留隐患，从硬件上筑牢通行安全防线。
9: 做风级形象，树形象得民心，气正则心勤，人行齐泰山移。服务群众没有休止符，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这里是 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
10: 回音速递，
0: 好，欢迎您继续关注收听我们今天的正风热线节目，两部直播电话85457744和85461350为您开通，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接下来时间呢是我们的回音速递，我们把近期的我们的正风热线的一些这个热线问题，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给大家做一个集中的反馈。一位关南县的朋友，关云县的朋友说，给我们打来电话说，县里呢对60多岁以上的残疾朋友啊，有一个月3次上门，每次60分钟的服务。根据了解，海州区东海县一个月是4次上门服务，而且每次是90分钟，两个人共同上门，想咨询一下为什么会有不同的服务标准。接到这个问题诉求之后呢，我们也反映给连云港市民政局。连云港市民政局呢是请连云港市冠云县民政局第一时间呢就和投诉人取得了联系，就投诉的问题呢进行了全面的调查。现在呢回复如下啊，说经过核实情况，也对接了海州区和东海县民政局了解核实，这两个县区的上门服务的标准和投诉人反映的情况是不相符合的。另外， 政策解释是这样的，依据的是关于建立经济困难的、高龄的、失能等老年人补贴制度的通知。这个文件叫苏财社2014-254号文件，规定低保家庭内的60周岁以上的失能的老年人，月度照料服务补贴标准不得低于每人100元。然后关于县呢，是通过公开招标委托了第三方服务机构来承接居家上门照料业务，结合经费统筹与实施方案，确定执行每月上门3次，单次服务60分钟的服务模式。工作人员已经就政策的依据、经费的核算，还有相邻县区实际的执行情况，逐一的进行了讲解说明，投诉人也表示满意。这个我们多说一下，就是每个县区呢，在执行这个刚刚介绍的那个政策文件的时候，叫做关于建立经济困难、高能、高龄、失能等老年人补贴制度通知，啊，他们在制定政策文件的时候呢，也会根据当地的实际的情况啊，包括当地的财政情况，包括当地的这个服务对象的这个需要提供服务的情况，来制定本地的相关的经济统筹和实施的方案啊。这个呢是不是说这个统一就统一的一个规则啊，这个呢是各地政府、各县区政府根据自己的经费统筹和实施方案来确定的执行政策。而关于县执行的政策就是每个月上门3次，单次服务60分钟。另外我们在节目当中呢，还接到一位关于县同兴镇大兴村的大新村的一位朋友给我们打电话。他呢是81岁，是一位盲人朋友啊，一级残疾。以前呢，大队说有低保就没有残疾补贴，有残疾补贴就没有低保。据他说，以前能发到手里有600多元的补贴，现在残疾补贴和低保都没有了，只给了100块钱的护理费。希望相关部门能够帮助解决，重新要回残疾补贴的费用。接到他投诉之后呢，我们也画了个问号啊，就因为他以前能领到手里是600多块钱的补贴啊，就说明他以前或者是享受过低保，或者是享受了残疾生活补贴啊，残疾生活补贴就是困难残疾人的生活补贴。那么现在为什么只能领到100块钱的护理补贴呢？啊，就是残疾人护理补贴呢？我们这个把这个问题呢，也是转发给了连云港市民政局。连云港市民政局近期给我们的回复是这样的啊，他们也是确实是进行了详细的调查了解，说经查，投诉人反映的是同兴镇大新社区的一位这个袁女士，她视力呢是一级残疾，目前呢享受确实是每个月100块钱的护理补贴，我们叫残疾人护理补贴。那投诉人呢，也就是袁女士，在2024年8月7号申请过救助，2024年9月9号也出具了家庭经济困难核对报告，但是呢，发现她的赡养人，也就是她的儿子和她的女儿，家庭人均存款啊是低保收入的20到25倍。而根据江苏省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工作规程第4章第23条第4款，这个款项是这么规定的，说赡养人、抚养人、义务人家庭当中人均金融资产高于当地同期10倍的年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申请人的家庭或个人就不能纳入最低的生活保障了。那至于残疾补贴为什么没有呢？这个呢是根据联民规2023-1号文啊，就联民规，连云港的联，民政的民，规定的规，联民规2023年1号文，关于进一步完善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和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制度具体的实施的意见，明确规定，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当中，低保外没有固定收入的重度残疾人，他们的月收入需要低于当地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目前每个月756元，才能够享受低保外的重度残疾生活补贴。那为什么袁女士她的这个残疾补贴没有了呢？因为袁女士目前享受的是 企业养老保险待遇，结合赡养费等其他收入的核算，他的月平均收入超过了文件对低保外无固定收入残疾人生活补贴的领取的要求，所以没有办法继续发放低保外的重度残疾人的生活补贴。啊，不知道我这个讲述大家有没有听清楚啊？首先呢，他这个低保家庭肯定是不符合的，因为他的这个抚养人，他儿子女儿啊，他们的收入非常高，所以他的家庭就不能享受低保，就是不是低保家庭。那么他能不能享受残疾人的这个重度残疾人的生活补贴呢？这个也是有门槛有要求的啊。什么样的人才能够享受这个重度残疾人生活补贴呢？首先呢，他是如果是低保外的啊，如果是低保外的啊，就家庭不是低保家庭啊，就袁女士她就家庭就不是低保家庭，但是她的月收入一定要低于当地的最低的生活保障标准，她本人的月收入必须要低于当地最低生活保障标准，每月756元，才能够享受低保外的重残的生活补贴。那据民政局的回复说，袁女士目前享受的是企业养老保险待遇。然后呢，再结合啊，因为他的儿子女儿要给他赡养费嘛，再结合赡养费等其他的收入核算，所以他本人的月平均收入要超出文件当中对低保外的无固定收入的残疾人生活补贴的领取要求。大家可以对照一下，收音机前应该也有很多的残疾朋友，也可能会遇到这个情况，比如说，他呢是重度残疾。啊，但是家庭不是低保家庭啊，不是低保家庭，但是呢，他本人呢可能领到的养老金啊比较少啊，比如说没有达到每个月的756元，他就咨询就质疑说，那为什么我就不能领那个重度残疾的生活补贴呢？啊，民政部门在核定咱们重度残疾朋友的月收入的时候，不仅仅要算你的养老保险的收入。啊，就是你领到的养老金的收入，还要结合赡养费等其他的收入核算。啊，就是如果你家中有子女，子女也都工作了，有他们都有一定的收入，那这个呢，他要给你赡养费的，要给父母赡养费的。那么，这个赡养费也是咱们核算的月收入。啊，这个赡养费民政部门也会核定咱们重度残疾朋友的月收入，所以这就解释了袁女士为什么就现在不享受困难残疾人的这个生活补贴了啊！困难残疾人的生活补贴就被取消了，现在她只能领到每个月100块钱的这个护理补贴啊，就是这个原因啊，因为她的月收入不仅包括她的养老金的收入，还结合子女的赡养费的收入。

0: 有在民政局上线的时候啊，我们海州的一位唐女士给我们打来电话，想咨询一下那个残疾人的单人保的政策，说她本人呢是重度残疾一二级，然后呢想去申请单人保。海州区民政局呢也是在节目之后呢，当天下午就联系上了这位唐女士啊，也向唐女士了解了相关情况啊。唐女士现在呢，她是已经享受到了残疾人的，就是我们前面说过的困难残疾人的生活补贴。那么，海州区民政局说如果啊你想要申请低保的话，那可以去户籍所在地的镇窗口或者是街道的窗口去申请啊，这个一定要主动申请。很多的朋友就是生活困难的朋友，总是在质疑说，我生活这么困难了，为什么我？政府没有给我发放低保呢，因为您没申请啊，您一定要自己主动的去申请。申请所在地的窗口是在哪里呢？啊，如果在县里边的话，你就到你当地的镇啊，比如说如果是同兴镇的话，你就到镇里边的办理政务服务的窗口，民政窗口去申请。如果是区里的，你就到你所在的街道啊，街道办事处，它也有对外的民政受理的窗口。啊，你就去可以去那个窗口去申请，然后啊，根据工作人员的要求啊，根据工作人员的要求，你提供相应的资料，申请资料。一般情况下有本人的身份证、户口啊，比如说如果是重度残疾的话，你要拿着重度残疾证，还有你要银行的这个收入啊，就是这个你的个人的生活收入，这个呢包括并不限于，比如说你的工资流水。还有你家人的工资流水啊，你家人的工资流水啊，还有你的这个比如说房产证啊啊，这个相关的一些能够证明你财产的相关的一些资料，你都提前准备好。或者不清楚的话，你可以提前到我们的镇或者是街道的那个民政窗口去咨询一下，看看需要准备哪些材料哪些资料啊，这样省得你多跑腿。然后呢向窗口提出你本人的申请低保的申请低保的这样的一个申请书。好，以上呢是我们近期的一些回复，还有啊，接下来时间还有很多这个听众朋友打来电话咨询的一些或者是反映的一些问题呢，相关部门的回复啊，我们几则公益宣传之后，下半时段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和收听我们的节目。
1: 在楼群越来越高的城市里，你是否每晚都仰头凝望星空流转的永恒？
2: 在汽车越来越多的街区中，你是否每天都能呼吸到芬芳空气的清新？
1: 保护环境，留住绿色。抽烟危害他人，也危害自己。支持公共场所禁烟，为自己，为他人。
3: 阅读汪洋，发现生命是要花一辈子才会上钩的鱼。弗洛伊德阅读梦境，发现所有的玩笑都有认真的成分。冰心阅读春水，发现沉默里充满胜利者的凯歌。村上春树阅读森林，发现世间不存在彻头彻尾的绝望。阅读常有喜好，总有发现，让我们一起捧起书本，品味。

0: 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的厨房不再那么干净，爸爸的花草也渐渐地荒废，
1: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的拿手菜太咸太难吃，爸爸的记性也越来越差，
0: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不再爱吃那清脆的蔬果，爸爸也只喜欢喝那稀稀的米饭，
1: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他们的行动变得迟缓，他们不再爱出门，他们真的变老了。
0: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1: 百善孝为先，孝顺

0: 爸，老师教我们要爱祖国，可是怎么做才能叫爱祖国呢？
1: 宝贝儿，你爱咱们的家吗？
0: 我爱呀。
1: 那你会在家里乱扔垃圾吗？
0: 不会。
1: 国就是我们所有人的家，爱它，我们一样不能乱丢垃圾，不能损坏身边的花草树木，不能横穿马路，还有……
0: 爸爸，我知道了。原来爱祖国就是从小事做起，做文明人。
1: 宝贝儿，真棒，爱国如爱家，让我们一起行动吧。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我爱我的祖国。
0: 爸爸，什么是拉勾勾呀？
2: 来来来，把小拇指伸出来。

0: 碗瓢盆分门别类，要不就整理一下书柜吧，书籍分类整洁有序。平时懒得做家务，现在就开始吧。
1: 爸爸，为什么晚上看不到太阳呢？
2: 因为天黑了。这个问题妈妈回答你好不好啊？
1: 妈妈妈妈，为什么晚上只有月亮没有太阳呢？他回家了吗？
3: 这个
4: 电量过低，请及时充电。
2: 爸爸告诉你啊，太阳没有回家，是我们的地球在绕着太阳转。
5: 我们看不到它的时候啊，我们旁边的国家会看到啊。等那个国家看不到太阳以后呢，他们边上的另一个国家又会看到太阳。
6: 阅读充电，提升幸福。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听民生，查民意，解民忧，促进职能转变，维护群众利益。聚焦点，找支点，破难点，推动政风建设，助力港城发展。民之所盼，政之所向。FM102.1 AM1458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政风热线。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关注 FM 102.1，收听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现在正在为您播出的是《正风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丹阳。今天的回音速递，我们关注一下近期听众朋友打来电话反映的问题，相关部门的回复。海州区域户籍的一位朋友想咨询残疾人单人保的政策，他本人是重度的一二级哈，重度残疾一二级。这刚才我们已经给大家说了啊，这个就是他首先呢，他本人是可以直接啊到他所在的街道或者是镇啊，他的这个服务窗口，民政服务窗口啊，去这个详细去进行详细的咨询，然后呢去进行积极的申请。我们再多说一下，就是这个单人保是怎么回事儿，就是保人不保户啊，只要符合条件的重度残疾人，或者是啊因重病啊而导致生活困难的一些朋友，他呢去可以申请这个单人保，家里的其他人不享受低保的待遇。以前我们说低保都是以家庭为单位去申请的，那么评下来之后呢，就是家庭的这个人均收入少于最低标准的话，那整个家庭成员都是可以享受这个低保的待遇的。但是这个单人保是保人不保户啊，保人不保户，就是说他本人去申请单人保，但是家庭其他成员是不享受这个低保的待遇的。都什么样的情况可以去申请这个单人保呢？我们说一下。第一，重残类的，一二级的重度残疾人，还有三级智力、三级精神残疾人啊，这是重残类的。还有，但是要分两种，第一种是低收入家庭，家庭人均收入大于低保，但是小于低保收入的两倍，而且家庭财产合规的。还有成年无业重残的，这个呢啊，这个可以直接按单人保去申请，不再强制要求家庭收入在两倍以内啊，但是仍然要核算他本人的收入啊，包括他的财产啊，包括他的赡养费啊，这个就刚才我们介绍那个案例，跟那个案例是一样的啊，跟那个案例是一样的。虽然他本人收入非常低，但是如果要申请单人保的话，还要看他所应该享受的家庭成员给予的赡养费是多少。啊，这个呢也是评判标准。还有一个是重病类的，重病类的是

低收入家庭，就是家庭人均收入高于低保但是低于低保两倍的财产合规的，这个我们叫做低收入的家庭啊，不叫低保家庭，叫低收入家庭。低收入家庭就是家庭人均收入高于低保，低于低保两倍，叫低收入家庭。二级甲等以上医院确诊的重特大疾病的人员，还有他们的财产不能超标，比如说不能有超标的房产，不能有高档汽车，不能有大量存款。啊，这个不能有大量存款。这个就是重病类的人员啊，如果你符合相关的条件，也是可以去申请单人保的。一个是重残，一个是重病，都是导致生活困难的。那么准备的材料，比如说低保的申请书，这个呢你要写明家庭情况、患病和残疾困难的原因，本人的身份证、户口和复印件、残疾证或医院的诊断证明啊，包括出院记录啊、医疗票据呀、这个还有呢。到这个窗口去领取申请救助家庭经济状况核对授权书啊，领取之后你要签字的，还有你的社保卡，这个呢要开通金融功能，是用来打钱的啊。如果是别人代办的话，比如说你本人因为重病重残不能亲自去窗口办理的话，需要请家人代办，需要带上代办人的身份证。现在办理呢有线下和线上两个流程。线下呢就是我们刚才说的，您可以到你户籍所在地的街道或者是镇服务的民政窗口去提交，也可以交给社区或村委会代为上报啊，不要只找村里的口头咨询，一定要书面的递交材料。我们曾经就遇到过一位生活非常困难的残疾朋友，说他跟村里书记说过了啊，跟村里书记说过了要申请，但是迟迟都没有申请下来。不要口头咨询，一定要书面的提交材料。还有就是你可以到街道民政窗口，也可以去区政务中心的民政窗口去办理。另外啊，线上也可以去申请。线上申请呢，就是我们可以手机下载一个苏福办的 APP，苏福办的 APP， 还有国家民政部社会救助小程序，去搜索最低生活保障申请，按照单人户申报，上交相关的材料啊，这是线上的申请。有的朋友说，那我按照你说的，我去提交申请了，是不是我这个啊，就是将来就可以享受了呢，这个单人保了呢？不是的，你提交完材料之后，它有一个流程，首先提交材料，然后街道或者是村镇就镇来受理，然后要有入户调查、家庭经济信息核对还有个这个流程，另外还有村居公示7天就是在你的村里或者是在社区里要公示7天啊，如果你公示的资料和你本人的实际情况不相符合的话，那可能就会有人去举报。那么经过这个流程之后，街道审核认定确认了啊，所有的流程都已经走过了，也都符合相关的申请单人保的要求，通过之后当月开始发放低保金，但是不通过会书面告知理由。这个不通过或一定会书面的告知理由。所以有的朋友会问说，那我申请了一直都没有通过，不知道怎么回事，你去窗口问，窗口会给你回复，他会给你个书面的通知。如果没有书面通知，你去索要，去索求，说我必须要看到这个书面的理由，书面的告知。这是一个完整的闭环。这是一个完整的闭环。

有的朋友可能听到我的介绍之后呢，对于单人保的政策有一个这个简单的了解。大家如果还要进一步了解的话，你可以直接拨打12345去咨询啊，可以直接拨打12345去咨询。好，我们继续我们今天的回音速递啊。近日呢，记者在暗访的时候。

0: 现灌云县的上都燕兰山小区啊，日常网购的中通快递多次被随意投递到小区周边不同的快递的点位，也没有固定的代收驿站，而且快递员从来没有提前的打电话沟通，导致居民取件是来回奔波啊，十分的不方便。那么是邮政管理局接到，因为他前两天邮政管理局参加我们政风热线了啊，所以我们这个信息呢就反馈给了邮政管理局。邮政管理局接到投诉之后啊，就委托灌云邮政管理局的执法人员赶赴了现场，针对现场发现的中通兔喜超市安全设施不达标等问题进行了立案查处，同时也责成中通快递履行投递前的电联业务，督促其采取固定点位投递这些便民的措施。另外还有市民反映说，海州区新海书院小区多名业主反映，小区内的配套建设的社区配送服务中心没有人管护，环境呢还脏乱差，八个快递自助存取柜都处于断电的状态，没有办法使用，而且快递货架上这个快递呢是随意的摆放，有的快递直接就被放在地上，杂乱无序，角落还堆积着一些废弃的快递的包装，也没有人清扫，整体呢这个配送服务中心呢是脏乱差啊，就是无人管理的状态。市邮政管理局接到投诉之后，也第一时间联系了涉事场所的经营主体，责成其尽快解决用电和服务的问题。那截止到目前啊，星海书院小区的社区配套八个自助的存取柜已经投入运营了，现场经营秩序和卫生维护也已经安排专人处置了。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的政风热线节目，两部直播电话85457744和85461350为您开通，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1: 倾听、追问、调查、督办，您所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您所向往的就是我们追求的。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政风热线，热线电话85461350，85457744。
2: 民之所盼，政之所向。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政风热线，
1: 作风及形象，树形象得民心，气正则心情，人行齐泰山移，服务群众没有休止符，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这里是 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
2: 回音速递，
0: 欢迎继续关注政风热线的回音速递，我们就近期听众朋友咨询的一些问题相关部门回复啊，给大家做一个介绍。灌云利庄祥凤村的村民尹先生说，家里不动产证原来说上半年就发放，现在还没有动静，想咨询什么时候发放。我们把这个转办给了连云港市自然资源规划局，自然资源规划局回复说，尹先生是祥凤岭村的村民，该村呢在利庄镇的区属规划内，前期呢没有纳入农房发证总登记范围，现阶段可以根据权利人的申请，通过日常登记业务予以办理。然后接到我们政风热线的转办之后呢，经过协调，利庄的自然资源所已经打算要上门服务，为他开取这个全证的调查，并且呢协助他来完善不动产登记所需要的详细材料，等到材料齐备之后呢，将按程序审核予以登记发证。 陶女士经营的是扶贫专柜的这样的一个炸鸡，那么2026年5月被灌南行政执法局强行搬走了设备，她自己自诉说她全程不知情，也没有任何的执法手续，事后她报警了。这个情况我们反馈连云港市城市管理局，城市管理局把这个问题呢也是向灌南县综合行政执法局进行了反映。据了解给我们回复的内容是这样的，在2026年4月下旬，灌南县综合行政执法局联合县发改委对辖区到期的扶贫专柜开展全覆盖的排查，现场督促相关的商户停止经营，清空货物，做好撤场整改的工作啊，它是到期了啊，到期了。经过调查，涉事扶贫专柜长期锁门停业，没有办法现场对接商户落实整改的要求。而且经过走访周边商户核实，该专柜已经近一年没有正常营业，长期闲置，而且多次被市民投诉举报，群众清理整治的诉求非常强烈。那期间呢，灌南县发改委及县综合行政执法局多次对接告知专柜的负责人卞某，督促其限期完成清理、搬离、整改的这样的要求。5月18号，灌南县执法人员再次电话联系其，督促妥善处置专柜的设备和物品，按期完成撤场。而针对诉求人曹先生反映的没有执法手续，被强行搬离设备，违法执法造成财产损失的问题，灌南县综合行政执法局对现场清理的过程是全程录音录像的，专柜的设备物品是平稳整体搬离的，也没有物品丢失和损毁的情况，不存在违规执法、恶意搬迁。而诉求人报警之后，灌南县综合行政执法局已经主动告知他可以取回相关的物品，而本次清理整治流程合规，告知到位，不存在程序违法和未告知的情景。好，接下来时间呢，是我们记者暗访发现的一个情况，记者呢在海州区灵州广场周边走访的时候发现，由民政部门核定的标准道路路牌统一标注是灵州路啊，这个州呢是带三点水的州，不过在周边配套公共的标识当中，地名用字出现了多样的呈现情况，比如说锦陵 BRT 站台统一使用的是灵州广场站，而不远处的常规的公交站台站名呈现内外不一致的情况，站台外侧标注的是灵州广场站，使用的是不带三点水的州，站台内侧站名又有了带三点水的州啊，所以这个用词呢是不准确的。另外呢，广场周边一所学校的门头标牌地名用字同样使用的是不带三点水的那个州啊，所以呢就出现了同一个片区同一条道路附近的路牌、公交站台、校园的标识用词都不规范啊，用词都不规范。记者发现这个问题呢，也是反映给了连云港市的民政局。那民政局呢，及时的会同连云港市交通局、连云港市教育局、连云港市交通控股集团啊等相关的单位啊进行了沟通啊，然后呢传达了统一的标准的地名啊，也是提出了整改建议。目前灵州广场站的公交站台已统一标注标识为灵州广场站啊，就是三点水的州。教育部门也就学校门头标牌设置问题表示，等到进一步核实之后也会完成整改。大家不要觉得我们记者在小题大做啊，就是说一个州字嘛哈，你们为什么是这么较真呢？其实啊，这个地名啊，因为它这个不同的州字啊，使用在的是我们的公共设施上啊，公共设施上，而且地名它是非常严肃的一件事情啊，它是非常非常严肃的一件事情，不是说这个地名是随便起的 啊，他都是经过相关的一些流程啊，甚至呢是经过了走了一些法定的程序，然后确定了固定的地名来进行传播或者是标识。而这种不严谨啊，比如说我这个字儿我可以随便用，只要它音是相同的啊，这就引起了一些混乱。那比如说啊，比如说我们就举个例子啊，我们那个学校的名称它用的是不同的名字，但是如果你的户口是和你的啊那个学校所采用的标识的名称不一致的话，那将来那你可能你在升学的时候或者你在档案的归集的时候就会带来一定的影响啊。还比如说啊，我们外地的朋友来临港旅游，他有可能不认识路，他就会采取比如说地图来进行导航啊，不管是百度地图还是高德地图来进行导航的时候，那么他输入了不同的字，显示出来的导航的路线可能就不一致啊，所以这个地名啊是非常非常严肃的事情。那我们也希望相关部门也能够这个正视关于正确使用地名这件事啊，正确使用地名这件事。你比如说那个公交站台，那关于那个字啊，它随便起，字随便写，那就是工作不严谨呢 啊，这工作就不严谨啊，会给人带来混乱的。啊，所以我们希望我们的政府职能部门啊，在这个相关的一些这个工作啊，在布置或者开展的时候啊，落实的时候，相关政策落实的时候，一定要严谨啊，再严谨。好的，听众朋友，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吧哈，感谢您的关注收听啊，感谢您的关注和收听呢，欢迎大家明天啊，那在这个9点到10点钟呢继续锁定 FM 102.1收听我们的政风热线节目啊，有什么问题要反映的话，也可以在明天的直播过程当中啊来拨通我们的热线电话。好，听众朋友，明天见。
3: 爸爸，老师叫我们要爱祖国，可是怎么做才能叫爱祖国呢？
4: 宝贝儿，你爱咱们的家吗？
3: 我爱呀。
4: 那你会在家里乱扔垃圾吗？
3: 不会。
4: 国就是我们所有人的家，爱它，我们一样不能乱丢垃圾，不能损坏身边的花草树木，不能横穿马路，还有……
3: 爸爸，我知道了，原来爱祖国就是从小事做起，做文明人。
4: 宝贝儿，真棒，爱国如爱家。让我们一起行动吧，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我爱我的祖国。
3: 爸爸，什么是拉勾勾呀？
5: 来来来，把小拇指伸出来，就这样勾住爸爸的小拇指，跟我一起说，拉勾上吊100年不许变，
3: 拉勾上吊100年不许变。
5: 喂，哎，老王你好，你好。哎呦，我那个正在开会呢，等我散会了再给你说。哎，放心放心，你那笔钱我都准备好了。
1: 你记得儿时的歌谣？
6: 拉勾勾，拉勾勾，我们都是好朋友。
1: 也请不要忘记今天的承诺。
7: 家里不妨整理一下你的衣柜，春夏秋冬四季分明，也可以整理一下橱柜。锅碗瓢盆分门别类，要不就整理一下书柜吧，书籍分类整洁有序。平时懒得做家务，现在就开始吧。
3: 我有一个
8: 爸爸，为什么晚上看不到太阳呢？
9: 因为天黑了。这个问题妈妈回答你好不好啊？
8: 妈妈，为什么晚上只有月亮没有太阳呢？他回家了吗？
10: 这个
11: 电量过低，请及时充电。
9: 爸爸告诉你啊，太阳没有回家，是我们的地球在绕着太阳转。
12: 我们看不到它的时候啊，我们旁边的国家会看到啊。等那个国家看不到太阳以后呢，他们边上的另一个国家又会看到太阳。
2: 阅读充电，提升幸福。

天地有常，四时有序，生命有缘，健康有道。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咱国人自己的中医养生堂。名师引路，穿越千年经典，探寻《黄帝内经》的养生真谛，体悟阴阳五行，解密脏腑经络的生生不息，一同领悟五千年的中华养生智慧。名医坐诊，传承国医精粹，解读身体无声。

0: 言，从伤寒到本草，从情志到体质，让古老东方智慧汇泽现代健康生活。每日相约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听古医智慧，悟生命真谛，收获健康之道，共享幸福人生。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大型健康栏目。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盛老师。盛老师是传统中医智慧的卓越践行者，更是中医宝贵经验与人文精神的虔诚传承者。他以其深厚的学养、精湛的医术、高尚的医德和诲人不倦的师者情怀，在中医传承与发展的道路上树立了光辉的典范。如果您也想得到盛老师亲自指导的机会，可拨打直播间热线400-600-1658寻求盛老师的在线指导。好的，接下来让我们跟随盛老师一起探索中医千年的智慧与身心调和的奥秘。盛老师您好。
2: 哎，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学员朋友，大家好。弘扬国学、中医文化，引领科学、健康之道，欢迎大家在每天同一时间来到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在节目当中啊，我们还是关注自己的健康，感受学习博大精深的中医养生文化。那么从中啊，我们总结学习和掌握这些实用的中医知识及健康方法，来去打造自己的健康，让我们啊在养生防病之路上啊，能够生病不求人，能够不走冤枉路，不花冤枉钱，通过自己掌握这些知识吧，快速的收获健康，实现健康。我呢依然是大家的老朋友盛老师。今天节目之前呀，盛老师先读一封学员朋友的信件啊，这是写给咱们节目组的，是先想医群的窦爱山的一封信。这封信啊我看了啊，很有感触，也很有代表意义性，所以今天拿出来跟大家去分享，大家听一听。开始是这么说的：尊敬的盛老师、马老师及专家组的各位老师，你们好。我和我的老伴儿啊，是你们的忠实学员，并且是受益者。特别是这一次，因为运动过量，导致右膝关节双侧半月板3度损伤，伴腘窝囊肿，当时疼痛不能行走，不能下蹲。去医院检查后啊，要立即手术治疗。因为我们俩啊，天天听盛老师的课，我们知道讲的病例中就有这方面的病例，我就讲起自己的症状，连同舌象一同发给了马老师。盛老师和专家组的老师们共同会诊，给出了中药内服与外敷的并用，同时运用特定的锻炼方式，我们遵照执行。一个月来疼痛基本消失，在平道上能走3-4千步。我们老俩呀特开心，我们俩也从内心特别感谢盛老师、马老师及专家的各位老师及其他工作人员。是盛老师、马老师高超的中医医术，是你们的热情周到的服务，使我们享受到顶级的中医专家治疗的待遇，受到这么好的一个疗效，同时也证明中医中药是我国的瑰宝，护佑着我们国民的健康养生治病。大讲堂的学员中有众多的疑难杂症，被盛老师被节目治好，这些活生生的例子都告诉我们，要想身体好，不生病

或少生病，就应该踏踏实实的跟着大讲堂认认真真的学，调整好自己的心态，照着盛老师的要求规规矩矩的锻炼，并坚持不懈，就能收获一个健康的好身体。这是窦爱山他的分享信，他是分享到我们一群的现象一群，大家也都看到了。窦爱山呢，我印象比较深，也是老学员了。说今天啊，他分享他的健康收获这封信，没有任何人，我们节目组我们专家老师没有任何人要求他去分享，是他自己发自内心的分享出来的，打了这么多字，说了这么多。看完之后啊，我第一个感到的就是欣慰和开心。很多学员朋友可能不知道，特别对咱们老学员老听众，跟着节目听的，跟着节目学，跟着节目做的，跟着节目调理用药的，你知道我最关心的是什么吗？不论我还是咱们节目组的专家老师，任何一个，我们最关心最关心就是大家的收益怎么样，效果好不好，收获大不大，我们永远都关心这一个。我们比患者本人，比他们自身都在意这些，所以我们每当看的是老学员、老患者朋友，我们都想知道改善的怎么样，我们哪里做的不够好，哪里没做到，哪里有遗漏，哪里应该完善，应该让这个患者、学员朋友收益更大，收获更多。稍微有一点不理想、不满意，我们都会内疚，我们都会自责，我们都感觉愧对大家这份沉甸甸的认可和信赖。节目是创办了十几年，同时大家也是陪着这个节目十几年，我们一起走过来的。这一起走过来的是信任、是欣赏、是认可。没有信任，不能走到一起，并且这么久；没有欣赏，也走不到一起，走了这么久；没有认可，也不可能走这么久。光信任、光欣赏，没有实效哪能行啊？同时，也是大家支持咱们这档节目走了这么久，对待你们跟着节目一直听、一直学，这是我最大的动力，也是咱们常为专家老师动力的来源。如果没有你们，我们人生可能是没有目标、没有方向、没有意义。所以是你们给了我们的这种动力，大家呢跟着听了这么久，所以说我们特在意大家的疗效，效果怎么样，收获怎么样。窦爱山呀，能够通过自身的实际情况把这个效果、把这个作用反映出来。他这里反映了有几点，第一个就是他这是三度的损伤，伴有囊肿啊、膝关节不好治，它不像骨折骨裂，膝关节关节是最难治的啊，当时他是不能走啊，不能下蹲的，是要求立即就要手术的。那么在这种状态下呢，他用了中医中药去调理，内服加外用，那么一个月之后疼痛基本消失，没有完全消失，但是基本消失，能在平道上走三四千步，他们俩特开心。这就说明真正的中医，我说的是真正的中医啊，是能治病，是有效的。真正的中药是能治病，是有效的，欠缺的是遇到一个真正懂的这个中医，明白的中医，一个纯粹的中医。一个真正的中医，它是能制定一个真正的行之有效的健康方案，能制定一个正确的调理方法，方向能对，方法能对，这是一个真正的中医。大家缺少就是遇到一个好的真正的中医，明白吗？还缺少一个有责任的一个医生。一个好的这个中医还不够，还要遇到是一个有责任心的，能力再强，医术再高，责任心不够，我们也不会受益。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需要制定一些方案，比如锻炼方法，内服加外用，你看同时运用特定的锻炼方法，要遵照执行。那么这个过程当中，一个有责任的医生专家老师，他会给指导的，会有要求的，有要求，有服务，有指导。如果说连服务连指导都没有，要服务没服务，要指导没指导，要关怀没关怀，应该怎么做，如何做，该做什么都不知道。患者不是医生，他不专业，他不懂，所以他就很难去把这一个好的方案去落实，去执行。
所以说我们欠缺的是什么？欠缺的是遇到一个好的中医、好的专家、好的大夫，同时是一个有责任心的医生、有责任心的专家。我们欠缺的永远都是这些。当然，这里还需要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方法，中药要有效。如果说他这个内服的方法、服用的中药、外服的方法没有效，他不要说一个月，他就是一年，他也不见得能走上三四千步，别说三四千步，三四百步不见得都能走上，甚至越来越严重，乃至行走都困难，可能最终坐轮椅了呢。因此在这个过程当中，好的专家、好的医生、有责任的医生，他只能保证这个方案的正确性、有效性和做到位了、执行到位的一个这个效果性。但是巧夫也得有米，还得好米，是吧？如果巧夫没有米或者发霉的米，他怎么去做这个餐？巧夫难做无米之炊呀。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大家呀，这个关心的在治疗过程当中是最终都会关心这个疗效，但是疗效怎么出来？疗效从这个正确的好的方案、正确的方向上来。疗效从哪来？疗效从这个专家的服务，是吧？一个有责任心、周到的服务上来。那么这个疗效从哪来？从用对的产品、好的产品、有效的产品上来。药材好，药效好，这个治疗的疗效才好，这个很重要。当然呢，最后一步也不能少，就是执行上，患者有没有执行，听话照做。您看看这个窦爱山怎么说，我俩遵照执行，遵照执行，这个很重要。他把该说的、该表达的都表达到位了，多长时间有效，达到什么程度，这里他也说了，使我们享受的顶级的中医专家治疗的待遇，受到这么好的疗效，证明什么呢？证明中医中药是瑰宝。我们总说中医没效，中医有效，我们有很多人知道中医治病，但是为什么自己就用中医中药治不好病？不是中医不行，不是中药不行，是我们遇到的人不行，是我们采用的药不行，是因为我们在执行过程当中没落地不行。还有一个，这里面最后这几句话我应该跟大家好好去感受感受，比如说调理好自己的心态啊，踏踏实实的、认认真真的去听、去学。这就是我在节目当中反复跟大家谈的，我说健康上，在健康这条路上没有捷径可走，它需要我们一步一个脚印的、脚踏实地的去做，它是人生的一面镜子，我们给它一分微笑，它会回给我们一份微笑，我们付出一份努力就会有一份收获。不可能有捷径，有的人他不想付出、不想努力，然后就想收获，想天上掉馅饼啊，买的药、用的药不行，花最少的钱想要最好的药品，是不是？怎么可能？不会用药，这个主方才几味药，想把虚弱的身体完全调理过来，想把完全虚弱的精气神补上来，想把各种疾病治疗好，就这几味草药制成的药它有什么疗效？不踏实。然后心态上，这个心态特别重要。我跟大家讲，人生是一场修行，这个修行有心理修行，修心养性，也有身体的修行。修行身体的修行就是锻炼调理，我们身体锻炼提高身体的素质，内心的修行、精神的修行，提高精气神、提高情志，让身心充足调达，不至于在某些事情上去钻这个牛角尖，不至于出不来，不至于让内心的痛苦，不会让自己这一生活得抑郁烦闷。其实心理的修行、精神的修行才是我认为这一生当中最重要的课程。通过今天这个窦爱山啊，他的这个分享，我看到了很多，也感受到很多，也给我们大家很多提示，是不是？你看他还讲了这个要求规矩锻炼，按照盛老师要求的规矩锻炼，坚持不懈，就能够收获健康的好身体。大家这种持之以恒的这个心，坚持，说做好一件事很容易，难的是天天做好这一件事，这个是很难的，
是不是做好一件事它容不容易？很容易。那么天天把这一件事去做好，这需要持之以恒，坚持不懈的恒心、决心和毅力。大毅力者才有大成就。学员朋友、患者朋友啊，今天咱们是不是听了一个让我们振奋、有方向、有目标、有陪伴的这一个分享啊？这个分享好不好？非常好。但这里啊，咱们其他学员朋友、其他患者有好的分享也可以拿出来我们共同分享啊，任何方面的心理的收获、心理的感触我们可以分享，健康上的啊，那么疾病上的都可以啊，不单单是好的方面去分享，包括坏的方面，比如说自己的病情一步一步的恶化怎么形成，我们应该给这些学员朋友哪些警示或者提示，防止像自己一样，这也是避免大家重蹈覆辙，也可以分享，是不是让大家去避坑，少走坑，少走弯路嘛，这个更宝贵，也可以分享。首先今天啊，感谢杜爱山这份分享感谢信吧，即使分享信也是感谢信。看完之后啊，盛老师和我们所有的专家组其他老师内心又充满了这种斗志，充满了能量，我们会持续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有一份力会发一份光。谈到有一份力发一份光啊，那这里就得提一提咱们最近很多会员朋友们对咱们节目组、对咱们常委老师提出的这些意见和要求了，今天不得不拿出来说了。如果说少也就好了，这么多，很多会员朋友啊，对咱们前期开展300名中医证明啊，全国见证这个行动，给予这300名这个标杆学员啊，这个待遇啊特别高，特别是在调理用药过程当中，基础用药可以享受4折5折的一个优惠，这个基础用药啊优惠折扣这么大，还有6大健康扶助礼包。咱们很多会员朋友啊就提议说，你看我们作为会员都没享受这么好的待遇，这么高的一个待遇，是不是已经节目组不关心、不在意我们这些会员了？然后呢，每天都有大量的会员朋友啊把电话打给我们节目组，打给咱们专家老师，希望针对会员也能提供这样的福利，提供这样的待遇。今天我统一拿出来跟大家去讲，首先这是一次中医的证明啊，这种数据很重要，我们要的是这种数据，不是针对大家，不是针对所有人，这么一次优惠，它跟一次优惠、一次福利不一样。我们给这个300名标杆学员啊这么大的福利、这么大的待遇，是因为想在这300名这个数据上能够排除人为的因素，能够让这300名朋友这个真正享有更好的中医、更好的医术、更好的这个中药，去真正发挥出中医该有的疗效、中药该有的效果，所以说才给了这么大的福利和待遇。那么不是说对咱们会员朋友啊已经漠不关心了、不重视了，不是这样的，是在节目当中很多时候我们第一个考虑的就是会员，因为咱们节目能够走到今天，会员朋友们给予的力量、给予的知识是最大的一个原动力，甚至可以说没有咱们这些老学员、老患者、这些会员朋友们，可能也就没有咱们今天这个节目持续的为这个社会上患者朋友去服务了。所以我们节目一直都记着咱们这些会员朋友，也一直没有遗忘，很重视。那大家针对这个福利待遇这个事儿提出已经有10几天了，节目当中一直也没有给个说法，是吧？没有统一的回复。那很多学员朋友也以为我们在冷处理，并不是这样。咱们节目组啊也在跟厂家沟通，问能不能给咱们会员朋友提供，只是咱们这个会员人数太多了，用药量太大了。要知道咱们在调理身体或者补养精气神这个核心用药上，这个量又非常大，它不是几百名、几千名，它是上万、是10几万、几十万，所以针对
这么一个庞大的人群需要

0: 这个数量可以说是海量了。那么这些药打了这么多的这个折扣，以及那么多的这个健康礼包，对厂家来说那是沉重的负担和压力。上哪去搜集这些货源去？拿什么给我们提供？有没有这个能力？我们不能说只要求厂家就得给。厂家不是我们节目组的，厂家不是盛老师的。咱们节目组通过各部门去施压也好，或者咱们去恳求也好，他们得有能力才行，能做到才行。一直啊，没跟大家统一在这个节目当中回复，是因为到现在还没有一个具体的结果和方案，不知道怎么给大家去回复，回复什么说什么。今天呢，盛老师统一回复，统一说，是因为啊，太多的人等的时间太长了，不想让大家失望，也不想让大家误解，说咱们节目啊，对待咱们这些会员朋友啊，不在意了，不重视了，甚至抛弃了，不存在。我告诉你们，别说你们了，就咱们节目的每一个听众，每一个学员，我们都非常的重视和珍惜。因为什么？因为这是一份沉甸甸的认可和信赖的心，不认可、不信赖，就会不听，就会不问，就会不关注。大家能够听这个节目，能够去重视这个节目，能够去咨询，能够去认可我们，这是多大的荣耀和信赖呀！特别是在这个诚信危机的这么一个环境之下，这份认可、这份信赖真的特别珍贵。盛老师也好，咱们节目组也好，都很珍惜，都很重视。对待普通学员朋友都能这样，何况咱们这些会员朋友、老学员呢？依然如此。还是那句话，咱们节目组盛老师依然爱着你们，重视着你们，你不离我不弃，健康幸福人生路，我们互相依。咱们会员朋友们一直关心的这个福利待遇，咱们再等一等，等这个信息，好吧？好，听众朋友，时间关系啊，今天节目前半段呢，盛老师就跟大家分享讲解这些吧。按照惯例啊，在知识讲解之后，还是要提出三个问题，供大家呀去有奖答题。第一个问题，康复的四大核心要素，也就是康复四大支柱。哪四大要素？这个之前给大家讲了很多遍，是吧？四个核心要素要答出来啊，四个要素缺一不可。第二个问题，不是中医不治病，不是中医医术不行，是因为我们没有遇到一个好的中医。只有一个好的中医，一个有责任的医生，对我们的康复才有帮助。那么在康复的四大核心要素里，能够发挥哪些作用？这是第二个问题。第三个问题，好药才有好疗效，在经验不足、知识不全的前提下，怎么用笨办法选择一个好的产品、有效的产品？这些我在节目当中都跟大家讲过。今天提出这三个问题，答对任何一道题都可以获得调理肠道的益生菌一盒，或者是对关节起到养护、改善作用的氨糖软骨素，乃至对眼疾有良好作用的熊胆、雪莲眼液等等吧，都可以领取一份符合自己的健康产品。每天节目播出之后啊，前20名可以获得。好，听众朋友，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前半段就跟大家分享讲解这些，接下来我们稍作休息，然后接听热线电话。
1: 感谢盛老师的详细讲解，用这么生动的方式，把复杂的体质理论变成了听得懂、能落地的生活智慧。如果您想进一步了解自己的体质和对应的调理小妙招，欢迎拨打节目热线400-600-2677 400-600-2677。我们稍作休息，稍后接听热线。
2: 世人皆知治病求医，却少懂康复之道。中医千年智慧，从不拘于一方一物，更不在于单一服药就能万事大吉。中医康复始终坚守以人为本的核心体系，恪守遍体实证、辨证施治的古法精髓，真正做到因人施法、因病施方， 摒弃千人一方的固化误区。疾病康复本身就是一套完整体系，想要实现理想康复效果，就不能只依靠单一环节。正本溯源，科学康复，依托康复四大要素，践行以人为本的中医核心体系。精准对症的康复方案是身体修复的根基，专业贴心的服务指导是稳步康复的保障，对症有效的调理产品是形神供养的核心，落地到位的持续执行是收获成效的关键。如若您正遭遇各类身体调养、疾病康复难题，欢迎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由盛老师带领大家理清康复思路，搭建系统化调养方案。节目24小时健康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
1: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和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大型健康公益节目。大家如果在体质方面存在体绕、偏颇等各类问题，可以拨打400-600-2677，400-600-2677进行咨询。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接听第一位朋友的热线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3: 哎，盛老师你好。
0: 你好，久等了啊，我盛老师。什么问题您说吧。
3: 谢谢盛老师啊，我是赵大海。我是江苏连云港的，我是你一个会员听众。
0: 看来是老朋友，还是会员是吧？
3: 对对对，是的。今天可算能够跟你沟通上了。
0: 是不容易，因为参与的朋友比较多，电话不好打。
3: 是的是的，太不容易了，我打了好久才轮到我。
0: 是，没办法。
3: 说实话，孙老师，我都有点意见了。
0: 什么意见？
3: 你看有什么好事应该优先会员朋友对吧？你看之前的证明活动我都未必选上。那300个名额的那个福利大礼包。还有专属指导方案。说实话我看着呀真的实在眼馋。
0: 是。
3: 我特别想要。什么时候能专门给我们这些会员朋友搞福利呀？节目组是不是把我们这些会员朋友都给忘了呀？
0: 是这样，怎么可能忘记咱们这些会员学员呢？是不会忘记咱们这些会员朋友的。到什么时候我们呀，都一直啊心里揣着咱们这些会员朋友。很多时候我们也在想着会员朋友，说这一次呢，咱们开展的这个中医证明全国见证行动这个行动啊，对这个300个名额，属实是福利待遇非常好。特别咱们会员朋友都说，你看我们是会员呢，这么好的福利待遇，为什么没想着我们呢？不是没想着大家，但咱们这一次的名额300个是干嘛呢？用于这个中医疗效见证的，给中医证明的。如果说不牵涉到中医证明这个事儿，不影响的中医，那对咱们这些会员朋友们没问题，是吧？大家想要这，我们可以给提供。你包括这段时间很多会员一直打电话，你说老师，咱们这会员都说待遇好，福利高，你看这个我们都错失了。说是咱们节目组现在根据咱们这么长时间的提议，我们也在想着能不能针对咱们会员给补充一些，也有这个想法，明白吧？也是放在心里的，也是呢有思想有思考的，不是没有，只是这个300个名额没办法。理解吧？
3: 那想着就太好了。
0: 对，能不想着你们能想着呢，是不是啊？你们是会员，不说了吗？会员的待遇那指正是不一样的啊。
3: 那就好，那就好。你看我攒了不少积分
0: 啊，
3: 就盼着能够兑换产品呢
0: 啊。
3: 你看身体上啊，脏腑机能啊，现在我就感觉确实提升了不少。
0: 是，
3: 还有一些小毛病没调理利索。我打算用那个岐黄丹把那个底子啊打得更扎实一点。
0: 对啊，体脂让它扎扎实实的，把底子好好打着。底子是什么？底子是一个是形体质，另外一个是神，形神俱足，形神合合才行啊，就打体脂。
3: 对，你看我现在叫我大儿子都跟着，让他跟着一起调理
0: 啊，
3: 对，增强体质嘛。
0: 好，
3: 你瞧瞧现在不少人一个个没精打采，有气无力的，
0: 是
3: 身体特别差。
0: 哎，说对了。
3: 干点活呀，就累得气喘吁吁的。
0: 可不是。
3: 看着吧，倒没什么大。

0: 日特病淤血，是吧？我们只要把这些偏颇的体质都给它清除的，让身体纵正平和啊，强壮，那就是好身体，就是不生病的好身体。
1: 不是吧？真的，我就感觉不调理啊，真的不行。
0: 是，
1: 郑老师，我今天就是来争取福利的
0: 啊。
1: 那个中药泡脚包啊，还有那个熊胆雪莲明目液啊。
0: 嗯，
1: 我感觉对我都挺有用，
0: 都有用。啊、
1: 调理体质那个芪黄丹，
0: 嗯，
1: 我用着吧，也确实好。
0: 是，嗯，
1: 我就感觉人吧现在结实了，
0: 嗯，
1: 对，疾病也调好了好多，
0: 嗯，嗯
1: 还有冠心病，
0: 嗯，
1: 去年的时候你看医生还让我做支架，
0: 嗯，
1: 前几个月我去检查，
0: 嗯，
1: 堵得就没原来那么厉害了，他说不用做了。
0: 啊，你看看这个变化，嗯，多好。
1: 肝硬化还有就是，我原来肝硬化不太严重，
0: 嗯，
1: 但也存在，
0: 嗯，嗯
1: 说实话，那个芪黄丹产品啊，
0: 嗯，
1: 是真的好，
0: 嗯，是，
1: 但是对我来说吧，我就觉得负担感觉有点重，
0: 嗯，
1: 你看现在挣钱也难，
0: 嗯，
1: 我就希望节目组啊能帮帮我这个会员听众，
0: 嗯，
1: 能够争取点实惠，
0: 嗯嗯，
1: 度过我眼前的难关，
0: 嗯。
1: 但是你看虽然说吧我家里经济条件不太好，
0: 嗯，
1: 但我也不能放任身体不管啊，
0: 嗯，是，
1: 要不然以后那个肝硬化那个严重了可怎么办啊，嗯，
0: 对，肝腹水了啊，更难了，是这样哈，大家的想法呀，大家的心声啊我们都懂，我们也能理解，说这个调理体质的这个芪黄丹这个产品好不好，好，但这个产品 也有一个不足的地方，它这个产品它由于这个产量少啊，它的工艺它的配方都比较大都比较严谨，产能不足，就药紧缺，
1: 嗯，
0: 所以说一直货源不足，再加上出口，所以说它国内就更不足了，那么在极度这个缺口这么大货源不足的前提下，咱们想大批量向厂家申请货源，以这个团购价申请出厂价用药就更难了，它没有多余的货源给咱们提供，所以说咱们申请这个团购价出厂价就比较难，想少花钱优惠就不容易，它不像那其他的药很多香，这个它都在搞促销啊，搞优惠搞赠送，因为它药太多了，咱们是想要这样的产品优惠都没有，所以在很多时候用药的时候呢，一个不好买，第二呢都是实打实的这个市场价购买使用，最多能够享受这个几折，很少的几折啊，享受这个九折呀、八折呀、八点五折呀，这就已经很不错了。所以它也有不足的地方，
1: 啊啊，
0: 不足的地方。但我们现在也在给大家想办法，特别是咱们会员，因为咱们一再给大家这个会员做保障，心里念叨着是感激的，是感恩的啊。现在呢，这个厂家这个货源呀，说实话不足，没有多少。我们也在想展这个综艺证明全国见证这个行动，这个大礼包这个事儿，咱们很多会员都有这个想法。又怕大家什么呢？不满意，怕做了呢，又满足不了咱们所有的学员患者朋友的需求，所以说呢，现在也处在一个矛盾当中，矛盾当中，啊，总而言之，你记住，咱们这个节目是不会忘记咱们会员的，啊，你会员也不用担心，是不是？肝的能力很强的，就是大家破坏太严重了，或者不知道怎么去呵护保养它，按照咱们节目制定的方案，按照我们老师的指导，你去做。啊，身体会越来越好。至于会员呀，你们再等一等，咱们这个节目组近期呢也在给你们研究啊，等消息吧，好不好？
1: 啊，盛老师，那我在家里啊，就等着节目组的好消息，
0: 关注节目，关注节目，
1: 好
0: 不好？
1: 好的，
0: 好
1: 的，
0: 嗯，
1: 啊，好，谢谢盛老师。
0: 行，盛老师，希望你每一天都健康，每一天都快乐，健康一生，幸福一生。再有问题再来电话，就这样，好吧？
1: 好的，好的，谢谢盛老师，再见。
0: 哎，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如果您的身体存在一体多病或久治不愈，反反复复，说明未从体质根本抓起，中医认为变体失治，变体失养，根据体质类型精准诊疗是疗愈的起点。如果您正在被疾病所折磨，欢迎拨打400-600-2677 400-600-2677进行咨询。下面让我们继续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3: 啊，你好，沈老师，你好。
0: 哎，你好，欢迎你。
3: 我每天都听你的节目了，
0: 听我的课是吧？
3: 对，听你的课讲的特别有道理，你这一道特别沉了。
0: 谢谢。

0: 谢您的认可啊！您是哪里的听众啊？
1: 我是在河南洛阳的。
0: 啊，河南洛阳哈，古城啊。
1: 对对对。
0: 啊，这个城市好啊。
1: 哎呀。
0: 啊，洛阳好啊！啊，今年多大年纪了？
1: 我今年76岁。
0: 啊，76岁啊！那今天参与节目，在健康当中遇到什么困惑，需要盛老师的帮助，您就说吧。啊，
1: 好的好的。主要问题是有这个两方面，一最大的问题是我的眼睛问题。
0: 啊。
1: 我是青光眼。多年呢。一直看，眼打了也多了，药也吃了不少，针也打了不少。但都没有明显的效果。我的视力现在只能达到视力表第二杠。我走路嘞都是晕晕腾腾的，茫茫这哪个都看不清。有我的这身体，我血压原来高。吃的是硝苯地平缓释片。另外是我最大的困扰还有我是失眠，我主要的是这些问题。请郑老师能给我一个关怀和帮助吧。
0: 好，是这样，青光眼这个问题很好解决。很好解决。你听我节目啊，如果长期听啊，你自己就会治了。青光眼说白了就是眼睛干阳上亢了。啊，就是眼压高，眼睛亢进，也就是说眼睛火气大，压力大。平肝潜阳就能解决青光眼，眼睛不那么鼓，不那么胀，对眼睛的伤害就没那么大。视力就不会下降那么快。这个眼睛里面，眼睛是有眼压的，我们的眼珠一摸很硬。它就像气球一样，但是这个气太足了，它为什么这个脏这么鼓呢？因为你的肝阳亢，肝火旺，就会出现这种情况，包括你的血压也是肝阳亢，肝火旺导致的啊！你别管亢，我吃降压药了，我血压下来了，但是它的亢进你没有解决，你眼睛的亢进问题没解决，所以说你的问题一直在，啊，而且时间长了，高血压并发症都会找上你。那么这个怎么办？这个很好办，平肝潜阳啊，炒的石决明。
1: 记可以不可以？
0: 可以，抓紧拿笔记哈。石决明、磁石、珍珠母。
1: 多少一了多少？
0: 各12克。
1: 各12克。
0: 炒决明子、炒女贞子、蜜吻花、夜明砂。
1: 好慢啊。
0: 夜明砂、野菊花。
1: 野菊花。
0: 对。
1: 好。还有什么？
0: 野菊花、千里光、炒吉利。
1: 炒吉利是吧？
0: 对，炒吉利、枸杞。
1: 枸杞。
0: 对，啊，这些各10克。
1: 各10克啊。
0: 对，最后一位啊，叫向日葵的葵花盘。
1: 不是葵花籽。
0: 不是啊，去籽儿不要啊，葵花盘，向日葵的葵花盘啊。
1: 好。
0: 对，有向日葵葵花盘的用向日葵花盘一个，切碎；没有的用千日红。
1: 千日红，
0: 对，千日红用15克。
1: 千日向日葵这盘，好卖不好？
0: 这个不用买，农村有的是啊，你为什么要买呢？
1: 千日红药房有没有？
0: 有。
1: 如
0: 果买不到，你就找场外老师，都能帮你买，都能帮你抓啊。都能给你买全。这些温一剂啊，用10天。停5天，用10天，停5天，反复3次。
1: 失眠都治了吧？
0: 他不可能一下都管，他只管你眼睛，管你血压，眼睛和血压啊。
1: 这都是回来个人煎熬，我不是。
0: 自己熬。
1: 好。我跟长安老师沟通，不知道能给咱。代办不能？
0: 能代办。你什么问题都找咱们导师，咱们就给你们解决各种健康难题的，听明白了吧？那么至于你睡不着觉的问题，这都属于气阴两虚体质，调理体质，吃点。
1: 像我这属于啥体质嘞？
0: 你属于阴精血亏，再加上一个气虚体质，气虚、阴虚、气阴两虚。你这个身体体质特别不好。
1: 我这平时我这身体还是可以。
0: 你呀，你就跟这台车似的，你只看在外在的硬件还行，你没看线路老化了，油也没有了，对不对？你不能光看硬件，看软件，精不足了，血不足了。

0: 你能看出来吗？气不足了，你能知道吗？对不对？不能光看外在，咱们有多少人外在看得很好，结果一身病，啊，不能光看外在，啊，啊，身体体质不是光看外在的，看外在能看出来了，咱们所有的疾病都查出来了。为什么有些疾病查不出来呀？
1: 对对，说的台面实在。
0: 你相信盛老师，盛老师给你们看病，为什么大家这么认可，说看得好？就因为看不单外在，也要看内在，看能看得见的，也看看不见的。
1: 嗯，
0: 这么去调合理啊？你按照我说的做，很快你就不一样了，就改善过来了。你看你治这么多年都没效果，你按照我说的。
1: 哦。
0: 啊，还有个眼睛怎么做啊？我讲的这个眼操，一个是聚焦凝视法，在你前面放一个字或一个物品，你要逐步的给它看清，眼睛睁大大的，不能屈屈眼，不能眯眯眼，眼睛有多大睁多大，然后用眼神一定要神出来啊。凝神练神吧，要眼神出来盯着他，聚精会神的看，这个眼睛就像针扎一样的疼，不由自主的想闭眼睛，一定睁住，不要闭，然后这个眼睛眼泪也就出来了。坚持不住的时候，再闭上眼睛，把眼泪一擦，闭眼睛，眼睛稍微运作一会儿，再看这个物品啊。每天要练10到15分钟啊，上午15分钟，下午15分钟，对，特别早上一练，晚上一练特别好啊。聚焦凝视法，还有个啊，十指积穴法，就是用手指啊敲击眼睛周围眼眶啊。
1: 嗯，
0: 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就是运目法，这个眼睛啊，眼睛一定要运动，尽量向左看。使劲看，头不动，眼睛动，眼珠动，左上右上，左上右上，右上左上，眼珠来回动，左右左右，往上看，不要往下看，然后左上右下，左上右下，右上左下，右上左下，听明白了吧？
1: 嗯，
0: 动眼珠，然后顺时针啊，顺时针36下，逆时针36下，往左36下，往右36下，往上36下，往下36下，还是每天上午练10到15分钟，下午10到15分钟。还有个掌根热敷法，双手搓热了，用掌根轻轻的按压眼眶，按眼睛，然后再快速的松开，听明白了吧？
1: 都明白了。
0: 这个练10到15分钟，你只有这样，你的眼睛才能提升。眼睛要运动锻炼，身上所有的组织都可以运动锻炼的。我告诉你，你哪儿不锻炼，你不加强运动，哪块就衰退，哪块就生病。
1: 嗯，
0: 听明白了吧？
1: 听明白了。
0: 哎，你去做。
1: 啊，谢谢盛老师，
0: 不客气，
1: 对我的关怀，
0: 就这样，
1: 祝你身体健康，
0: 好，
1: 工作顺利啊，
0: 好，谢谢，谢谢，谢谢，再见，
1: 啊，好好好，
2: 好，再见，这位朋友。相信这位朋友在听了盛老师的讲解之后，已经解开了心中的困惑。只要您通过持续调理、合理用药，身体一定会得到改善，尽早康复起来。如果您也有健康困扰，请现在拨打场外专家指导热线400-600-2677寻求帮助。接下来我们稍作休息，稍后继续接听热线。
3: 岐黄丹强大的卓越疗效，是中医药界的国之骄子，是中医药史上一颗璀璨的明珠。岐黄丹作为我们体质的健康守护卫士，可同时调理阳虚、阴虚、气虚、痰湿、湿热、淤血、气郁、特禀等八大偏颇体质，让我们在不断改善体质、强化机体中，逐渐摆脱病痛，收获健康。无论是先天身衰体弱，还是后天失养身体越来越差，都能全面而迅速地改善偏颇虚弱体质，杜绝六淫侵袭，直至形神具足，百病不生，是调理体质的不二之选。现在就让我们一起踏上这段非凡之旅，让岐黄丹陪伴您度过每一个充满活力与激情的日子，因为您值得拥有最卓越、最非凡的生活。
2: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和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大型健康公益节目。大家如果在体质方面存在体绕、偏颇等各类问题，可以拨打400-600-2677 400-600-2677进行咨询。下面我们继续接听热线。这位朋友您好。
4: 是盛老师吗？
0: 对，我盛老师，您好。
4: 哎呀，打通了，打通了
0: 啊！
4: 真高兴，真高兴，我真高兴。
0: 是哪里的朋友啊？
4: 我是山东菏泽的。
0: 好，
4: 听你的声音听了半年多了吧？
0: 老学员了，老朋友了啊！
4: 我的情况跟你讲一下。
0: 好，可以啊，您说吧。
4: 我是一体多病
0: 啊。
4: 四年前做了那个妇科切除手术，
0: 嗯，
4: 啊，全切了，还是恶性的
0: 啊啊。
4: 紧接着孩子又让我去化疗，
0: 嗯，
4: 放疗，
0: 嗯，
4: 哎呀，把我折腾的一直到现在，
0: 嗯，
4: 五年以前吧，做了个甲状腺手术，医生，
0: 嗯，
4: 做这个手术以后，呀，身体马上下降，
0: 嗯，
4: 现在我这个情况又得了脑梗了，
0: 你看看，
4: 多半都堵塞，看他看那个片子，
0: 嗯，
4: 梗了，我觉得都有五次了，
0: 嗯，
4: 这一次我比较重视，因为啥？我写东西呢，
0: 嗯，
4: 写东西呢，手拿不住笔了，
0: 嗯，你看，嗯，
4: 拿不住笔了，这段时间我跟你讲，
0: 嗯，
4: 头晕，
0: 嗯，
4: 还腰疼，
0: 嗯，
4: 浑身无力，
0: 嗯，
4: 问题是他消瘦，瘦得很快，
0: 嗯，
4: 脸色发黄，
0: 嗯，
4: 你咋啥情况？医生，
0: 嗯，精气血不足呗，你这种情况，你都把精气血都给耗没了，手术大伤元气，你说呢？伤精气血，伤元气，然后呢，一直缓不过来。
4: 嗯
0: 嗯，
4: 我是啥人啊？我是医生，我是多愁善感之人。嗯、
0: 对了，
4: 好生个闷气。
0: 对了，从你病上能看出来，
4: 嗯、
0: 为什么呢？
4: 嗯，
0: 你看身上长疙瘩的啊，都是爱生气的。你就生闷气、
4: 嗯，
0: 情绪不畅，你没有去理气，
4: 是，
0: 没有去解郁。你干嘛呢？一色儿再切，切一次伤一次元气，切一次伤一次元气，切来切去元气恢复不过来，
4: 嗯、
0: 然后呢身体再加上这个本身就不好，执行下降，
4: 嗯，
0: 好得了吗？
4: 这有法治吗？生意上
0: 怎不能治啊？补精气血，补精气神啊，直接用上就行了呀。
4: 我感觉生意上我就是生命到头了，这是。
0: 生命到头了？谁告诉你的？你才多大？你多大？
4: 我71了，生医生
0: 啊，71就到头了呀。
4: 我你看一回身没劲
0: 啊，
4: 站都站不起来，有时候还头晕。
0: 嗯，这个补精气神马上就改善过来。
4: 啊，行，生医生，
0: 补精气神就能改善过来哈。
4: 光吃这药行吗，生医生？
0: 啊，
4: 一天那个向老师让我吃一天两包，早晨一包，晚上一包。
0: 可以啊，啊，没问题。
4: 啊。
0: 你还可以干什么呢？你可以结合着茶饮，结合着茶饮。
4: 茶饮，啊，
0: 对，
4: 你说是
0: 炒的小茴香，用9克。
4: 嗯。
0: 高粱姜9克。
4: 啊，九克。
0: 补骨脂，牛膝12克。
4: 啊。
0: 炒枳实用9克，五味子、金樱子9克。
4: 好。
0: 炙黄芪25克，栀子用6克。
4: 好嘞。
0: 龙胆草6克。金银花用6克，这些唯一剂煮水煎着喝。
4: 啊，盛老师，我跟你讲一下，我那降压药还能吃吗？
0: 你这样啊，我给你个小药粉，小药粉你拿笔记，小药粉你自己去打小药粉，把降压药慢慢就停掉啊。
4: 说。
0: 丹参、当归37，治水滞、西洋参。
4: 好了，还有。
0: 这些各40克、50克都行，混均打粉。一次用1/3到2/2汤勺，早晚2次。
4: 好，我如果我不明白的话，我能可以问那个向老师吗？
0: 可以啊，可以啊，不明白可以问他
4: 啊。
0: 可以
4: 啊。对对，就是我切的都是白字。
0: 嗯，没事，白字没事，白字没事。
4: 我问向老师啊。
0: 趁现在赶紧调，赶紧调，不客气，不客气。我期待咱们好消息，好不好？
4: 啊，好，盛老师，
0: 行，
4: 谢谢啊，谢谢，
0: 不客气，不客气，祝你早日康复，生活幸福，再见。
4: 好了，谢谢，也谢谢向老师，
2: 好，再见，这位朋友，愿您听了盛老师的建议后，身体越来越好，疾病越来越少，体质是人赖以生存的根本，如何调理体质呢？请拨打400-600-2677，400-600-2677进行咨询。下面让我们继续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0: 你好。
5: 哎呀，你好！
0: 你好，欢迎你，我盛老师。
5: 你盛老师吧？
0: 对，我盛老师。你好。
5: 啊，我是有满足癖
0: 啊。
5: 你看这个病能治不能治？
0: 那得看达到什么程度。任何疾病啊，它都有这个医治的办法。说有一病必有一方嘛，没有治不了的病，只有治不了病的人，是吧？
5: 嗯。
0: 得看这个病情发展到什么程度，是不是在我的能力范围之内？把情况说一说，盛老师帮你分析分析。嗯。
5: 现在这2-3个月了吧？
0: 多大年纪？生活在哪里？
5: 生活在河南。
0: 河南。
5: 洛阳。河南。
0: 河南洛阳。
5: 对。 对。
0: 那这个慢阻肺是谁？

0: 多大年纪？
1: 是我。
0: 是你。
1: 今年86岁了。
0: 86岁。
1: 对。
0: 嗯。打到什么程度？什么时候开始的？
1: 那现在说不来，那时候才开始，就是口，就是咳嗽、痰。
0: 嗯。
1: 在以后的时候，他就做了一个肺功能，做肺功能做出来了。
0: 嗯，咳嗽多痰是吧？
1: 哎，
0: 咳嗽的严不严重？
1: 晚上都睡不着觉嘛。
0: 晚上睡不着。
1: 都坐那地方睡嘛。
0: 啊、坐着睡，嗯，就晚上吗？白天不这样。
1: 白天好一点。
0: 这个痰是黄痰还是白痰还是泡沫痰？
1: 白痰。
0: 白痰。
1: 对。
0: 有泡沫吗？
1: 没有。呼吸的话，说咳嗽又晚上的时候又上不来气了。
0: 哎啊。
2: 病是哪样啊？
0: 嗯，
1: 你不是你是摔一天了？你不是现在
2: 摔一天了？
0: 以前没什么问题，就是最近这几年才这样。
1: 哎呀，都是以前有问题
0: 啊，
1: 以前都是咳嗽吐，
0: 嗯，
1: 睡不着觉嘛，
0: 嗯
1: 啊。
0: 那你咳嗽这么多年，你为什么不赶紧治，早点治啊？你现在才治啊？
1: 那原先不太清楚。
0: 哎呦，你自己咳嗽，你不知道把自己咳嗽坏了，肺脏对冻坏了。
1: 咳嗽啊，
0: 咳嗽也能把你肺脏冻坏呀。
1: 就是咳嗽，医生给的药。谁吃好了、好了以后又犯了。
0: 嗯，你这是寒啊，肺寒咳嗽。慢阻肺是后期发展的，你肺里没有寒，你不会咳嗽。你不咳嗽，这个肺功能就不会出现问题。
1: 啊、
0: 你总咳嗽，总咳嗽，这个肺脏、肺大泡、肺脏功能就出现问题了。
1: 啊，
0: 如果慢阻肺不继续调理，时间久了，肺气肿、肺大泡、肺心病会导致肺脏功能衰退、心脏功能衰退。心衰肺衰、就会出现这种情况，心肺。
1: 那你说跟现在我这个情况，
0: 现在
1: 治的话应该怎么治？
0: 现在是比较好治，你没有出现这个肺心病，你身体还没有还没有浮肿，就是你心脏还没受到影响。
1: 啊，
2: 以前像再说最近的情况。
0: 啊，
1: 你说吧，他不就白吭声。
0: 啊，你这样哈，你现在呀就调理你这个肺脏吧，你什么也不用考虑了。不用考虑了、现在你就是改善你肺脏的功能，解决你肺寒的问题，宣肺寒理肺气，宣肺寒理肺气，调理体质，改善体质、从这个方面去做。你呢，一方面去把肺寒去除，肺气理顺过来，另一方面去提升体质，把体质提升上来。不然你即使调理好了，你身体绕你还不耐寒，你受寒还会咳嗽。明白吗？就像感冒一样，我把你感冒治好了。
1: 现在为啥不咳嗽了？
0: 现在不咳嗽。现在好比说，你现在肺部寒没那么重，你到晚上寒气就重了，晚上阴寒比较重，明白吗？为什么我问你白天还是晚上？为什么问你白痰还是黄痰？
1: 嗯，
0: 如果黄痰就说明有热，热邪不是寒邪了。如果白天咳嗽就燥邪火邪，不是寒邪了。晚上咳嗽和白天咳嗽病因不一样，治疗方法也不一样。白痰黄痰也都不一样，包括泡沫不泡沫。如果有泡沫呢，就是风痰，受风就咳嗽。如果白痰呢，就是受寒受凉，寒气凉气一重就咳嗽。你这个疾病怕晚上，你这个疾病怕冬天。懂了吗？
1: 懂了。
0: 你这样吧，我告诉你怎么办哈，提升体质，调理体质。
1: 嗯，
0: 这个前期用早晚各半丸去吃这个药，然后呢再结合点茶饮。
1: 茶饮是啥东西？
0: 茶饮药茶，中药药茶，到时候我给你配个茶饮方法。
1: 还有没有啊？
0: 没了啊，配个中药茶饮方法你去喝。
1: 没有了。
0: 到时候我发给你，叫咱们专家老师告诉你啊。
1: 啊，你最好是发过来，我这也提文化太低了。
0: 行，可以可以。
1: 啊，发到手机上。
0: 行啊，那你的问题完事了，还有没有其他问题啊？
1: 没有了，我就这一个问题。
0: 老伴儿没啥问题是吧？
1: 还有一个
0: 啊，
1: 你过来。
3: 喂。
0: 啊，你好。
3: 你好。
0: 啊，这样你看，
3: 我有头晕。
0: 你说。
3: 我有失眠。
0: 啊，失眠。
3: 便秘。
0: 啊。
3: 胃不好。
0: 啊。胃怎么不好？胃不好，怎么胃不好啊？
1: 胃不好，说着一直听。
0: 这个胃不好，怎么胃不好？
3: 我听不清他说的啥呀？
1: 说胃不好，你都不听啊？
0: 哎呀，这你还是
1: 大声，你得听我讲。
0: 叫你老伴说，你给我传达。你老伴是一个是失眠，
1: 一个失眠，
0: 便秘，
1: 便秘，
0: 胃不好，
1: 好闹命，
0: 脑鸣。
1: 胃还胃不好，
0: 怎么个不好法？
1: 他现在在胃里面都翻来覆去的嘛，
0: 反酸呢，烧心呢，还是什么呢？
1: 他的胃烧心呢，
0: 烧心哈，好，是这样哈。如果是这样，我告诉你怎么办啊？
1: 来。怎么办？
0: 我说给你，你交给他吧。你老伴儿我可说不了啊，说不了，他听力不行，让他揉肚子，推肚子揉小腹，
1: 腿肚子啊，
0: 对，这是
1: 腿肚子，
0: 两个手折叠交叉。

0: 他一起摁在肚子上面左右推，
1: 左右推是上下推，
0: 对，左右推和顺时针的揉，顺时针的揉按
1: 啊，
0: 左右推。
1: 你说我听不见了。
0: 嗯，左右推，顺时针的揉，
1: 顺时针，
0: 嗯，
1: 推是不是？
0: 对，顺时针的揉，左右推，
1: 揉，
0: 嗯，哎，没事就推。吃完饭就推，
1: 现在都推，
0: 饭前推，饭后推，就饭前饭后没事就推，
1: 饭前饭后都可以。
0: 对
1: 啊，
0: 然后呢，你老伴脑鸣、失眠、便秘，这种情况就三宝不足，三宝亏虚
1: 啊，
0: 就精气神不足了。
1: 这个
0: 对，让他用点保养精气神的药品，吃这个吃个几个月，吃三五个月，
1: 吃半个月
0: 啊，半个月不行，三五个月啊，调理这个身体。他可不是单单治疗疾病啊，他是又失眠又是便秘又是脑鸣，三五个月。
1: 我不行，我不是这个没念头了。
0: 嗯，
1: 你歇吧。
0: 嗯，
1: 歇，歇，我歇，这都忘完了嘛。
0: 你这样吧，用什么药，用什么方法，我到时候叫咱们专家老师发给你啊。
1: 哎，对，
0: 好吧，
1: 手机上发来。
0: 发过去。
1: 现在因为我这现在脑，现在这脑梗都待过两次，不行。
0: 那别记了，你这么大岁数你也记不住。
1: 对，记不住，是不是？
0: 啊。
1: 所以一块发来吧。
0: 行，可以。
1: 好，
2: 你说你那一块想头晕呗？
1: 说啥了？
0: 刚才已经说完了吗？那不是？
1: 他说我头晕，那一过性的也是很一过性，晕着晕也是过去就完了。
0: 头晕，肺气不足，他一定会头晕啊。没事，这个到时候我给你调，你按照我说的用药，问题就不大了啊。
1: 行，好
0: ，好，行，时间关系就这样，好不好？
1: 再见啊。
0: 好，再见。
3: 好，再见这位朋友。由于节目时间有限，可能还有很多朋友有类似或者不同的体质问题没来得及问，别着急，大家可以在节目之后拨打场外专家老师的热线 400-600-2677 400-600-2677。 咱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4: 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连智连心12345。
3: 连智连心12345。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基层治理服务中心、连云港市综治中心、连云港市12345政府公共服务中心特别支持播出。我是鲁斌。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有关驾驶证审验方面的问题。有市民咨询，哪些情况下驾驶人需要参加审验教育？市12345热线平台回复，以下四类驾驶人需要接受审验教育：一、持有 AB 类驾驶证，一个记分周期内有记分且尚未到12分的；二、持有 AB 类以外准驾车型驾驶证的驾驶人，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员死亡，承担同等以上责任，未被吊销机动车驾驶证的；三、校车驾驶人；四、年龄在70周岁以上的机动车驾驶人，发生责任交通事故造成人员重伤或者死亡的。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我是鲁斌，感谢关注连智连心12345。
4: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连广电直播间。连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
5: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刚刚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4: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

0: 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1: 高质发展，交通先行，创新驱动转型升级。连云港市交通运输局不负时代赋予交通开路先锋的光荣使命，为港城高质量发展做出更多交通贡献。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2: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3: 产自胡洼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4: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5: 丰乃宝钻石蜂胶液，八月购物季，一年仅此一次，把珍贵的巴西好蜂胶带回家。优惠活动火热进行中，购买均有好礼赠送，顺丰全国免费邮寄。连云港丰乃宝专卖店咨询电话：0518-8552-5398。
6: 海明威阅读汪洋，发现生命是要花一辈子才会上钩的鱼。弗洛伊德阅读梦境，发现所有的玩笑都有认真的成分。冰心阅读春水，发现沉默里充满胜利者的凯歌。村上春树阅读森林，发现世间不存在彻头彻尾的绝望。阅读常有喜好，总有发现，让我们一起捧起书本品味。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鲜艳的颜色惊艳世界。 FM 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0: 本节目由品质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特约播出，更多新选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1: 彩云之南，植物王国，这里山水含情，茶香沁人。微信小程序搜索客栈优选，滇红、普洱、白毫银针、慢松贡茶等精品好茶恭送到您府上，闲适生活，茶香萦绕。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更多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2: 健康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邀请你成为会员用户。没有618，没有双十一，没有年终大促，客栈优选全心全意服务会员用户，全品类商品95折加双倍积分赠送，加本月消费金额下月将以2%比例返现到钱包，会员权益拉满，相当于全场91折。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鉴源头好物，陪伴健康生活。
3: 他是知识渊博、风趣幽默的故事大王。
4: 小朋友们好，我是云生叔叔。
3: 他是古灵精怪、妙趣横生的 AI 人工智能。
5: 大家好，我是人工智能小朵。
4: 历史故事、民间故事、童话故事，
5: 开阔视野，增长知识，培养情操。
3: 云生叔叔和小朵带领小朋友们来到丰富多彩的故事王国，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
4: 大家好，小朵好，欢迎来到云朵故事会。
5: 云生叔叔好，小朋友们好。上集说了女词人李清照颠沛流离的一生，这集我们要讲谁的故事呢？
4: 今天呢，咱们讲一位抗金名将，叫做韩世忠。韩世忠呢，是陕西绥德人，家里边以务农为生。他家境贫寒，从小练武，勇猛过人，身材魁梧。他爱喝酒，很讲义气，不拘小节，所以啊，人缘特别好。但是啊，他也是个暴脾气。有一回，有个人说他将来能位至三公，就是能够当很大很大的官儿。一般人听了肯定特别的开心，要么就当句奉承话一笑而过了。可韩世忠认为这个人是在拿他开玩笑，一生气啊，就把对方给痛打了一顿。
5: 韩世忠还真是个暴脾气。
4: 18岁的韩世忠参军入伍，开始跟西夏人作战。他披坚执锐，勇冠三军，很快就当了军官。他率领的那些士兵都比他的年纪大，可是

0: 应了，还跟兀竹约定了决战的日期。那时候金兵有10万人，但是韩世忠手下的宋军总共才有8000人，双方兵力相差得非常悬殊。韩世忠心里明白，要打赢这个仗只有依靠士气。韩世忠的妻子梁红玉是个很有见识又懂得武艺的女将，韩世忠就跟她商量这件事儿。结果梁红玉也支持丈夫的计划，并且要求一起参加战斗。
1: 想不到宋朝有这么多女中豪杰，前有大词人李清照，后有女将军梁红玉。
0: 韩世忠又召集部将商量，说这一带的地形要属金山上的龙王庙最为险要，估计金人会到那儿去侦查。他派出一名部将带领着200士兵到龙王庙设下了埋伏。
1: 金人真的会去侦查吗？
0: 果然不出韩世忠所料，过了一天就有5名金军将士骑马上了金山，到龙王庙前查看宋军的动静。庙里埋伏的宋兵等到金人靠近，便擂响了战鼓冲杀出来。5名金军将士一见中了埋伏，拨转马头就逃跑。宋兵追赶上去，抓住了2名金兵，另外3个人伏在马背上没命的逃跑啊。其中一个身穿红色战袍系着玉带的金将慌里慌张从马上摔了下来，又急忙跳上马背接着逃。宋军审问了俘虏，才知道那个穿红袍的就是金军主帅兀竹。
1: 想不到这次埋伏差点就抓到了金军主帅，实在有点可惜。
0: 到了决战的时候，双方在江边摆开了阵势，展开了一场血战。韩世忠披挂上阵，他的夫人梁红玉身穿戎装，在江心的一艘战船上擂响战鼓。将士们见主帅夫人上阵助战，士气高涨，纷纷拼命地冲杀。金兵虽然人马多，但是一来军纪涣散，二来长途行军呐，十分疲劳，那哪儿还挡得住韩世忠手下精兵的袭击呀？一场战斗下来，金兵是死伤无数，连兀竹的女婿龙虎大王也被活捉了。
1: 这场战役，韩世忠取得了全胜。宋朝多几个这样的将军就好了。
0: 兀竹又派出使者到宋营，情愿把从江南抢来的财物全部还给宋军，只求让他们渡江。韩世忠就是不答应。兀竹又提出把他带来的一匹名马献给韩世忠，也被拒绝了。兀竹没法过江，只好带着金兵乘船退到黄天荡。哪知道黄天荡是一条死港，船驶进那里就找不到出路喽。正在进退两难的时候，有人献计说逃到了建康，不料半路上又遇到了宋将岳飞的堵截，只好再次退回到黄天荡。
1: 看来金兵这次插翅难飞了。
0: 金兵在黄天荡被宋军围困了48天，将士们是叫苦连天哦。这时候江北的金军也派兵来接应了。兀竹想用小船渡江，韩世忠早有准备，他在大船上备好了大批带着铁锁的挠钩，等金兵的船只渡江的时候，大船上的宋兵用长钩把小船给勾住，再用铁锁用力一拉，这小船可就翻了，金兵是连人带船一起沉在江心里了。
1: 水路陆路都走不通，黄天荡也是个死胡同，这下金兵完蛋了。
0: 兀竹十分的焦急，请求韩世忠上阵对话，他苦苦地要求韩世忠让他们渡过江去。韩世忠说，你们要过江也不难，只要你们归还占领的地方，我就放你过江。兀竹回到金营，跟将士们商量对付宋军的办法。他愁眉苦脸地说，宋军行船好像我们骑马，来去像飞一样，我们怎么渡得了江啊？部下有人说，现在形势紧急，只要悬赏叫人献计，也许还有希望。
1: 后来有人拿出好

0: 法了吗？
1: 巫竹下令挂出悬赏牌，果然有一个人跑来献计，说宋军的大海船呐、是靠风帆行驶的，只要挑个没风的日子出江，那大船就驶不动了。他还教巫竹用火攻的办法去攻击宋军。
0: 原来宋朝的水军弱点在这里啊，既然知道了对手的弱点，那么金兵就有机会逃跑了。
1: 过了几天，正遇到一个大晴天，江面上风平浪静，金兵偷偷登上小船，分批的渡江。韩世忠想用大船赶上去拦截，但是因为没有风，大船行驶得很慢，根本就赶不上小船。正在着急的时候，金兵的火箭纷纷射了过来，射中了宋军的风帆，风帆起了火，整个船只都燃烧了起来，船上的宋军纷纷落水，韩世忠呢，也只好放弃船只，乘坐小船退回了镇江。
0: 金朝的大将死里逃生，而宋朝却失去了一个报仇的好机会。
1: 巫竹摆脱韩世忠的阻击，带兵回到建康，他的军队在当地抢掠了一阵以后，准备撤回北方。可谁知到了静安镇，又遭到了岳家军的袭击，金兵被杀得一败涂地，狼狈逃窜。岳飞赶走了金兵，收复了建康。
0: 岳飞出场了，我们接下来是不是要讲岳家军的故事了呢？
1: 我们呢，还是先留个悬念吧。
0: 云朵组合，下集再见。
2: 打电话。

0: 长白云脉真气派，黑土肥沃好地带，阳光雨露都青睐，颗颗饱满人人爱，软糯弹牙爽歪歪。我乃五常香大米，品质非凡不用比，今日餐桌占 C 位，全家大小超惊喜。
1: 龙道系列五常大米，国企品质保障，英标地标护航。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即刻下单，五常大米包邮到家。
2: 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接下来的内容更加精彩，欢迎你继续收听。
3: 大家好，小朵好，欢迎继续回到云朵故事会。
4: 小朋友们好，云生叔叔好。上集说到韩世忠阻止兀竹过江的事，虽然宋朝最后让金军突出重围跑了回去，但宋军还是趁机收复了一些失地，也不能说没有收获。
3: 宋军是在韩世忠和岳飞的努力下才收回失地的。上次说了韩世忠，这次呢，咱们就来讲一讲岳飞的故事。
4: 好啊好啊，岳飞可是大英雄，我早就听说过他的名字。
3: 岳飞啊，是相州汤阴人，他出生那年正好碰上黄河决口，汤阴闹了一场大水灾。水灾过后，岳飞家里的生活很是困难，虽然家庭条件不好，但是小岳飞很有出息，他从小就刻苦的读书，尤其是爱读兵法。后来岳飞听说同乡老人周同武艺高强，就去拜了周同为老师。岳飞在周同这儿学得了一手好剑法，能够左右开弓，百发百中。
4: 岳飞真是个全才，又能文又能武。
3: 后来岳飞从了军，金兵南下的时候，他正在东京当一个小军官。有一次他带了100多名骑兵在黄河边上训练，忽然对面就来了大股的金兵，兵士们都给吓呆了。岳飞呢却不慌不忙，他说，敌人虽然多，但他们不知道我们的兵力是多少，我们可以趁敌兵还没有准备的时候去击败金军。说着就带头冲向敌阵，斩了金军的一名将领。兵士们受到了岳飞的鼓励，也冲上去了，果然把金军杀了个七零八落。
4: 岳飞身边只有100多名骑兵，就敢冲上去和敌人拼杀，他真有勇气。
3: 这一来，岳飞的勇敢可出了名了。过了几年，岳飞被调到宗泽的部下当将领，宗泽很器重他，对他说，像你这样智勇双全的人，即使古代名将也不过如此了，但是光靠冲锋陷阵毕竟不是长胜的办法啊。他交给岳飞一份古代的阵图，对他说，你拿着这个好好研究一下。岳飞接过阵图，向宗泽道了谢，接着说，按照阵图作战，这是兵法的常规，至于灵活运用、随机应变，还得靠当将领的善于用心呢。宗泽听了连连点头，他不过是想让岳飞在勇猛之余呢多学一些兵法，却想不到岳飞还有这样独到的见解。
4: 原来岳飞还是宗泽老将军的部下。
3: 岳飞跟宗泽一样，也把抗金当作自己的职责。宋高宗即位以后，他就马上写了一份奏章，希望高宗能够亲自率领宋军北伐，激励士气，恢复中原。他还批评了黄潜善、汪伯彦等一伙主和派的主张。谁知奏章交上去，宋高宗不但不听他的意见，反而嫌岳飞一个小小的将官却爱多管闲事，于是呢就革了他的军职。
4: 宋朝的皇帝都不想着恢复国土，倒是他手下的将军们一个比一个着急，这皇帝什么时候能靠谱一点啊？
3: 宗泽死后，岳飞归东京留守杜充指挥，后来金兵大举进攻宋朝，杜充闻风而逃，一直跑到了建康， 等到金兵兀竹攻打建康的时候，杜充又可耻地向金军投了降。杜充一投降，他手下的将士就都散了伙，只有岳飞的队伍仍旧坚持在建康附近战斗。这回趁兀竹北撤的时候，他跟韩世忠配合，把兀竹打得大败。
4: 哦，这就是上一次讲的故事吧？韩世忠和岳飞把兀竹困了很久，虽然没能杀死兀竹，但是收回了建康失地。
3: 金兵北撤以后，宋高宗从温州回到临安。金朝在中原地区立了一个傀儡皇帝，叫刘裕，新建了一个叫大齐的国家。这个大齐呢，专门充当金朝的帮凶，骚扰南宋地界。岳飞率领着将士多次打退了金齐联军，立了很多的战功。到岳飞32岁的时候，他已经从一个普通将领提升到了节度使的地位，跟当时的名将韩世忠、刘光世、张俊并驾齐驱了。
4: 岳飞这种有本领的人能有这样的成就，一点也不奇怪。
3: 就在这个时候，岳飞写了一首传颂千古的词，叫做《满江红》，抒发了他抗金的壮志豪情。这首词啊，是这样的：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30功名尘与土，8000

0: 里路云和月，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壮志饥餐葫芦肉，笑谈渴饮匈奴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1: 听完这首词，连我都觉得热血沸腾了，仿佛看到了一位豪情。

0: 不怕死，只有做到这两点，天下才有太平的希望啊。
1: 文官不贪财，武将不怕死，要是能做到这两点，宋朝又怎么会这样狼狈呢？
0: 岳飞平时呢十分注意练兵，部队休整的时候，他也要带领将士们穿着铁甲冲山坡跳壕沟，训练的要求就跟要打仗的时候一样的严格。有一次他儿子岳云在骑马冲向山坡的时候，因为战马失足摔倒在地，岳飞知道了，狠狠地责打了岳云一顿。别的兵士看到主将对自己的儿子也这样的严格，也就格外认真地操练了。
1: 连自己的儿子都不心慈手软，别人哪里还敢偷懒呢？
0: 岳家军的军纪特别严明。有一次，有个士卒擅自拿了百姓一束麻来捆柴草，岳飞发现后，立刻按军法严惩了他。岳家军行军经过村庄的时候，夜里呢都露宿在路旁，从不惊扰百姓，就算是老百姓请他们进屋，也没有人肯进去。岳家军中有一个口号，叫做冻死不拆屋，饿死不掳掠，
1: 这才像是保家卫国的好军队。有的军队，哼，只会欺负老百姓，跟侵略者有什么区别呢？
0: 岳飞对待将士十分的严格，但是这不意味着岳飞不近人情啊，他对士兵啊也很体贴关怀。士兵生病了，他常常亲自替他们调药，部下将领出征的时候，他就叫妻子岳夫人慰问他们的家属。将士在战场上阵亡以后，岳飞就承担起抚育他们子女的责任，上级赏给岳飞的财物他也一概分配给将士，自己家里丝毫不留。
1: 岳飞把士兵们当作家人一样看待，宋朝有了这么一支铁军，是不是就强大起来了？
0: 那也不好说呀，不是军队强了，那国家就强。至于岳飞后来的事儿啊，我们下次再讲吧。
1: 云朵组合，下集再见。
2: 知识渊博，风趣幽默的云生叔叔，古灵精怪，鸟雀横生的小朵，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

0: 星辰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联广电直播间，联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珍藏。

0: 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

0: 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精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1: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2: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电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 0518-8118-3333。

0: 种子在冻土里梦想春天，彩色的地平线阻拦少年，曙光和征途，目标和信念，当你千帆越尽，又是一个芳华百年。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爸爸，什么是拉钩钩呀？
2: 来来来，把小拇指伸出来，就这样勾住爸爸的小拇指，跟我一起说：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1: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2: 喂，哎，老王你好，你好。哎呦，我那个正在开会呢，等我散会了再给你说。哎，放心放心，你那笔钱我都准备好了。
3: 你记得儿时的歌谣？也请不要忘记今天的承诺。
4: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电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 0518-8118-3333。

0: 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连智连心一二三四五。
1: 连智连心一二三四五，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基层治理服务中心、连云港市综治中心、连云港市一二三四五政府公共服务中心特别支持播出。我是鲁斌。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有关工伤方面的问题。有市民咨询，工伤职工如需延长停工留薪期如何办理？延长时间超过12个月仍需治疗的，护理费用由谁承担？市一二三四五热线平台回复，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33条，停工留薪期一般不超过12个月，伤情严重或者情况特殊，经社区的市级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确认，可以适当延长，但延长不得超过12个月。生活不能自理的工伤职工，在停工留薪期需要护理的，由所在单位负责。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我是鲁斌，感谢关注连智连心一二三四五。
0: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0: 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联广电直播间，联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2: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藏，中国白酒手艺人，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2: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期待的事，如果没竭尽努力，经常不会发生；担忧的事，如果不做好准备，总是一定会来。心向阳光，才能冲出阴霾；直面风浪，才能扬帆远航。FM 102.1，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0: 小说剧天下兄弟，根据石钟山的同名小说改编，主播刘艳丽，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1: 一路听天下。没精力看电视，
2: 没人陪看电影，
1: 没时间看小说。
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

0: 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第41集，
1: 带好你的部队，时刻准备出发，仗啊是由你们打的。
2: 谢谢首长，我明白了。
3: 中午吃饭的时候，被扑火前线的战况熏染的战士们都沉不住气了。他们笔直地坐在餐桌前，看着田村，谁也没有心思动筷子。看着眼前的战士们，田村不由得笑了。
2: 怎么，集体罢饭呢？
3: 战士们没有说话，却闪动着一双双充满焦灼的眼睛，看着他们的指挥官。田村率先拿起了筷子。
2: 好，现在都吃饭，吃完了饭去理发，把头发通通剃掉，不理发的一旦命令下来，不准上前线救火。
3: 战士们听出田村话里有话，都争先恐后地拿起了筷子。傍晚时分，田村突然接到师部的命令。十几分钟以后，田村率领警通连100多名官兵跑步来到师部门前，列队站好。他们用手托着军帽，夕阳下一个个光罗的头皮在余晖下闪着奇异的光芒。站在队列前的是代理连长田村。一辆军用越野车飞快地从院外驶回来，急刹车之后，车门打开，师长柳廷鹤从车上走了下来。他径直地来到队列前，威严地扫视着眼前的部队。
4: 同志们，养兵千日，用兵一时，现在是祖国需要我们出战的时候了。我命令。
3: 随着柳廷鹤的声音，师部门前挺立的几百名官兵立刻来了一个整齐的立正。柳廷鹤表情严肃，他继续威严地扫视着肃立在他眼前的军人。
4: 所有部队依次跑步上车，立刻出发。
3: 随着柳廷鹤的一声令下，所有的官兵都快速地跳上了汽车。军车很快就发动了，一辆接着一辆，迅速地开出了军营。警通连的任务是掩护师医院，抢救扑火中遇难的伤员。其中的一个班被分配到石兰的抢救组，负责运送伤员。此时田村和石兰参加的扑火抢险战斗已经持续了2天2夜。山区的大火虽然不再蔓延，但整个山峦仍然是一片火海。
5: 喂，这里有没有伤员？这里有没有伤员？听到了请回答。
3: 石兰此时已经被火苗和浓烟熏烤得面目全非。当他再次钻入火海里寻找伤员的时候，猛然发现，不知在什么时候，他已经和他的救护小组被分开了。
5: 喂，哪里有伤员？哪里有伤员？有人吗？请回答。
6: 同志。
3: 一个负伤的战士倒在地上，伸出手来。石兰看见了，赶紧奔了过去。
7: 同志，别着急，我们救你来了。
3: 石兰迅速地为战士做了包扎，并奋力地想把战士背在肩上。然而，这位战士太沉了，石兰也太累了。他几次费力想把战士背起来拖走，却还是没有办到。就在这个时候，

0: 像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
1: 田村，田村，田村，
0: 他大声地喊起来，并不住地向田村摆手。正在寻找伤员的田村终于看到了他，他很快地向石兰跑来。
2: 啊，石兰，石兰，是你呀！
0: 看到田村，石兰感到由衷的兴奋。
1: 田村，是你呀，快来帮帮我！
0: 田村二话没说，跑过来用力地背起伤员，在石兰的托付下，快步地向集合地跑去。半个小时以后，他们已经把伤员安全地送到了集合地点。田村拿出军用水壶喝了口水，便将水壶递给了石兰。看着装束虽然不整却依旧一脸豪气的石兰，田村禁不住笑了。
2: 石兰，你像个真正的战士了。
1: 哼，什么叫像啊，我本来就是嘛。
0: 石兰说完一脸骄傲地看着田村。石兰喝过了水，又把水壶还给了田村。
1: 啊，好了，休息好了，我又要去战斗了。
0: 石兰说完向田村挥挥手，转身向另一片火海奔去。
2: 石兰，小心点儿。
1: 知道啦。
0: 石兰的回答很快就被火声和风声吞没了。下午时分，火势开始转弱，在火海的某一处，肩负采访任务的刘栋正胸前挂着照相机，奋力地用镜头在火海中记录下眼前这一幕幕的感人场面。就在这个时候，一股火头窜来，封住火势，瞬间便把刘栋卷入到了火海里。那一刻，刘栋最先想到的是挂在他脖子上的照相机，他迅速地把上衣脱下，很快地便包住了已经发烫的照相机和采访本，然后奋力地爬到了附近的一棵树上，用力地擎起手里的包裹。大火迅速地蔓延着，燃烧着，很快便威胁到了刘栋的生命。高举着照相机的刘栋感到了绝望，他不由得闭上了眼睛。就在这危急时刻，正奔跑着寻找伤员的田村猛然发现了他。
3: 刘栋，坚持住！
0: 田村大喊了一声，立刻带着跟在他身后的两名战士向刘栋奔来。此刻火苗已经燎到了刘栋的身体，那棵大树也开始摇摇欲倒。
2: 刘栋，别慌，停住了。
0: 谁知田村话音未落，那棵燃烧的大树便开始倾倒下来。抓着树干的刘栋立刻被摔得晕了过去。
2: 刘栋，刘栋，刘栋，我是田村的，你快醒醒，快醒醒啊。
0: 田村猛地抓住刘栋的肩头，用力地摇晃起来。在田村强力的晃动下，刘栋清醒了过来。
4: 田村，照相机。
0: 刘栋话没说完便又昏了过去。
2: 刘栋，刘栋，刘栋，你挺住，你得挺住啊。
0: 田村叫着背起刘栋，奋力地向火海外面冲去。
2: 刘栋，要挺住，你千万要挺住，我会救你出去的，我一定会救你出去的。
0: 田村不顾一切地向前奔跑着，此刻的他只有一个念头，那就是救出刘

0: 动。忽然一股浊浪向他扑来，跳动的火苗令他无处躲藏。田村只觉得眼前一黑，紧接着两只眼睛立刻感到了灼热的刺痛。他突然感到眼前一片雾蒙蒙的，令他难以辨别方向。
1: 啊，快快扶着我，扶着我。连长，你眼睛怎么了？
2: 连长，我来背吧。
1: 别管我，你扶着我点，快点往前跑，跑。
0: 田村记不得他是怎么把刘栋救出来的，他只记得他把刘栋背到了一个安全的地点以后，自己就跌倒了，而后眼前就是一片漆黑，什么也看不见了。田村被送到了后方的医院，耳边一直响着燃烧的火苗声和奋力的呐喊声，随后便是仿佛死去一般的昏睡。不知睡了多长时间，田村终于醒来了，耳边能听到鸟的叫声，可眼前却是一片的漆黑。
1: 哎，有人吗？我这是在哪儿啊？
3: 田连长，你醒过来了，这是在医院里，咱们市的医院里。
1: 现在几点了？是晚上吗？我怎么什么都看不见呢？
3: 哦，田连长，现在是下午，你已经昏睡两天了。我是护士小刘，你眼睛暂时失明了，我负责照顾你。
1: 失明了？我的眼睛怎么会失明呢？
3: 你的眼角膜被烧伤了，所以……
1: 不行，我的眼睛绝不能失明。我是一个军人，我必须有一双明亮的眼睛，我必须看见东西，我不能失明，我不能，绝不能。
0: 田村说着，用力地去撕扯缠在眼睛上的纱布，被护士小刘一把拽住了。
3: 田连长，医生已经为你做了处置，你千万不能撕啊，要不然你的眼睛就真可能再也看不见了。
0: 听了小刘的话，田村的手不再动了，他猛地抱住头，陷入了极度的痛苦中。田辽婶和杨佩佩赶到十三师看望田村，是在田村负伤住院的第二天。他们来到医院的时候，田村还在昏睡着。已经了解了田村的伤情的杨佩佩，看着躺在床上的眼睛缠着纱布的田村，不禁心如刀绞。她无力地仰靠在丈夫田辽婶的肩头，痛楚地哭泣着。更令杨佩佩悲痛欲绝的是，儿媳妇石兰在这次扑火中不幸牺牲了。由于被大火烧得太严重，只能从残存的遗物上辨认出石兰的身份。
4: 首长，这是石兰同志的遗物，田村同志还在昏睡中，所以我们还没有告诉他。
0: 田辽婶用颤抖的手接过石兰的遗物，好半天没有说出话来。石兰和田村结婚只有四个月，还没来得及以儿媳妇的身份回家看一看，就匆匆地走了。田辽婶 不禁感到心如刀绞。而此刻在他的身边，杨佩佩抚摸着石兰留下的东西，禁不住肝肠寸断。
5: 石兰，妈的好媳妇，你还没跟田村热乎透呢，就这么走了，让妈可咋跟田村说？

0: 把田辽沈的眼泪也给哭了下来。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拍了拍妻子的肩膀，扶起杨佩佩，带着石兰的遗物，慢慢地向外走去。远处夕阳正红，一辆辆军车鱼贯地驶进了十三师军营大院，宣告着松陵山区扑火抢险行动以胜利告终。在田村清醒过来不久，田辽沈和杨佩佩返回了医院。在田辽沈和杨佩佩还没有来到病床前的时候，被纱布蒙着眼睛的田村就说话了：“
1: 爸妈，是你们吗？我听到你们脚步声了。”
0: 看见儿子醒过来了，田辽沈和杨佩佩高兴地走了过来。
2: 儿子，你醒了，还哪儿不舒服啊？啊，你跟妈说，妈让大夫再给你检查检查。
1: 妈，我哪儿都没事儿，就是眼睛。妈，你问过医生没有？我的眼睛怎么了？我还能不能看见东西了？妈，我是军人呢，我不能没有眼睛啊。
3: 孩子，你也别着急，你眼睛的情况呢，你妈已经跟院长说过了，不是完全没有希望啊，让你妈慢慢跟你说吧。
2: 儿子，你的眼角膜受到了破坏，要想彻底复明啊，就得尽快找个合适的眼角膜进行移植，眼下部队正想办法呢，你呀，你千万别着急啊。
1: 妈，你告诉我，如果不能尽快找到合适的眼角膜进行移植的话，那我的眼睛是不是就……
2: 不，儿子，你可千万别这么想啊，有妈在，有你爸在，还有部队在，大家伙儿是不会丢下你不管的。儿子，妈向你保证，不论遇到多大困难，妈都一定想办法治好你的眼睛，你放心吧，啊！
0: 杨佩佩的话令田村悬着的心渐渐地放了下来。田辽沈趁机走了过来，拍了拍田村的肩膀：“
3: 孩子，你妈已经向你保证了，你就不要胡思乱想了。眼下你的任务就是努力配合医生，尽快养好身体，争取早日出院。好了，别胡思乱想了，听话。”
0: 听了父母的话，田村像是吃了定心丸，他使劲地点点头：“
1: 爸妈，你们放心吧，我一定好好配合治疗。”
0: 田村说着便仰靠在床头上。
1: 哦，爸妈，你们看见石兰没有？不知道他参加救火是不是该回来了。
0: 听了田村的话，

0: 田村一下子就坐了起来。
1: 怎么可能？我跟石兰在火场分开的时候还好好的，我们俩还一起救起了一个伤员，他怎么可能牺牲呢？不可能，一定是被人搞错了，他不可能牺牲的。
2: 田村，孩子，你冷静点儿。干部科已经做了认真的核实，石兰确实是牺牲了。
0: 田辽沈说完，忍不住背过脸去。田村张着颤抖的嘴唇，不停地叨念着：“
1: 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绝对不可能。”
0: 杨佩佩此时忍不住流下泪来。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4: 一路听天下。
5: 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5: 没时间看小说。
3: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天下兄弟》，由北京声创时代传媒广告有限公司、3W.听688.com、爱听故事网联合录制。

0: 小说剧天下兄弟，根据石钟山的同名小说改编，主播刘艳丽，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没精力看电视，
3: 没人陪看电影，
2: 没时间看小说。
4: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第四十二集，
5: 石兰在这次救火中已经牺牲了。
6: 什么？
7: 田村一下子就坐了起来。
6: 怎么可能？我跟石兰在火场分开的时候还好好的，我们俩还一起救起了一个伤员，他怎么可能牺牲呢？不可能，一定是被人搞错了，他不可能牺牲的。

0: 田村，田村，田村，孩子，你冷静点儿。干部可已经做了认真的核实，石兰确实是牺牲了。
1: 田辽沈说完，忍不住背过脸去。田村张着颤抖的嘴唇，不停地叨念着：“
0: 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绝对不可能。”
1: 杨佩佩此时忍不住流下泪来：“
2: 孩子，这是真的。我和你爸刚从师部干部科回来，这是石兰的遗物。石兰真的是牺牲了。”
1: 抚摸着石兰留下的遗物，田村的手颤抖了。
0: 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火场那么大，人又那么多，一定是搞错了。我要去找石兰，我要去找石兰，石兰，石兰，石兰！
1: 田村说着就要往床下跳，田辽沈赶紧按住了他。
0: 田村，你要冷静。你是一个军人，石兰也是军人，是军人就要上战场，就要流血牺牲。石兰是个好孩子，好军人，你喜欢他，我和你妈也舍不得他。可是石兰确实牺牲了，这是事实，是任何人也改变不了的。田村，你必须顶住，就像在战斗中你不能退却那样，你必须顶住，这才是一个好军人。
1: 悲痛欲绝的田村此刻再也忍不住了。
0: 爸，爸！
1: 他扑到父亲的怀里，大声地哭了起来。
0: 爸，我是个军人，可我舍不得石兰，我舍不得石兰，爸，
1: 田村哭的是那样的伤心，他扑在父亲的怀里，不停地颤抖着。杨佩佩此时早已经泪流满面，田辽沈也被儿子哭得流下泪来。田村哭了好一会儿，终于抬起头来：“
3: 爸妈，石兰的追悼会什么时候开？我想去送送他。”
0: 石兰的追悼会明天开，我、你妈，咱们三个人一块儿去送送她。
1: 田村点点头，脸上露出了坚毅。参加完石兰的追悼会以后，田辽沈因为工作需要先回去了。杨佩佩因为田村的情绪还不算稳定，便跟医院请了假，留下来照顾田村。石兰的相片镶在小小的镜框里，放在田村的床头。眼睛上缠着纱布的田村躺在床上，却整日里不说一句话。
2: 儿子，吃块苹果吧，啊，来，妈给你削。
1: 杨佩佩尽力地想让儿子说点什么，可田村却总是摇着头。桌子上放着流动来看他的时候带来的鸡汤， 至今还原封不动地放在那里，一口也没有动过。
2: 儿子，你吃点什么，喝点什么，要不你说点什么啊，儿子，你不能总这么憋着呀。
1: 望着一言不发的田村，杨佩佩又禁不住流下了泪。可田村还是什么也不说，就那样静静地躺着。又过了一会儿，田村终于说话了。
3: 妈，捐献眼角膜的人找到了吗？
2: 还没有。不过你别着急，大家都在想办法，会找到的。
1: 田村听罢叹了口气。
3: 妈，医生说眼角膜移植要选择患者眼伤恢复的最佳时期，如果时间久了的话就不适合做手术了。我是担心。
2: 儿子，你别担心，有妈呢，不会耽误你眼睛治疗的。
1: 田村听了，嘴角边露出了勉强的笑。
3: 妈，我知道寻找合适的眼角膜挺难的，可是我是个军人，我不能没有一双明亮的眼睛啊。
2: 儿子，妈知道，妈都知道，你别担心，千万别担心，妈会为你想办法的，你相信妈。
1: 田村点了点头，不再说话了。杨佩佩的心里却像压了一块石头。下午田村睡着了，满怀焦虑的杨佩佩又一次敲开了十三师医院院长的门。
4: 杨主任呢？是你啊，快请坐。
1: 杨佩佩苦笑了一下，点点头，坐了下来。
2: 院长，我就是来问问，给田村找眼角膜的事情怎么样了？
1: 院长听罢，叹了口气。
4: 啊，这所有方便联系的医院，我们都联系过了，目前还没有结果。主要是愿意捐献眼角膜的人实在太少了。前两天啊，市第一医院有一个癌症晚期的患者，这本来和患者家属都已经谈好了，他们也同意病人死后可以捐献眼角膜的。哎，可是第二天患者突然病逝，这病人的家属不满意，要追究医院的责任。哎，这样啊，患者捐献眼角膜的事儿也就泡汤了。
1: 院长说到这儿，抱歉地笑了笑。
4: 杨主任呢，我们尽了力了，这种事儿只能碰不能急，我们会想办法的。您呢也劝劝田村不要太着急。
1: 听了院长的话，杨佩佩禁不住涌出了泪水。
2: 院长，我只是担心万一拖过了田村移植眼角膜的最佳时期，那田村……
1: 杨佩佩说到这儿说不下去了，院长理解的点点头。
4: 杨主任，您别担心，我会全力以赴想办法的。
2: 哦，院长，我还要麻烦您一件事。
4: 哦，你说吧。
2: 没有找到眼角膜的事情您不要让田村知道，我担心这件事会对田村打击太大，他会受不了的。
4: 哦，杨主任，这您放心，我们会保密的。
1: 离开院长室，杨佩佩走到医院的角落里哭了好一会儿。渐渐的，他突然有了一个办法。他又想了想，终于下定了。

0: 决心。医院值班室里，表情坚毅的杨佩佩拨通了田辽沈的电话。
1: 老田，我有一个决定。
2: 什么决定？
1: 我想把我的一只眼角膜移植给田村。
2: 什么？
0: 握着话筒的田辽沈一听就傻了。
2: 为什么要这样？
1: 因为合适的眼角膜很难找，如果过了最佳的移植时间，那田村的眼睛很可能就……那我就……
2: 小杨，如果你没得到组织的批准就这样做了，那可是违反部队纪律的。
1: 可是老田，万一咱们儿子……
2: 好了，小杨，如果真的到了万不得已的时候，我尊重你的选择。
1: 老田，谢谢你。
0: 杨佩佩含着感激的泪水放下电话，走出了值班室。然而杨佩佩没有想到，她刚刚走出值班室，正在向田村住的病房走去的时候，却被已经换完眼药正从处置室里走出来的王桂香给看到了。王桂香愣了，随后他又尾随着杨佩佩紧走了几步，这才张大了惊愕的嘴，站住了脚。陪同王桂香一起来看眼病的柳三环此时不免有些惊愕。
3: 大娘，您怎么了？
0: 王桂香赶紧指了指杨佩佩远去的背影。
4: 三环，那个人是谁啊？
3: 啊，您是说军医院的杨主任呢？她是田村的妈妈，是来看田村的。
4: 看田村？她叫什么名字？
3: 她叫杨佩佩。
4: 杨佩佩？
0: 王桂香猛地一个惊醒。
4: 那她丈夫是不是部队的团长，叫田辽沈？
3: 对呀，是叫田辽沈。不过呀，田村的爸爸现在不是团长，已经是我们军的副军长了。
4: 田辽沈，田村。
0: 王桂香呆呆地叨念着，此刻他已经完全明白了。
4: 怎么会这么巧？怎么会有这么巧的事儿？田村是我儿子，是杜的同胞弟弟，他们竟然在一起，却谁也不知道。
0: 王桂香想到这儿，眼睛里不禁涌上了幸福和心酸的泪水。
3: 大娘，您怎么了？
0: 看着王桂香一副失神的样子，柳三环禁不住关切。
4: 眼睛花了，咱们快走吧。
0: 王桂香说着，慌慌忙忙地跟着柳，突然站起身来。
4: 豆，走，跟妈走。

0: 有些急了。
1: 不，豆儿，妈现在着急，妈这就要去看她。豆儿，你还愣着干啥？快领妈去，快领妈去呀！
0: 王桂香说着，用力地

0: 我们就是去了也见不到田村。如果您一定要见呀，那要经过值班院长的批准。
1: 那我们就去找院长，咱们跟院长好好说说，求求他。
2: 王桂香拉着刘栋的胳膊仍然坚持着。刘栋实在被母亲逼急了，禁不住提高了声音。
0: 妈，你今天晚上到底怎么了？为什么一定要为难儿子？

0: 你知道妈急着要去看的人是谁吗？
1: 不就是景通连代理连长田村呢？
2: 刘栋说完，不解地看着母亲。王桂香望着刘栋，苦笑着摇摇头。
0: 栋，妈一直没跟你哥说，没跟你姐说，也没跟你说。妈在生你的时候，不是你一个人，而是两个人。另一个是你的同胞弟弟，也就是现在的田村。
1: 什么？妈，你说什么？
2: 刘栋惊愕地望着母亲，不由得睁大了眼睛。那个25年前的秘密，是压在母亲心头的，永远不能割舍，又不忍心提起的记忆。当刘栋听母亲讲完那段难忘的往事，不禁心潮起伏，好半天缄默不语。
1: 真没想到，田村竟然是我的弟弟，是我的同胞兄弟呀！我有个哥哥，如今又有了一个这么好的弟弟。这是多美好的事情，妈妈她怎么不早点告诉我呢？
2: 此刻道出了心中苦水的王桂香反而变得平静了。
0: 栋，这件事妈说出来心里就痛快了，你可千万不能跟田村说去。田军长和杨主任收养田村这么多年，人家付出了全部的心血，你弟弟成长得这么好，那是咱们刘家的福气。
3: 时间看小说，
4: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
5: 目标和信念，当你千帆越尽，又是一个芳华百年。 FM102.1。
6: 小说剧天下兄弟，根据石钟山的同名小说改编，主播刘艳丽，
7: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

0: 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1: 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6: 第43集。
7: 这件事妈说出来心里就痛快了，你可千万不能跟田村说去。田军长和杨主任收养田村这么多年，人家付出了全部的心血，如今你弟弟成长得这么好，那是咱们刘家的福气，也是田军长那两口子的功绩呀。现在这秘密你弟弟还不知道，咱可不能给人家捅破了，做那种不仁不义的事啊，你知道吗？
8: 妈，我知道。
9: 刘栋望着母亲郑重地点点头。王桂香想了想又问刘栋，
7: 栋，田村的伤势咋样了？啥时候能出院啊？
8: 医生说还得治疗一些日子。
7: 还得治些日子？上次你领我去看他的时候不是说治一些日子就会好吗？怎么还要住院呢？
9: 刘栋迟疑了一下告诉母亲。
8: 妈，田村的眼睛受了重伤，需要换眼角膜，否则很可能会失明的。
9: 王桂香听完一下子愣住了。
7: 什么？那么厉害？那眼睛的什么膜找到没有啊？
8: 还没有，眼角膜是很难找到的，需要有人愿意捐献才行。
7: 那还等啥呀？用妈的行不？
9: 刘栋望着母亲犹豫了一下。
8: 用您的倒也行，就是。
7: 这是什么呀？
8: 只是如果用了您的眼角膜，那您的眼睛就会失明的，所以。
7: 嗨，妈都这个岁数了啥也不干，尽靠你们养着，还留着这两只好眼睛干啥呀？行了，啥也别说了，明天妈就跟你去医院，就用我的了。
9: 刘栋看着母亲深受感动。
8: 妈，您为我们几个儿女已经操碎了心了，我们再也不能让您为我们费心了。田军的事情部队正在想办法，我也会想办法的。妈，田村弟弟是为了救我才受伤的，我已经想好了，如果短暂的时间内找不到眼角膜，我就把我的一只……
7: 不行，那可不行，你和田村谁的眼睛也不能受伤，就用妈的，你们谁的都不能用。明天你就领妈去医院，就这么定了。
9: 刘栋终究拗不过母亲，第二天只好领着母亲去了医院。院长听说王桂香是自愿来捐献眼角膜的，

0: 自然高兴万分。可是，对王桂香的眼睛做过事先检查之后，却发现王桂香的眼角膜并不符合再生移植的条件。王桂香为儿子田村治眼睛的想法一下子落了空。回到招待所以后，王桂香立刻上了火。
1: 豆，你说咋办呢？你弟弟田村的眼睛可咋办呢？你说我这当妈的咋就这么没用呢？
0: 王桂香的眼里流露出失望和渴望。刘栋看得出来，那关切的神情是只有从心底里关爱自己儿女的母亲才有的。刘栋深深地吸了口气，轻轻地抚弄着母亲已经开始灰白的头发。
2: 妈，您别着急，我们再想想办法，弟弟的眼睛一定会治好的啊。
0: 此时的刘栋已经下定决心，他要为弟弟田村献出自己的眼角膜。为了这个决定，第二天刘栋特意找了柳三环。
2: 三环，我有一件重要的事情要和你商量。
0: 柳三环见刘栋的表情异常严肃，不免有些惊愕。
3: 什么事儿啊？表情这么严肃？
0: 刘栋看着表情同样严肃的柳三环，不由得深吸了一口气。
2: 三环，假如我要求转业，你会怎么看我？
0: 柳三环被刘栋突然提出的问题镇住了，他用不相信的眼神看着刘栋。
3: 你说啥？我不明白。
2: 我是说，如果我主动要求转业，你不会认为我这个人很没用吧？
0: 柳三环见刘栋说话的神情不像是在开玩笑，不免有些急了。
3: 刘栋，你说什么呢？你疯了？
0: 刘栋深沉地摇摇头。
2: 三环，我没有疯，我刚才的想法是经过认真考虑的。三环，自从田村的眼睛被烧伤以后，我的心情很沉重，每当我看到他痛苦的样子，我的心里就感到不安和愧疚。田村是为了救我才烧伤的眼睛，一场大火又夺去了石兰的生命。田村生命中两个最宝贵的东西都失去了，如果我再不能帮田村治好眼睛，我就无法面对他。这种不安和愧疚我会带一辈子，所以我想为田村献出我一只眼角膜。
0: 柳三环明白了，他不禁为刘栋的高尚的情怀感到欣慰。
3: 我理解，可是你也不至于转业呀。你要知道转业对你的家里意味着什么吗？
0: 刘栋深深地叹了口气，点点头。
2: 我知道，为了我参军，我妈、我哥、我姐几乎都付出了所有的一切。我这几年之所以拼命地工作，就是为了他们，为了他们因为我而骄傲，不要因为我而失望。所以我把这身军装看得比生命还重要。

0: 可是现在，如果能治好田村的眼睛，能够让他继续留在部队，我现在所有的一切我都可以放弃。所以，我的转业，只有我转业了，我才有权利为我弟弟捐献出我的眼角膜。手术以后，我只有一只眼睛可以看见了，所以我今天要和你商量，我不想拖累你。
1: 刘栋，你别说了。
2: 一股难以言状的泪水从柳三环的眼里涌了出来，他哭了，哭得很伤心，也很欣慰。
1: 刘栋，你什么也别说，我知道你要跟我说什么，可是我不能答应你离开我。在我生命最困难的时候，是你给了我勇气，给了我力量，让我重新站了起来。现在你遇到了困难，我怎么能抛开你不管呢？刘栋，你要做什么，那是你的权利，我没有理由阻止你。可是爱你，爱你是我的权利，你没有理由阻止我。你想怎么做，就怎么做吧，我只要你记住，无论你走到哪儿，我柳三环都跟着你。
2: 柳三环说完，感伤的泪水止不住地流了下来。刘栋没有再说话，他激动地拉过柳三环的手，使劲地攥了攥，转身走了。

0: 就在刘栋决定为田村捐献眼角膜的同时，又一位眼角膜的自愿捐献者来到了十三师医院院长的办公室。
1: 院长，我想好了，田村的眼睛不能再这样等下去了。我已经写好了转业报告，我今天来找你，就是和你商量我为儿子捐献眼角膜的事。
0: 院长听了杨佩佩的话，不觉愣住了。
2: 杨主任，我看还是再等等吧，现在还不是到最后的时候。
1: 院长，不要再等了，多等一天就多一分移植失败的危险。我是孩子的妈妈，我为儿子捐献眼角膜理所应当。
2: 我理解，我理解，可是这件事情您是不是在跟田副军长商量商量？
0: 杨佩佩望着院长笑了。
1: 不用再商量，我们已经商量过了，我的转业报告就是老田帮我递上去的。
0: 院长听杨佩佩这样说，也不好再劝了，只好点点头，将一张申请表递给了杨佩佩。
2: 那这样吧，您先填张表吧，我们呢还得做一些例行的检查，如果一切顺利的话，那很快就可以做手术了。
0: 杨佩佩点点头，接过了申请表。
1: 谢谢，谢谢。
0: 再说，当田村得知医院很快就要为自己做角膜移植手术的消息后，兴奋得一夜都没睡好。第二天一早，他就早早地起来了，在护士的帮助下做完了洗漱，便在母亲的搀扶下来到了窗口前。
3: 妈，你看今天的空气多新鲜呢，一定是个好天气。
0: 田村说着伸出了胳膊，用力地做出了一个伸展运动，不消化。这就是刚刚坠入幸福和希望之中的田村再也无法平静。当母亲再次进来的时候，田村紧紧地抓住了母亲的手。
3: 妈，你告诉我，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到底是谁为我捐献的眼角膜？是不是你？
0: 杨佩佩被田村这突然的激动给搞懵了。
1: 儿子，你别着急，你沉住气，告诉妈妈你到底听到什么了。
0: 田村没有回答母亲的问话，却抓着母亲的手继续问她。
3: 妈，你从来都不对我撒谎的，对不对？
1: 是的，田村，妈妈从来不对你撒谎。
3: 好，那你告诉我，给我捐眼角膜的人是谁？
0: 杨佩佩看着田村，不知道该怎样回答，因为他已经答应儿子是从来不对他撒谎的。
1: 儿子，你听妈说，这件事情啊有点复杂，所以……
3: 妈，你不要跟我说别的，我只想知道，已经答应给我捐献眼角膜的人是谁。你答应过我的，对我说实话。
0: 杨佩佩犹豫了一下，只好如实地回答了田村的问话。
1: 儿子，你知道眼角膜移植术不能错过最佳的手术期，否则越是拖延啊，成功的可能性就越小。现在医院已经想了好多办法，可还是没有找到合适的眼角膜，而你的手术期啊也不能再拖了。所以呀，我和你爸爸商量，决定由我。
0: 杨佩佩说到这儿，田村已经不能再听下去了。
3: 妈，你别说了，我听明白了，
1: 田村，你是妈妈的好儿子，妈妈也是你的好母亲，所以为了你，妈妈什么都可以做。好儿子，听妈的话，为你做手术的专家明天就来了，你一定得好好配合，等你的眼睛治好了，那妈妈……
3: 不，我不需要。
1: 儿子，你千万不要任性。
3: 我说了，我不需要。
1: 田村，你听我说。
3: 妈，您听说过一个好儿子为了自己重见光明而不惜让自己的母亲失去光明的事情吗？
0: 杨佩佩愣住了，她不知道该怎样回答儿子。
1: 田村，这是两码事儿。
3: 不，对我来说这就是一码事儿。
1: 田村，你听我说呀。
3: 妈，我说过了，您什么都不要说，您的眼角膜我死都不要。
1: 田村，你咋这么犟呢？
0: 杨佩佩被儿子的执拗给急哭了。
1: 田村，你还小，你今后的路还很长，可是妈妈已经老了，妈妈把一只眼角膜捐给你，还有一只眼睛可以看见，而你就可以重见光明了，这不是两全其美的事儿吗？你为什么就不要呢？田村呐，你再想想，这个世界上还有谁比妈妈跟你更亲？还有谁比妈妈眼睛更适合你呀？乖儿子。

0: 你听话啊，你快听妈妈的话啊。
1: 可无论杨佩佩怎样劝说，田村回答母亲的却还是一句话：
2: 妈，您别再白费心思了，我已经说过了，我不能要，我不能要，就是不能要。
1: 面对着这个倔强的儿子，杨佩佩无计可施了，他抱住儿子的脑袋，忍不住哭了起来。
0: 田村，你咋这么不听话？你咋跟你爸一样这么倔呢？
1: 田村把头伏在母亲的怀里，紧紧地拥抱了母亲。
2: 妈，
3: 一路听天下。
4: 没精力看电视，
5: 没人陪看电影，
4: 没时间看小说。
6: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天下兄弟》，由北京声创时代传媒广告有限公司、3W.听688.com、爱听故事网联合录制。

0: 小说剧《天下兄弟》，根据石钟山的同名小说改编，主播刘艳丽，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第44集，
6: 面对着这个倔强的儿子，杨佩佩无计可施了。他抱住儿子的脑袋，忍不住哭了起来。
7: 天尊，你咋这么不听话？你咋跟你爸一样这么倔呢？
6: 田村把头扶在母亲的怀里，紧紧地拥抱了母亲。
4: 妈，因为我是你和我爸的儿子，所以我就应该像我爸一样。如果这件事情换成了是我爸，你想我爸会怎么做？
6: 杨佩佩无法再说什么了，她感动地拥抱着儿子，眼泪一颗颗地落在田村的头发上。过了一会儿，田村轻声地说话了。

0: 我身上的伤已经好了，您陪我回家吧，回我自己的家，那里是我和石兰生活过的地方，我想再看一眼石兰。
1: 妈，这就去跟院长说，妈答应你。
2: 田村终于又回到了自己的家，那个和石兰曾经朝夕相处的小屋。田村慢慢地移动着脚步，细细地抚摸着房子里的每一处。在这里，到处都可以感受到石兰的身影，嗅到石兰的气息。
0: 妈，您先回去休息吧，我想和石兰单独待会儿。
2: 杨佩佩看着田村明显消瘦的面颊，清晰地体会到儿子此时的心境，他叹了口气，迟疑地看着田村。
1: 儿子，你一个人行吗？
0: 行，我一个人行。
2: 田村回答着，慢慢地向自己熟悉的地方走去。屋子里传出了关门声，那是母亲离去的声音。田村摸到书桌前，从书桌上拿起一架熟悉的镜框。镜框里镶着他和石兰结婚时拍下的照片，照片上青春洋溢的石兰显得那么美，笑得那么甜。田村拿起镜框，轻轻地贴在脸上，长久无语。不知过了多久，门口传来了敲门声。田村以为是母亲回来了，便轻轻地回了一句：“
0: 门没关。”
2: 门开了，却没有人回答。随即便传来轻轻的脚步声。田村转过耳朵，仔细地分辨着。过了一会儿，他微微地笑了。
0: 小小，是你吗？
2: 对方没有回答，脚步声却停止了。
0: 小小，是你，我听出你的声音了。
2: 田村有些着急，赶紧奔了过去。谁知他的腿不小心碰到了眼前的椅子上，他身体一个前倾，险些摔倒了。
1: 哥，
2: 苏小小一声大叫奔了过来，死死地抓住了田村。
1: 哥，
2: 眼泪从苏小小的眼里喷泉一般地涌了出来。
1: 你负伤了，为什么不写信告

0: 后东哥说你负伤了，他还牺牲了，你现在很需要，很需要人照顾，所以我就来了。
1: 听了小小的话，天村感到很温暖，可是他还是拦住了小小。
2: 小小，不用，这一切我自己慢慢都会做的。我现在眼睛看不见了，将来很可能就真的永远都看不见了。小小，你已经看到我了，我挺好的，我能应付的。你在我这里吃过饭，你就走吧。
1: 小小看着眼前这个急需要人来照顾的田村，不禁急了。
0: 不，田村哥，你别撵我走。石兰姐不在了，可还有我呢，你需要人来照顾你。来的时候我都已经想好了，我这次来了就不走了，我要照顾你，照顾你一辈子。
1: 苏小小的话把田村给说愣了，他没有想到这个曾经被他伤害过的姑娘竟然还会这样执着地爱着他，甚至会在这种时候以身相许，他不免受到了深深的感动。
2: 可是我不能，我不能啊，我不能连累他一辈子。小小，你还是回去吧，我这里不需要你。大娘眼睛不好，她需要你，她需要你照顾。
0: 田村哥，你需要我，你需要我来照顾。我娘那里我已经都安排好了，有邻居的李婶儿帮忙先照看着，我这次来是跟我娘事先商量的，是我娘让我来照顾你的。
1: 田村被苏小小的话深深地感动了，两代人为了他这个普通的军人竟做出这样的付出，他不知道该用怎样的情感才能回报他们。想到这儿，他不由得感到了某种愧疚。
2: 小小，我曾经伤害过你，今后也可能无法报答你和大娘。现在我已经不是以前的田村了，我是一个废人。
0: 不，田村哥，不许你这样说。
1: 苏小小说着禁不住抱着田村哭了。
0: 田村哥，你还是以前的你，我也还是以前的苏小小，只要你愿意不嫌弃我，我会甘心情愿照顾你一辈子的。
2: 小小，
1: 田村也禁不住搂住了苏小小。
2: 小小，我曾经无意间伤害过你的感情，原谅我。
1: 苏小小听了立刻伸出手去捂住了田村的嘴。
0: 哥，你不能这样说，你有你的选择，你没有错。现在，就是现在，我还会尊重你的选择。

0: 天尊哥，我已经想过了，万一哪一天你的眼睛治好了，我就离开你，我还会回到我的家乡去照顾我娘的。
1: 田村禁不住再一次紧紧地搂住了苏小小。
2: 小小，你真是个好人，谢谢你。
0: 不，田村哥，你别谢我，我的命都是你给的，我愿意为你做出一切。
2: 小小，
0: 哥。
1: 苏小小再一次投入到田村的怀里，她觉得田村的臂膀很结实，她愿意依靠他一辈子。单说刘栋从苏小小家里出来以后，便去了哥哥刘树所住的监狱。他这次去并不单纯为了探望哥哥，而是要和哥哥商量一件事，那就是他准备转业的事。因为哥哥为他付出了太多，这件事必须先征得哥哥的同意。
2: 哥，我跟你商量一件事儿。
1: 谁知他刚把自己的想法说完，哥哥就激动地站了起来。
3: 转业？为什么？
2: 哥，我要给田村捐献眼角膜。
3: 田村？就是上次搞外调来过咱们家的那个田村？
2: 是。
3: 他咋的了？
2: 田村在不久前抢救山火时为了救我被烧伤了眼睛，他现在急需一个健康人的眼角膜，否则他会瞎的。
1: 刘树听到这儿，望着刘栋愣住了。
3: 你捐眼角膜就是为了救他？
1: 刘栋点了点头。刘树不说话了，他想了一会儿又问刘栋，
3: 那就没有其他办法了吗？
1: 刘栋摇了摇头，刘树再不说话了。
2: 哥，还有一件事情，咱妈一直没有跟我们说，这次麻雀部队看见了田村的母亲才告诉了我。
3: 什么事儿？你说吧。
2: 哥，田村和我是同胞兄弟，小时候咱爹妈养不活我和田村两个人，所以就偷偷的把田村送了人。哥，田村可是咱们亲兄弟啊，他为了救我付出了那么大的牺牲，我是他哥哥能看着不管吗？
1: 听了刘栋的话，刘树的脸上显出了喜色。
3: 栋，这么说咱们家又多了一个亲兄弟，太好了太好了，这回你可以多一个帮手了。咱妈压在心里的病也就彻底的没了。栋，你不能离开部队，田村也不能离开部队，你们两个既然都是哥的亲兄弟，那就都留在部队上。哎，申请转业的报告呢你也别交了，这事儿哥有办法，交给哥来办啊。
2: 哥，你现在在这里你能有什么好办法？
3: 栋，哥说有办法就是有办法。行了，你别管了，你就听哥的吧，这事儿交给哥了，就这样吧。
1: 刘树说着站起身要走，刘栋叫住了他。
2: 哥，你为我们已经付出了所有的一切了，我们再也不能给你添麻烦了。哥，这件事儿 我已经决定了，你同意我要办，你不同意我也要办。
1: 谁知刘栋话音刚落，刘树被气得已经浑身哆嗦起来。
4: 刘栋，你要是不听哥的话，你就再也不是我弟弟，你也就别管我叫哥了。
1: 刘栋被刘树的暴怒镇住了，他不由得无力地看着哥哥。
2: 哥，你别生气啊，你听我说。
4: 不，哥不听你说。
1: 刘树的态度果断而坚定。
4: 栋，你要还认我这个哥哥，你就听哥把话说完。
3: 是，你说的对，这些年哥把该付出的全都付出了，可是啊，哥这样做不只是为了你，为了爸，也为了咱这个家，哥更是为了哥哥自己，你知道吗？哥看到你进步，看到咱妈高兴，哥的心里边啊，真的就有说不出的痛快。为了这，哥就是做再多也值了。可是刘栋，你如果转业了，那哥以前做的不都白做了吗？就连哥蹲的这大狱，那不白蹲了吗？啊，你还不如让哥现在就死了算了。
1: 刘栋被哥哥的话震撼了。严格地说，在他做出转业的决定之前，他并没有想那么多，他也从来没有像哥哥那样想，他只想到过怎样向哥哥报恩，却从来没有考虑过哥哥的感受。哥哥把一切付出都看成了幸福，面对这样的哥哥，他还能再说什么呢？
4: 哥，
1: 刘栋再一次流下泪来，他真想跑到一边去大哭一场，为了田村，也为了哥哥。
2: 哥，我会经常来看你的。
1: 刘树笑，笑得很开心，很满足。
3: 下次来的时候别忘了叫上田村啊，你们俩一起来看看哥。到时间了，爹，走吧，哥也得回去了。哎呀，快走吧，走吧。
1: 刘栋今生也不会忘记，哥哥在走到门口时转过头来，留给他的那个饱含欣慰的笑。

0: 田村被院长叫回了医院，准备进行眼角膜移植的手术。消息的突然，令田村的妈妈杨佩佩都感到了吃惊。
1: 院长，这是怎么回事啊？怎么田村移植眼角膜的事儿，突然就有了眉目了呢？
0: 院长看着杨佩佩，禁不住舒心地笑了。
2: 啊，杨主任，这件事情呢，我也感到很突然。这是一位正在监狱里服役的犯人，他知道后主动请监狱方面和医院联络，自愿要求捐献眼角膜的。我们在监狱管理人员的配合下，已经为这位志愿者做了体检。这体检的结果呢，一切正常。之后我们才和有关专家取得联系，决定给田村做眼角膜移植手术。
0: 听了院长的介绍，杨佩佩感到很激动。
1: 院长，你能不能告诉我，那位捐献眼角膜的好心人，他叫什么名字？作为田村的母亲，我得代表全家人去谢谢他呀。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4: 一路听天下。
5: 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5: 没时间看小说。
7: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天下兄弟》，由北京声创时代传媒广告有限公司、3W.听688.com、爱听故事网联合录制。

0: 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
1: 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基层治理服务中心、连云港市综治中心、连云港市一二三四五政府公共服务中心特别支持播出。我是鲁斌。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江苏省预防化解矛盾纠纷条例，这是江苏推进矛盾纠纷法治化治理的重要地方性法规，2025年5月30号通过，2025年7月1号起施行，共6章50条。第49条，调解员在调解工作中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主管部门或者所在的调解组织给予批评教育，责令改正，情节严重的，由推选或者聘任单位予以免职或者解聘，造成严重后果的，依法追究法律责任。一、偏袒一方当事人；二、侮辱恐吓当事人；三、泄露国家秘密、商业秘密或者当事人个人隐私；四、索取收受财物或者谋取不正当利益；五、勾结串通涉案纠纷当事人，侵害其他当事人合法权益；六、其他违反法律法规的行为。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我是鲁斌，感谢关注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
0: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鲜艳的颜色惊艳世界。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连广电直播间，连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3: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0: 晨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表弟是观众们气
3: 呀。
2: 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4: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5: 谁呀？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4: 大腕依山尽，名角儿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6: 群英会，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7: 哎呀，不对吧，大哥？
6: 你这别再买的吧。
7: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6: 哦，
7: 哎，老子，你这怎么着？
6: 320你信不？打完折15。
2: 所谓是把钱赚，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6: 逗你玩。
8: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4: 白衣苍狗变浮云，千古功名一句尘。好是悲歌将进酒，不妨同赴西渔春。全新一期的欢乐群英会，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左小楼在这里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咱们还是继续为您安排播出名字当中带有动物名称的曲艺段子。昨天呢，给您安排了郭德纲演播的单口相声《白犬坟》的上半部分，今儿呢，咱们先来补上这段故事的下半部分。
9: 你打算干嘛呀？
10: 不是，我瞧上一姑娘，我想找你要钱，我赎她去。呸！把门开开
9: 啊！
10: 嫂子这气呀、啊，这么大小子混蛋，这是啊！开开，你哥回这算哪一道？这是啊！门开开了，怎么回事啊？怎么跟您说？我上次美堂逛窑子去了，我瞧见一姑娘特别漂亮，我许了她了，5两银子为她赎回来，这给您添弟妹啊！要我就活不了了。你这倒霉孩子，我跟你说，那妓院里有好人吗？那个啊，
9: 不行，你别说跟我说啊，你跟你哥说去吧。你哥说给就给啊，出去吧，
10: 给数了一顿，出来要了亲命了。这怎么说呀？我那拍胸脯说了，我准能拿了钱。哎呦，等了一天，等了两天，等了三天，没想出辙来，心说我得去，我不去他上吊怎么办呢？硬着头皮来在了四美堂，走进屋往这一坐，低头无语。姑娘一瞧，没拿来钱，
9: 怎么呢？要拿来钱呢，姐大街上就得喊。这一进屋啊，这脑袋低的都快挨上鞋帮子了。
10: 广泰，
11: 哎，
10: 怎么样了？
11: 不怎么样
10: 啊，没拿了钱吧？
11: 我对不起你，我嫂子说了，说妓院里边没好人，不给我这钱。
10: 哎，姑娘叹了口气，没办法，这样吧，咱们再想别的辙。你嫂子说的有道理，
9: 因为他也不认识我，他也不知道咱们这点事儿，而且妓院之中确实啊没有好人，别怪你家里人，咱们想主意。那你说还有别的主意吗？哎呦，这么一说，红玉也纳闷，是还有别的主意吗？没有别的主意了。哎呀，怎么办呢？不要紧的，我呀，我去跟王九妈说这事儿去，哈，让他还你一道。行嘞，来到这屋见着王九妈，把这事儿一说，王九妈说：“这个，你说他一三东西拿不出钱来，可有一劫啊？你说他拿不出钱来，也不能白养活你们呢，是不是？一天到晚的吃喝、衣服、水钱、煤钱、做饭，这都得花钱呢。给你们这么垫，我可垫不起。有一个办法，让他把你先领走。我每天呢，给你们记上点账，到时候呢，一气儿给我。说这不现实，回家去，他嫂子、他哥哥不干，那怎么办呢？那这样吧，您想办法吧。不管怎么说，您是三东家，我这院里边缺什么东西，冲您说。”哎，广天说这行，整个河西务没有不认识我的，别管是什么饭馆啊，什么菜市啊，全知道我，凭我的面子到那儿，你说要什么东西赊得出来，把东西赊出来以后呢，我再还人家。那说这也行，打这儿起，王九妈算逮着带馅的烧饼了，没有不冲张三爷要的。简短截说，四个月过去了，这一天到哪儿呢？八月十五，做生意人的规矩，三节一算账，五月节、八月节、春节，这三节之前欠的钱结清楚了。大爷张广聚由打铺子里出来往家走，刚一出来借饼儿，饭店的老板过来了：“大爷啊，怎么着有事啊？”“八月节了，回家吃饭去了。”“哈哈，这儿有个条啊，您收着吧。”接过条一瞧，上等酒席四桌，外借纹银五十两，这是啊，这没多少钱，你们三爷的事儿。哦，可能是他请客。行了，你甭管了，我给吧。乔爷起来了，往前走，这边卖菜的过来几位，大爷，把几条您拿着啊。你看，四百斤黄瓜，啊，一百条鱼，六扇猪啊，这都怎么回事？这您三爷哈弄的啊，这底还有一条。一瞧，再借白银三十两啊！行，你给我吧，都给我吧。这一趟街，家家都有条。走了尽头这儿，煤铺子出来了。哎，大爷，这有个条啊，有四千斤煤啊！您看看啊，家里买煤归老二广兴啊。嗯，这怎么回事呢？哎，我说这煤钱我给，我问问你，煤都拉哪儿去了？这您要不说我也不说，这您问我了。你们三爷要的拉到四美堂去了。哦，四美堂啊，是啊，您瞧瞧去吧。好，把这堆条捋了捋，大爷鼻子都歪了，一千七百多两。好，四美堂迈步来，再有四美堂妓院，一进门老鸨子出来了。哟，这是哪阵香风被您老人家吹来了？这地儿您从来不

0: 不来啊。
1: 王九毛，
0: 我问问你，那四千斤煤都拉你这儿来了？嗨，看您这么说，这您三兄弟让拉来的，我们可不知道啊。我问你，他在这儿吗？哟，这我可不知道，我没瞧见他。
1: 你上后边找他去吧，
0: 把他叫来，我瞧瞧。
1: 哎，
0: 王九毛噔噔噔来到后边，一瞧韩红玉、张广泰两口子坐着说话呢。老鸨子进来了，哎，三爷，你们大爷来了
2: 啊？
0: 我大哥来了。你告诉他我不在，哎，转身出来了。那个他说他不在，哟，我混蛋了，不像人话呀！到底在不在？是在，你等会儿我给找去，找去，找去。一会儿的功夫，被广泰拉出来了。啊，这你们大爷找你，
2: 哥，您来了。
0: 嗯，你上这儿干嘛来了？
2: 我那个我，
0: 哼，人大心大呀，
2: 啊，
0: 还不到十九岁，学会棒窑子了啊，孩子。行了，哥哥不说你，家走吧。八月节，咱们跪上王先生病，
2: 嗯，
0: 你帮着我回去拢拢账。你也知道哥哥算盘上不行啊，先走，过了节再回来啊。走，跟哥哥走，把他领回家去了。一路走着，张广泰低头无语。广聚心说：一十九岁，你学会了逛窑子，这叫吃喝嫖赌，而且。我一直对你们哥俩很不满，当初我娘死了，我爹就不该续娶，不续娶的话，万贯家财是我张老大的，有了你们两个人，挺好的买卖改成三一三十一，得分三份，我想把你们俩轰出去，我没有节骨眼儿，这回太合适。十九岁你学会了逛窑子，给家里糟钱，我呀要你的命，你死了少一个人分家产，这就是广聚不对的地方。不管怎么说，这是一个爹的儿子，他错你可以交给他，你可以说的，可以打他，你不能害他的命啊！一路上没话，回到家把账本推着，你算算账吧。老三呢，当当当当当，这算着账，大爷出去了，上街买了点耗子药。我问你，这个药灵不灵？太灵了，太灵了，您放心啊，甭管多大的耗子吃了我这药准死，你说的是真的。那么兔子要吃，兔子吃也得死，狗要吃，狗吃也得死，跟您这么说，我爸爸就吃这死的，是吧？啊，您放心吧。好嘞，买了这么十包耗子药拿回家，八头一瞧啊，张广泰跟这还算逛啊，踢了他了，踢了他了，打着算盘，手里夹着笔，笔尖冲上，这算完了，调过来写，写两笔接着打，正忙着呢。大爷点点头，来到厨房，弄了一盆炖好的肉，拿着药放在里边一和弄，和弄得了，打开酒壶，又搁了五包，都弄好了，端到这屋往这一放，端过杯来，拿壶倒酒。老三，哎，歇会儿，喝口酒。哎，我这算着了，喝一口，哎。接过杯来，滋儿，连喝了三杯酒。来来来，撂下笔，撂下笔，吃两口肉，吃两口肉，汤汤汤汤汤，吃了几口肉，接着算吧。算着算着，三爷觉得眼前金灯银星一个劲儿的转，咕咚一下子，人就躺在这儿了。老大站起身来，叹了口气：“天堂有路而不走，地狱无门你自来投啊！这可不能怪哥哥我了。”老三呐，啊，死在阴曹地府，怨你自己不检点。哼！一回头，门帘子那儿有人探脑袋。大爷一伸手，把桌子上这壶抓起来，人啪！哎，奶奶娘，怎么呢？有人偷看，进来。刘大外边进来了，家里的伙计叫侯长庆，哈，这一大口子哗哗流血。哎，我的娘！大爷，你怎么打人？
2: 打人！
0: 进来。哎，是大爷干什么？你跟着干嘛呢？
2: 我就不干什么，我看热闹呢。
0: 看什么热闹？看你害人呢。哎，老侯啊，这么些年在府里也不容易，喝杯酒吧。我可不喝，您那个酒有毒。嗨，你不知道啊，这事儿啊不怪我，这不嘛，你们三东家不学好，吃喝嫖赌，在外边啊杀人越货啊，他还有人命呢，过两天真破了案子把他弄走了，绑出去咔嚓一刀杀了，我心里不是滋味， 我自己先弄死他，省得他受罪，知道吗？你跟着看着啊，看好了他，我出去刨个坑，天黑了咱俩人把他弄出去埋了，以后呢我给你几亩好地，给你点钱，娶个媳妇儿，听见了吗？来，这儿有麻袋，把它先装上吧。哆里哆嗦，后来行行，这怎么办呢？帮着吧，拿过麻袋，把三爷捆好了，装在里边，扔在边上。你看着，我出去，一挑帘笼，大爷出去了。坐着看着看着呀，这心里边可不是滋味，心说了，这个亲兄弟都这样，看起来人情冷暖，世态炎凉啊。正琢磨着呢，门帘子一挑，由打外边大奶奶进来了，广聚的媳妇儿，广泰的大嫂子打外边进来。哎，老侯，你怎么在屋里呢？啊，大奶奶，没事，我这砍着东西呢。那什么呀？我不说，怎么回事？就没事，大爷让我看着，说一会儿弄出就埋了去。那你是什么呀？不是，我不知道，不知道。你给我解开，你不能解开，解开跑了，跑了，打看看吧。三下五除二，大奶奶把口撕开了，一瞧啊，坏了，三兄弟广泰啊，你们这是干嘛呀？难道说你们害人吗？哎呀，我跟您说，这不是我，这是大爷干的，说他是个嫖赌啊，这不准备把他埋了吗？我与我不管呢。嗯，啊，好啊，我跟你说这事儿啊，怨你们家大爷，你呢别跟着掺和，没别的，我这儿有二两银子给你，你赶紧的走。大爷心狠手辣，你知道，埋了他二一个就是你，你知道不知道？啊、哦，大爷能那样吗？哎呀，你还不了解他，快走！哎，抓过银子来，转身出去，走了吗？没走，躲在暗处瞧着了。这边把麻袋褪开了，三爷扶出来，拿凉水灌下去，一会儿功夫，张广泰醒过来了，为什么呀？他吃的少，酒里边搁上那药啊，和了好，当时挺匀，端到屋里来，哥俩说了会儿话，那个药沉底儿了，上边的药不多，所以说呢当时是迷糊了，这会儿功夫醒过来了，把嘴里堵着的毛巾蹬出来，哇就吐了，一睁眼瞧见嫂子了，嫂子把绳子解开了，往这一坐，浑身上下突突突突直冒冷汗。三爷还纳闷了，嫂子这怎么回事，怎么回事？兄弟，你不听话呀！啊，你哥哥心狠手辣，他准备暗害你。把刚才事儿一说，事不宜迟，赶快逃走。你走了，天大的事儿由嫂子我担着。啊，嫂子那怎么能行呢？一人做事一人当，我走了，我哥哥跟你着急，你别管了啊！走吧你。好，嫂子，那我谢谢您。趴在地下咕咚咚磕了几个响头，站起身来擦着眼泪，嫂子。我跟您发誓，我张广泰今一天离开老张家，有朝一日咱们再见面，我一定要飞黄腾达，不做官我不见您。好兄弟，快走吧！噔噔噔噔噔，迈步出去，翻墙头走了。大嫂子坐这愣着了，下一步怎么办呢？哎，他回来饶不了我呀，干脆我死了吧。一伸手，有打针线破了里边，把剪子拿出来，奔着自己的前胸就要扎。就这会儿功夫，咣当当门一开，张广泰又回来了，一把把剪子抢过来。嫂子，嫂子，你这是干嘛？你怎么没走呢？一个子儿没有，我上哪儿去？我我回来要钱来的，我这是。哦，哎，这个。这样吧，我这儿啊有100两银子给你带着啊，有几件换洗的衣服，有你两件，有你哥哥的，你就先带着，甭管肥的不肥的，先穿着吧。嫂子这儿还有一对金手镯带在身边，没钱了就把它卖了啊。孩子快走吧。嫂子，我不能走了啊，你刚才看我走你自己准备拿剪子自杀，这可不行，要这样话不如我死。俩人攥着这剪子，你也抢我也抢。这会儿功夫，有打门外边进了一条大白狗，早先呢街上一条小赖狗，长了一身赖，广泰喜欢他，把他弄家来，给他洗，给他换药，后来这赖下去了，长了一身的毛，还挺漂亮，一条大白狗，跟这个张广泰是最好，每天呢管他叫老白啊，老白长老白短的，可是今天顾不过来他。老白进来之后一闻地上有酒有肉，刚才广泰吐的那个，这狗一张嘴吧唧吧唧吧唧全给吃了。 吃了没多的功夫，咣当躺在地上了，昏过去了。俩一回头，呵，就是他了啊！来吧，把他装起来吧。没想到今天白犬替死。
2: 嗯，
0: 好，装在麻袋里，系上了口。广才说：“嫂子，要这么着，我可真走了。有朝一日我回来，第一报答嫂嫂大恩大德，第二我也要到老白的坟上磕仨头，他救了我了。”打这儿出去走，功夫不大，天也黑了。又打外边张大爷进来了，进门就喊：“老侯啊！”一瞧没人，再一看媳妇儿也没在屋，怎么着？大奶奶躲出去了，怕遇见他，话没法说。张广玉琢磨：这人哪儿去了呢？你说这事儿闹的啊！这刚才只告诉他别走，别走，我一人怎么弄啊？一人一人吧，一使劲，把装着狗的这大麻袋上了尖了，由打家里出来，奔自己老宅的坟地。一边走啊，一边左右瞧着，贼人胆虚啊！走着走着，这狗醒过来了。怎么呢？这个药效啊，不是很重啊。狗明白过来了，醒可是醒过来。临出来的时候，大奶奶在嘴上啊给他缠了点布绳子，叫叫不出来，从喉咙里边往外哼去啊！大爷心说：哎。活着你唱八角鼓，死了唱梆子，这是啊。来吧，背着他来再聊老宅的坟地，身背后一直有一条黑影跟着他。来到坟地这儿，地上呢有两个大坑，把这个扔在里边，汤汤汤汤一埋，埋好了踩平了，转身走了。那个黑影出来，指着另一个坑叹了口气，差点埋的就是我呀啊！怎么呢？那伙计侯来庆倒要看看大爷是不是这狠心的人，一瞧果不其然，刨了俩坑，一咬牙一跺脚，打这儿起离开了河西屋。家里的事儿放下不用再说，后文书才能再表。单说张广泰就这一路上跑吧，武清县离着哪儿近呢？离着天津最近，走吧。来在了天津，到天津的时候啊，已经晚上，现在钟点八点来钟了。哎呀，确实也累坏了，坐了一段车，车后来到不了，又走了一段，浑身上下骨头筋都酸了。找了这么一个很大的客栈，告诉伙计打点水，烫烫脚，哈，洗吧洗吧，擦吧擦吧，都准备齐了。告诉伙计来呀，准备点吃的。说您吃什么呀？上等酒席一桌。上等酒席，你一人吃，对，我就一人吃，来吧。功夫不大，一桌上等的酒席摆上来了，好几十道菜。张三爷坐在这儿，滋儿搂一口酒，吧嗒一口菜。伙计心说：这人太有钱了，一个人吃金饼金面呗。他竟然要这么些个菜，陪着旁边聊天啊。这大爷，您是做什么生意的？
2: 嗯，
0: 都说你们这伙计眼神好。啊，店里边走南闯北的哪儿都有，你瞧瞧吧，瞧瞧我做什么生意的。瞧不出来，看您这意思生意不小。您说说吧，我是做红货的。哦，红货生意，珠宝。不是红货吗？玉器。卖红货的吗？古玩字画。滚。红货什么红货？血豆腐啊。您把这筷子撂下吧啊，您得卖多少血豆腐够这桌饭钱啊？谁告诉你的啊？我爱吃血豆腐，我是个憋饱的。为什么这么说呢？三爷这脑子里边来回转，心说在家里的时候喝酒跟我说过，出门在外必须往大处吹，要不人瞧不起你啊。我是憋饱的，我跟十二个南蛮子我们一起下南洋憋饱。哦，是啊，都憋什么了？可太多了，都是宝贝，有憋三筐的，有憋两筐的。这宝贝都论筐啊，您憋了几筐？我一筐不筐，没有啊，我就憋了一个宝贝。什么宝贝？翡翠的大叫驴，跟驴一边大，是一整块翡翠。我的天哪！伙计心说这是财神爷呀！啊，呼，太好了！来来来，我给您满上。打这儿起，连续三五天，每顿饭都是一个人要一桌酒席。说吃剩下二十来个菜没动。伙计说撤下来扣上盖儿，晚上给您腾一腾。不不不，撤了下去就不要了。哎呀，太有钱了。五天过去了，掌柜的被伙计叫来了。我说你疯了啊，他天天这么吃，他有钱没钱呢？ 您瞧瞧，人家翡翠大叫驴啊。

0: 您那大叫驴快送来了吧？
1: 啊，这还得些日子，还得些日子啊！简短截说到最后是分文无有，连嫂子这对金镯子全交给人家了。到这天，掌柜就说不行了啊，跟你那翡翠驴说去啊，账上钱都花完了，让他赶紧啊，把驴尾巴撅下来送来啊。伙计来的这屋一说，你看我们掌柜小店儿什么都没瞧见过啊，非得让您那再交点钱。您看您这翡翠那叫驴怎么着了？你别着急，明儿我就给你，明儿给你。好，明天吧。晚上又吃了一桌，撤下去，关上门，点上一盏孤灯。张三爷对着孤灯眼泪下来了，哪有翡翠叫驴啊？明天天一亮，我怎么见人家？嗯，上天无路，入地无门，有家难奔，有国难投。我张广泰，我死了吧？把裤腰带解下来，往房梁上一搭，系了个扣，往上一担脖子，人可就吊上了。屋里点着灯呢，上吊着影子，整个的全映在窗户上边。掌柜的正好打外边过，一瞧，哟，挂上了。没进屋救人，腾腾腾两步来到伙计睡觉这屋，薅柏林给一嘴巴，呵，你那翡翠的驴上吊了，你知道吗？伙计一睁眼，什么？你要了？你趁这么些钱吗？你啊，你快去吧，上吊了。伙计来到这屋一瞧，我的亲娘啊，这个驴要了亲命了。一跺着腿把人送下来，紧跟着抹子新蒲往下灌凉水。张三爷哎了一声，坐起来眼泪下来了。哎呀，伙计，你是我的冤家对头，我救了你了，怎么还冤家对头啊？哎，我跟你说，我要一上吊死了就算是完了，你非把我救回来让我受这个活罪呀。 那我跟您这么说，你走了我也活不了啊，你欠了店里这么些钱啊，今天你上吊，明儿掌柜的就得把我勒死啊。啊，我救你不是救你，我是救我自己个儿。您怎么回事？快说吧，您那翡翠的叫驴还来了来不了了？哎，我跟你说实话，如此这般把事儿全说了。伙计点头，您呐值得同情，没别的啊，我有个办法，人呐不至于死，无非欠几十两银子嘛。啊，您有别的手艺没有啊？我会花钱啊，这不算这个，这不算啊，这不算手艺这个。您会点别的吗？我会练武术。他说会练武术，怎么呢？在妓院里住那些日子，每天呢红玉教给他啊，可是教他也没学会啊，三脚猫四门斗，简简单单的会点花拳绣腿。我会练武术。伙计乐了，这不结了吗？您出去打把式卖艺呀。去年我们这店里住了一位，也是落魄在这儿了，得了一场病，掌柜的给他救活了。活了之后每天出去就这门口啊打把式卖艺，一年下来挣了有这么五十来两银子，临走把单刀都落在这儿了。我给您找这口刀，明天开始您出去卖艺去啊。可有一样，您这大房子住不了了，给您找间小屋，上等酒席没了，咱们是金饼金面，好吗？好吧。当天晚上归置好了，转天早晨起来，伙计把刀找出来，给吧，您去练去吧。提着刀出来，找一热闹场所，哪热闹？北门吧。来到北门这儿，往这儿一站，呼啦抄一下子，这些个人全都围上了，好看热闹的居多。呼，张三爷拿着刀耍吧，练吧，大伙站旁边看着，嗯，一边看一边咂么嘴，呵呵，好，什么玩意儿这是？嗯，好，嗯，看吧。都练完了啊，一伸手，各位给钱吧，给钱吧，哇，全走了，就剩一老头抱着肩膀冲他乐，他过来了，给钱吧，给钱，昨晚尿炕还没揍你呢啊，什么玩意儿还要钱？哼，转身老头走了。光他一琢磨，这不灵啊，这招啊啊，想要钱都不给，我活不了，我还死了吧？哪儿死去呢？往那边去不远，开挖野地，有一片坟地，我呀上坟地吧。噔噔噔噔噔噔噔，迈步来到坟地这儿，一瞧啊，这儿有一歪脖树，解下绳子来往这一搁，刚一搭脖子，远处喊：“哎，上吊的，等会儿我，咱俩一块儿吊。”张广泰心说：“倒了霉了，上吊有旧伴的啊！”到跟前一瞧，是刚才啐他那老头。老头说：“你真缺德呀！啊，这坟地归我看着。”你死这儿，我得打官司。这不让叫，去去走走走走走，解下绳子系好了。哎，好，回去走。转身就走，走了有这么二十多米，一拐弯。

0: 瞧那前边有河边，我这儿吧跳河吧，我跳河一死是个好办法，站在河边一闭眼准备往下跳，又打远处人喊，哎，跳河的，等会儿咱俩一块儿，噔噔噔到跟前一瞧，还是这老头，哎，这河是我看着的啊，你跳河这可受不了。单广那一瞧，这怎么办呢？把刀给他了，你宰了我行吗？啊，你怎么着也得让我死啊。老头说，你干嘛要死？广泰把自己的事儿说了，哈哈，我呀，不想死，可是不死不行了。老头乐了，不要紧的，你要是愿意活，还有活的办法。为什么你打把式卖艺挣不出钱来？你的能耐不济呀、啊！你要愿意的话，我教你，保管你换能耐啊，让你能成。那真的，老爷子，您教给我，教给你啊！跪在地下，哭通通磕了仨头，拜老头为师。老头乐了。我还告诉你，我收你可以，你不能问我是谁，听见了吗？我教你能耐，掏一枪血给你，你不许问我是谁。你要是不答应，师徒我可不承认。得嘞，老师，我同意啊，我不问您是谁。好，你跟我走。张广泰跟着老头走。这老头是谁呀、啊？了不起，江湖上一位世外的高人，一位渡江赛达摩，一位武林的老前辈，一辈子所收了13个徒弟，第13个就是张广泰，12个叫马寿，到后来倒反石花岭，弟兄二人打开碧血诀，数歌的才引出一场兄弟大战。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快板书演员梁厚民，希望大家呢锁定频道，关注收听由小楼主持的这个欢乐群英会。
4: 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听完了郭德纲演播的单口相声《白犬坟》，感谢各位继续回到我们节目里来。有一段传统作品各位特别熟悉，叫做八扇屏。那下面咱们来听一段新编八扇屏，这是康松广、靳佩良合说，咱们来一起欣赏。
5: 哎，感谢朋友们的光临。
6: 哎，谢谢您。
5: 今天天气不好，
6: 可不
5: 还来了这么多热情的观众。
6: 不少啊，
5: 观众多，
6: 哎，
5: 演员也不少。
6: 那可不。
5: 哎，今天我看着演员呢，
6: 啊，
5: 有一特点。
6: 什么特点呢？
5: 年轻人居多。
6: 对了
5: 啊，你看刚才这几个节目，
6: 嗯，
5: 都是年轻人。
6: 是啊，
5: 他站在台上，你看欢蹦乱跳的，
6: 哎，
5: 一看就是活的。
6: 哎，可不活的吗？
5: 就是一看就那么活泼。
6: 这话对，
5: 像您就不行了。
6: 我怎么不行？
5: 您跟他们不一样。
6: 我是，
5: 您就显着岁数大。
6: 啊，倒是
5: 往这一站，您看呢，就不像活的。啊，
6: 你这告，你这告别来了，你
5: 不像他们那么活泼。
6: 说清楚了，
5: 你是不是岁数大啊？
6: 是啊，
5: 比他们老吧？
6: 老多了，
5: 今年10000几啊？
6: 10000？
5: 啊？
6: 哪儿那么大呀？啊？
5: 没有啊。
6: 嘿，
5: 多少？
6: 昨天刚过完生日。
5: 哦，
6: 9700。
5: 9700？
6: 嗯，
5: 比王文林小一轮。王文林我记得是9782，好像是。他跟我说属那羊驼的，你们都是，是不是？
6: 行了
5: 啊，有多少多少？
6: 我才52岁。
5: 50多呀？
6: 啊
5: 反正我看您比以前老了。
6: 那可不一天天长的。
5: 我看您特面熟。
6: 是啊。
5: 啊，您怎么称呼
6: 我？
5: 啊，
6: 靳佩良。
5: 叫什么？
6: 靳佩良。
5: 哎呦，你叫靳佩良啊？
6: 啊，
5: 嘿呦，多亏问问，你看我差点认错人。
6: 您把我当成谁了？
5: 我以为是宋祖英呢。
6: 这不，不是什么眼神？
5: 哎呦，马虎了，没看清楚。
6: 你太……
5: 我真看您面熟
6: 啊，
5: 想起来了。
6: 哦，
5: 我上你们家去过呀。
6: 是吗？
5: 哎，我一朋友跟您住对门，对不对？ 你们都住在哪儿？我想想啊，住那个宣武医院那个太平间里。哎，
6: 有活的好好住太平间的吗？
5: 就离宣武医院不远，那叫太平。
6: 太平街。
5: 对呀、啊，我说就是太平间啊，没错错啊。
6: 太平街。
5: 没错，太平间。太平间。
6: 你啊。
5: 啊。
6: 最后一重音呢？
5: 啊。
6: 要突出啊。
5: 怎么说？
6: 这么说啊。
5: 啊。
6: 太平街。
5: 太平街。
6: 哎，对了，
5: 超凡了吧？
6: 嗨，
5: 太平街没错，
6: 那可不吗？
5: 我没记错
6: 啊。
5: 哎，太平有个太平
6: 啊，
5: 还巧了，我记着啊。
6: 啊，
5: 那回去好像你们全家人都在呢。
6: 是啊。
5: 啊，我记得是几口人来着？你们家？
6: 我们家
5: 啊，
6: 四口人。
5: 哦，对对对，我记得也是四口。
6: 哎，
5: 有你，
6: 对，
5: 你表嫂，你二舅，你小姨子，
6: 这四位能过在一块儿吗？
5: 没错啊，我记着你二舅跟你小姨子还是双胞胎。
6: 哎，这更不像话了，这个。
5: 不是，有双胞胎没有吧？谁双胞胎？
6: 您说那双胞胎
5: 啊，
6: 是我闺女跟我儿子。
5: 不是四口人吗？
6: 对呀、啊。
5: 还有，
6: 你讲我
5: 啊啊，
6: 我媳妇儿
5: 啊，
6: 我这俩孩子。
5: 哦，这么四口人。
6: 不嘛，
5: 你看你看，还是您记性好。
6: 那是。这爱记性什么事？
5: 哟，我这记性不行。
6: 是啊，
5: 老忘事儿。我认识您，刚才我问您，您叫什么来着？
6: 靳佩良。
5: 是不是？我把您当成谁了？
6: 宋祖英。
5: 你看没有？就这俩人。
6: 啊。
5: 我老给弄混了。人我电视上都见过。
6: 哎。
5: 一个是说相声的、啊，一个是唱歌的。
6: 对呀、啊。
5: 可这个人跟这个名字呀，老对不上号，分不清啊，哪个姓靳，哪姓宋？
6: 哎。
5: 哪叫佩良？哪叫祖英？哪是男的？哪是女的？
6: 嗯。
5: 我跟您这么说吧，侄媳妇儿。
6: 哎，对，哎，你先把这性别闹清楚了。
5: 性别，我就得问您了。
6: 问我？
5: 啊，一个说相声的，一个唱歌的。
6: 啊，
5: 您说这俩哪是男的呀？
6: 说相声是男的。
5: 他姓什么呀？
6: 姓靳。
5: 哦，叫靳祖英。
6: 那哪来靳祖英啊？
5: 什么祖英啊？
6: 宋祖英。
5: 哦，说相声那叫宋祖英。
6: 可不嘛。哎哎、
5: 嗯、
6: 就让你带沟里去了。
5: 不是，说
6: 唱歌的叫宋祖英。
5: 谁问你唱歌？我说你说相声的叫什么？
6: 靳佩良啊。
5: 那你叫什么呀？
6: 我叫靳佩良啊。
5: 哦，你也叫靳佩良。
6: 这
5: 你跟那说相声的重名都叫靳佩良。
6: 我跟那靳佩良是一个人。
5: 跟靳佩良是一个人。
6: 哎，
5: 跟宋祖英呢？
6: 宋祖英是俩人。
5: 哦，宋祖英是俩人。你这么说我就明白了。
6: 哎，
5: 就唱歌那个
6: 啊，
5: 拉美子拉，拉美子拉。
6: 对对，就是他。
5: 他叫
6: 宋祖英。
5: 还有一个宋祖英呢？
6: 没了。
5: 哎，你不说宋祖英是俩人，那个宋祖英呢？
6: 不，你这说的我有点糊涂了。
5: 不是，那你不是说宋祖英那俩那哪儿去了？
6: 不，我说靳佩良跟宋祖英是俩人。
5: 靳佩良跟宋祖英是俩人。
6: 可不嘛，
5: 宋祖英跟靳佩良呢？
6: 那是一个人。
5: 哦，
6: 嗨，也是俩人。
5: 什么？
6: 也是俩人。
5: 也是俩人。
6: 哎，
5: 那就四个人了。
6: 怎么？
5: 你看靳佩良跟宋祖英几个人？
6: 俩人。
5: 宋祖英跟靳佩良几个人？
6: 俩人。
5: 这不四个人了吗？没错呀、啊、
6: 还没您听我说，您没听明白、
5: 啊、我怎么不明白啊？
6: 靳佩良宋祖英
5: 啊啊啊！
6: 宋祖英靳佩良，
5: 嗯，
6: 这不一样吗？
5: 哦，他这一样啊。
6: 他哎，对，
5: 你怎么不早说呀？一样
6: 啊，
5: 就是靳佩良就是宋祖英。
6: 不对，
5: 宋祖英就是靳佩良。
6: 也不对。
5: 哎，你不说一样吗？这俩，
6: 这个话一样
5: 啊，
6: 人不一样。
5: 话一样，
6: 哎，
5: 人不一样，
6: 不一样。
5: 这怎么意思啊？我怎么听不懂你这如话呀？不是，你的表达能力怎么这么差呀？你，
6: 不都怨我了？
5: 不是，不怨你，怨谁呀？一个说相声，一个唱歌的
6: 啊、
5: 嗯，一个男的，一个女的，
6: 是啊，
5: 你说不清楚吗？
6: 不。我说清楚了，
5: 男的是谁啊？
6: 靳佩良。
5: 女的呢？
6: 宋祖英。
5: 就那个他个儿高一点那个。
6: 靳佩良
5: 个儿矮点的。
6: 宋祖英。
5: 那说相声的叫什么？
6: 靳佩良。
5: 唱歌的？
6: 宋祖英。
5: 那靳佩良跟宋祖英是什么关系？
6: 他没关系啊。
5: 没关系，你提宋祖英干什么呀？你不是成心绕的我吗？这不是？
6: 不，他倒怨我。
5: 不怨你。
6: 不，这不你问的我吗？
5: 是我问你了
6: 啊！
5: 我问你，你不能胡说呀，对不对啊？
6: 我没胡。
5: 一会儿一个人，一会儿俩人，
6: 啊，
5: 一会儿改四个人了。来回来去跟我兜圈子，要不说你们演艺圈里乱呢，你这
6: 乱就乱在你这儿，
5: 我不乱呢，
6: 还不乱。
5: 再说我也不是演艺圈的呀，你看看这娱乐新闻，天天是你们演艺圈这点事儿
6: 啊
5: 啊！这明星跟那明星好了，今儿要不是好不到仨月，又找那明星去了，也没登记结婚，就住在一块儿去了。你说这叫什么呀？这个
6: 人家那叫同居，
5: 叫什么呀？
6: 同居。
5: 那叫同居。
6: 对了，
5: 你跟谁同居呢？
6: 我跟我媳妇儿同居。
5: 你媳妇儿叫什么呀？
6: 她叫……你就别问她，你再往里吃，这俩人还闹不清楚。你再问她，
5: 我怎么闹不清楚啊？我闹清楚了，
6: 闹清楚了，
5: 闹清楚了。
6: 我是谁？
5: 宋祖英啊！
6: 怎么？你这都说不清楚，你
5: 我说清楚了。
6: 还说清楚
5: 啊？你是你说不明白呀、
6: 啊？
5: 你
6: 不，我跟你说啊，
5: 啊，
6: 我说得很清楚。
5: 你说清楚，我能听不明白吗？
6: 你脑子有毛病。
5: 你要这么说呀，
6: 啊、
5: 你才有毛病呢。
6: 哎，
5: 这个不像话了、
6: 哎。我跟你说啊，
5: 你不能大胆。
6: 你说你这么大岁数，
5: 咱可说的明白。
6: 你上来，
5: 你上来，
6: 我
5: 一个零俩人，一会儿跟
6: 不是，他是这样。
5: 表达能力也太大。
6: 你说你这么大，
5: 你还相声演员呢？
6: 我跟
5: 你
6: 说的很清楚。他不是
5: 四门功夫，一点都不会呀、
6: 啊。
5: 说学逗唱哪样你行？说说不了，唱唱不了，学不会。
6: 别说了。那怎么了？你说这个人，你说说，这么大岁数了，
5: 你吓我一跳，
6: 我吓死你！
5: 怎么了？干嘛呀、啊？
6: 不认识我？准不认识我吗？上来就跟我这装傻充愣。观众朋友都认识我，你不认识我？不认识我不要紧，你打听打听，我是个名人。我告诉你，我走到哪儿都有人围观。就这月份，我照样得戴着口罩，戴上墨镜，戴上帽子。为什么你知道吗？就是怕人围观。你不认识我啊？打听打听。最可气的啊，把我当成宋祖英，这不拿我开心吗？我是个男的，怎么了呢？这是，我告诉你啊，我告诉你，你在这调皮捣蛋、胡搅蛮缠，我就把你轰出去。哎，你还别不服气，我就把你轰出去，你信不信？太可气了，简直，我告诉你，岂有此理吗？这继续会告
5: 那点什么你找什么呀？你逮着理了是怎么着？
6: 我当然有理了。
5: 有什么理啊？就刚才你这堆话就值俩嘴巴。
6: 我哪句错了？
5: 哪句我都替你害怕。哎，大言不惭张的，我是名人，我就不明白，你怎么能算名人？啊，
6: 我上过电视，
5: 上电视就算名人？
6: 对了，
5: 上那《法制进行时》的人多了。
6: 哎，
5: 那都是名人吗？啊，哎，观众都认识我，你不认，谁认识你？
6: 那
5: 你打听打听哪位认识你？咱都不认识了吧？是不是不认识啊？你看看，全没人认识你啊！啊，
6: 挑动群
5: 众。我是名人，我到哪儿都有人围观，哪儿围观过呀？
6: 那可不，
5: 哪儿围观过呀？还别说，真有一回围观了，在哪儿超市？为什么围观呢？
6: 啊，
5: 他摸着女的手来着。
6: 哎，
5: 而鸡蛋打折，一斤便宜2毛钱， 几个中年妇女那儿买，他也跟着抢。

0: 你倒看清楚了吧，瞎目无眼的上去一抓，把人手抓住了，自个儿还琢磨呢，哎，这鸡蛋那么软和啊，
1: 嘿，
0: 人女的一喊抓流氓啊，呼啦保安给围上了，摁地一通臭揍，那叫围观呐，这多好说，最可气就那句，
1: 哪句
0: 啊？把我当宿主赢了啊，你这是拿我开心，这是拿你开心呢？啊，这是拿你开心吗？告诉你，我这是抬举你呢，懂吗？你跟宋祖英怎么比啊？啊，你跟宋祖英呢，他是名人呢，家喻户晓啊。你上新浪微博看看，宋祖英粉丝380多万，你呢，76个，还是花钱买的僵尸。你跟人宋祖英怎么比？人家宋祖英年轻漂亮，
1: 嗯，
0: 瞧你这脑袋长得跟那猕猴桃似的，
1: 嗨，
0: 就这脸盘还比宋祖英呢，哎，别说这脸盘还真有一个地儿像宋祖英，
1: 哪儿像宋祖英？
0: 那下巴颏，
1: 哦，像他下巴颏，
0: 像脚后跟，
1: 像脚后跟像吗？
0: 我拿你跟宋祖英搁在一块儿，这为了提高你的知名度啊，我是好心好意呀，这不是捧你吗？你怎么好赖不懂啊？黑白不分呢，把好心当成驴肝肺啊？你给我解释解释，
1: 您
0: 别的咱不说，你就说你怎么算名人，谁认识你？
1: 您还真生气，这
0: 完不了。
1: 人家感觉真是好意，我呀错怪人家。
0: 什么人呢？你说你，
1: 先生别往心里去，别往心里去行吗？
0: 干嘛？
1: 我这人这么多年您不了解吗？有嘴无心，想还没过脑子当说出来了，就跟那小孩似的啊。
0: 你把我气坏了。
1: 别生气，别生气行不行？您呢就打我当个小孩子行不行？
0: 拿你当什么？
1: 小孩子。
0: 小孩子
1: 啊？
0: 你也配？
1: 嗨，我连小孩都不如。
0: 小孩子你哪比得了啊？那是几位名人呢？
1: 哪几位名人？
0: 不知道
1: 啊，
0: 我说说你听听。
1: 您说，
0: 在想当初。
1: 这想当初怎么回事？
0: 过去的事儿。
1: 哦，还几位古人。
0: 想当初宋朝文彦博
1: 啊，
0: 幼年到有扶求之志。
1: 对，
0: 司马温公到有破瓮救儿之谋。汉孔融4岁让梨，懂得谦逊之礼。13郎5岁朝天，唐刘晏7岁举翰林。
1: 对，
0: 汉黄香9岁温习奉亲。秦甘罗12岁身为宰相。吴周瑜13岁官拜水军都督，统帅千军万马，执掌6郡81州之兵权。吃苦肉献连环，祭东风，借凋零，火烧战船，杀得曹操望风鼠窜，险些命丧江南。虽有卧龙凤雏之相帮，那周瑜也像小孩子当中之魁首。就这几个小孩子，你能比哪个？
1: 哪个我比不了。
0: 你比了周瑜吗？
1: 我就比带鱼。
0: 那什么叫你是名人呢？
1: 您没完了、
0: 一个说相声一唱歌的、一个男的一个女的你都说不清楚。
1: 我说得清楚。
0: 男的是谁？
1: 靳佩良。
0: 女的呢？
1: 宋祖英。
0: 年纪大的是
1: 靳佩良。
0: 年纪轻的
1: 宋祖英。
0: 那个子高的
1: 靳佩良。
0: 个子矮的
1: 宋祖英。
0: 那说相声的叫
1: 靳佩良。
0: 你叫什么？
1: 宋祖英呀。
2: 刚刚一起收听到的，这是康松广、靳佩良合说的一段新编八扇屏。本期的欢乐群英会到这里又要结束了，希望您各位在明天的同一时间依然记得锁定频率，关注收听我们的节目。回见您老几位。
3: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2: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4: 大伙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0: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鲜艳的颜色惊艳世界。 FM 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清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4: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嗨，我是一凡。从学生时代开始就喜欢三毛，想像他那样万水千山走遍，想像他那样拥有一段刻骨铭心的爱。今天的阅读时间，我们再一次走进三毛，一起来读他的一本《哭泣的骆驼》。三毛，一个眷恋沙漠生活的女子，以自己强烈的感情色彩反映社会与人生，构筑了一个有泪有笑的文学世界。三毛给我们留下了太多太多的美好，当然还有无尽的遗憾。每个人都有梦，却不是每个人都敢去追梦，所以它变成了我们心灵上的那点慰藉。至少有人那么努力地按自己想过的方式在生活，至少有人在拥有刻骨铭心的爱情，至少有人怀抱梦想，干净而透明。当自己不敢前行的时候，它变成了远处的灯塔，成了我梦中向往的橄榄树。这本《哭泣的骆驼》以战争为背景，那是一个得不到独立的民族，它的子民有的卑贱，有的无知，有的高傲，有的善良，有的卑

状。一个在屠杀中唯一幸存下来的军曹，在这片沙漠里埋葬着他整个团的兄弟，他眼睛里折射出的仇恨是整个撒哈拉沙漠翻过来都遮不住的。同时，这本书也讲述了一个可歌可泣的爱情故事。灯光下，沙依达的面孔不知怎的散发着那么吓人的吸引力，他近乎像白色的双颊上衬着两个漆黑的深不见底的大眼睛，挺直的鼻子下面是淡水色的一抹嘴唇，消瘦的线条像一件无懈可击的塑像那么的优美。目光无意识地转了一个角度，沉静的微笑像一轮初升的明月，突然笼罩了一世的光华。众人不知不觉地失了神态，连我也在一瞬间被他的光芒震得呆住了。穿着本地服装的沙依达跟医院里名利的他又是一番不同的风韵。坐在那儿的他也不说话，却一下子将我们带入了一个古老的梦境里去。这样美好的女子最终的结局却是悲惨的，她和她的爱人民族英雄巴里西被自己人出卖遇害。小说结尾通过对骆驼悲鸣的描写，写出了三毛心中无限的悲愤。我蹲在远远的沙地上，不停地发着抖发着抖，四周暗得快看不清他们了。风突然没有了声音，我渐渐地什么也看不见，只听见屠宰房里骆驼嘶叫的悲鸣越来越响，越来越高，整个天空渐渐充满了骆驼们哭泣着的巨大的声波，像雷鸣似的向我照下来。看三毛的书，心里总是觉得有浓浓的悲伤，就快要化不开来。但是这本书给我以强烈的震撼，那是一种震撼心灵的悲怆，让人痛恨战争的残酷，痛恨愚昧的人类。可怜红颜薄命，英雄末路，正义美好被扼杀，骆驼为之悲鸣，苍天大地为之哭泣。相比于三毛的其他作品，这部小说的故事性更强一些，而且讲的是当地的一段真实的历史，可以说是一段传奇故事。小说的绝妙之处在于用骆驼嘶叫的悲鸣来烘托气氛，使读者仿若身临其境。骆驼们哭泣着的巨大的回声像雷鸣似的向我照下来。三毛虽然离开了好多年了，但他的作品使他依然活在喜欢他的读者心中。我喜欢三毛的作品，尤其喜欢这部作品，更欣赏她豁达超脱的个性。这个坚韧不拔的女子有着不为一般人所能窥视的内心世界。如果生命是一朵云，它的绚丽、它的光灿、它的变幻和漂流都是很自然的，只因为它是一朵云。三毛就是这样，用她云一般的生命舒展成随心所欲的形象，无论生命的感受是甜蜜或悲戚，他都无意矫饰。行间字里处处是无声的歌吟，我们用心灵可以听见那种歌声，美如天籁。读三毛的作品，发现一个由生命所创造的世界，像开在荒漠里的繁花，他把生命高高举在尘俗之上，这是需要灵敏的智慧和极大的勇气的。我想不同的人不同的心境来读三毛的书，体会都是不一样的。接下来我们来听另一位读者来谈他读过《哭泣的骆驼》之后的感受。这本《哭泣的骆驼》是写他与大胡子丈夫荷西一起在西属撒哈拉沙漠生活的事。在我看来，沙漠不就是个一望无际的沙子的世界，鸟不生蛋的地方吗？可是在三毛看来，沙漠是一片有生命力的地方，他认为沙漠有白的和黑的，对于沙漠中一寸绿草他都是那么的心切爱护。炎热的沙漠中吹卷着的沙土，一个东方女子

在拿着珠子和糖果试图接近当地的人们。他给他们拍照，于是他看到了世上最美的人儿。但语言的不通以及当地落后的思想观念都时刻与他存在着矛盾，也时刻面临着危险。有一次他给那些妇女拍照，突然一个当地男人冲出来想要砸了他的相机。他认为三毛是正在收走那些妇女的魂魄，因为有闪光。在世界文明的潮流中，有那么不受世人注意的角落，他们依然相信神的旨意，依然按照自己几千几百年不变的生活方式活着。对此我们是很不理解的，他们落后而又天真善良，在那里还有部分奴隶存在。这本书其中就有一篇写奴隶亚奴的，这会让你看到有很多事情是我们个人无法改变的，就算作者也不例外。他即使尽最大的努力，也只能埋没在沙漠中。沙漠中最常见的动物之一便是骆驼了，在大漠孤烟直的寂寥空旷中不断地行走，是沙漠里的火车。那里的人们离不开它们，但是当他们老了无法再工作的时候，便也会宰杀了他们。在屠杀骆驼的地方同样也屠杀着人。三毛和大胡子荷西生活在那里的时候，正是撒哈拉威人与西班牙与摩洛哥冲突矛盾的时期，空气都很紧张。撒哈拉威人狂热的热情被空气激发着鼓动着，他们高呼要民族自觉，却没有相应的计划，如一头头生气的牦牛。三毛的朋友是复杂的，当地人中的各种人都有他们的沙黑币。于是当矛盾爆发时，他不得不面对一些很残忍的事情，眼睁睁地看着他的朋友被残杀却无力救助。沙漠中的黄昏时分是最美的时刻，但美丽背后掩藏的却是那么悲痛的伤口。当游击队队长巴西里的妻子沙伊达被抓时，那个平日里最美的人儿这时被疯狂的人抓着，一次次的痛苦绝望都无奈地摆在眼前。三毛无法救他，他感到无言的痛苦。读三毛的书总是让人在痛苦中含有感动，不管是多么好的地方，如果没有人也不会构成美好的世界，也不会让人怀念。三毛所经历的地方到处都有着可爱善良的人。人生中有很多事情是我们所不能改变的，即使自己是多么的想要改变。三毛将自己的爱奉献给了他所挚爱的撒哈拉沙漠，一路的足迹遍布着各个角落，这是多么伟大的事情啊。相比自己生活的环境，只觉得生活对于我是多么的眷顾，不必面临自然严峻的考验，也不必做出生死抉择。这也许就是三毛的书传递给我们的信息吧，珍惜眼前的一切。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3: 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都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通过后台留言告诉一凡。在今天阅读时间的下半时段，我们有请陈颂无声为大家演播作家王朔一篇非常有意思的文章，题目是唯一让我欣慰的是你也不会年轻很久。
4: 时间过得很快，当我还在怀念夏日姑娘们的短裙时，秋风已起，落幕萧下。虽然即使飞雪连天的时候也可以看见穿短裙的姑娘，但不管她穿得再怎么风骚，也穿不出夏天的味道。我以前也说过，每到天气转凉的时候，我就会莫名的忧伤起来，无关名利，无关生活，可能是源于骨子里残存的失意。关于失意这件事儿，我很少提起，只在朋友聚会场面沉闷时偶尔说说，立刻引得众人哄堂大笑，气氛马上活跃起来。看来失意还是有用处的，我很欣慰。这次忧伤的比较彻底，因为今年听的最多的词就是青春、梦想什么的，让我这个没有青春没有梦想的人情何以堪。其实我也是有追求的，我就想有吃有喝到处闲逛，但把这个说成梦想总觉得有点底气不足。原来我一直是个自我感觉良好的人，即使明知年岁渐长，我也认为只要有颗年轻的心，自己就永远25岁。直到有一天我看到一个很心动的姑娘，心里第一个念头竟然是，这个姑娘对我来说会不会有点小？那一刻，我才绝望地发现自己真的老了。老秦年纪也不小了，但他不像我这么纠结，他从不觉得年龄是问题，他只认为花多少钱是问题。他就是一个俗人，我很仰慕他。还有很多年老的证明，以前关注的明星大都成了辣妈潮爸，打再厚的粉底也掩饰不住岁月的沧桑。球场上能叫出姓名的球星没有几个，广播里放的歌也说不出几首歌名，朋友们的孩子已经会谈恋爱了。以前我喜欢李白，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去还复来。现在我喜欢杜甫，亲朋无一字，老病有孤舟，飘飘何所以，天地一沙鸥。杜甫在忧国忧民、没房没车、缺吃少穿的情况下能活到58岁，绝对是个奇迹。以前我喜欢看快乐大本营，现在我喜欢看新闻联播。以前我喜欢张爱玲，现在我喜欢史玉柱。以前我喜欢吃饭， 现在我喜欢喝粥。以前我特别怕麻烦，现在我喜欢凑热闹。以前一觉睡到12点，现在6点准时起床撒尿。每当听到一个20出头的年轻人叙述他的坎坷命运时，我都不禁唏嘘感慨，我这辈子真是白活了。没做过振奋人心的事情，没说过感人肺腑的誓言，甚至唱首歌都会跑调，我很羞愧。更让我羞愩的是，很多不到30的年轻人已经挂上总监、总经理的头衔。我只能在心里暗自诅咒，你这辈子最多也就是个总监、总经理了，永远成不了总理。有很多年轻人生活得很滋润，传不完的照片，晒不完的幸福，吃了个凉皮也要拍张照片上传，去了趟新马泰恨不得让奥巴马都知道。只要是文艺青年的梦想就是开个书店，只要是年轻女白领的梦想就是开个咖啡馆，只要是个人的梦想就是环游世界。还有很多年轻人过得很凄惨，20多岁就自认为阅人无数，熟知深浅了，一脸饱经沧桑，满口曾经沧海。经常碰到自称大叔的85后，我躲在阴暗的角落里恶狠狠地想，别嘚瑟，迟早你会变成真正的大叔。不过也许你还活不到大叔的年纪。想到这儿，我心里舒服了很多。其实说的再多也掩饰不了我这个老男人对青春的羡慕嫉妒恨。不过唯一让我欣慰的是，你们也不会年轻很久。
3: 感谢陈颂无声的演播，这里是阅读时间。无论是最近读到的好文章，还是你私家书单里的珍藏，都欢迎你和我们一起分享。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可以找到一凡。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下期再见。

期待的事，如果没竭尽努力，经常不会发生；担忧的事，如果不做好准备，总是一定会来。心向阳光，才能冲出阴霾；直面风浪，才能扬帆远航。FM 102.1，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0: 本节目由品质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特约播出，更多新选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1: 彩云之南，植物王国，这里山水含情，茶香沁人。微信小程序搜索客栈优选，滇红、普洱、白毫银针、慢松贡茶等精品好茶恭送到您府上，闲适生活，茶香萦绕。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更多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2: 健康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邀请你成为会员用户。没有618，没有双十一，没有年终大促，客栈优选全心全意服务会员用户，全品类商品95折加双倍积分赠送，加本月消费金额下月将以2%比例返现到钱包，会员权益拉满，相当于全场91折。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鉴源头好物，陪伴健康生活。
3: 他是知识渊博、风趣幽默的故事大王。
4: 小朋友们好，我是云生叔叔。
3: 他是古灵精怪、妙趣横生的 AI 人工智能。
5: 大家好，我是人工智能小朵。
4: 历史故事、民间故事、童话故事，
5: 开阔视野，增长知识，培养情操。
3: 云生叔叔和小朵带领小朋友们来到丰富多彩的故事王国，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
4: 大家好，小朵好，欢迎来到云朵故事会。
5: 云生叔叔好，小朋友们好。上集说了女词人李清照颠沛流离的一生，这集我们要讲谁的故事呢？
4: 今天呢，咱们讲一位抗金名将，叫做韩世忠。韩世忠呢，是陕西绥德人，家里边以务农为生。他家境贫寒，从小练武，勇猛过人，身材魁梧。他爱喝酒，很讲义气，不拘小节，所以啊，人缘特别好。但是啊，他也是个暴脾气。有一回，有个人说他将来能位至三公，就是能够当很大很大的官儿。一般人听了肯定特别的开心，要么就当局奉承话，一笑而过了。可韩世忠认为这个人是在拿他开玩笑，一生气啊，就把对方给痛打了一顿。
5: 韩世忠还真是个暴脾气。
4: 18岁的韩世忠参军入伍，开始跟西

0: 面子。
1: 话说建炎三年，金兵一路南下，一直到了明州海边。明州啊，就是今天的浙江宁波。途中呢，不断的遭到百姓组织起来的义军的袭击。金将兀竹想到一路走来都不太平，而且长江沿岸还留着宋军的大批人马，于是不敢多留，带领着金兵抢掠了一阵以后，就向北方退兵了。韩世忠正在镇江附近，他决心趁金兵北撤的时候给敌军迎头痛击。
0: 看来这将是一场恶战呢。
1: 兀竹到了江边，打听到韩世忠不放他们过江，就派了个使者到宋营下了战书，要求跟宋军决战。韩世忠呢就答应了，还跟兀竹约定了决战的日期。那时候金兵有10万人，但是韩世忠手下的宋军总共才有8000人，双方兵力相差得非常悬殊。韩世忠心里明白，要打赢这个仗只有依靠士气。韩世忠的妻子梁红玉是个很有见识又懂得武艺的女将，韩世忠就跟她商量这件事儿。结果梁红玉也支持丈夫的计划，并且要求一起参加战斗。
0: 想不到宋朝有这么多女中豪杰，前有大词人李清照，后有女将军梁红玉。
1: 韩世忠又召集部将商量，说这一带的地形要属金山上的龙王庙最为险要，估计金人会到那儿去侦查。他派出一名部将带领着200士兵到龙王庙设下了埋伏。
0: 金人真的会去侦查吗？
1: 果然不出韩世忠所料，过了一天，就有5名金军将士骑马上了金山，到龙王庙前查看宋军的动静。庙里埋伏的宋兵等到金人靠近，便擂响了战鼓，冲杀出来。5名金军将士一见中了埋伏，拨转马头就逃跑。宋兵追赶上去，抓住了2名金兵，另外3个人伏在马背上没命的逃跑啊。其中一个身穿红色战袍、系着玉带的金将慌里慌张从马上摔了下来，又急忙跳上马背接着逃。宋军审问了俘虏，才知道那个穿红袍的就是金军主帅兀竹。
0: 想不到这次埋伏差点就抓到了金军主帅，实在有点可惜。
1: 到了决战的时候，双方在江边摆开了阵势，展开了一场血战。韩世忠披挂上阵，他的夫人梁红玉身穿戎装，在江心的一艘战船上擂响战鼓。将士们见主帅夫人上阵助战，士气高涨，纷纷拼命地冲杀。金兵虽然人马多，但是一来军纪涣散，二来长途行军呐、十分疲劳，那哪儿还挡得住韩世忠手下精兵的袭击呀？一场战斗下来，金兵是死伤无数，连兀竹的女婿龙虎大王也被活捉了。
0: 这场战役，韩世忠取得了全胜。宋朝多几个这样的将军就好了。
1: 兀竹又派出使者到宋营，情愿把从江南抢来的财物全部还给宋军，只求让他们渡江。韩世忠就是不答应。兀竹又提出把他带来的一匹名马献给韩世忠，也被拒绝了。兀竹没法过江，只好带着金兵乘船退到黄天荡。哪知道黄天荡是一条死港，船驶进那里就找不到出路喽。正在进退两难的时候，有人献计说，这里原来有一条河道可以直达建康，只是现在堵塞不通，如果叫士卒开凿出来，就可以逃过宋军的追击了。
0: 开凿河道这个工程量也太大了吧。
1: 兀竹立刻命令金兵开挖河道。金兵人多呀，挖了一个通宵，就开凿了一条50里长的水道。兀竹赶忙指挥金兵沿水道逃到了建康，不料半路上又遇到了宋将岳飞的堵截，只好再次退回到黄天荡。
0: 看来金兵这次插翅难飞了。
1: 金兵在黄天荡被宋军围困了48天，将士们是叫苦连天哦。这时候

0: 江北的金军也派兵来接应了。兀竹想用小船渡江，韩世忠早有准备，他在大船上备好了大批带着铁锁的挠钩，等金兵的船只渡江的时候，大船上的宋兵用长钩把小船给勾住，再用铁锁用力一拉，这小船可就翻了，金兵是连人带船一起沉在江心里了，
1: 水路陆路都走不通，黄天荡也是个死胡同，这下金兵完蛋了。
0: 兀竹十分的焦急，请求韩世忠上阵对话，他苦苦地要求韩世忠让他们渡过江去。韩世忠说，你们要过江也不难，只要你们归还占领的地方，我就放你过江。兀竹回到金营，跟将士们商量对付宋军的办法，他愁眉苦脸地说，宋军行船好像我们骑马，来去像飞一样，我们怎么渡得了江啊？部下有人说，现在形势紧急，只要悬赏叫人献计，也许还有希望。
1: 后来有人拿出好办法了吗？
0: 兀竹下令挂出悬赏牌，果然有一个人跑来献计，说宋军的大海船呐，是靠风帆行驶的，只要挑个没风的日子出江，那大船就驶不动啦。他还教兀竹用火攻的办法去攻击宋军。
1: 原来宋朝的水军弱点在这里啊，既然知道了对手的弱点，那么金兵就有机会逃跑了。
0: 过了几天，正遇到一个大晴天，江面上风平浪静，金兵偷偷登上小船，分批的渡江。韩世忠想用大船赶上去拦截，但是因为没有风，大船行驶得很慢，根本就赶不上小船。正在着急的时候，金兵的火箭纷纷射了过来，射中了宋军的风帆，风帆起了火，整个船只都燃烧了起来，船上的宋军纷纷落水，韩世忠呢也只好放弃船只，乘坐小船退回了镇江。
1: 金朝的大将死里逃生，而宋朝却失去了一个报仇的好机会。
0: 兀竹摆脱韩世忠的阻击，带兵回到建康，他的军队在当地抢掠了一阵以后，准备撤回北方，可谁知到了静安镇，又遭到了岳家军的袭击，金兵被杀得一败涂地，狼狈逃窜。岳飞赶走了金兵，收复了建康。
1: 岳飞出场了，我们接下来是不是要讲岳家军的故事了呢？
0: 我们呢，还是先留个悬念吧。
1: 云朵组合，下集再见。
2: 打电话。

0: 长白云脉真气胆，黑土肥沃好地带，阳光雨露都青睐，颗颗饱满人人爱，软糯弹牙爽歪歪。我乃五常香大米，品质非凡不用比，今日餐桌占 C 位，全家大小超惊喜。
1: 龙道系列五常大米，国企品质保障，英标地标护航。微信

0: 小程序客栈优选，即刻下单，五常大米包邮到家。
1: 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接下来的内容更加精彩，欢迎你继续收听。
2: 大家好，小朵好，欢迎继续回到云朵故事会。
3: 小朋友们好，云生叔叔好。上集说到韩世忠阻止兀竹过江的事，虽然宋朝最后让金军突出重围跑了回去，但宋军还是趁机收复了一些失地，也不能说没有收获。
2: 宋军是在韩世忠和岳飞的努力下才收回失地的。上次说了韩世忠，这次呢，咱们就来讲一讲岳飞的故事。
3: 好啊好啊，岳飞可是大英雄，我早就听说过他的名字。
2: 岳飞啊，是相州汤阴人，他出生那年正好碰上黄河决口，汤阴闹了一场大水灾。水灾过后，岳飞家里的生活很是困难，虽然家庭条件不好，但是小岳飞很有出息，他从小就刻苦地读书，尤其是爱读兵法。岳飞的力气很大，他十几岁的时候就能拉开300斤的大弓。后来岳飞听说同乡老人周同武艺高强，就去拜了周同为老师。岳飞在周同这儿学得了一手好剑法，能够左右开弓，百发百中。
3: 岳飞真是个全才，又能文又能武。
2: 后来岳飞从了军，金兵南下的时候，他正在东京当一个小军官。有一次他带了100多名骑兵在黄河边上训练，忽然对面就来了大股的金兵，兵士们都给吓呆了。岳飞呢却不慌不忙，他说，敌人虽然多，但他们不知道我们的兵力是多少，我们可以趁敌兵还没有准备的时候去击败金军。说着就带头冲向敌阵，斩了金军的一名将领。兵士们受到了岳飞的鼓励，也冲上去了，果然把金军杀了个7-0-8。
3: 岳飞身边只有100多名骑兵，就敢冲上去和敌人拼杀，他真有勇气。
2: 这一来，岳飞的勇敢可出了名了。过了几年，岳飞被调到宗泽的部下当将领，宗泽很器重他，对他说，像你这样智勇双全的人，即使古代名将也不过如此了。但是光靠冲锋陷阵毕竟不是长胜的办法啊。他交给岳飞一份古代的阵图，对他说，你拿着这个好好研究一下。岳飞接过阵图，向宗泽道了谢，接着说，按照阵图作战，这是兵法的常规，至于灵活运用、随机应变，还得靠当将领的善于用心呢。宗泽听了连连点头，他不过是想让岳飞在勇猛之余呢多学一些兵法，却想不到岳飞还有这样独到的见解。
3: 原来岳飞还是宗泽老将军的部下。
2: 岳飞跟宗泽一样，也把抗金当作自己的职责。宋高宗即位以后，他就马上写了一份奏章，希望高宗能够亲自率领宋军北伐，激励士气，恢复中原。他还批评了黄潜善、汪伯彦等一伙主和派的主张。谁知奏章交上去，宋高宗不但不听他的意见，反而嫌岳飞一个小小的将官却爱多管闲事，于是呢就革了他的军职。
3: 宋朝的皇帝都不想着恢复国土，倒是他手下的将军们一个比一个着急，这皇帝什么时候能靠谱一点啊？
2: 宗泽死后，岳飞归东京留守杜充指挥，后来金兵大举进攻宋朝，杜充闻风而逃，一直跑到了建康。等到金兵兀竹攻打建康的时候，杜充又可耻地向金军投了降。杜充一投降，他手下的将士就都散了伙，只有岳飞的队伍仍旧坚持在建康附近战斗。这回趁兀竹北撤的时候，他跟韩世忠配合，把兀竹打得大败。
3: 哦，这就是上一次讲的

0: 事吧。韩世忠和岳飞把兀竹困了很久，虽然没能杀死兀竹，但是收回了健康失地。
1: 金兵北撤以后，宋高宗从温州回到临安，金朝在中原地区立了一个傀儡皇帝叫刘裕，新建了一个叫大齐的国家。这个大齐呢，专门充当金朝的帮凶，骚扰南宋地界。岳飞率领着将士多次打退了金齐联军，立了很多的战功。到岳飞32岁的时候，他已经从一个普通将领提升到了节度使的地位，跟当时的名将韩世忠、刘光世、张俊并驾齐驱了。
0: 岳飞这种有本领的人能有这样的成就，一点也不奇怪。
1: 就在这个时候，岳飞写了一首传颂千古的词，叫做《满江红》，抒发了他抗金的壮志豪情。这首词啊，是这样的：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30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壮志饥餐葫芦肉，笑谈渴饮匈奴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0: 听完这首词，连我都觉得热血沸腾了，仿佛看到了一位豪情万丈的大将军。
1: 岳飞一心想要恢复中原，为此他十分严格地要求自己。宋高宗曾经想为岳飞造一座住宅，却被岳飞推辞了。他说，敌人还没有消灭，哪里顾得上家呀。有人问他说，天下什么时候才能够太平啊？岳飞回答说，文官不贪财，武将不怕死，只有做到这两点，天下才有太平的希望啊。
0: 文官不贪财，武将不怕死，要是能做到这两点，宋朝又怎么会这样狼狈呢？
1: 岳飞平时呢，十分注意练兵，部队休整的时候，他也要带领将士们穿着铁甲冲山坡、跳壕沟，训练的要求就跟要打仗的时候一样的严格。有一次，他儿子岳云在骑马冲向山坡的时候，因为战马失足摔倒在地，岳飞知道了，狠狠地责打了岳云一顿。别的兵士看到主将对自己的儿子也这样的严格，也就格外认真地操练了。
0: 连自己的儿子都不心慈手软，别人哪里还敢偷懒呢？
1: 岳家军的军纪特别严明。有一次，有个士卒擅自拿了百姓一束麻来捆柴草，岳飞发现后立刻按军法严惩了他。岳家军行军经过村庄的时候，夜里呢都露宿在路旁，从不惊扰百姓，就算是老百姓请他们进屋，也没有人肯进去。岳家军中有一个口号，叫做冻死不拆屋，饿死不掳掠，
0: 这才像是保家卫国的好军队。有的军队，哼，只会欺负老百姓，跟侵略者有什么区别呢？
1: 岳飞对待将士十分的严格，但是这不意味着岳飞不近人情啊。他对士兵啊也很体贴关怀，士兵生病了，他常常亲自替他们调药，部下将领出征的时候，他就叫妻子岳夫人慰问他们的家属。将士在战场上阵亡以后，岳飞就承担起抚育他们子女的责任，上级赏给岳飞的财物他也一概分配给将士，自己家里丝毫不留。
0: 岳飞把士兵们当作家人一样看待，宋朝有了这么一支铁军，是不是就强大起来了？
1: 那也不好说呀，不是军队强了，那国家就强。至于岳飞后来的事儿啊，我们下次再讲吧。
0: 云朵组合，下集再见。
2: 知识渊博，风趣幽默的云生叔叔，古灵精怪，鸟雀横生的小朵，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

0: 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连智连心一二三四五。
1: 连智连心一二三四五，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基层治理服务中心、连云港市综治中心、连云港市一二三四五政府公共服务中心特别支持播出。我是鲁斌。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有关驾驶证审验方面的问题。有市民咨询，哪些情况下驾驶人需要参加审验教育？市一二三四五热线平台回复，以下四类驾驶人需要接受审验教育：一、持有 AB 类驾驶证，一个记分周期内有记分且尚未到12分的；二、持有 AB 类以外准驾车型驾驶证的驾驶人，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员死亡，承担同等以上责任，未被吊销机动车驾驶证的；三、校车驾驶人；四、年龄在70周岁以上的机动车驾驶人，发生责任交通事故造成人员重伤或者死亡的。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我是鲁斌，感谢关注连智连心一二三四五。
0: 风雨星辰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连广电直播间。连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
2: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港港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啦！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4: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守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
2: 东海雨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3: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4: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5: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电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6: 抽烟危害他人，也危害自己，支持公共场所禁烟，为自己，为他人。

0: 自在重途里梦想春天，彩色的地平线走来少年，曙光和这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品质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特约播出，更多新选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2: 彩云之南，植物王国，这里山水含情，茶香沁人。微信小程序搜索客栈优选，滇红、普洱、白毫银针、曼松贡茶等精品好茶恭送到您府上，闲适生活，茶香萦绕。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更多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3: 健康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邀请你成为会员用户。没有618，没有双十一，没有年终大促，客栈优选全心全意服务会员用户，全品类商品95折加双倍积分赠送，加本月消费金额下月将以2%比例返现到钱包，会员权益拉满，相当于全场91折。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鉴源头好物，陪伴健康生活。
4: 长白云脉真气派，黑土肥沃好地带，阳光雨露都青睐，颗颗饱满人人爱，软糯弹牙爽歪歪。
5: 我乃五常香大米，品质非凡不用比，今日餐桌占 C 位，全家大小超惊喜。
3: 龙道系列五常大米，国企品质保障，英标地标护航。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即刻下单，五常大米包邮到家。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6: 说书人一张嘴，云文云武指点江山，四方客三尺台，一庄一斜笑谈金谷，坐地日行80000里，巡天遥看1000河。欢迎收听天天书城。
7: 天天书场邀您收听长篇评书《残唐风烟》，监制小楼，由杨玉川演播，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8: 书接上文，晋王李克用啊，一来到河中府会师，晋国公王铎算是找到靠山了。他以前呢跟李克用俩人啊关系也不错，朱温呢对晋王傲慢无礼，王铎呢就在旁边说闲话，处处维护晋王。上回咱们也说了，他这样做呢不光是为了李克用，也有给自己出气的成分。因为什么呢？他是有兵无将，实力比较弱，到了河中府以后啊，各路诸侯都看不起他，尤其是朱温，简直啊都不往眼里放他。朱温看不起他，他还看不起朱温呢，认为朱温哪没有资格做这个招讨使。李克用来了，有人给他撑腰了，王铎是畅所欲言，这可把朱温给挤兑急了。晋王拿话一拍朱温，朱温不爱听了，跟晋王翻了脸了。他说晋王啊管得太宽了，我是招讨使，在这儿我说了算。李克用一乐，朱玄奘，你说你是招讨使，有凭据吗？当然得有啊，这个事儿几同儿戏呀。你都有什么凭据呀？有皇王圣旨、招讨大印，还有当今万岁赐给我的玉带一条。李克用点了点头，嗨，就这个呀？你这点东西太少了。你知道皇上都赐给我什么了吗？金银十车，金牌500面，空头轩500道，龙衣一套， 也赐给本王玉带一条。皇上赐给我的东西比赐给你的多得多，我怎么管得宽了？就凭这些东西比你多，你就得听我的。朱全忠哈哈大笑，哈哈嘿嘿嘿，老皇说，咱可不带这样的，倚老卖老，仗势欺人。皇上赐给您的东西多，您就得说了算呀。我问问您，皇上赐给您这么多东西，这里边有招讨的大印没有啊？如果没有，说一千道一万，您还得归我管辖，您得听我的。我是河中行营招讨使，管辖27路诸侯，这儿就是我一个人说了算。他说完了，李克用也乐了，朱全忠，我这可不叫倚老卖老，仗势欺人呐。你要不说这狠话呀，我不跟你掰扯这事儿。常言说得好，德不配位必有灾殃，财不堪任必遭其累，德薄而位尊，智小而谋大，力小而任重，险不及矣。这是易经上的古语呀，意思就是说，如果一个人的德行与他所处的地位、享受的待遇不相匹配，那么他就会遭到灾祸。如果一个人的才能不足以胜任他的职责，那么他就会遭受失败跟责难，也会带来不好的后果。话说起来，在座的各位，论资历哪个不比你深呢？论年龄哪个不比你大呀？论功劳你就更比不了了，哪个不比你多呀？你朱全忠除了跟皇朝造过反，还给大唐朝立过什么功劳啊？你跟我说你是招讨使，这简直是恬不知耻啊。好家伙，打人别打脸，骂人别揭短。李克用这番话呀，真把朱温给骂了个体无完肤啊，把朱温给气的三尸神暴跳，五灵豪气腾空。老皇说，你对朱某言语相讥，说的我什么都不是了，难道说你要坐我这个招讨使的位置不行吗？晋王微微一笑，什么位置都一样，有德者居之，无德者失之。你要是自惭形愧，把这个位置交给本王，本王也可以坐一坐嘛。这就叫什么呢？天与不取，必受其咎。在前边咱们也说过，朱温的爸爸是私塾先生，他虽然不是念书的料，但是熏也熏出来了，这些文言文啊他也懂点儿。心里话了，嘿，李克用啊，你可真行，我是德不配位，到你这儿成了天与不取，必受其咎了，你可真能抬举你自己啊。朱温一阵的冷笑，哼哼哼哼，老皇说，我做这个招讨使是当今万岁封给我的，不管他谁服与不服，我朱全忠不管。难道说在座的诸位还敢违抗圣旨不行吗？李克用一缕虚然，朱全忠，你说这话倒也不错，不过还有一句话你可别忘了，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你有这个能力当这个招讨使，没有这个能力当什么招讨使啊？我就问问你，就打你坐上这个位置，给大唐朝立下什么功劳了？在哪儿打了胜仗了？还是收复了哪座城池了？这个恐怕都没有吧。雁门关失守你管了吗？贼将孟觉海坐镇华州，你跟他打了一仗了吗？本王我倒是收复了雁门关，两战两胜，杀死了皇朝的兄弟黄奎，

些事儿我做了，你做了吗？看起来这李克用啊，是奔着招讨使这个位置来的呀，说话一点都不给朱温留面子，这是要把朱温挤兑死的节奏啊。就这几句话呀，真把朱温给说的没词了。这个嘛，他一时之间是哑口无词。正在这时候，由打外边噔噔噔噔噔跑进来一个探马兰骑，来到老朱面前，单腿打签往这一跪，启禀招讨使大人得知，反贼黄巢麾下五虎上将第二名上柱国大刀孟觉海领兵十万来到河中府城外讨敌骂阵，还请大人定夺。朱温一摆手，退了下去，再探再报，得令啊。探马兰骑下去了，老朱环视了一下众家诸侯，诸位将军列为大人，贼将孟觉海在城外讨战，哪一个愿意出马临敌呀？大家伙儿本来就都不服朱温，再加上这王铎跟李克用这一搅和，让他呀，大家伙儿本来就都不服朱温，再加上这王铎跟李克用这一搅和，让他呀是威信扫地，再派将啊没人言语了，一个请令出战的都没有。朱温、朱全忠连问了三遍是无人答言，弄得他呀都有点下不来台了，大脸蛋子往下一沉。诸位，莫不成都认为我这个招讨使不称职吗？我说了半天一个搭茬的都没有，把我给干在这儿了是吗？你爱说不说呢，底下呀还是没有人搭茬，你自己跟你自己说话去吧。老朱搓了火了，我再问一次，诸位将军列为大人，有没有要出战孟觉海的？这话说完了，跟对着空气说的一样，一点反应都没有。这时候李克用说话了，全忠啊，本王我说什么来着，德不配位必有余殃，是不是我说的比那算卦的说的还灵啊？你看这不是出现这种情况了吗？你作为三军主帅，调动不了大家伙儿，这个位置你怎么做呀？朱温怪眼圆翻，老皇叔你少说这些风凉话，我调动不了大家，你调动得了吗？李克用一扭脸儿，全忠啊，你这话说的可就不对了，你调动不了让我调动，我要调动得了，你是招讨使我是招讨使啊，这不是本末倒置了吗？我要是能调动，你不是更得下台了吗？干脆咱们这么着得了，这招讨使的大印不是在这儿放着呢吗？在座的这28镇诸侯各自调动自己的兵将，谁也甭说谁听谁的，谁的人出去了以后把孟觉海的人头提回来，这招讨大印就是谁的，这么着公平不公平？朱温气的咯吱咯吱直咬牙呀，心中暗想，李克用你个老东西，这回这狐狸尾巴终于露出来了，你这就是奔着招讨大印来的呀，你不是画出道来了吗？你画出道来了我就跟着你走。孟觉海有多大的能耐我心里头清清楚楚的，他胯下马掌中刀有万夫不挡之勇，除了我亲自出马能跟老孟比划比划，我看众家诸侯或者战将没有一个人是他的对手，其他的人自己吃几碗干饭自己不知道吗？肯定都不敢出去，我不跟别人赌就跟你李克用赌，让这孟觉海呀、把你带来的人全都给咔哧喽，削弱你的实力，还得下个套把你搁进去，让皇上治你的罪，我不就出了这口恶气了吗？李克用不是要赌这大印吗？那咱们就赌一把呗，赌就赌大的。朱温想到这儿，
冲李克用一抱拳，老黄说，我这个招头使本来是皇上封的，按说起来呢，拿这个大印打赌就有欺君之罪，不应该这么做，可是您提出来了，咱们就得破个例，如果皇上怪罪下来，这个有杀头之罪呀，杀谁的头呢？在座的这么多位呢，杀谁的头都不合适，不如这样吧，就咱们叔侄二人之间赌这一场得了，您先派将，如果把孟觉海给杀了，这大印归您了，以后我朱全忠愿意在您的麾下调遣，皇上将来如果因为大印这个事儿怪罪下来，杀我的头我担着了，绝不食言。可话又说回来了，打赌嘛就得赌点什么的，要是您的人出去杀不了孟觉海，打了败仗回来了，皇上要是追究起大印这事儿，这个欺君之罪，老皇叔啊，您可得顶着，要杀头就得杀您的，您看这么着行与不行啊？李克用站起来了，面带笑容，全忠啊，咱们爷儿俩今儿说这么半天话了，你就这句话说的我最爱听，上古年间当首领都讲究禅让制，有德者居之，后来呢改成了父传子家天下了，何况咱们这个招讨大印呢，你说的欺君之罪这个事儿啊，我也同意，超直了说就是谁赢了谁做这个招讨使，谁输了呢将来谁顶这个罪，是这么个意思吧，我理解的对不对呀？啊，对，老黄叔您理解的完全正确。好啊，那我们二人打赌击掌，这儿呢有其他26镇诸侯作证，谁也不准反悔。诸位说行啊，好汉一言快马一鞭，我就与皇叔您打赌击掌。说完了，两个人是啪啪啪打赌三击掌，击完掌了，朱温对李克用说，那咱们就别耽误着了，您出城派将，我们在城墙之上给您观敌料阵。李克用摇了摇头，嗨，我还用出城派将吗？我这不是带来两员大将吗？甭管他们两个人哪一个出去，也能把孟觉海的脑袋给我拿回来。朱温一听这个，眼珠一转就犯了坏了，哎，老皇叔啊，我看您呐还是出城派将吧，您带来这两员将呢，我看了看，一个太年轻，一个岁数太小，恐怕是难以担当重任呐。我也不怕您不爱听，全忠对这个孟觉海相当了解，就是因为他在义军当中对我处处排挤，我这才归降了大唐。老孟这个人嫉贤妒能不假，但是真有本事，掌中一口青龙偃月刀，8864手春秋刀，所向无敌，对付他呀这俩小年轻的恐怕是不行啊，您得换人。李克用心中暗想，你知道这俩都是谁吗？这俩是我手底下数一数二的战将，除了他就是他，除了他就是他，这是最能打的了，我换谁去呀？我换谁也不如他们俩管用，孟觉海呀他孟什么海也白给。老王爷手底下有这两员超级大将，心里头有底呀，说话也狂，全忠啊，这是我手下的两个小将，岁数年轻，缺少锻炼，那你就给他们一个机会吧，你刚才派将不是没派出来吗？当皇叔的得给你往回找找脸儿，这回啊你还派将，派他们两个人呢，谁出去都行，谁要是不听你的，军法从事，绝不留情，一点面都别给我留。李克用这么一说，
朱温是正

0: 众下怀。朱温呢，要的就是用话把李克用僵住，让李克用派这俩小年轻的出去会战孟觉海。他以为啊，这俩小年轻的嘴上没毛，办事不牢，到了两军疆场就得让孟觉海给宰喽。他们俩死了是小事儿，主要是你李克用打赌输了，以后啊别在我面前指手画脚，说三道四的冲大辈儿拍老腔了。李克用一说就这俩了，还让他从里边随便派一位，派谁都行。朱温呢假装面带为难之色，嘿嘿，哎，老皇叔啊，您麾下的战将我来派，这合适吗？
1: 合适啊，那有什么不合适的呢？
0: 我让你派你就派，这不是为了给你找脸吗？
1: 啊，哎，那什么，不行啊，您呐还是得换别人，我看这俩呀真够呛。
0: 李克用一摇晃脑袋，不用，就这俩人了，我这大老远的一路劳乏，也不想来回折腾了，你派将吧。
1: 说好了啊，您可不换人了，这赌约咱们可得照样执行，输了就是输了，赢了就是赢了。
0: 嘿，我说朱全忠，你个大老爷们办事儿怎么这么腻腻歪歪的啊？你这心眼可太好了，怎么处处为我着想呢啊？我这么大岁数了，当着这么多人呢，说话能不算吗？君子一言，驷马难追，吐个吐嘛，他就是个钉。朱温点点头，
1: 好啊，我也相信老皇叔的为人，说话一定算数，那我可就挑人派将了啊。
0: 他说着呢，可就走到李存孝跟史敬思身边了，先看了看史敬思，这小伙子不到30岁，面如银盆，俊美朗目，鼻直口阔，齿白唇红，银盔银甲，素白袍，肋挎宝剑，浑身上下一团的尚武精神，从内到外透着那么一股威风劲儿，真不亚于后汉三国的赵云赵子龙啊。这个主别看年轻，看起来十分的幼稚，嗯，我就派这个小孩了，这样的出去绝对赢不了孟觉海。
1: 行啊，
0: 李克用这心里暗乐呀，朱温呐，朱温呐，你可真会派人呐，你小子认为他是个小孩儿，出去啊肯定打不了胜仗，可你错翻了眼皮了，这是我手底下最能打的，没有再比他能打的了。老王爷含笑点头，嗯，没问题呀，我不是说了吗，你点谁都行，派谁都行，派他就派他吧。朱温呐，还以为逮着多大便宜了呢，你倒问问这位姓字名谁呀，他也不问，拿手一指这李存孝，哎，这一黑脸小将，本州头命你出城会斗贼将孟觉海，不得有误。李存孝最烦别人啊，拿手指头对他指指点点的，于是上前一步抱拳拱手，朱驸马，您派我出去会斗孟觉海，这个没问题，可我不能白出去呀，是不是？刚才晋王跟您打赌了，我也想跟您打个赌，您腰里头这玉带是皇上赐给您那条吗？在下呀就跟您赌这条玉带了，我要是拿来孟觉海的人头，这玉带归我，要是我掰给他了呢，我是提头来见。
2: 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评书《残唐烽烟》，监制小

0: 说的夫人和金姨太太都扑哧的一声笑了。
1: 舅老爷说，
0: 不是这里的总理撮弄出来的。
1: 督办成吉又显脸说，
0: 哎，就是这句话呀，人家好意送给我一个姨娘，难道我好意思说我怕老婆不敢要吗？
2: 您刚刚收听的是长篇小说《目击晚清20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1: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0: 遍海洲是身体的旅行，访遍老友是心灵的探寻，枕山金海品味文化，与文化相伴，美好触手可及。海州文旅之声，本栏目由海州区文化体育和旅游局特约播出。大家好，欢迎收听海州文旅之声，我是中原。古海州物产丰饶，诸多山珍载入本草，流传佳话。在绵延百里的云台山里，有一种藤蔓伸直山野，根系深埋山石。南朝有神医借它调解人间矛盾，唐宋本草为它立传，清代名著夸赞它品质冠绝天下，明清更是年年入选贡品，它就是海州葛根。今天的寻味老海州，就让我们一同去读懂这一味山珍背后的海州味道。本期节目主要内容选自高文清《连云港饮食文化》。
1: 总有一种味道藏在记忆深处，似砂光鱼至鲜的本真，似过寒菜微涩的乡愁，像墨飘香，品一品海州的烟火日常。寻味老海州，一口老味道，一段旧时光。
0: 自古以来，云台山区流传一则南朝海州神医徐文伯与葛根的故事。徐文伯人心仁术，一生济世利人。他晚年在故乡休诊之时，有一对婆媳相处不睦，经常为一些小事闹得鸡犬不宁，寻死觅活。一天，媳妇儿来见徐文伯，求他开一剂慢性毒药，必须在毒发致命后却无法验出死因。徐文伯得知事态严重，便仔细追寻原委，然后开了一副处方：葛根熬鸡汤，每天送三趟，用心伺候好，百日见阎王。徐文伯并再三嘱咐媳妇儿，葛根又选用海州云台山所产，最灵验。媳妇儿如获至宝，转身而去。99天后，媳妇儿又见徐文伯，并向他叙述了下毒的经过。原来婆婆吃了毒药后一反常态，不再恶言相向，家务抢着干，好东西让着吃，疼爱媳妇儿犹如己出。这般好婆婆怎舍得让她死掉？怎奈婆婆中毒已深，明天就到了最后期限，媳妇儿哀求神医搭救。徐文伯闻言微微一笑，随即又开一方：葛根熬鸡汤，解毒最灵光，每天服三次，长寿又健康。媳妇儿大惑不解，为何毒药与解药都一样呢？徐文伯笑而不答，只是令其继续为婆婆服用。其实葛根熬鸡汤滋阴补阳，有养性健身之效，徐文伯为化解婆媳之间的猜忌，只是略施小计罢了。葛根乃云台山珍之品，制作历史悠久，名冠天下。宋代途经本草、正类本草、明代本草品会精要等重要药书中，均记载有海州葛根，堪为地道药材。清代小说家李如珍晚年居住板浦时写成的传世名著《镜花缘》，称赞葛根粉为海州云台山所产最佳。云台山葛粉具有较佳的滋补功能和药用价值。1934年12月，曾获江苏省物品展览会优等奖。1984年，在江苏土特产展览会上，朝阳镇生产的云台山牌葛根，专家评价货色正，品味真，获优等奖。葛根多生于山坡、沟岸、林园、险崖、峡缝中，陡沟岩石旁生长的葛根制粉品质最好。御医认为，半阴半阳山沟生长的葛根做的粉最利于延年益寿。史志记载，明清时代朝廷指明海州每年进贡云台山葛粉， 古代采葛制粉多是附身之家，他们指使佃户长工刨根制粉，除自家享受外，多作为礼品馈赠亲友。解放后，当地山民们素有东闲上山刨挖葛根制粉的习俗，山民采回葛根，洗净剥去表皮，用木榔头将葛根锤碎，再用纱布滤出粉汁，然后放入水缸中，以木棒顺着一个方向搅动，澄清后倒掉上面的清水，如此反复三四遍，再静置沉淀，小心取出粉块晾干，即为葛粉。成品取至掌中，碾碎成三角形，调以沸水粘稠，现半透明状，清芳沁鼻。至今朝阳花果山云台宿城等地有许多刨葛根制葛粉专业户，成立了多个专业生产购销公司。2007年，朝阳葛粉世家传人张明国在连岛挖出一条葛根，重80多斤，堪称葛藤王。海州葛根由来有传说，相传正当野葛花盛开之际，山里有一农家酿制一坛好酒准备待客，乞丐查看时不料一阵风来将葛花吹落坛中，后来打开一尝，发现酒味全无，方悟乃葛花所致，于是众口相传，醉喝一杯葛花汤，再上酒桌比海量。镜花缘第91回描写众才女放量痛饮，又怕吃醉了酒，借潘立春之口介绍说，葛根醉解酒毒，葛粉尤妙，据妹子所见，唯有海州云台山所产最佳。书中还写道，众才女行令饮酒，担心醉倒，小春便道，只要有了云台山的葛粉，怕他怎么。我们的祖先除了最早利用葛藤制作葛布外，还用它来治病。葛根性味甘平，作为润肺退热、除烦解渴、透疹止泻的药物，常被用来治疗伤寒温热、头痛颈强、烦热消渴、泄泻、斑疹不透、高血压、心绞痛等症。神农本草经说它能够主消渴、身大热、呕吐、诸痹、起阴气、解诸毒。汉代张仲景《伤寒论》中著名的葛根黄芩黄连汤，葛根汤至今受到医学界的推崇，广泛应用于临床。清代海州方志《胸阳经略》介绍，富宜藕粉，难宜葛粉。当地老年人冬天哮喘咳嗽，尤其是有咳痰咳不出的症状，民间习以葛粉冲服，疗效甚佳。葛根倘若深加工，更有着广阔的前景，它可以制成品种多样的保健品，以形制上分，有精制葛藤粉、葛藤糊、葛藤八宝粥、葛藤饮料、葛藤饼干等。一根葛藤攀附云台山时，一碗葛粉串联起传说、要点与市井烟火。从南朝徐文博的暖心巧计，到镜花园里才女们解酒的好物，从明清贡品的荣耀，到山民代代相传的手工制粉技艺，小小的海州葛根早已不只是一味食疗山珍，它藏着老海州人的生活智慧，是云台山馈赠的山野瑰宝，也是镌刻在老海州文脉里的味觉记忆。各位朋友，记忆中的海州是一个温馨的港湾，在一丝温柔中隐藏着一份宁静，不紧不慢，尽显从容。抚今追昔，海州这座千年古城从未停下发展的脚步。或许今天您对海州的无意一瞥，也将成为明天海州记忆中最难忘的一帧。好了，今天的海州文旅之声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一只书卷。
1: 全媒体聚焦城市发展，多角度呈现社会民生，政策同步解读，舆情实时关注。您正在收听的是连云港晚新闻。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19号星期三，您这里收听的是连云港晚新闻，我是中原，来关注天气。全市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3到4级，气温25到31度。趋势天气，21号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4到5级，气温25到30度。22号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4到5级，气温25到30度。今天节目当中，您将收听到以下内容：全省市县乡三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会议召开，省运会、省残运会连云港市筹备工作推进会议召开，全市经济运行分析会议召开，田湾核电7号机组装料完成，进入待核调试阶段，浪漫经济持续升温，七夕消费涌动新潮流。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张大庆报道。8月18号，全省市县乡三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会议召开，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信长兴出席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思想，关于人大换届选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以强烈的政治责任感和使命感做好市县乡人大换届选举工作，为谱写强富美高新江苏现代化建设新篇章凝聚强大合力。
3: 信长兴指出，市县乡人大换届选举是全省人民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要提高政治站位，从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政治高度，充分认识到做好全省市县乡人大换届选举工作是加强地方国家政权建设、夯实党执政根基的重要途径，是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保障人民当家作主的重要实践，是凝聚全省人民智慧力量、扎实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江苏新实践的重要保障，切实增强做好换届选举工作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要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把坚持党的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贯穿始终，严格把好人大代表政治观、素质观、廉洁观、结构观，着眼“十五五”时期事业发展需要，选优配强领导班子，依法做好选举组织工作。要严肃换届纪律，坚持教育在先、警示在先、预防在先，认真落实党中央关于换届风气的要求和实严禁等纪律规定，从严监督执纪，确保换届选举工作风清气正。信长兴强调，全省市县乡党委要切实担负起主体责任，党委书记要履行好第一责任人责任，各级人大常委会要认真履行组织指导职责，各相关单位要强化协同配合，高标准、高质量做好换届选举各项工作。要把做好换届选举工作与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江苏工作重要讲话精神，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完成全年发展目标任务等结合起来，引导党员干部、人大代表和广大群众把焕发出的政治热情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实际行动，确保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省人大常委会常务副主任樊金龙对换届选举工作做具体部署，省委常委、省委组织部部长刘建阳、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部长徐英分别对换届选举的人事工作、宣传工作提出要求。会议以视频会议形式召开，省委、省人大常委会有关领导同志、省法院院长、省检察院检察长、省纪委、省有关部门单位、省人大各专委会和常委会工作机构负责同志、各社区市、县市区党委书记等参加会议，行政军、胡竹、刘春菊、李振峰、华宏明等市领导在连云港分会场收听收看。
2: 本台记者吉健报道。根据省政协年度重点协商计划安排，8月18号，省政协党组副书记、副主席惠建林带队来连，围绕加快发展生产性服务业开展专题调研。市政协主席黄远征、副主席陈忠、秘书长朱向阳陪同调研。
3: 在连期间，调研组一行先后来到徐围新区运管中心、达标围水净化工程、港口集团智能化集装箱码头控制中心、中哈物流基地、连云港职业技术学院、天马集团、江苏中科能源动力研究中心、市知识产权保护中心、悟空智算等地，与企业负责人、基层干部深入交流，详细了解我市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总体情况，统筹协作机制建设及相关政策支持情况，重点行业领域成效及经验做法，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的核心路径和落地举措，培育大型龙头企业经验做法，以及发展中存在的主要困难问题和深入实施扩能提质的工作打算意见建议。调研组对我市立足港口城市特色，加快发展生产性服务业，推动产业转型升级所做工作及取得成效给予充分肯定。调研组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论述，聚焦生产性服务业专业化发展、价值链高端延伸、龙头企业培育、体制机制创新等重要问题，发挥自身优势与专长，深入一线调研，积极建言献策，以高质量履职助力生产性服务业向质量提升、能级跃升转型，为全省产业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省政协委员工作委员会主任谢润胜、副主任魏红军、吴冉，省政协委员刘聪、倪海清、薛艳丽、徐烨等参加调研。
2: 本台记者张大庆、魏鑫报道。8月19号，省运会、省残运会、连云港市筹备工作推进会召开，市委书记邢正军主持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体育的重要论述，全面落实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抓紧抓细抓实各项筹备工作，全力以赴办成一届简约安全精彩富有港城特色的省运盛会。市委副书记、市长周进讲话，市领导石勇、商振江、胡竹、张家炯、杜波等参加。在听取相关情况汇报后，邢正军充分肯定前期筹备工作成效。他指出，当前省运会、省残运会筹备工作已进入冲刺阶段，全市上下要把办好省运会作为一项重要政治任务，树牢答卷意识，突出问题导向，全面查漏补缺，整改提升，做到即知即改，闭环消耗，全力打赢省运会筹备攻坚硬仗。邢正军强调，要把开闭幕式作为筹备工作的重中之重，精益求精编排，强化技术保障，扎实开展全负荷压力测试和全要素合成演练，全力奉献精彩的体育文化盛宴。要高质量高效做好赛事组织，优化赛程调度和物资调配，积极主动回应解决各地代表团诉求。要科学开展备战训练，争取最好成绩。要加强接待酒店管理，优化交通运行路线，确保八方来宾吃得放心、住得舒心、行得顺心。要持续优化城市面貌，抓好重点区域环境整治，提升城市管理精细化水平，展现山海港城独特魅力。要推动文体商旅深度融合，打造消费新业态，不断激活和壮大赛事经济。要扩大宣传声势，加强与中央省级媒体联动，动员全体市民踊跃参与志愿服务、环境维护，扎实开展群众性体育活动，营造喜迎省运的浓厚氛围。邢正军强调，越是冲刺攻坚阶段，越要拧紧压实责任链条，市领导要下沉一线督导推进，各地各单位要责任靠身狠抓落实，构建跨领域跨层级协作机制，凝聚起办赛兴城的强大合力。要守牢赛事安全底线，完善应急预案，加强实战演练，构建全领域全时段全覆盖大安保格局。要严格督查问效，采取四不两直方式开展穿透式督查，清单化、节点化查找问题，改进提升，以良好作风和铁的纪律保障省运会圆满成功。周进指出，要压紧压实各方主体责任，完善高效顺畅指挥调度体系，做深做细活动策划，造势引流各项工作，聚力提升开闭幕式水平和传播影响力，坚决守牢安全稳定底线，及时回应社会与群众诉求，充分调动小微个体、广大市民参与积极性，广泛汇聚社会合力，全力确保省运会圆满精彩举办。本台记者乔恒康报道。 8月18号，在收听收看省政府常务会议经济工作有关议题后，市长周进主持召开全市经济运行分析会议，贯彻落实省政府会议精神，安排部署下一阶段全市经济工作。市领导商振江、吴刚玉、张家炯、李立出席会议。
3: 周进在讲话中指出，今年以来，全市经济总体平稳，多项指标增速保持全省前列。安防产业合作发展大会、全国青少年国防素养大赛全国总决赛等一批重大活动成功举办，省市重大项目进展有序，推动全市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但也要清醒看到，当前经济运行仍面临一些困难和问题，各地各部门要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省委、省政府和市委关于经济工作的最新部署要求，以等不起慢不得的紧迫感，咬定全年目标不动摇，抢抓三季度关键窗口期，为全市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奠定坚实基础。周进强调，要精准打通政策落实最后一公里，深入研究省政府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的政策措施，对照政策文件、实施细则、落实举措、会议活动四张清单，做到早准备、早对接，争取更多发展资源。要更大力度拓展工业增量，稳住全市大盘。各县区板块要围绕既定的新增产值目标，加快推动一批新增长点产值释放，鼓励医药、能源、装备制造等行情向好的企业满产达产，加快归下企业升规纳统，做好检修企业产能衔接等工作。要坚持止跌回稳补短一体推进，针对批零助餐业、建筑业和房地产业等领域，采取场景创新、消费换新、城市更新等方式精准破题，推动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生活性服务业向高品质和多样化升级，加快项目招引、储备、建设，构筑稳增长的正向支撑。要在招大引强和增资扩产中培育新动能，聚焦拉长全产业链，开辟新赛道，抢抓人工智能机遇三条路径，加快研练补练强练，打造差异化产业优势，培育数字新业态新场景。要进一步提升招商质效，全力招引龙头企业和专精特新项目，以真招商、招真商继续发展后劲。要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深化助企纾困，把企业的事当成自己的事，常态化摸排企业诉求，建立台账闭环处置，健全常态化供需对接机制，打通产业链协同链路。要把安全稳定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从严从实抓好安全生产巡查反馈问题整改，深入实施一加 N 本质安全提升三年行动，严格落实检修企业复工复产安全规程，做好全球公共安全合作论坛连云港等重大活动安保工作，扎实推进稳就业保民生，以安全稳定夯实高质量发展根基。
2: 本台记者乔恒康报道。8月19号，无锡连云港江冠装备制造产业园一期开园及二期开工仪式在冠云县举行，市长周进出席活动并宣布产业园一期开园、二期开工。无锡市委常委、江阴市委书记方立、副市长洪延伟、省市县有关部门负责同志以及企业家代表一同参加活动。活动中，海盛新能源、聚力龙新材料、江阴大族智能装备等项目成功签约入驻产业园，应由新力城纺织科技、江阴红柳集团、海特服饰共同签署战略合作协议。签约项目涉及新能源、高端装备、新材料等领域，是江阴产业优势与冠云要素资源深度融合的生动实践，更是推动两地产业链、创新链深度融合的重要载体，将推动两地产业协同走深走实、互利共赢。江阴冠云工业园区是无锡连云港落实省委省政府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共同设立的南北共建省级特色园区，是无锡连云港南北共建三园之一。园区重点聚焦装备制造、高端纺织两大特色产业，充分发挥两地互补优势，促进产业链双向融合，创新要素开放共享，着力打造冠云产业高质量发展引领区、江阴先进产能拓展区和区域科技成果转化区。其中，无锡连云港江冠装备制造产业园位于江阴冠云工业园区产业核心区域，围绕高端装备制造、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等特色产业， 用足用好江阴产业技术资本等方面优势，结合灌云区位交通要素等方面资源，积极引进强链、补链、沿链项目，推动两地产业深度融合，为区域协调发展贡献力量。本台记者蒋晓峰、张涛、曹云飞报道。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全面落实谁执法谁普法普法责任制，进一步加强未成年人保护工作，8月18日由江苏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的水运江苏法治护航未成年人保护普法宣传活动在我市在海一方公园举办，省文化和旅游厅党组成员、副厅长李川参加活动。
3: 本次活动立足连云港海滨文旅资源特色，创新解锁海滨实景加法治文艺加互动宣讲沉浸式普法新范式，推动执法实践与普法宣传深度融合，集中展示全省文旅执法护航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工作成效，让护苗普法工作更接地气、更具活力。活动现场，我市带来普法宣讲《守护未成年的你》，以双人对话、趣味问答的形式，为现场市民带来一堂接地气、有温度的法治公开课。鹦鹉快板托起明天的太阳，面向青少年普及守法向善理念，传递正向价值。我市将以本次活动为契机，持续聚焦文旅市场重点领域，常态化开展未成年人保护专项整治，创新实景普法、文艺普法、互动普法新模式，推动法治宣传深度融入港城山海文旅发展全过程，持续擦亮港城文旅青朗底色。
0: 汇聚主流声音，彰显新闻力量。您正在收听的是连云港晚新闻。
2: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0: 用声音记录港城，用真诚服务民生。您正在收听的是连云港晚新闻。晚新闻，
2: 本台记者王维宇、曹云飞报道。8月18号，随着堆芯装载正确性核查完成，保护管组件回装工作开始，天湾核电7号机组首次核燃料装载工作结束，正式进入待核调试阶段。
3: 装料是核电机组待核运行的一个关键起点，此次天湾核电7号机组装料工作从8月12号启动至18号全部结束，共完成163组核燃料组件的装载工作，分为燃料组件转运、燃料装载入堆以及装载正确性核查三个部分。其中最关键的燃料装载入堆环节，采用全自动远程装料控制系统，在整个装料过程中，所有燃料组件的操作都由系统根据工作人员预设坐标自动完成。据了解，天湾核电7号机组后续将开展反应堆回装、反应堆临界、汽轮机冲转及并网等工作。天湾核电计划建设8台机组，1至6台机组已经先期建成投用，累计上网电量超5000亿千瓦时。按照项目建设计划，天湾核电7、8号机组将分别于2026年、2027年投入商业运行。待天湾核电基地8台机组全部投运后，总装机容量将突破900万千瓦，年供电量超700亿千瓦时，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5740万吨。
2: 本台记者陶静、傅友鹏报道。8月18号，第11届创客中国江苏省中小企业创新创业大赛生物医药专题赛在连云港开赛，20余家生物医药领域创新项目同台竞技，依托大赛平台实现技术交流、资源对接，为江苏生物医药产业培育新质生产力注入强劲动能。本次大赛采用现场路演答辩的竞赛形式，同时新增选手观赛互评环节，搭建起同行互学互鉴的交流阵地。赛场之上，既有瞄准临床缺口的创新药物研发项目，也有聚焦诊疗场景和医疗器械解决方案。对于参赛中小企业来说，大赛不只是比拼技术实力的擂台，更是链接政策、资本、产业链资源的重要纽带。最终，我市共有2个项目成功入围全省百强榜单，其中千人生物项目斩获专题赛第2名。江苏千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研发总监刘雷：
4: 我们带来的项目是口服糖苷类抗生素的研发与生产，目前我们已经完成了所有的技术攻关，我们也尽快的想把这个产品推上市，解决临床的一个短缺的用问题。通过这次大赛呢，然后也是希望更多的那个投资机构和监控机构能和我们洽谈合作，然后为未来的产品上市呢加快这个步伐。
2: 南通科汉医疗科技有限公司江苏苏北区域销售负责人冯杰：
5: 那我们公司本身是做那个围束区体温管理以及那个 VTE 血栓防治和睡眠诊疗三大赛道，因为本身我们在医疗行业里面这个设备厂家的一个竞争啊还是相当激烈的。其次呢，我们更想的是对于一个我们有企业有一个社会责任感。
2: 连云港作为江苏生物医药产业的核心板块，是泰联西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重要组成部分。目前我市已构建起药物研发、原料药、高端制剂、医疗器械到配套服务的完整产业闭环，恒瑞、豪森、康源、正大天晴等龙头企业急剧发展，一批科创型中小企业加速突围，产业集群综合实力领跑全省。连云港市工信局消费品科副科长、连云港中小企业发展中心副主任程建：
6: 大赛采用现场路演答辩、当场亮分模式，成为全省生物医药中小企业搭建成果展示平台，也为我们引进创新项目、齐聚产业人才创造契机。我们全力做好赛事服务保障，促进技术、资本、人才深度融合，助力更多优质项目落地发展，推动连云港生物医药产业培育新质生产。

0: 例，实现更高质量的集群化创新发展。
1: 本台记者基建报道，8月19号是第九个中国医师节，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的医生们选择用一种特殊的方式庆祝自己的节日。走进连云港市红十字中心血场支部书记徐冰。
2: 平时在手术台上，在病房里为患者服务，今天我们换了一种方式，用热血继续守护生命。作为医生，我们常年奉在那里社会责任，也是给自己一份特殊的节日纪念。
1: 本台记者陶静、傅友鹏报道。作为承载浪漫与祝福的传统节日，七夕节不仅唤醒文化记忆，更点燃消费热情。记者走访本地消费市场，看到今年七夕消费更重品质，更有新意，小众花材出圈，时尚金饰走俏，为节日市场注入浓浓生机与活力。走进市区某花艺工作室，各式鲜切花错落摆放，生机盎然。往年七夕，红玫瑰是当之无愧的主角，而今年随着大众审美不断提升，提前谋划，精心备货，根据顾客预算、色系偏好量身定制花束，让每一份心意都独一无二。孟四花艺工作室老板，
3: 那又是因为这两年，随着这个大家审美的改变，比如说像绣球呀、小蝴蝶兰呀，还有一些比较特殊的、不太被关注之类的。
1: 黄金珠宝店内同样洋溢着浪漫喜庆的氛围，精致时尚的金饰陈列醒目，吸引不少市民驻足挑选。恰逢七夕领证高峰，黄金饰品选购热度攀升， 5G 工艺、古法传承工艺等精品黄金兼顾颜值与质感，成为七夕送礼纪念珍藏的热门之选。某金店店长金鑫：
4: 我们新来的一些小手链啊、项链啊，说实话卖的比较多一点，而且七夕到了嘛，领证的也多了，像我们这种凤凰于飞的这种系列款，然后也是卖的比较好的。
1: 七夕消费的热度背后，是人们情感表达更加多元、更加细腻的真实变化。浪漫有新意，消费有活力，传统节日正以更现代、更贴近生活的方式持续点亮消费市场。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
5: 8月15号起，江苏全面启动苏新消费数码换新开学季活动，本次活动覆盖手机、平板、智能手表手环、智能眼镜四大热门品类，以真金白银助力消费者轻松换新。活动期间，购买单件最终销售价格6000元以上的上述数码产品，可享10%换新补贴，单件最高补贴1000元。近日，连云区首批27处机关事业单位室内活动场所面向周边居民和社团免费开放，总容纳量约1500人。部分场所实行预约制，市民可请提前与所属管理单位沟通，确认活动内容是否符合条件。场地不接纳任何商业性培训、宣传与经营性活动。
1: 以上就是本期新闻节目全部内容，您可以通过下载连云港手机台在线收听，并且和我们展开话题互动。本期节目编辑周银，监制徐磊，感谢您的收听。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今天是8月19号，星期三，农历七月初七。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致电祝贺鲍卡就任匈牙利总统；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依托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以国内大循环吸引全球资源要素，提升贸易投资合作质量和水平。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稳外资举措精准发力，引资结构持续向新向好。
2: 李强、赵乐际分别会见厄瓜多尔总统。
3: 朱雀二号遥二运载火箭发射成功，我国首次实现火箭陆地回收。
2: 嫦娥七号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器件组合体完成垂直转运。
3: 全民医疗保障“十五五”规划发布，到2030年，我国将全面建成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
2: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在北京开幕。
3: 美国媒体称，特朗普指示谈判团队停止与伊朗接触。伊朗方面警告称，为美军提供任何援助将被视为参与对伊军事行动。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致电报卡安德拉时，祝贺他就任匈牙利总统。习近平指出，匈牙利是最早承认新中国的国家之一，中匈两国传统友谊源远流长，建交77年来，双方始终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共赢，各领域合作成果显著。我高度重视中匈关系发展，愿同鲍卡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传统友谊，深化政治互信和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中匈新时代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行稳致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依托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以国内大循环吸引全球资源要素，既要把优质存量外资留下来，还要把更多高质量外资吸引过来，提升贸易投资合作质量和水平。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吸收外资回稳向好，特别是高技术产业吸引外资持续快速增长，外资企业加大对中国新产业新赛道的投资力度，推动引资结构进一步向新向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不久前，一家瑞士百年巧克力品牌的首家沉浸式旗舰店开业，成为上海淮海路商圈的标志性外资首店项目。该品牌集团管理层成员迈克尔·施皮勒，
4: 我们的巧克力大师课很快就被预定一空，我十分看好中国的市场。我认为中国市场是一个蓬勃发展的市场，一个不断增长的市场。
3: 上海是外商投资中国的重要目的地，作为国家改革开放试验田，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在制度创新领域大胆探索，勇于突破，吸引了大量外资企业落地。临港新片区管理委员会金融贸易处二级主任科员张荣，
5: 临港新片区紧扣五自由一便利制度体系，我们坚决贯彻国家扩大开放工作部署，先行落实外资准入放宽政策，积极开展生物医药领域准入试点，集聚外资企业布局 CGT 创新药等赛道，形成全链条开放产业生态。
3: 只有开放的中国才会成为现代化的中国。2025年3月，习近平主席在会见国际工商界代表时指出，
6: 对外开放是中国的基本国策，中国正在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利用外资的政策没有变也不会变。
3: 新时代以来，我国坚持推动高质量发展，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与世界各国共享发展机遇，为外资企业来华投资兴业创造了良好环境。作为外资大省，江苏优化外资准入、研发、流通、合作全链条服务，并大力推动外资并购、股权投资、利润再投资等多元合作。今年上半年，江苏实际使用外资95.9亿美元，规模继续保持全国第一。优质外资加速向先进制造业、高技术产业集中。江苏省商务厅外资处处长刘晓慧，
7: 我们将开展2026全省外资顾问促优行动，聚焦新项目的招引、外资能级提升和重点项目的保障，同时呢，尽快启动外资总部的培育政策修订，出台外资研发中心进口税收政策的实施方案，健全常态化的政企沟通机制。
3: 拥有全球最大的应用市场、完备的产业生态和丰富的

0: 产业和创新生态的相互赋能，使得外资企业在华发展从制造基地向创新资额4021.4亿元，近4800家外资企业追加对华投资。同时，高技术产业吸引外资持续快速增长，外资优的特点更加突出，立足外资回稳向好、结构持续优化的良好态势，我国将进一步塑造吸引外资新优势，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增加新动能。商务部外资司司长孟华庭：
1: 我们将出台举措，鼓励外商投资服务业向融合化、数字化转型，促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高端化延伸，生活性服务业提质升级。我们还将进一步完善外资研发中心的支持政策，便利引进更多的外籍高层次人才，加大对于创新成果产业化的支持力度。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李强表示，今年适逢中厄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昨天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就深化中厄关系作出进一步规划。中方愿同俄方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筑牢政治互信，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拓展能源、矿产、经贸、民生等领域合作，更好服务两国现代化建设。中方愿始终做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可信赖的合作伙伴，同厄瓜多尔等各方一道，推动中拉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诺沃亚表示，中国是厄瓜多尔的重要合作伙伴和好朋友，俄方愿同中方进一步释放双边自贸协定红利，深化经贸、金融、能矿、基建、农渔业等领域互利合作。吴正龙参加会见。
3: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上午在北京会见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赵乐际表示，昨天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谈，共同擘画双边关系发展新蓝图。今年是中俄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中方愿同俄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务实合作，不断提升双边关系水平，给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厄瓜多尔国会加强多层级多领域友好交往，深化立法监督和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诺沃亚表示，厄瓜多尔视中国为好朋友、好伙伴，支持中方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愿同中方深化贸易、投资等领域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互学互鉴。肖杰参加会见。
2: 今天，朱雀三号遥二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火箭一子级按预定程序成功完成陆地回收，飞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我国首次成功实施重复使用运载火箭一子级着陆腿方式回收，标志着我国重复使用火箭技术取得重大突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4: 朱雀三号运载火箭是新一代低成本、大运力、高频次重复使用液氧甲烷运载火箭。这型火箭采用单芯级两级串联构型，全舰长66.1米，一二子级舰体直径4.5米，整流罩直径5.2米。蓝箭航天朱雀三号副总指挥沈超介绍，舰体主结构采用不锈钢材料，以燃箱在上、氧箱在下的总体布局优化飞行质心。
5: 火箭一子级配备9台天雀12A 液氧甲烷发动机，动力系统可在40%至110%的推力范围间调节，可在完成轨道发射后实施垂直回收与再利用。
4: 重复使用火箭的难点不仅在于上得去，更在于回得来、落得准。相比遥一舰，这次发射的遥二舰围绕重复使用飞行关键环节开展了多项针对性优化。
5: 在中国也是首次尝试这个入轨级的火箭的这种着陆支腿式的回收，先从动力系统的整个技术方案的优化上面实际上做了一些改进。我们现在3级变1级，这个里面实际上这个就是把整个系统的一个复杂度进行了一些简化。
4: 对重复使用火箭来说，回收是关键。

0: 一步，接下来还要实现再次使用，实现国内民营轨道级可复用火箭回收、检修、复用全流程技术闭环。朱雀三号总指挥戴正说，
1: 如果说复用的历程比较顺利的话，最终这个成本的降本空间是很大的。那即使是比如说复用四到五次，那这个相比一次性使用火箭，它的成本降价的这个空间也在一半以上啊。
2: 本台消息，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介绍，嫦娥7号探测器和长征5号遥14运载火箭在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完成技术区相关工作，器件组合体今天上午垂直转运至发射区。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发射前各项功能检查、联合测试、推进剂加注等工作，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嫦娥7号任务目标是突破高精度月面软着陆、腿式行走、月面飞跃和月面永久阴影坑探测等关键技术，采用绕、落、巡、飞跃等综合探测方式进行月球南极环境与资源勘察，并开展国际合作。
3: 全民医疗保障155规划今天发布，明确到2030年全面建成覆盖全民、统筹城乡、公平统一、安全规范、可持续的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4: 155期间要实现全民参保巩固提质，深化一人一档全民参保数据库应用，探索建立全国统一的参保登记入口。在健全公平适度待遇保障机制方面，要完善医疗保障待遇清单管理，推动省内门诊慢性病、门诊特殊病保障规范统一。同时，医保省级统筹将提速。国家医保局规划财务和法规司副司长张晨光表示，
5: 规划提出到2029年基本实现省级统筹，这是我们落实公平医保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举措，有利于实现区域间特别是省域范围内的基本医保的筹资待遇的水平的相对的均衡，进一步的解决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
4: 15期间，国家医保局还将深化医药服务改革，规划明确将统筹规范医保目录管理，深化支付方式改革，支持医药创新高质量发展，通过多种举措持续赋能医疗机构、医药产业发展。张晨光透露，
5: 规划呢专门提出呢要通过采取综合的举措继续支持医疗服务的创新，积极的将符合条件的创新药纳入医保的目录，继续完善商业健康险的创新药目录。同时我们也会为医药的创新提供必要的数据服务、数据的支持。
4: 规划明确，15期间要全面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实现所有统筹地区全覆盖。张春光表示，
5: 各地呢按照国家的统一的制度框架、统一的长期护理保险的服务项目的目录、统一的失能等级的评估标准来推行长期护理保险。将来条件成熟的以后呢，长护险也会探索异地间的直接结算，更好的方便我们所有的参保人。
2: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今天在北京开幕，373家国内外企业参展，超过2000件创新产品集中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6: 在今年的机器人大会现场，多项数据刷新历史，参展企业较去年增加 36%， 首发新品150余件。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用一组数据表示，机器人技术和产品已经成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力量。
7: 2025年机器人产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突破3000亿元，近五年年均增速超20%，今年上半年达到1655亿元，同比增长24.5%。
6: 产业规模快速扩张的同时，一个更关键的问题浮出水面：机器人到底能不能干好活？当前智能化水平不高，复杂作业能力不强，仍是制约产业进一步发展的短板。辛国斌表示，这也是下一步的发展方向。
7: 我们将聚焦核心零部件、具身智能等关键环节，打通产学研用创新链条，鼓励中外科研机构、企业开展联合攻关，打造一批先进、实用、易用的智能机器人标志性产品。
6: 有了好产品，还得有真场景。下一步，农业、医疗、养老、应急等重点行业将率先推开应用，
7: 注重推动技术向善、 科技为民，让机器人更好服务人的生产生活，兼顾效率提升与就业保障，实现技术进步与人的发展相得益彰。
6: 开幕式上，中央企业机器人创新联合体正式成立，268家国际机构和企业共同发起智能机器人向上向善发展倡议，机器人大世界 3.0 产业支撑平台同步启幕。
3: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财经节目中心2026年创新节目今天在京发布，活动以聚力开新局，奋楫向未来为主题，分强国基石、中国机遇、向新向优向好、未来以来四大篇章，推出近80部精品力作，全景式展现中国经济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畅想中国经济光明论。其中大国重器 CMG 产业嘉年华、点碳成金等生动记录中国制造实力、经济发展韧性与绿色转型实践，全球 CEO 对话中国、解码华强北、出海充分呈现中国持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与世界共享发展红利，携手合作共赢，未来以来、算力中国等节目聚焦人工智能，诠释科技创新赋能经济发展新未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观察点同日揭牌， CMG 金融街观察点焕新上线，围绕下半年经济工作着力点，总台将进一步强化财经专业，筑牢权威引领高地，深耕 AI 赛道，激活创新传播势能，奋力打造新风扑面、创意十足的精品力作，谱写中国经济奋进155的崭新篇章。
2: 今天是农历七月初七，我国传统节日七夕，各地开展特色活动，倡导文明节俭婚恋新风，传递中国人独有的浪漫。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良缘永结，
9: 在云南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丘北县，14对身着传统服饰的新人在普者黑喀斯特国家湿地公园举行了一场唯美的中式集体婚礼。新人杨文海，
10: 我们新郎官骑着马迎接新娘，新娘们都漂漂亮亮地坐在小火车上面，一路乘车而来，觉得非常的有意义。
9: 婚礼现场，当地民政部门为新人们颁发了结婚证书，全体新人齐声诵读婚约誓词，郑重按下手印，共同许下风雨同舟、不离不弃的誓言。新人他丽英，
11: 整场下来都很有仪式感，然后让我们以后都回忆感满满。
12: 在福建厦门市同安区，100对新人参加了第20届厦门职工集体婚礼，他们携手步入舞台，齐声宣读誓词，许下相守承诺。新人赵琦，
13: 集体婚礼其实对我们来说的意义就是和更多的新人朋友们见证幸福，能够感受到大家对于幸福的期待吧，见证其他人的幸福，见证自己的幸福。
14: 黄色的话比较特别一点，而且现在夏天嘛，就比较。
15: 七夕节期间，多地鲜花销量迎来大幅增长。在安徽合肥市蜀山区的一家花卉市场，娇艳的红玫瑰、纯洁的白桔梗、雅致的百合等鲜花备货充足。
16: 90后、00后会比较多一点，每天的订单都会比前一天要多一点。比如说这一款叫绝色果汁，它颜色虽然深啊，但是它偏复古一点，近两年用的都非常非常多的。
15: 在浙江绍兴嵊州市善湖街道社区服务中心，一场名为书香寄相思的七夕主题活动吸引了多位社区居民参与。大家在指导老师的带领下，用西兰花、洋葱、胡萝卜、蘑菇等新鲜蔬菜制作出独具匠心的花束，现场欢声笑语不断。
17: 愿未来的日子都能甜甜蜜蜜，永远幸福安康。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铁集团今天发布数据，今年一到七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23.5亿吨，同比增长0.7%，日均装车18.7万车，同比增长2.1%。
2: 我国牵头制定的全球首项钢铁行业智能制造领域国际标准《钢铁行业智能制造指南》近日发布。该国际标准由我国专家担任项目负责人，汇聚日本、荷兰、法国等多国专家协同参与联合研制，为全球钢铁行业的数字化转型搭建起互联互通的通用技术底座。
3: 水利部今天继续会商分析研判全国防汛形势。

0: 至今天九时，黑龙江、河南、浙江等地36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最大超警幅度 1.16 米，其中4条河流维持超保。
1: 中央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教育部、共青团中央等单位今天在辽宁沈阳联合举办2026年全国新时代好少年先进事迹发布仪式，向社会推出50名组优秀少年儿童的先进事迹。
0: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含预售突破105亿元，连续40天单日票房过亿。
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日前表示，日本从一开始就被联合国宪章认定为敌国，希望日本充分认真阅读联合国宪章，包括第107条及敌国条款。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中方赞同拉夫罗夫外长有关表态，敌国条款是联合国宪章的重要规定，强调这一条款的约束力，对于捍卫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成果，严防军国主义幽灵死灰复燃具有重要意义。
3: 国际社会有必要提醒日方，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和日本投降书等具有国际法效力的文件，明确了日本作为战败国的国际义务，构成战后国际秩序的重要基石，也是日本重返国际社会的政治和法律前提。世界上所有爱好和平的国家都应共同抵制和阻止日本右翼势力的危险动向，共同维护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防止历史悲剧重演。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8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已指示其谈判团队停止与伊朗方面接触。伊朗武装力量总参谋长阿里·阿卜杜拉希19号警告波斯湾南岸各国不要以任何方式为美军提供便利。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4: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上周警告说，会在接下来一周宣布向伊朗实施前所未见的经济孤立措施，配合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阻止任何物资运入或运出伊朗港口。美国防部长赫格塞斯日前也表示，美军拥有足够的军事力量，可以无限期维持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此外，一名知情人士表示，美国官员表示，特朗普已经要求其谈判团队暂时不要与伊朗方面接触。该团队成员包括美国副总统万斯，以及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美国官员称，这一指示是在美方此前与伊朗进行了一些积极讨论之后做出的。伊朗武装力量总参谋长阿里·阿卜杜拉希19号在社交平台表示，波斯湾南部沿岸各国虽曾发表声明，声称不会允许美国利用其领土攻击伊朗，但大量军用飞机，尤其是加油机，出现在该地区的基地内，所在国不可能毫不知情，伊朗对所有动向都了如指掌。当地时间19号，伊朗议会议长卡里巴夫率领代表团启程前往伊拉克。此次访问旨在就地区局势进行对话，加强德黑兰与巴格达之间的战略合作，并探讨共同的解决方案，以帮助维护西亚地区的稳定和安全。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9号否认伊朗向阿联酋发射导弹，称阿联酋有关指控毫无根据。阿联酋国防部18号称，阿联酋防空系统监测到两枚从伊朗发射的弹道导弹，其中一枚落在阿联酋领海以外，另一枚落入其领海。阿联酋外交部19号凌晨宣布，鉴于地区局势持续升级，破坏了地区和国际和平与安全，阿联酋决定暂停与伊朗的一切贸易、商业往来和金融交易，恢复时间另行通知。
1: 关注俄乌局势，国际原子能机构18号称，扎波罗热核电站遭遇有史以来最严重事件。俄罗斯外交部当天发表声明称，此次无人机袭击由乌克兰方面发动。总台记者郝威报道。
5: 据国际原子能机构社交媒体账号通报，扎波罗热核电站通勤公交站当天发生无人机爆炸事件，共造成十余人伤亡，并称这是该核电站有史以来遭遇的最严重事件。另据扎波罗热核电站所在的埃尼尔戈达尔市市长普霍夫通报，袭击造成一人遇难，16人受伤，其中3人伤势稍重，其余状况良好。 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当天发表声明称，此次袭击由乌方发动，目的是阻挠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原定于20至21号对核电站的访问。扎哈罗娃还表示，西方国家持续向乌克兰提供政治支持，才使得此类事件接连上演，并怂恿乌方采取更为鲁莽的新行动，制造核灾难威胁，可能给全世界造成灾难性后果。扎波罗热核电站是欧洲最大核电站之一。2022年2月，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后被俄方控制。此后，这座核电站多次遭炮击和无人机攻击，引发国际社会对其安全的担忧。18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听取了第一副总理石梅加尔关于国内能源系统现状、电力恢复工作及国际合作重点任务的专项汇报。泽连斯基指出，在供暖季来临前，乌克兰将重点推进多层次国际合作，计划在8月至9月敲定一系列政治、金融及技术合作协议，争取相关国家支持。乌国家电力公司18号通报，俄军对乌境内能源设施的打击造成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赫尔松、扎波罗热、敖德萨、哈尔科夫、切尔尼戈夫六地局部停电。
0: 其他国际消息，韩国联合参谋本部19号表示，原定于17号到27号举行的韩美已知自由之盾联合军演将提前6天于21号结束，日程缩短过半。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晚宣布推迟3天对加拿大商品加征50%关税，该关税延定于美东时间19号正式生效，涉及价值约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据加拿大媒体报道，加拿大总理卡尼18号晚与特朗普通电话，就避免美国对加拿大商品加征关税进行磋商。
0: 截至当地时间18号，哥伦比亚本月10号发生的强震已造成312人死亡，290人失踪。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黄天卓、演灵，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6: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7: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8: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9: 种子在冻土里梦想春天，彩色的地平线走来少年，曙光和征途，目标和信念，当你千帆越尽，又是一个芳华百年。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

0: 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理性生命，理性生命，感性解读，感性解读。
3: 我爱你，只因岁月如梭，永不停留，永不回头。
4: 在那样古老的岁月里，也曾有过同样的故事。
2: 亿万光年里的刹那，我们相隔一首诗的距离，
5: 时光
2: 书房，品读爱与光阴，欢迎你的加入。
6: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这里是时光书房，我是安然。我们生活在这钢筋混凝土筑成的城市森林中，在城市的快节奏生活和压力之下，虽然每天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人，但每个人都忙于自己的生活，很少会有精力和时间去关心别人，人与人之间的情感也变得疏离和冷漠。每天清晨忙于上班送孩子上学的你，脚步匆匆，是否会注意到你身边的某一个陌生人呢？他或许是你常去的早点摊摊主，或许是每天准时出现的公交车司机，或许是小区门口冲你微笑点头的大爷，亦或是上班路上车流中英姿飒爽的交通警察。你们或许早已彼此相熟，但却从未真正走进对方的生活，了解彼此的故事，可以说是熟悉的陌生人。今天我们将跟随我国当代作家梁晓声，去认识他身边一个普通却不平凡的陌生人。有请我的同事知名演播人向东老师来为我们分享梁晓声的散文《戴橘色套袖的人》。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互动。
7: 是的，他当然属于环卫工人中的一员，但他又肯定的没有北京户口，肯定的不属于工薪阶层，肯定的在北京并没有家，在其他城市想必也没有家。分明的，他是一个中年农民。他从哪儿来呢？他在农村的那个家生活状况如何呢？显然是很贫穷的，可究竟会贫穷到什么程度呢？他在北京栖身于一处什么样的地方呢？他的工作能使他每个月挣多少钱呢？这些在他活着的时候都是我所不知道的。我是隔着我家北屋的窗子认识他的，那窗对着元大都古城园的虚址，十几米宽的小街，每日早上7点至9点是早市，公休日延至10点半。自从有了早市，古城园那道风景便受着严重的白色污染了，肮脏的塑料袋触目皆是，一入冬季挂满光秃秃的树枝，仿佛挂着一片片肮脏的棉团儿。而自从有了他，那个戴橘色套袖的人，风景才又是风景了。我第一次隔窗望见他时，他正一动不动地蜷缩在土岗的凹处。那一天很冷，北风在小街上空呼啸， 摆摊的小贩不多，逛早市的人也不多，两种人都穿得很厚，他却穿得挺单薄，蜷缩在那儿，怀搂着塞垃圾的麻袋，像搂着一个孩子，袖着双手。七说外面太冷了，昨晚天气预报今天零下八九度呢，我不出去买早点了，把米饭热成粥对付吃点算了。见我没话又说，一早晨你站在窗前发的什么呆呀？我将七招到身边指着说，你看那人是不是已经冻死了呀？忽然又一阵风啸过，几只肮脏的塑料袋被悬上了天空，那看去似乎已经冻死了的人活了，站了起来，仰起头望向那几只在空中飘飞的塑料袋，风一停，塑料袋一落地，他便追逐了过去。他用一根一米多长的一端尖锐的竹竿一一插住那些肮脏的塑料袋，捋进麻袋里去。有几只塑料袋挂在很高的树枝上，他就举着竹竿蹦起来勾，那样也没能勾下来，但他并不离去，仰望着在树下想主意，仿佛是一头企图吃到嫩叶的瘦羊。后来他登上了土岗，凭借着土岗的高度飞身一跃，凌空之际同时举着手中的竹竿，他勾下了一只塑料袋，自己重重地摔在地上。他连续摔了几次，挂在树上的塑料袋全勾下来了。我望着心想，这人太认真了呀，进而又想，也许他只有靠他这股认真劲儿，才能较长久地保住他这份职业吧。他很敬业地做完他该做的事儿，就又蜷缩到那凹处去了。以后在我写作时驻笔凝思时，常不禁地隔窗望他，有时他蜷缩在那凹处晒太阳，有时不在那，不在时肯定是满公园转着清除污染去了。有一天我隔窗见他用一柄小铲子铲那凹处，直至将那凹处铲出椅背和椅座的形状。有一天我见他捡了个纸板箱拆开来垫他的椅座挡他的椅背，他坐下去试了试，似乎很舒服很满意。有一天更冷，我见他在他的专座前燃了一小堆火，蹲在那儿取暖，火熄了又在炭热中巴巴拉拉地烤红薯和鸡蛋。红薯和鸡蛋都是他捡的，小贩们常将烂了一半的红薯或破了壳卖不出去的鸡蛋挑出来扔到土岗上，我望见他捡过。有一天我见几个小伙子在土岗上溜达，他们在他的专座那儿站住议论些什么，接着便一齐往他的专座上撒尿，他们嘻嘻哈哈地离去后他走来了。我见他伫立在他的专座前发呆，片刻他捡起那些纸板折了几折塞进了麻袋。那一天他忏悔他经常晒太阳的专座。第二天我见在那儿的一棵大树的树干上钉了一块纸板，纸板上歪歪扭扭的写着几个醒目的粉笔字，是笔触金纸大小便，总共七个字中错了三个字，招惹的一些逛早市的人指指点点的笑。那一天他在我隔窗所望的市域内消失了。那一天七下班后翻出了一些旧衣服，说单位又号召职工捐献了，我让他留下一件我曾穿过的棉大衣，打算送给那戴橘色套袖的人。我没能将那件旧棉大衣送给他，因为一个同样是农村来的小伙子顶替了他。我问小伙子他哪儿去了，小伙子说他死了。怎么就会死了呢？他得癌症好多年了，能活到前几天全靠心中有个愿望撑着呀。什么愿望呢？还能是什么愿望呢？想多带回家点钱盖房子 和供他小女儿上中学呗。他一个月挣多少钱？每天10元钱，少干一天，少挣一天的钱。我也是，省着吃，每个月也只不过能剩100多。和如今城市里下岗的工人一比，我们这些农村来的人也就知足了。你们白天在这儿没有休息的地方吗？想在哪儿歇会儿，就往哪儿一坐一缩呗。你这套袖是他带过的？小伙子默默点了点头。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品读爱与光阴，欢迎留在时光书房。接下来邀请您继续收听

欢迎继续回到时光书房，我是安然。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们一起感受文字的魅力。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告诉安然。

0: 节目的上半时段呢，我们分享了梁晓声的散文《戴橘色套袖的人》，认识了一个戴着橘色套袖的环卫工人。作者第一次注意到他，因为在寒风中他的衣着很单薄，和其他人相比，他的生活明显是贫穷的。他衣着单薄，饮食将就，靠捡来的鸡蛋和红薯饱腹，但是他的工作态度极其认真，即使是被吹到树枝上的垃圾袋也不放过，哪怕要摔倒一次又一次，也要全部打扫干净才罢休。附近的环境也因为工作负责的他而重新整洁起来。即使面对别人的恶意，他首先想到的也不是愤怒和咒骂，而是对环境的危害。为此，特意做了一个警示牌。这样一个贫穷、学问不高、疾病缠身、活得卑微的环卫工人，精神世界却并不荒芜。他工作认真，心存善念，对未来充满期待。这一切源于他内心对于女儿的爱。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继续跟随知名演播人向东老师品读这篇梁晓声的散文《戴橘色套袖的人》。
1: 我将我那件旧棉大衣给了小伙子。那一天，《中华读书报》的女编辑杨颖来向我约稿，不知怎么，我们谈到了精神家园这个话题。我说，现在中国的文化人们总在那儿喋喋不休地大谈什么精神家园，而我只要一从报刊上看到这四个字，非但不觉得温馨，反而如酷暑之际重寒，感到周身发冷。他说，你为什么会这样呢？那难道不是很时髦的话语吗？我说，是的，很时髦，时髦的话语总是难免使人听出矫情的意味。如果精神家园只不过就是文人的大小书斋，精神追求只不过就是读经、读史、读哲、读诸子、读圣贤，吟诗自悦，行文自赏，自我尊崇，那么其实没谁进入文人的精神家园，做奋勇抵抗之状是可笑的，起码没人敢闯入文人的书斋，往文人的椅子上撒尿。如果精神家园非指文人的大小书斋，精神追求非指对安逸的书斋生活的过分向往和沉迷，精神支柱也非是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意思，那么我想，许多根本不读文人爱读的那类书的人，其实也是有他们的精神家园、精神追求和精神支柱的。否则，他们觉得没法活下去的苦闷，我想一定是远甚于文人们的。只不过，他们天生不像文人们那么喜欢自我标榜的喋喋不休罢了，而还存在着不少这样的人。他们连起码的物质的家园也谈不上有，他们明白读书是很好的事，但他们忧愁的是自己的儿女根本上不起学。一个患了癌症的人不得不背井离乡，只为每个月挣很少的一点钱寄回家乡盖房子供女儿上学，这不靠一种精神支柱撑持着行吗？你能说他们的所求不是追求吗？你能彻底地分清他们的那一种追求究竟是精神的还是物质的吗？文人有资格在内心里暗自轻蔑和嘲笑他们的追求不如自己的追求高雅吗？所以，据我想来，文人尽可以恪守自己喜欢的生活方式，但若太过分的自我赞美了，

0: 则就不但矫情，而且有些讨嫌了。归根结底，文人的家园也首先是物质组合的，其次才是精神质量的。这精神质量建筑在文人的家园的物质基础之上，这是文人心里比任何非文人的人都更清楚的。所以我们文人别让非文人的人讨嫌。所以我从不就文人的精神家园四个字写什么，实在是不愿置自己于被讨嫌的境地。杨颖困惑地看着我，不知我为何大发不合时宜之议论。于是我引他至我家北屋窗前，指着元大都城垣的虚纸上那曾被铲出蚁状的凹处，向他讲那个我再也望不见了的戴橘色套袖的人，敬业尽职的还那道风景以清洁的人。同时我想，文人和文人的物质的以及精神的家园，若同他人的生活现状、他人的命运、他人的苦闷忧愁、他人对物质的以及精神的家园的向往与追求被隔开，其实是多么简单的事啊。简单的只消一扇单窗就够了，这不知是文人的幸运还是文人的不幸。
1: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是安然。今天我们分享了梁晓声的散文《戴橘色套袖的人》，走进了一个生活在温饱边缘、贫病交加却努力生活的环卫工人的故事。他用自己的行动体现了他的价值，他坐在他的座椅里发呆的时候，一定在心中不断勾勒出他女儿在明亮的大教室内学习的样子，不断畅想着他女儿的美好未来，尽管那个未来里可能不会有他。但努力生活，那些想象的场景一定会在未来的某一天遇见。节目之外，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安然互动交流。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1: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无负所托。

0: 天地有常，四时有序，生命有缘，健康有道。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咱国人自己的中医养生堂。名师引路，穿越千年经典，探寻《黄帝内经》的养生真谛，体悟阴阳五行，解密脏腑经络的生生不息，一同领悟五千年的中华养生智慧。名医坐诊，传承国医精粹，解读身体无声的语言。从《伤寒》到《本草》，从情志到体质，让古老东方智慧汇泽现代健康生活。每日相约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听国医智慧，悟生命真谛，收获健康之道，共享幸福人生。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大型健康栏目。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盛老师。盛老师是传统中医智慧的卓越践行者，更是中医宝贵经验与人文精神的虔诚传承者。他以其深厚的学养、精湛的医术、高尚的医德和诲人不倦的师者情怀，在中医传承与发展的道路上树立了光辉的典范。如果您也想得到盛老师亲自指导的机会，可拨打直播间热线400-600-1658寻求盛老师的在线指导。好的，接下来让我们跟随盛老师一起探索中医千年的智慧与身心调和的奥秘。盛老师您好。
2: 哎，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学员朋友，大家好。弘扬国学，中医文化，引领科学，健康之道，欢迎大家在每天同一时间来到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在节目当中啊，我们还是关注自己的健康，感受学习博大精深的中医养生文化。那么从中啊，我们总结学习和掌握这些实用的中医知识及健康方法，来去打造自己的健康，让我们啊在养生防病之路上啊，能够生病不求人，能够不走冤枉路，不花冤枉钱，通过自己掌握这些知识吧，快速的收获健康，实现健康。我呢依然是大家的老朋友盛老师。今天节目之前呀，盛老师先读一封学员朋友的信件啊，这是写给咱们节目组的，是先想医群的窦爱山的一封信。这封信啊我看了啊，很有感触，也很有代表意义性，所以今天拿出来跟大家去分享，大家听一听。开始是这么说的：尊敬的盛老师、马老师及专家组的各位老师，你们好。我和我的老伴儿啊，是你们的忠实学员，并且是受益者。特别是这一次，因为运动过量导致右膝关节双侧半月板三度损伤，伴腘窝囊肿，当时疼痛不能行走，不能下蹲，去医院检查后啊要立即手术治疗。因为我们俩啊天天听盛老师的课，我们知道讲的病例中就有这方面的病例，我就讲其自己的症状连同舌象一同发给了马老师。盛老师和专家组的老师们共同会诊，给出了中药内服与外敷的并用，同时运用特定的锻炼方式，我们遵照执行。一个月来疼痛 基本消失，在平道上能走三四千步。我们老俩呀，特开心，我们俩也从内心特别感谢沈老师、马老师及专家的各位老师及其他工作人员，是盛老师、马老师高超的中医医术，是你们的热情周到的服务，使我们享受到顶级的中医专家治疗的待遇，受到这么好的一个疗效，同时也证明中医中药是我国的瑰宝，护佑着我们国民的健康养生治病。大讲堂的学员中有众多的疑难杂症被盛老师被节目治好，这些活生生的例子都告诉我们，要想身体好，不生病或少生病，就应该踏踏实实的跟着大讲堂认认真真的学，调整好自己的心态，照着盛老师的要求规规矩矩的锻炼，并坚持不懈，就能收获一个健康的好身体。这是窦爱山他的分享信，他是分享的我们一群的先祥一群，大家也都看到了。窦爱山呢，我印象比较深，也是老学员了，说今天啊，他分享他的健康收获这封信，没有任何人，我们节目组我们专家老师没有任何人要求他去分享，是他自己发自内心的分享出来的，打了这么多字，说了这么多。看完之后啊，我第一个感到的就是欣慰和开心。很多学员朋友可能不知道，特别对咱们老学员老听众，跟着节目听的，跟着节目学，跟着节目做的，跟着节目调理用药的，你知道我最关心的是什么吗？不论我还是咱们节目组的专家老师，任何一个，我们最关心最关心就是大家的收益怎么样，效果好不好，收获大不大，我们永远都关心这一个，我们比患者本人比他们自身都在意这些。所以我们每当看的是老学员老患者朋友，我们都想知道改善的怎么样，我们哪里做的不够好，哪里没做到，哪里有遗漏，哪里应该完善，应该让这个患者学员朋友收益更大，收获更多。稍微有一点不理想不满意，我们都会内疚，我们都会自责，我们都感觉愧对大家这份沉甸甸的认可和信赖。节目是创办了十几年，同时大家也是陪着这个节目十几年，我们一起走过来的，这一起走过来的是信任，是欣赏，是认可。没有信任不能走到一起并且这么久，没有欣赏也走不到一起走了这么久，没有认可也不可能走这么久，光信任光欣赏没有实效哪能行啊。同时也是大家支持咱们这档节目走了这么久，对待你们跟着节目一直听一直学，这是我最大的动力，也是咱们成为专家老师动力的来源。如果没有你们，我们人生可能是没有目标，没有方向，没有意义，所以是你们给了我们的这种动力。大家呢跟着听了这么久，所以说我们特在意大家的疗效，效果怎么样，收获怎么样。窦爱山呀，能够通过自身的实际情况把这个效果把这个作用反映出来，他这里反映了有几点。第一个就是他这是三度的损伤，伴有囊肿，膝关节不好治，它不像骨折骨裂，膝关节关节是最难治的啊，当时他是不能走啊，不能下蹲的，是要求立即就要手术的。那么在这种状态下呢，他用了中医中药去调理，内服加外用，那么一个月之后疼痛基本消失，没有完全消失，但是基本消失，能在平道上走三四千步，他们俩特开心。这就说明真正的中医，我说的是真正的中医啊，是能治病是有效的，真正的中药是能治病是有效的，欠缺的是遇到一个真正懂的这个中医，明白的中医，一个纯粹的中医，一个真正的中医，它是能制定一个真正的行之有效的健康方案，能制定一个正确的调理方法，方向能对，方法能对，这是一个真正的中医。大家缺少就是遇到一个好的真正的中医，明白吗？还缺少一个有责任的 一个医生，一个好的这个中医还不够，还要遇到是一个有责任心的，能力再强，医术再高，责任心不够，我们也不会受益。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需要制定一些方案，比如锻炼方法，内服加外用，你看同时运用特定的锻炼方法，要遵照执行。那么这个过程当中，一个有责任的医生专家老师，他会给指导的，会有要求的，有要求，有服务，有指导。如果说连服务连指导都没有，要服务没服务，要指导没指导，要关怀没关怀，应该怎么做，如何做，该做什么都不知道，患者不是医生，他不专业，他不懂，所以他就很难去把这一个好的方案去落实去执行。所以说我们欠缺的是什么，欠缺的是遇到一个好的中医，好的专家，好的大夫，同时是一个有责任心的医生，有责任心的专家，我们欠缺的永远都是这些。当然这里还需要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方法中药要有效。如果说他这个内服的方法，服用的中药，外服的方法没有效，他不要说一个月，他就是一年，他也不见得能走上三四千步，别说三四千步，三四百步不见得都能走上，甚至越来越严重，乃至行走都困难，可能最终坐轮椅了呢。因此在这个过程当中，好的专家，好的医生，有责任的医生，他只能保证这个方案的正确性、有效性和做到位了、执行到位的一个这个效果性。但是巧夫也得有米，还得好米，是吧？如果巧夫没有米，或者发霉的米，他怎么去做这个餐？巧夫难做无米之炊呀。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大家呀，这个关心的在治疗过程当中是最终都会关心这个疗效，但是疗效怎么出来，疗效从这个正确的好的方案，正确的方向上来，疗效从哪儿来？

疗效从这个专家的服务，是吧？一个有责任心、周到的服务上来。那么这个疗效从哪来？从用对的产品、好的产品、有效的产品上来，药才好，药效好，这个治疗的疗效才好，这个很重要。当然呢，最后一步也不能少，就是执行上，患者有没有执行，听话照做。您看看这个窦爱山怎么说，我俩遵照执行，遵照执行，这个很重要。他把该说的、该表达的都表达到位了，多长时间有效，达到什么程度。这里他也说了，使我们享受了顶级的中医专家治疗的待遇，受到这么好的疗效，证明什么呢？证明中医中药是瑰宝。我们总说中医没效，中医有效，我们有很多人知道中医治病，但是为什么自己就用中医中药治不好病？不是中医不行，不是中药不行，是我们遇到的人不行，是我们采用的药不行，是因为我们在执行过程当中没落地不行。还有一个，这里面最后这几句话我应该跟大家好好去感受感受。比如说调理好自己的心态啊，踏踏实实的、认认真真的去听去学，这就是我在节目当中反复跟大家谈的。我说健康上，在健康这条路上没有捷径可走，它需要我们一步一个脚印的、脚踏实地的去做，它是人生的一面镜子，我们给他一分微笑，他会回给我们一份微笑，我们付出一份努力就会有一份收获。不可能有捷径，有的人他不想付出，不想努力，然后就想收获，想天上掉馅饼啊，买的药用的药不行，花最少的钱想要最好的药品，是不是？怎么可能？不会用药，这个主方才几味药，想把虚弱的身体完全调理过来，想把完全虚弱的精气神补上来，想把各种疾病治疗好，就这几味草药制成的药它有什么疗效？不踏实。然后心态上，这个心态特别重要。我跟大家讲，人生是一场修行，这个修行有心理修行，修心养性，也有身体的修行。修行身体的修行就是锻炼调理，我们身体锻炼提高身体的素质，内心的修行、精神的修行，提高精气神，提高情志，让身心充足调达，不至于在某些事情上去钻这个牛角尖，不至于出不来，不至于让内心的痛苦，不会让自己这一生活得抑郁烦闷。其实心理的修行、精神的修行才是我认为这一生当中最重要的课程。通过今天这个窦爱山啊，他的这个分享，我看到了很多，也感受到很多，也给我们大家很多提示，是不是？你看他还讲了这个要求规矩锻炼，按照盛老师要求的规矩锻炼，坚持不懈，就能够收获健康的好身体。大家这种持之以恒的这个心，坚持，说做好一件事很容易，难的是天天做好这一件事，这个是很难的，是不是？做好一件事它容不容易？很容易。那么天天把这一件事去做好，这需要持之以恒、坚持不懈的恒心、决心和毅力。大毅力者才有大成就。学员朋友、患者朋友啊，今天咱们是不是听了一个让我们振奋、有方向、有目标、有陪伴的这一个分享啊？这个分享好不好？非常好。但这里啊，咱们其他学员朋友、其他患者有好的分享也可以拿出来，我们共同分享任何方面的心理的收获、心理的感触，我们可以分享健康上的那么疾病上的都可以不单单是好的方面去分享，包括坏的方面，比如说自己的病情一步一步的恶化怎么形成，我们应该给这些学员朋友哪些警示或者提示，防止像自己一样，这也是避免大家重蹈覆辙，也可以分享，是不是？让大家去避坑，少走坑，少走弯路嘛，这个更宝贵，也可以分享。首先今天啊，感谢窦爱山这份分享，感谢信。

既是分享信也是感谢信。看完之后啊，盛老师和我们所有的专家组其他老师内心又充满了这种斗志，充满了能量。我们会持续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有一份力会发一份光。谈到有一份力发一份光啊，那这里就得提一提咱们最近很多会员朋友们对咱们节目组对咱们常委老师提出的这些意见和要求了。今天不得不拿出来说了，如果说少也就好了，这么多很多会员朋友啊，对咱们前期开展300名综艺证明啊，全国见证这个行动，给予这300名这个标杆学员啊，这个待遇啊特别高，特别是在调理用药过程当中，基础用药可以享受4折5折的一个优惠。这个基础用药啊优惠折扣这么大，还有6大健康扶助礼包。咱们很多会员朋友啊就提议说，你看我们作为会员都没享受这么好的待遇，这么高的一个待遇，是不是已经节目组不关心不在意我们这些会员了？然后呢，每天都有大量的会员朋友啊把电话打给我们节目组，打给咱们专家老师，希望针对会员也能提供这样的福利，提供这样的待遇。今天我统一拿出来跟大家去讲。首先，这是一次综艺的证明啊，这种数据很重要，我们要的是这种数据，不是针对大家，不是针对所有人。这么一次优惠，它跟一次优惠一次福利不一样。我们给这个300名标杆学员啊这么大的福利，这么大的待遇，是因为想在这300名这个数据上能够排除人为的因素，能够让这300名朋友这个真正享有更好的综艺、更好的医术、更好的这个综药，去真正发挥出综艺该有的疗效、综药该有的效果，所以说才给了这么大的福利和待遇。那么不是说对咱们会员朋友啊已经漠不关心了、不重视了，不是这样的。是在节目当中，很多时候我们第一个考虑的就是会员，因为咱们节目能够走到今天，会员朋友们给予的力量、给予的支持是最大的一个原动力。甚至可以说，没有咱们这些老学员、老患者、这些会员朋友们，可能也就没有咱们今天这个节目持续的为这个社会上患者朋友去服务了。所以我们节目一直都记着咱们这些会员朋友，也一直没有遗忘，很重视。那大家针对这个福利待遇这个事儿提出已经有十几天了，节目当中一直也没有给个说法，是吧？没有统一的回复。那很多学员朋友也以为我们在冷处理，并不是这样。咱们节目组啊也在跟厂家沟通，问能不能给咱们会员朋友提供，只是咱们这个会员人数太多了，用药量太大了。要知道咱们在调理身体或者补养精气神这个核心用药上，这个量又非常大，它不是几百名几千名，它是上万，是十几万几十万。所以针对这么一个庞大的人群，需要这个数量可以说是海量了。那么这些药打到这么多的这个折扣，以及那么多的这个健康礼包，对厂家来说那是沉重的负担和压力，上哪去凑集这些会员去，拿什么给我们提供，有没有这个能力？我们不能说只要求厂家就得给，厂家不是我们节目组的，厂家不是盛老师的。咱们节目组通过各部门去施压也好，或者是咱们去恳求也好，他们得有能力才行，能做到才行。一直啊没跟大家统一在这个节目当中回复，是因为到现在还没有一个具体的结果和方案，不知道怎么给大家去回复，回复什么说什么。今天呢，盛老师统一回复统一说，是因为啊太多的人等的时间太长了，不想让大家失望，也不想让大家误解说咱们节目啊对待咱们这些会员朋友啊不在意了、不重视了，甚至抛弃了，不存在。我告诉你们，别说你们了，就咱们节目的每一个听众、每一个学员，我们都非常的重视和珍惜。因为什么？因为这是一份沉甸甸的认可和信赖的心，不认可、不信赖就会不听，就会不问，就会不关注。大家能够

0: 听这个节目，能够去重视这个节目，能够去咨询，能够去认可我们，这是多大的荣耀和信赖呀！特别是在这个诚信危机的这么一个环境之下，这份认可、这份信赖真的特别珍贵。盛老师也好，咱们节目组也好，都很珍惜，都很重视。对待普通学员朋友都能这样，何况咱们这些会员朋友、老学员呢？依然如此。还是那句话，咱们节目组盛老师依然爱着你们，重视着你们。你不离，我不弃。健康、幸福、人生路，我们互相依。咱们会员朋友们一直关心的这个福利待遇，咱们再等一等，等这个信息，好吧？好，听众朋友，时间关系啊，今天节目前半段呢，盛老师就跟大家分享讲解这些吧。按照惯例啊，在知识讲解之后，还是要提出三个问题，供大家呀去有奖答题。第一个问题，康复的四大核心要素，也就是康复四大支柱，哪四大要素？这个之前给大家讲了很多遍，是吧？四个核心要素要答出来啊，四个要素缺一不可。第二个问题，不是中医不治病，不是中医医术不行，是因为我们没有遇到一个好的中医，只有一个好的中医，一个有责任的医生，对我们的康复才有帮助。那么在康复的四大核心要素里，能够发挥哪些作用？这是第二个问题。第三个问题，好药才有好疗效。在经验不足、知识不全的前提下，怎么用笨办法选择一个好的产品、有效的产品？这些我在节目当中都跟大家讲过。今天提出这三个问题，答对任何一道题都可以获得调理肠道的益生菌一盒，或者是对关节起到养护、改善作用的氨糖软骨素，乃至对眼疾有良好作用的熊胆、雪莲眼液等等吧，都可以领取一份符合自己的健康产品。每天节目播出之后啊，前20名可以获得。好，听众朋友，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前半段就跟大家分享讲解这些，接下来我们稍作休息，然后接听热线电话。
1: 感谢盛老师的详细讲解，用这么生动的方式，把复杂的体质理论变成了听得懂、能落地的生活智慧。如果您想进一步了解自己的体质和对应的调理小妙招，欢迎拨打节目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我们稍作休息，稍后接听热线。
2: 世人皆知治病求医，却少懂康复之道。中医千年智慧，从不拘于一方一物，更不在于单一服药就能万事大吉。中医康复始终坚守以人为本的核心体系，恪守遍体实证、辨证施治的古法精髓，真正做到因人施法、因病施方，摒弃千人一方的固化误区。疾病康复本身就是一套完整体系，想要实现理想康复效果，就不能只依靠单一环节。正本溯源，科学康复，依托康复四大要素，践行以人为本的中医核心体系。精准对症的康复方案是身体修复的根基，专业贴心的服务指导是稳步康复的保障。对症有效的调理产品是形神供养的核心，落地到位的持续执行是收获成效的关键。如若您正遭遇各类身体调养、疾病康复难题，欢迎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由盛老师带领大家理清康复思路，搭建系统化调养方案。节目24小时健康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
1: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和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大型健康公益节目。 大家如果在体质方面存在体绕、平坡等各类问题，可以拨打400-600-2677 400-600-2677 进行咨询。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接听第一位朋友的热线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3: 哎，沈老师你好。
0: 你好，久等了啊，我沈老师。什么问题您说吧。
3: 谢谢沈老师啊，我是赵大海。
0: 啊，
3: 我是江苏连云港的，我是你一个会员听众。
0: 看来是老朋友，还是会员是吧？
3: 对对对，是的。哎呦，今天可算能够跟你沟通上了。
0: 是不容易，因为参与的朋友比较多，电话不好打。
3: 是的，是的，太不容易了，我打了好久才轮到我。
0: 是，没办法，
3: 说实话，沈老师，我都有点意见了。
0: 啊，什么意见？
3: 你看有什么好事应该优先会员朋友对吧？你看之前的证明活动我都未必选上。那300个名额的那个福利大礼包。还有专属指导方案。说实话我看着呀，真的实在眼馋。
0: 是。
3: 我特别想要。什么时候能专门给我们这些会员朋友搞福利呀？节目组是不是把我们这些会员朋友都给忘了呀？
0: 是这样，怎么可能忘记咱们这些会员学员呢？是不会忘记咱们这些会员朋友的。到什么时候我们呀，都一直啊心里揣着咱们这些会员朋友。很多时候我们也在想着会员朋友，说这一次呢，咱们开展的这个中医证明全国见证行动这个行动啊，对这个300个名额，属实是福利待遇非常好。啊，特别咱们会员朋友都说，你看我们是会员呢，这么好的福利待遇，为什么没想着我们呢？不是没想着大家，但咱们这一次的名额300个是干嘛呢？用于这个中医疗效见证的，给中医证明的啊。如果说不牵涉到中医证明这个事儿，啊，不影响的中医，那对咱们这些会员朋友们没问题，是吧？大家想要这，我们可以给提供。你包括这段时间很多会员一直打电话，你说老师，咱们这会员都说待遇好，福利高，你看这个我们都错失了。说是咱们节目组现在根据咱们这么长时间的提议，我们也在想着能不能针对咱们会员给补充一些，啊，也有这个想法，明白吧？啊，也是放在心里的，也是呢有思想有思考的，不是没有，只是这个300个名额没办法。
3: 哦，
0: 理解吧，
3: 那想着就太好了。
0: 哎，对，能不想着你们能想着呢，是不是啊？你们是会员，不说了吗？会员的待遇那指正是不一样的啊。
3: 那就好，那就好。你看我攒了不少积分
0: 啊，
3: 就盼着能够兑换产品呢。
0: 啊，
3: 你看身体上啊，脏腑机能啊，现在我就感觉确实提升了不少。
0: 是，
3: 还有一些小毛病没调理利索。我打算用那个岐黄丹把那个底子啊打得更扎实一点。
0: 对啊，体脂让它扎扎实实的，把底子好好打着。底子是什么？底子是一个是形体质，另外一个是神，形神俱足，形神合才行啊，就打体脂。
3: 对，你看我现在叫我大儿子都跟着，让他跟着一起调理
0: 啊，
3: 对，增强体质嘛。
0: 好，
3: 你瞧瞧现在不少人一个个没精打采，有气无力的，
0: 是
3: 身体特别差。
0: 哎，说对了，
3: 干活呀就累得气喘吁吁的。
0: 可不是，
3: 看着吧倒没什么大毛病，
0: 对，
3: 可身子骨吧就是不行。没劲儿。
0: 这不就是底子体质绕吗？是吧？你看现在的人是吧，就是身体机能啊不如以前了，体质太绕了，有点小毛病就生病啊，是吧？有点小病就感冒，就不容易好，体质太差了啊。不应该总是想着我这个生这个病治这个病吃那个治那个病，今天吃点营养品，明天吃保健品。其实我们有这个思想，但是行为不对，方法不对，没做到点上。核心就是怎样强化体质。体质呢就分为阴虚阳虚气虚痰湿湿热特病淤血，是吧？我们只要把这些偏颇的体质都给它清除的，让身体中正平和啊强壮，那就是好身体。就是不生病的好身体。
3: 不是吧，真的，我就感觉不调理啊真的不行。
0: 是。
3: 郑老师，我今天就是来争取福利的。
0: 啊，
3: 那个中药泡脚包啊，还有那个熊胆雪莲明目液啊，我感觉对我都挺有用。
0: 都有用。
3: 调理体质那个岐黄丹。 我用着吧也确实好。
0: 是，嗯，
3: 我就感觉人吧现在结实了，
0: 嗯，
3: 对，疾病也调好了好多，
0: 嗯，嗯，
3: 还有冠心病，
0: 嗯，
3: 去年的时候你看医生还让我做支架，
0: 嗯，
3: 前几个月我去检查，
0: 嗯，
3: 堵得就没原来那么厉害了，他说不用做了
0: 啊，你看看这个变化，嗯，多好。
3: 肝硬化还有就是，我原来肝硬化不太严重，
0: 嗯，
3: 但也存在，
0: 嗯。嗯、
3: 说实话，那个岐黄丹产品啊，
0: 嗯，
3: 是真的好，
0: 嗯，是。
3: 但是对我来说吧，我就觉得负担感觉有点重，
0: 嗯。
3: 你看现在挣钱也难，
0: 嗯。
3: 我就希望节目组啊，能帮帮我这个会员听众，
0: 嗯，
3: 能够争取点实惠，
0: 嗯嗯，
3: 度过我眼前的难关，
0: 嗯。
3: 但是你看，虽然说吧，我家里经济条件不太好，
0: 嗯，
3: 但我也不能放任身体不管啊，
0: 嗯，是。
3: 要不然以后那个肝硬化那个严重了可怎么办啊、嗯、
0: 对，肝腹水了啊，更难了。是这样哈，大家的想法呀，大家的心声啊我们都懂，我们也能理解。说这个调理体质的这个岐黄丹这个产品好不好，好。但这个产品也有一个不足的地方。它这个产品它由于这个产量少啊，它的工艺它的配方都比较大，都比较严谨，产能不足，就药紧缺。
3: 嗯，
0: 所以说一直货源不足，再加上出口，所以说它国内就更不足了。那么在极度这个缺口这么大、货源不足的前提下，咱们想大批量向厂家申请货源，以这个团购价申请、出厂价用药，就更难了。它没有多余的货源给咱们提供，所以说咱们申请这个团购价、出厂价就比较难，想少花钱优惠就不容易。它不像那其他的药很多香，这个它都在搞促销。啊，搞优惠搞赠送，因为他药太多了，咱们是想要这样的产品优惠都没有，所以在很多时候用药的时候呢，一个不好买，第二呢都是实打实的这个市场价购买使用，最多能够享受这个几折，很少的几折啊，享受这个九折呀、八折呀、八点五折呀，这就已经很不错了。所以它也有不足的地方，不足的地方，但我们现在也在给大家想办法，特别是咱们会员，因为咱们一再给大家这个会员做保障，就是说让大家花更少的钱，啊，用更好的产品，把身体好好调理上，给大家争取福利政策。咱们节目能够走到今天，能够这个，做得这么好吧？其实很多时候都是由咱们这些会员在扶持、在护法，所以说呢，对你们我们是心里念叨着的，是感激的，是感恩的。啊，现在呢，这个厂家这个货源呀，说实话不足，没有多少。我们也在想说，能不能特别近期前段时间开展这个综艺证明全国见证这个行动，这个大礼包这个事儿，咱们很多会员都有这个想法，都有这个需求啊，特别是渴望获得。我们跟厂家也沟通说，能不能给我们会员提供一些，但是需求这个货源量太大，厂家没有那么多货源。嗯，我们得在想说，能不能是少量给大家提供，说在我们力所能及的前提下，
3: 对对对，
0: 但是又怕大家什么呢？不满意，怕做了呢，又满足不了咱们所有的学员患者朋友的需求，所以说呢，现在也处在一个矛盾当中，啊，总而言之，你记住，咱们这个节目是不会忘记咱们会员的。啊，你会员也不用担心说盛老师是不是咱们节目给我们忘在后面了，不会的。啊，手里还有积分，好好攒着，是吧？你这个积分到时候以后换产品，
3: 是，所以我就看，请盛老师啊，还有节目组啊，
0: 嗯，
3: 都帮我们争取，
0: 嗯，
3: 帮帮我们这个会员朋友，
0: 嗯，放心吧，我们一定会争取的啊，任何时候。然后呢，你现在还得好好调理体质，然后好好睡觉，多用一些养肝的药，特别是养肝血的，肝硬化不用担心，肝血足了，别操心，别生气，别熬夜。明白吗？别喝酒，少吃这些化学制剂，肝是慢慢可以养过来的。你看肝切掉三分之一，没几个月又长成完一个完整的肝了，是不是？肝的能力很强的，就是大家破坏太严重了，或者不知道怎么去呵护保养它。按照咱们节目制定的方案，按照我们老师的指导，你去做啊，身体会越来越好。至于会员呀，你们再等一等，咱们这个节目组近期呢也在给你们研究啊。等消息吧，好不好？
3: 啊，盛老师，那我在家，在家里啊，就等着节目组的好消息。
0: 关注节目，
3: 好
0: 不好？
3: 好的，
0: 好
3: 的，谢谢盛老师。
0: 行，盛老师，希望你每一天都健康，每一天都快乐。 健康一生，幸福一生。再有问题再来电话，就这样，好吧？
3: 好的，好的，谢谢金老师，再见。
0: 哎，再见。
1: 好，再见这位朋友。如果您的身体存在一体多病或久治不愈，反反复复，说明未从体质根本抓起，中医认为遍体失治。

0: 啊，今年多大年纪了？
1: 我今年76岁。
0: 76岁啊，那今天参与节目，
1: 对对，
0: 在健康当中遇到什么困惑需要沈老师的帮助，你就说吧。
1: 好的。主要问题是有这个两方面，一最大的问题是我的眼睛问题。我是青光眼，多年呢。一直看检查也多了，这药也吃了不少，针也打了不少，但都没有明显的效果。我的视力现在只能达到视力表比了杠。我走路嘞都是晕晕腾腾的，茫茫这那个都看不清。因为我的这身体，我血压原来高。吃的是小本地平缓食品。另外是我最大的困扰还有我是失眠，我主要的是这些问题。请郑老师能给我一个关怀和帮助吧。
0: 好，是这样，青光眼这个问题很好解决。很好解决。你听我节目啊，如果长期听啊，你自己就会治了。青光眼说白了就是眼睛干阳上亢了。就是眼压高，眼睛亢进，也就是说眼睛火气大，压力大。平肝潜阳就能解决青光眼，眼睛不那么鼓，不那么胀，对眼睛的伤害就没那么大。视力就不会下降那么快。这个眼睛里面，眼睛是有眼压的，我们的眼珠一摸很硬，它就像气球一样，但是这个气太足了。它为什么这个脏这么鼓呢？因为你的肝阳亢，肝火旺，就会出现这种情况。包括你的血压也是肝阳亢，肝火旺导致的啊！你别管亢，我吃降压药了，我血压下来了，但是它的亢进你没有解决。你眼睛的亢进问题没解决，所以说你的问题一直在，啊，而且时间长了，高血压并发症都会找上你。那么这个怎么办？这个很好办，平肝潜阳啊，炒的石决明。
1: 记可以不可以？
0: 可以，抓紧拿笔记哈。石决明、磁石、珍珠母。
1: 多少一了多少？
0: 各12颗。
1: 各12颗。
0: 炒决明子、炒女贞子、蜜本花、夜明砂。
1: 好慢啊。
0: 夜明砂、野菊花。
1: 野菊花。
0: 对。
1: 好。还有什么？
0: 野菊花、千里光、炒吉利。
1: 炒吉利是吧？
0: 对，炒吉利、枸杞。
1: 枸杞。
0: 对，这些各10颗。
1: 各10颗啊。
0: 对，最后一位啊，就向日葵的葵花盘。
1: 不是葵花籽。
0: 不是啊，去籽儿不要啊，葵花盘，向日葵的葵花盘啊。
1: 好。
0: 对，有向日葵葵花盘的用向日葵花盘一个，切碎；没有的用千日红。
1: 千日红，
0: 对，千日红用15克。
1: 千日向日葵这盘，好卖不好？
0: 这个不用买，农村有的是啊，你为什么要买呢？
1: 千日红药房有没有？
0: 有。
1: 好。
0: 如果买不到，你就找场外老师，都能帮你买，都能帮你抓啊。都能给买全。这些温一剂啊，用10天。停5天，用10天，停5天，反复3次。
1: 失眠都治了吧？
0: 他不可能一下都管，他只管你眼睛，管你血压，眼睛和血压啊。
1: 这都是回来个人煎熬的啥？
0: 自己熬。
1: 好。我跟长安老师沟通，不知道能给他代办不能？
0: 能代办。你什么问题都找咱们老师，咱们就给你们解决各种健康难题的，听明白了吧？那么至于睡不着觉的问题，这都属于气阴两虚体质，调理体质，吃点。
1: 像我这属于啥体质来？
0: 你属于阴精血亏，再加上一个气虚体质，气虚、阴虚、气阴两虚。你这个身体体质特别不好。
1: 平时我这身体还是可以。
0: 你呀，你就跟这台车似的，你只看在外在的硬件还行，你没看线路老化了，油也没有了，对不对？你不能光看硬件，看软件，筋不足了，血不足了，你能看出来吗？气不足了，你能知道吗？对不对？
1: 是。
0: 不能光看外在，咱们有多少人外在看得很好，结果一身病，不能光看外在，啊。 啊。

0: 身体体质不是光看外在的，看外在能看出来了，咱们所有的疾病都查出来了。为什么有些疾病查不出来呀？
1: 对，你说的特别实在。
0: 你相信盛老师，盛老师给你们看病，为什么大家这么认可，说看得好？就因为看不单外在，也要看内在，看能看得见的，也看看不见的。这么去调合理啊？你按照我说的做，很快你就不一样了，就改善过来了。你看你治这么多年都没效果，你按照我说的。还有个眼睛怎么做啊？我讲的这个眼操，一个是聚焦凝视法，在你前面放一个字或一个物品，你要逐步的给它看清，眼睛睁大大的，不能曲曲眼，不能眯眯眼，眼睛有多大睁多大，然后用眼神一定要神出来啊，凝神练神吧，要眼神出来盯着它，聚精会神的看，这个眼睛就像针扎一样的疼，不由自主的想闭眼睛，一定睁住不要闭，然后这个眼睛眼泪也就出来了，坚持不住的时候再闭上眼睛，把眼泪一擦，闭眼睛，眼睛稍微运作一会儿，再看这个物品啊。每天要练10到15分钟啊，上午15分钟，下午15分钟。对，特别早上一练，晚上一练特别好啊。聚焦凝视法，还有个啊，十指积穴法，就是用手指啊敲击眼睛周围眼眶啊。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就是运目法。这个眼睛啊，眼睛一定要运动，尽量向左看。使劲看，头不动，眼睛动，眼珠动，左上右上，左上右上，右上左上，眼珠来回动，左右左右，往上看，不要往下看，然后左上右下，左上右下，右上左下，右上左下，听明白了吧？动眼珠，然后顺时针啊，顺时针36下，逆时针36下，往左36下，往右36下，往上36下，往下36下，还是每天上午练10到15分钟，下午10到15分钟。还有个掌根热敷法，双手搓热了，用掌根轻轻的按压眼眶，按眼睛，然后再快速的松开，听明白了吧？
1: 都明白了。
0: 这个练10到15分钟，你只有这样，你的眼睛才能提升。眼睛要运动锻炼，身上所有的组织都可以运动锻炼的。我告诉你，你哪儿不锻炼，你不加强运动，哪块就衰退，哪块就生病。听明白了吧？
1: 听明白了。
0: 哎，你去做。
1: 谢谢盛老师，对我的关怀，
0: 就这样，
1: 祝你身体健康，
0: 好，
1: 工作顺利啊！
0: 谢谢，再见
1: 啊！好，
2: 再见，这位朋友，相信这位朋友在听了盛老师的讲解之后，已经解开了心中的困惑。只要您通过持续调理、合理用药，身体一定会得到改善，尽早康复起来。如果您也有健康困扰，请现在拨打场外专家指导热线400-600-2677寻求帮助。接下来我们稍作休息，稍后继续接听热线。
3: 岐黄丹强大的卓越疗效，是中医药界的国之骄子，是中医药史上一颗璀璨的明珠。岐黄丹作为我们体质的健康守护卫士，可同时调理阳虚、阴虚、气虚、痰湿、湿热、淤血、气郁、特禀等八大偏颇体质，让我们在不断改善体质、强化机体中，逐渐摆脱病痛，收获健康。无论是先天身衰体弱，还是后天失养身体越来越差，都能全面而迅速地改善偏颇虚弱体质，杜绝六淫侵袭，直至形神俱足，百病不生，是调理体质的不二之选。现在就让我们一起踏上这段非凡之旅，让岐黄丹陪伴您度过每一个充满活力与激情的日子，因为您值得拥有最卓越、最非凡的生活。
2: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和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大型健康公益节目。大家如果在体质方面存在体绕、偏颇等各类问题，可以拨打400-600-2677 400-600-2677进行咨询。下面我们继续接听热线。这位朋友您好。
4: 是盛老师吗？
0: 对，我盛老师，你好。
4: 哎呀，打通了
0: 啊。
4: 真高兴。
0: 是哪里的朋友啊？
4: 我是山东菏泽的，
0: 好，
4: 听你的 声音听了半年多了吧，
0: 老学员了，老朋友了。
4: 我的情况跟你讲一下。
0: 好，可以，您说吧。
4: 我是一体多病。
0: 嗯。
4: 4年前做了那个妇科切除手术，
0: 嗯，
4: 全切了，还挺恶性的。紧接着孩子又让我去化疗，放疗，还有把我折腾的，一直到现在，5年以前吧，做了个甲状腺手术，医生，做这个手术以后，身体马上下降，
0: 嗯，
4: 现在我这个情况又得了脑梗了，
0: 你看看，
4: 多半都堵塞，看他看那个片子，
0: 嗯。
4: 梗了，我觉得都有5次了。
0: 嗯，
4: 这一次我比较重视，因为啥？我写东西呢。
0: 嗯，
4: 写东西呢，手拿不住笔了。
0: 嗯，你看，嗯，
4: 拿不住笔了。这段时间我跟你讲，
0: 嗯，
4: 头晕，
0: 嗯，
4: 还腰疼，
0: 嗯，
4: 浑身无力，
0: 嗯，
4: 其实问题是他消瘦，瘦得很快，
0: 嗯，
4: 脸色发黄，
0: 嗯，
4: 你咋啥情况？医生，你说，生医生，
0: 嗯，精气血不足呗。你这种情况，你都把精气血都给耗没了，手术大伤元气，你说呢？伤精气血，伤元气，然后呢，一直缓不过来。
4: 嗯，我是啥人啊？我说，我是医生，我是多愁善感之人。
0: 对了，
4: 好生个闷气。
0: 对了，从你病上能看出来，为什么呢？
4: 嗯，
0: 你看身上长疙瘩的啊，都是爱生气的。你就生闷气，情绪不畅，你没有去理气，
4: 是，
0: 没有去解郁。你干嘛呢？一色再切，切一次伤一次元气，切一次伤一次元气，切来切去元气恢复不过来，然后呢身体再加上这个本身就不好，执行下降，
4: 嗯，
0: 好得了吗？
4: 这有法治吗？生意上，
0: 怎不能治啊？补精气血，补精气神啊，直接用上就行了呀。
4: 我感觉生意上，我觉得生命到头了，这是。
0: 生命到头了？谁告诉你的？你才多大？你多大？
4: 我71了，沈医生。
0: 啊，71就到头了呀。
4: 我你看，一回身没劲。
0: 啊。
4: 站都站不起来，有时候还头晕。
0: 嗯。这个补精气神马上就改善过来。
4: 啊，行行，沈医生。
0: 补精气神就能改善过来哈。
4: 光吃这药行吗，沈医生？
0: 嗯。
4: 一天那个向老师让我吃1天2包，早晨一包，晚上一包。
0: 可以啊，没问题。
4: 啊。
0: 啊。你还可以干什么呢？你可以结合着茶饮，结合着茶饮。
4: 茶饮，
0: 对。
4: 你说是
0: 炒的小茴香，用9克。
4: 嗯。
0: 高粱姜9克。
4: 啊，九克。
0: 补骨脂，牛膝12克。
4: 嗯。
0: 炒枳实用9克，五味子、金樱子9克。
4: 好。
0: 炙黄芪25克，栀子用6克。
4: 好嘞。
0: 龙胆草6克。金银花用6克，这些唯一剂煮水煎着喝。
4: 嗯，盛老师，我跟你讲一下，我那降压药还能吃吗？
0: 你这样啊，我给你个小药粉，小药粉你拿笔记，小药粉你自己去打小药粉，把降压药慢慢就停掉啊。
4: 说。
0: 丹参、当归3-7、治水滞、西洋参。
4: 好了，还有。
0: 这些各40克、50克都行，混均打粉。一次用1/3到2/2汤勺，早晚2次。
4: 好，我如果我不明白的话，我能可以问那个向老师吗？
0: 可以啊，可以啊，不明白可以问他啊，可以
4: 啊。对对，就是我写的都是白字。
0: 没事，白字没事，白字没事。
4: 我问向老师啊。
0: 趁现在赶紧调，赶紧调，不客气不客气，
4: 我
0: 期待咱们好消息，好不好？啊，
4: 好，盛老师，
0: 行，
4: 谢谢啊，谢谢，
0: 不客气，不客气，祝你早日康复，生活幸福，再见。
4: 好了，谢谢，也谢谢向老师，
2: 好，再见，这位朋友，愿您听了盛老师的建议后，身体越来越好，疾病越来越少，体质是人赖以生存的根本，如何调理体质呢？请拨打400-600-2677，400-600-2677进行咨询。下面让我们继续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0: 你好。
5: 哎呀，你好。
0: 你好，欢迎你，我盛老师。
5: 你盛老师吧？
0: 对，我盛老师。你好。
5: 我是有满足癖。你看这个病能治不能治？
0: 那得看达到什么程度。任何疾病啊，它都有这个医治的办法。说有一病必有一方嘛，没有治不了的病，只有治不了病的人，是吧？
5: 嗯。
0: 得看这个病情发展到什么程度，是不是在我的能力范围之内？把情况说一说，盛老师帮你分析分析。
5: 现在这2-3个月了吧？
0: 多大年纪？生活在哪里？
5: 生活在河南。
0: 河南。
6: 洛阳。
5: 河南。
0: 河南洛阳。
5: 对。
0: 那这个慢阻肺是谁？多大年纪？
5: 是我。
0: 是你。
5: 今年86岁了。
0: 86岁。
5: 对。
0: 嗯。 打到什么程度？什么时候开始的？
5: 那现在说不来，那时候才开始，就是口，就是。

0: 磕头，
1: 看，
0: 这以后的时候他就做那个肺功能，做肺功能做出来了，
2: 咳嗽多痰是吧？咳嗽的严不严重？
0: 晚上他睡不着觉嘛，
2: 晚上睡不着，
0: 都坐那地方睡嘛，
2: 坐着睡，就晚上吗？白天不这样？
0: 白天好一点。
2: 这个痰是黄痰还是白痰还是泡沫痰？
0: 白痰，
2: 白痰，
0: 对，
2: 有泡沫吗？
0: 没有。呼吸的话，说咳嗽又晚上的时候又上不来去了。
2: 你
0: 不是你是摔一天了？你不是啊？
1: 摔一天了。
2: 以前没什么问题，就是最近这几年才这样。
0: 都是以前有问题
2: 啊！
0: 以前都是咳嗽吐，睡不着觉嘛。
2: 那你咳嗽这么多年，你为什么不赶紧治，早点治啊？你现在才治啊？
0: 那原先不太清楚啊。
2: 哎呦，你自己咳嗽，你不知道把自己咳嗽坏了，肺脏对冻坏了。
0: 咳嗽啊，
2: 咳嗽也能把你肺脏冻坏呀。
0: 就是咳嗽，医生给的药，谁吃好了，好了以后又犯了。
2: 你这是寒啊，肺寒咳嗽，慢阻肺是后期发展的，你肺里没有寒，你不会咳嗽，你不咳嗽，这个肺功能就不会出现问题。你总咳嗽总咳嗽，这个肺脏肺大泡肺脏功能就出现问题了。如果慢阻肺不继续调理，时间久了，肺气肿、肺大泡、肺心病会导致肺脏功能衰退，心脏功能衰退，心衰肺衰就会出现这种情况，心肺。
0: 那你说跟现在我这个情况，
2: 现在
0: 治的话应该怎么治？
2: 现在是比较好治，你没有出现这个肺心病，你身体还没有浮肿，就是你心脏还没受到影响。
0: 你说吧，他不就白吭声
2: 啊？你这样哈，你现在呀就调理你这个肺脏吧，你什么也不用考虑了。现在你就是改善你肺脏的功能，解决你肺寒的问题，宣肺寒理肺气，宣肺寒理肺气，调理体质，改善体质，从这个方面去做。你呢，一方面去把肺寒去除，肺气理顺过来，另一方面去提升体质，把体质提升上来，不然你即使调理好了，你身体绕你还不耐寒，你受寒还会咳嗽。明白吗？就像感冒一样，我把你感冒治好了。
0: 现在为啥不咳嗽了？
2: 现在不咳嗽。现在可比说你现在肺部寒没那么重，你到晚上寒气就重了，晚上阴寒比较重，明白吗？为什么我问你白天还是晚上？为什么问你白痰还是黄痰？如果黄痰就说明有热邪，不是寒邪了。如果白天咳嗽就燥邪火邪，不是寒邪了。晚上咳嗽和白天咳嗽病因不一样，治疗方法也不一样。白痰黄痰也都不一样，包括泡沫不泡沫。如果有泡沫呢，就是风痰，受风就咳嗽。如果白痰呢，就是受寒受凉，寒气凉气一重就咳嗽。你这个疾病怕晚上，你这个疾病怕冬天。懂了吗？
0: 懂了。
2: 你这样吧，我告诉你怎么办哈，提升体质，调理体质。这个前期用早晚各半丸去吃这个药。然后呢，再结合点茶饮。
0: 茶饮是啥东西？
2: 茶饮药茶，中药药茶。到时候我给你配个茶饮方法。
0: 还有没有啊？
2: 没了啊，配合中药茶饮方，你去喝。
0: 没有了。
2: 到时候我发给你，叫咱们专家老师告诉你啊。
0: 你最好是我发过来，我这一提文化太低了。
2: 行，可以。
0: 发到手机上。
2: 行啊，那你的问题完事了，还有没有其他问题啊？
0: 没有了，我就这一个问题。
2: 老伴儿没啥问题是吧？
0: 还有一个人
2: 啊，
0: 你过来。
1: 喂，
2: 你好，
1: 你好，
2: 这样你看，
1: 我有头晕，
2: 你说，
1: 我有失眠，
2: 失眠，
1: 便秘，胃不好，
2: 胃怎么不好？胃不好怎么胃不好啊？
0: 胃不好，说着一直听
2: 着，这个胃不好怎么胃不好？
1: 我听不清他说的啥呀？
0: 说胃不好你都不听啊？
2: 哎呀，这你还是
0: 大声音的行不行？
2: 叫你老伴说，你给我传达。你老伴是一个是失眠，
0: 一个失眠，
1: 便秘，
2: 胃不好，
0: 好脑鸣，胃还胃不好，
2: 怎么个不好法？
0: 他现在在胃里面都翻来覆去的嘛，
2: 反酸呢，烧心呢，还是什么呢？
0: 他的胃烧心呢，
2: 烧心哈，好，是这样哈。如果是这样，我告诉你怎么办啊？
0: 来，给
2: 我办。我说给你，你交给他吧。你老伴儿我可说不了啊，说不了，他听力不行。让他揉肚子，推肚子，揉小腹。
0: 推肚子啊？
2: 对，
0: 推肚子。
2: 两个手折叠交叉一起摁在肚子上面，左右推。
0: 左右推是上下推。
2: 对，左右推和顺时针的揉，顺时针的揉按。 左右推。
0: 你再说，你说我要听过这样的。
2: 嗯，左右推，顺时针的揉。
0: 顺时针。
2: 嗯，
0: 推是不是？
2: 对，顺时针的揉，左右推。
0: 揉。
2: 嗯，哎，没事就推。吃完饭就推，
0: 都可以，
2: 饭前推，饭后推，就饭前饭后没事就推。
0: 饭前饭后都可以。
2: 对，
0: 啊，
2: 然后呢，你老伴脑鸣、失眠、便秘，这种情况就三宝不足，三宝亏虚，
0: 啊，
2: 就精气神不足了。
0: 这个，
2: 对，让他用点保养精气神的药品，吃这个吃个几个月，吃三五个月，
0: 吃半个月，
2: 啊，半个月不行，三五个月啊，调理这个身体。他可不是单单治疗疾病啊，他是又失眠又是便秘又是脑鸣，嗯，三五个月。
0: 我不行，我不是这个没念多了，
2: 嗯，
0: 你谢吧，
2: 嗯，
0: 谢，这我谢，这都忘完了嘛。
2: 你这样吧，用什么药，用什么方法，我到时候叫咱们专家老师发给你啊。
0: 哎，对，
2: 好吧，
0: 手机上发来，
2: 嗯，发过去。
0: 现在因为我这现在脑，
2: 嗯，
0: 现在这脑梗都待过两次，不行。
2: 啊、嗯，那别记了，你这么大岁数你也记不住。
0: 对，记不住，是不是？
2: 啊。
0: 所以一块发来吧。
2: 嗯，行，可以。
0: 好，
2: 嗯。
1: 你说你那一块想头晕呗？
0: 啊，说啥了？
2: 刚才已经说完了吗？那不是？
0: 他说我头晕，那一过性的也是很一过性，晕子晕一下子过去就完了。
2: 嗯，头晕，肺气不足，他一定会头晕啊。
0: 啊，
2: 没事，这个到时候我给你调，你按照我说的用药，问题就不大了啊。
0: 行，好
2: ，好，行，时间关系就这样，好不好？
0: 啊，再见啊。
2: 好，再见。
1: 谢谢
0: 啊。好。
3: 好，再见这位朋友。由于节目时间有限，可能还有很多朋友有类似或者不同的体质问题没来得及问，别着急，大家可以在节目之后拨打场外专家老师的热线 400-600-2677 400-600-2677。 咱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4: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0: 小说剧行动代号刺客，根据刘蒙小说刺客改编，主播张文天。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6: 第十集，如果没有别的事情，我进去了。
7: 哎，你等等，王斌还想说什么，长者此时开口了。
8: 哎，让大夫忙吧，我们必打扰他的工作。
7: 王斌把话咽了回去，林冬儿转身快步离开了。王斌转向长者低声地问道，
9: 局长，他那么年轻行吗？
7: 冯云山局长看着急诊室的门口，若有所思地说。

0: 性欲不行，人家是值班大夫，根据何世昌的身体情况应该能挺过去。
1: 王斌苦笑了，
2: 哎，他那儿子也真够可以的，要不要我们去做做工作？
1: 冯云山摆摆手，
0: 哎，人家的家务事我们能做什么，还是做好我们自己的工作吧，危机还在后面，我们走，还有很多事情要忙活。
1: 王斌跟着他出去了，
2: 已经通过警方通知钱秘书了，他应该很快就到。
0: 这个何世昌啊，年轻时欠下的风流债哟，哼，还债的滋味不好受啊。
1: 冯云山说完苦笑着上了车，奥迪 A6 轿车立即开走了，就跟没有来过一样。在酒吧工作人员的休息室里，钟雅琴一双泪眼地看着儿子。
3: 石佳，你怎么能这样气他呢？就算他对不起我们，可他毕竟是你的父亲啊。况且他已经是一个风烛残年的老人了。
4: 妈，你以为我是为了自己吗？我是为了你啊。
1: 钟世家脸上挂满了不服气。
4: 妈，这么多年了，就因为这个不负责任的男人，咱吃了多少苦，你又流了多少泪啊，这些难道您都忘了吗？妈，咱们是不该原谅他的。
3: 世家，
1: 钟雅琴掉过脸去，不知道该说什么。钟世家此时甩开长发，他的眼睛里噙着泪水。
4: 妈，他就算肺癌晚期又怎么样啊？以为装可怜我就能喊他爸爸了？他尽到一个父亲的责任了吗？他知道我从小是怎么长大的，他知道我曾经是多么渴望有个爸爸，曾经是怎么羡慕别的同学有爸爸照顾，有爸爸关心，有爸爸跟他谈心。那时候他在哪儿啊？在哪儿？他到底在哪儿？
3: 孩子，你别说了。
1: 钟雅琴哭出声来，钟世家闭上眼睛，泪水夺眶而出。
4: 妈，如果你接受他，我不反对，但我不能接受他。你愿意就跟他走吧，我自己留下。
3: 孩子，你胡说什么？
1: 钟雅琴一把抱住了钟世家。
3: 我怎么能丢下你？怎么能丢下你？妈答应过你，妈不原谅他，绝不原谅。妈跟你在一起，求我们娘俩，我们不要

子俩流着眼泪抱在一块儿，仿佛这20多年的压抑都在这个瞬间爆发出来，像一团火焰燃烧着他们已经伤痕累累的心。休息室外间的一个吧台上，一个男人正透过门缝看着他们。

0: 他嘴里的烟头忽闪着。李威克警车行驶在去往公安局的路上，车里面谁都没有说话，只有车在电台里偶尔传出警方内部的对话。韩光坐在后面，脸随着旁边掠过的路灯忽明忽暗。在他身边，特警组长邓振华和年轻特警小史把95自动步枪放在腿上，默默地注视着韩光。在伊维克警车的后面是唐小军和两名刑警驾驶的军威轿车，轿车的顶上挂着吸顶警灯，蓝红相间的光芒在闪动着，辉映着唐小军铁青的脸。警车拐上了外环路、辅路和经纬路的十字交叉路口，恰好这个时候红灯亮。按照滨海警方内部的规定，非执行紧急公务的警务车辆不得违反交通规则。疑犯已经在现场被擒，显然押送疑犯不算是紧急的公务，所以车队停下。韩光的目光转向外面，他的眼睛突然一亮，不远处一辆厢式大货车停在十字路口的东侧，两名工人模样的人正在车下，看样子像是在维修。此刻其中一名工人快步跳进驾驶室并发动货车，他的动作之敏捷显然不是一般的工人所能够完成的。另外一个工人在车下弯腰把右手伸进车下的工具箱。韩光转看路口的西侧，停在变道花丛后面的一辆大卡车没打车灯，但是机器却猛然发动了。韩光的心里面一阵的狂跳，迅速地向后面看去，只见两辆轿车正并排开过来，他们的车灯都没有开，在黑暗中带着凛然的杀气。韩光忍不住大喊了一声：“
1: 小心！”
0: 韩光的话音刚落，就见西侧刚刚起步的大货车迅速加速，跟巡航导弹一样高速地开过来，直接就撞在伊维克警车的腰上。随着一声的巨响，伊维克警车被撞翻了，随着惯性向一侧滑去。大客车和两辆轿车几乎同时打开远光大灯，刺眼的光柱向着后面的警车射去，他们的车速也在瞬间提高，径直地向警车冲去。唐小军拼命地打着方向盘，试图避开卡车的侧面冲击，但是卡车硕大的车头还是撞上了警车的尾巴，使它撞在了护栏上。警车推倒了护栏，接连打了两个滚，但还是车轮着地。此时跟在警车后面的现场勘察车也受到了两辆轿车一左一右的夹击，驾车的警员刚刚拔出腰里的手枪，轿车里面伸出的几支冲锋枪便响了起来。驾车的警员在弹雨当中抽搐着身体，他唯一能够做出的反应就是踩死了刹车，刹车片和轮胎发出刺耳的摩擦声， 现场勘察车停住了。唐小军的眼里冒着金星，刚刚反过神来，就看见从卡车上下来几个端着五六冲锋枪的黑影。他高喊了一声：“下车！”随即就踹掉已经变形的车门，连滚带爬地出了警车。旁边座位上的年轻刑警却死活打不开车门，而对面的冲锋枪却已经响了。密集的弹雨覆盖了警车，打出来无数的弹洞。卧倒在车旁的唐小军眼睁睁地看着弹洞开始往下滴血，他心痛如绞。但此刻他已经来不及心痛了，对方扔来一个黑色的物体，一颗伞兵手雷落在唐小军身边的地下，喷着白烟旋转着。唐小军立即从地上弹起来，没命地向远处跑去。一声巨响，警车变形的车体化成了一团烈焰，随着巨大的爆炸在空中打了一个滚，又重重地落了下来。唐小军被背后的爆炸冲击波打得往前飞去，一块弹片击中了他的左臂，他一下子跌倒在地，门牙被磕掉了，冒出了满嘴的鲜血。他顾不上左臂的伤口，坚持着爬起来，没命地向着便道上的灌木丛跑去。枪声在他背后响起，唐小军一个鱼跃钻入了灌木丛，子弹击落了灌木叶片，击打在他身边的泥地上。唐小军在弹雨的压制下趴在灌木丛后的泥坎下面，拔出了腰间的手枪。这个时候，这一边卡车把伊维克警车顶到路边的马路牙子上，受伤的司机刚刚从前面车窗里艰难地爬出半个身子，就被密集的弹雨覆盖了。他被击中的躯体在疯狂地抽搐着，后车厢里已经是一片的混乱。邓振华满脸是血地高喊着：“
1: 小史，小史，报告你的情况。”
0: 小史躺在车厢的杂物里面，没有反应。韩光伸手摸了摸他的脉搏，而后脸色深沉地看着邓振华摇头：“
2: 妈的！”
0: 邓振华心痛地大吼了一声，手里的95自动步枪随即上了膛。韩光伸手去拿小史的自动步枪，邓振华的枪口却顶住了他的脑袋。
2: 别动，敢动我就打死你！
0: 韩光冷峻地看着他，
3: 想活命就和我并肩作战。
0: 邓振华怒视韩光：“
2: 我他妈的凭什么相信你？”
0: 韩光一把抓起了枪，恶狠狠地望着邓振华：“
3: 是一起死在这里，还是冲出去？”
0: 此时，外面卡车的后厢板已经打开，几个枪手跳了出来。邓振华来不及犹豫，拿出手铐的钥匙，颤抖着递给韩光：“
2: 拿去，我信你一次。”
0: 韩光接过钥匙，打开自己的手铐，随手拉开自动步枪的枪栓。
3: 我们突然冲出去，杀得个措手不及。
2: 我走不了了。
0: 邓振华的声音突然变得很暗淡。
2: 我的腿卡在里面了。
0: 韩光低头看去，邓振华的右腿正卡在车厢破裂的地方，正在鼓鼓地冒着鲜血。
2: 韩光，我掩护你，你杀出去。
0: 韩光气恼地看着邓振华：“
3: 你要死，一起死。”
0: 邓振华听了，焦急地望着他：“
2: 韩光，你听我的，我死了没关系，你要是死了，你的冤就铁了，八辈子翻不过身来。快，
1: 我掩护你冲出去。
0: 韩光百感交集地看着邓振华，
3: 你为什么相信我？
1: 因为你要和我一起死。
0: 邓振华说完举起步枪，从破碎的车窗里向外面扫出一个扇面。正在冲过来的两个枪手措手不及，被打倒了。其余的枪手马上就地的翻滚寻找掩护。
1: 冲！
0: 邓振华一边射击一边对着韩光大喊着。韩光看着邓振华却没有往外冲。邓振华急得脖子都青筋暴起了。
1: 冲出去啊，你还在这傻看着干什么？别忘了告诉我的妻子和我的女儿，我爱他们。你快走啊，都死了就没有人告诉他们了。
0: 邓振华说着又对着冲上来的枪手扫出了一排子弹。韩光不能再犹豫了，他摘下小史的耳麦和对讲机戴在自己的耳朵上，把对讲机卡在腰带上，趁着邓振华又扫出一个扇面，迫使枪手们不得不慌忙躲避的档口，韩光一脚踢开后厢破烂的车门，抱着步枪钻了出去。密集的弹雨扫了过来，韩光一个鱼跃前扑落地，还在空中的时候他就开始了出枪的动作。落地的瞬间步枪已经抵肩，他手里的自动步枪发出了短促而密集的单发速射。几个枪手没有想到会出现这样的情况，纷纷中弹倒地。邓振华笑着更换了一个弹夹。
1: 兔崽子们，让你们上，让你们上，让你们见识见识特警爷爷的厉害。爷爷临死了要拉你们做垫背的。
0: 说完又一排子弹射出去，又有两个枪手被撂倒了。韩光卧在不远处，他侧着脸看着邓振华。
1: 冲出去啊，给我和小史报仇。
0: 邓振华喊完便不再理他了，只顾开枪射击。韩光拿起步枪趁机冲出了包围，风一样的跑向黑暗当中的树林。躲在灌木丛中的庞小军看见了奔跑的韩光，他的嘴角抽搐着举枪瞄准，而手指却迟迟不忍扣动扳机。密集的弹雨扫了过来，这是枪手们在盲目的射击。庞小军赶紧低头躲避，韩光恰在这个瞬间跃入了无边的黑暗。枪手们被他带起的晃动树枝吸引过去，对着黑暗盲目地排成一排并盲目地射击，但是却没有一个枪手敢在黑暗当中去追逐韩光，因为在黑夜的树林中追逐一个陆军特种兵，哪怕是前陆军特种兵，都跟送死是一个道理。邓振华已经打完了最后一个弹夹，他伸出手去摸小史身上的战术背心，但小史是趴着的，正压住了他自己的弹夹。邓振华抓住他胸前的弹夹却拔不出来，他又试着拔了几下还是没有拔出来，不得不放弃努力，苦笑了。
4: 妈的，早让你减肥你就是不听，这下你高兴了吧，把我也给害了。
0: 枪手们小心翼翼爬起来，交替掩护着接近伊维克警车。邓振华点着一根烟，拔出手枪，他的视线因为失血过多已经变得模糊不清了，他对着前面活动的影子勉强扣动了扳机。一声枪响，枪手卧倒在地，邓振华继续对着这些影子射击着。

0: 但是他的双手已经越来越颤抖，枪也随着手在颤抖，射出的子弹四处乱飞，子弹终于打没了。邓振华的神志也变得不清醒，他丢掉手枪，摸出兜里的钱包，打开它，是妻子和女儿的合影。他抽出照片抚摸着，戴着战术手套的手指划过女儿的脸，立即抹上了一片血。一双铁钳一般的手抓住他的特警战术背心，试图把他拖出来，可他的右腿还在卡着。他惨叫一声，更用力地抓紧了妻子和女儿的照片。枪手放弃了努力，站起身来。不远处，一个戴着面罩的枪手冷漠地下命令。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6: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行动代号刺客》，由北京声创时代传媒广告有限公司、3w.听688.com、爱听故事网联合录制。

生。担忧的是，如果不做好准备，总是一定会来。心向阳光，才能冲出阴霾；直面风浪，才能扬帆远航。 FM 102.1，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0: 小说剧行动代号刺客，根据刘蒙小说刺客改编，主播张文天。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1: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

0: 播剧录制。
1: 第十一集。
2: 子弹终于打没了，邓振华的神志也变得不清醒。他丢掉手枪，摸出兜里的钱包，打开它，是妻子和女儿的合影。他抽出照片抚摸着，戴着战术手套的手指划过女儿的脸，立即抹上了一片血。一双铁钳一般的手抓住他的特警战术背心，试图把他拖出来，可他的右腿还在卡着。啊！他惨叫一声，更用力地抓紧了妻子和女儿的照片。枪手放弃了努力，站起身来。不远处，一个戴着面罩的枪手冷漠地下命令：“
3: 是个好汉，给他个好死吧。”
2: 一个枪手拿起了手里的冲锋枪，躲在灌木丛里负伤的唐小军举起手枪，瞄准了那个准备开枪的枪手。他的手指开始颤抖，嘴唇被咬出血来，鼻翼随着急促的呼吸在吸动着，视线因为泪水的涌动而变得模糊。几声枪响，枪手对准邓振华伸出车外的头部打了点射。唐小军放下枪口，咬住地上的泥土，眼泪流了下来。
3: 解决剩下的人，撤离。
2: 那个戴着面罩的枪手继续冷冷地下命令。一阵枪声响过，领头的枪手从现场勘察车后面拿出那把套着塑料袋的狙击步枪。
3: 我们走，实施 B 计划。
2: 枪手们纷纷上车，快速离开了现场。
4: 各单位注意，外环路和经纬路交叉口发生枪战，我们有警员伤亡，立即赶到现场。疑犯是多名持枪武装匪徒，重复一遍，疑犯是多名持枪匪徒。
2: 警笛声响彻了已经进入梦乡的滨海市区，所有的机动巡逻警车全部赶往现场。车上的警员们纷纷穿上防弹背心，手里的微型冲锋枪打开了保险。两架警用直升机从特警基地拔地而起，机舱里面，薛刚正在给他的队员们下命令：“
5: 你们都给我记住，对于残忍杀害我们警员的持枪歹徒，绝不能手软。发现疑犯，要果断射击，不要犹豫，明白没有？”“
6: 明白。”
2: 眼睛瞪出血丝的特警队员们齐声怒吼。

0: 位于城乡结合部的武警支队驻地，拉响警笛的武警机动中队车辆旋风一般的冲出了大门。激战后的现场开始变得静谧，唐小军木然地坐在救护车打开的后箱盖上，护士在给他包扎着伤口，现场已经变成一片警察的海洋，看不清到底有多少警车在这里的前后左右的闪烁着警灯。赶到现场的警员们手里拿着的武器纷纷摘下头上的钢盔或者帽子，看着牺牲的同事被盖上白布抬上救护车，年轻的警察们擦着眼泪，年老的警察们也在擦着眼泪。邓振华已经裹上纱布的头部浸满鲜血，右手仍然死死地抓着照片，护士试图把烈士手里抓着的照片拿下来，却难以做到。薛刚看着被鲜血染红的照片，默默地摘下头上的钢盔。
1: 唉，别拿了，让他带走吧。
0: 护士点点头，泪水滴落在照片上。邓振华的脸被白布盖上了，担架被两个眼睛红红的特警队员抬起来送往救护车。薛刚压抑住自己的情绪，转身面对大家。
2: 同志们，现在我是现场警衔最高的警官，我宣布接管现场的指挥。兄弟们，都把眼泪擦干，打起精神来，罪犯还没有抓到，还不到我们默哀的时候，我们的兄弟不能就这样白白死了。各单位的头立即组织自己的兄弟，按照紧急预案执行分区分片搜查抓捕工作。为了这些牺牲的兄弟，我命令你们全部去工作，发现寒光可以就地击毙，这是血海深仇，血海深仇啊，
3: 血海深仇，血海深仇，血海深仇。
0: 警察们发出闷雷一样的怒吼，
4: 山下分局的跟我走。
0: 一个巡警队长举起微型冲锋枪怒吼着，随即钻进警车。
5: 外环分局的出发，
6: 治安总队的出发，
7: 中环分局的出发。
0: 一片警车闪烁着警灯，拉着警笛疾驰而去。唐小军没等护士包扎完就挣扎着站了起来。
8: 哎，唐队长还没包扎好呢。
0: 唐小军一把扯掉自己胳膊上的绷带，拔出手枪对着站在不远处的兄弟们高喊，
9: 刑警队长都给我过来。
0: 警员们听到命令急忙聚拢过来，薛刚见了赶紧走了过来。
2: 小军啊，你还负着伤呢，去休息吧，你的神经啊别绷得太紧了。
9: 你以为我怕死吗？
0: 唐小军望着薛刚，他的脸色铁青着。
9: 我是看着战友们牺牲的，我一定杀了这帮兔崽子，我要把他们全都给我送上刑场。
0: 薛刚叹了口气，苦笑着摇摇头，没有再阻拦。
9: 刑警队的上路。
0: 唐小军一声令下，便衣们跟着走向自己的警车。正在上车的唐小军突然回过了头。
9: 对了，你说那个寒光，我不管他是什么路子，这事儿是因他而起的，我恨不得挖了他的心肝做祭品。但是我必须告诉你， 那帮人跟韩光还不是一路，所以最好给他留个活口。这个案子疑点太多了。
0: 哦，薛刚愣了一下。
9: 稍后我会给局长办公会议做详细报告，现在我去抓人了。
0: 关上车门以后，唐小军又不放心地探出头来嘱咐了一句，
9: 我建议你最好重新下达追捕命令。
0: 薛刚点了点头。随着一片开关车门的声音，这些挂着民用牌照的各种品牌轿车拉响了警报，陆续离开。

0: 黑暗当中。海浪猛烈，耳麦里不时地传出指挥中心发出的命令：
1: 各个单位注意，下面是紧急追捕命令，原特警队狙击手韩光负案潜逃。经过确认，该犯于半小时前发生在外环路与经纬路交叉口的恶性袭警案件有关。该犯携带95自动步枪一支，子弹若干发，属于极度危险级别。如果发现并确认该犯，可不加警告就地击毙。
0: 韩光站在教室的后面，其膝盖深的海浪不断地拍击着他，他却岿然不动。过了一会儿，他摘下耳麦，看着苍茫的大海，默默无语。他摘下身上的95自动步枪，卸下弹夹，逐次退出里面的子弹，握在手里，只有5发子弹。韩光叹了口气，重新把子弹压进弹夹，装到步枪上，抬头看着远处的沿海公路，那儿闪烁着蓝光灯的警车开着大灯对着海滩的方向，灯光照射出正在翻过公路护栏的警察和武警战士的身影。焦躁不安的警犬对着海滩的方向狂叫着，大约有300多名警察和武警战士一字排开，在警犬的引导下对整个海滩进行地毯式搜索。300多个手电的光柱交叉着，构成真正的天罗地网。警用直升机开着探照灯，沿着海岸线低空慢速掠过。韩光看着慢慢搜索着接近自己的队伍，蹲下身子，他把身体潜在水里，只把鼻孔露在水面上，以降低自己被发现的概率。搜索队伍越来越近了，韩光屏住呼吸，埋头扎进水里。搜索的警察和武警战士的手电光柱扫了过来，寒光藏在礁石缝隙的海水当中，一动也不敢动。
2: 走，去那边看看，
3: 小心，这小子有枪。
0: 声音渐渐远去了，寒光慢慢地露出鼻孔，呼吸着新鲜的空气。等到确认一切都过去，他才伸出脑袋，大口地呼吸着。背部感觉到氧气的补充，机体逐渐恢复了活力。他疲惫地躺在海水当中，靠着礁石。现在，他有时间好好地想一想整个事情的来龙去脉了。当然，他知道留给自己的不会是太长的时间。医院里，何世昌已经苏醒过来了，秘书秦伟擦着眼泪守在他的床前。
4: 何总，下次您可千万不能自己跑出去了，您要出了什么事儿，我没办法跟集团董事会交代啊。
0: 何世昌躺在病床上，疲惫地笑了笑。
5: 小姐，我这不挺好的吗？
0: 医院外面，警车呼啸着警笛疾驶而过。何世昌忍不住地问秦伟：“
5: 出了什么事情？”
4: 啊？哦，听说外环路发生了枪战，死了不少警察。现在警方正在进行全城大搜捕，据说是一个警察犯的案子。
5: 警察？
0: 何世昌皱起了眉头。
4: 对，是警察杀警察，据说他还是个特警。

0: 世界经济论坛后天就要召开了，滨海市居然发生了这么恶劣的案件。哎，大陆的治安真是值得担忧啊。哎，何总，我们把这样大的投资转向大陆。
1: 何世昌疲惫地摆摆手，打断了他。
2: 小齐，我很累了。
1: 秦伟赶紧闭了嘴。
0: 何总，您现在对集团董事会有什么话要带吗？
2: 我说了，我很累了。
1: 何世昌说完闭上了眼睛，门被轻轻地推开了，林东儿和王鑫走了进来。林东儿看着秦伟，他皱起了眉头。
3: 我不是跟你说过吗？病人现在需要休息，你不能进来。谁让你进来的？
0: 我是何总的秘书。
3: 你就是他的秘书长也不行。出去吧，让病人好好休息。你作为下属，应该好好考虑病人的身体恢复，别来打扰他。
1: 秦伟感到很无奈，只好站起身来。
0: 何总，那我先出去了。
1: 何世昌点点头，秦伟出去把门带上了。林东儿转向何世昌，声音柔和下来。
3: 老先生，您现在感觉怎么样？胸口还疼吗？
1: 何世昌摇头笑了笑。
2: 能成为你的病人，我很荣幸。
1: 林东儿也笑了。
3: 瞧你说的，身体健康才是真正的幸福。我真诚希望您再也不会是我的病人。
1: 林东儿的眼睛带着哭过的痕迹，被细心的何世昌看见了。
2: 啊，小姐，你哭过。
1: 林东儿愣了一下。
2: 啊，你的眼睛告诉了我，姑娘，总不会是为了我这个老头子吧？怎么，为了你的男朋友？
1: 林东儿脸上的笑容消失了。王鑫皱起了眉头。
0: 何先生，您还是休息吧，工作以外的事情我们自己会处理。
1: 王鑫的态度令林东儿很不高兴。
3: 王大夫，你出去休息吧，我是值班医生，我来照看病人吧。
0: 这……
1: 王鑫有些不情愿地看看病人，又看看林东儿。
3: 你出去吧，谢谢你帮忙。病人已经稳定了，不需要那么多人照看了。
1: 林东儿又补了一句，而后转过头去。王鑫想说什么又没说出来，只好悻悻地走了。门关上了，林东儿苦笑了一下，叹了口气。何世昌轻轻地舒了口气，笑了笑说：
2: 你好像不喜欢他，可他在追你。
1: 林东儿愣了。
3: 你怎么知道？你认识我？
1: 何世昌苦笑了。
2: 我怎么能认识你呀？我来滨海才不过几个小时，可我听出来，也看出来了。你知道，我这70多年见证了多少痴男怨女的悲欢离合呀，还有什么能瞒过我这个老头子的眼睛啊？真的活明白了，也就快入土了。
1: 林东儿看着何世昌，陷入了沉思。
2: 假如你心里有爱，就不要勉强不爱。 人的一生啊，就这么几十年，怎么都是过，与其勉强不爱，不如勇敢去爱，即便是爱得粉身碎骨，爱得痛苦不堪，爱得天翻地覆，都比你勉强不爱，碌碌终生，到行将入土的时候，去体味遗憾一生的感觉，要强得多。
1: 何世昌看着朦胧的窗外，不停地说着，他似乎在说给林冬儿，却更像是在说给自己，而林冬儿却听得入了神。
3: 老先生，你说的真好，谢谢你。
1: 何世昌突然冒出了一句：“
2: 啊，我已经失去了，而你还有机会。”
4: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5: 一路听天下。
6: 没精力看电视，
7: 没人陪看电影，
6: 没时间看小说。
8: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9: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行动代号刺客》，由北京声创时代传媒广告有限公司、3w.听688.com、爱听故事网联合录制。

0: 放肆在冻土里梦想春天，彩色的地平线走来少年，曙光和征途，目标和信念，当你千帆越尽，又是一个芳华百年。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表弟是观众们气呀。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4: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5: 谁呀？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4: 大腕依山尽，名角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6: 群英会，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7: 哎呀，不对吧，大哥？
6: 你这别再买的吧。
7: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6: 哦，
7: 哎，老了你这怎么着？
6: 320你信吗？大人觉得15。
8: 为是把钱赚，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6: 逗你玩。
9: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4: 白衣苍狗变浮云，千古功名一句尘。好是悲歌将进酒，不妨同赴西渔春。全新一期的欢乐群英会，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左小楼在这里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咱们还是继续为您安排播出名字当中带有动物名称的曲段子。昨天呢，给您安排了郭德纲演播的单口相声《白犬坟》的上半部分，今儿呢，咱们先来补上这段故事的下半部分。
10: 你打算干嘛呀？
11: 不是我，我瞧上一姑娘，我想找你要钱，我赎她去。呸！把门开开。
10: 嗯，
11: 嫂子这。

0: 这气呀、啊！这么大小的混蛋，这是啊！开开，你哥回这算哪一道？这是啊！门开开了，怎么回事啊？嗯，这怎么跟您说？我上思美堂逛窑子去了，我瞧您一姑娘特别漂亮，我许了她了，五百两银子为她赎回来，这给您添一弟妹啊！要我要不活不了了，你这倒霉孩子！我跟你说，那妓院里有好什么那个啊？不行，你别说跟我说啊，你跟你哥说去吧，你哥说给就给啊，出去吧，给数了一顿，出来要了亲命了，这怎么说呀？我那儿拍胸脯说了，我准能拿了钱。哎呦，等了一天，等了两天，等了三天，没想出辙来，心说我得去，我不去他上吊怎么办呢？硬着头皮来在了四美堂，走进屋往这一坐，低头无语。姑娘一瞧，没拿来钱，怎么呢？要拿来钱呢，姐大街上就得喊。这一进屋啊，这脑袋地呢都快挨上鞋帮子了。光太，哎。怎么样了？
1: 不怎么样
0: 啊，没拿了钱吧？
1: 我对不起你，我嫂子说了，说妓院里边没好人，不给我这钱。
0: 哎，姑娘叹了口气，没办法，嗯，这样吧，咱们再想别的辙。你嫂子说的有道理，因为她也不认识我，她也不知道咱们这点事儿，而且妓院之中确实啊没有好人。别怪你家里人，咱们想主意。那你说还有别的主意吗？哎呦，这么一说，红玉也纳闷，是啊，还有别的主意吗？没有别的主意了。哎呀，怎么办呢？不要紧的，我呀，我去跟王九妈说这事儿去啊，让他还你一道。行嘞，来到这屋见着王九妈，把这事儿一说，王九妈说这个，你说他一三东西拿不出钱来，可有一劫啊，你说他拿不出钱来，也不能白养活你们呢，是不是？一天到晚的吃喝衣服水钱煤钱做饭，这都得花钱呢，给你们这么垫，我可垫不起。有一个办法，让他把你先领走，我每天呢给你们记上点账，到时候呢一气儿给我。说这不现实，回家去他嫂子他哥哥不干，那怎么办呢？那这样吧，您想办法吧。不管怎么说，您是三东家，我这院里边缺什么东西冲您说。哎，广天说这行，整个河西务没有不认识我的，别管是什么饭馆啊什么菜市啊，全知道我，凭我的面子到那儿，你说要什么东西赊得出来，把东西赊出来以后呢，我再还人家。那说这也行，打这儿起王九妈算逮着带馅的烧饼了，没有不冲张三爷要的。简短截说，四个月过去了，这一天到哪儿呢？八月十五，做生意人的规矩，三节一算账，五月节、八月节、春节，这三节之前欠的钱结清楚了。大爷张广聚由打铺子里出来往家走，刚一出来借饼儿，饭店的老板过来了。大爷啊，怎么着，有事啊？八月节了，回家吃饭去了。这儿有个条啊，您收着吧。接过条一瞧，上等酒席四桌，外借纹银五十两，这是啊，这没多少钱，你们三爷的事儿。哦，可能是他请客。行了，你甭管了，我给吧。乔爷起来了，往前走，这边卖菜的过来几位。大爷，几个条您拿着啊？你看，四百斤黄瓜，啊，一百条鱼，六扇猪啊，这都怎么回事？这您三爷哈弄的啊，这底还有一条。一瞧，再借白银三十两啊！兄弟，给我吧，都给我吧。这一趟街，家家都有条。走了尽头这儿，煤铺子出来了。哎，大爷，这有个条啊，有四千斤煤啊！您看看啊，家里买煤归老二广兴啊。嗯，这怎么回事呢？哎，我说这煤钱我给，我问问你，煤都拉哪儿去了？这您要不说我也不说，这您问我了。你们三爷要的拉到四美堂去了。哦，四美堂啊，是啊，您瞧瞧去吧。好，把这堆条捋了捋，大爷鼻子都歪了，1700多两。好，四美堂，迈步来在了四美堂妓院，一进门老鸨子出来了。哟，这是哪阵香风被您老人家吹来了？这地儿您从来不来啊。王九妈，我问问你，那四千斤煤都拉你这儿来了？嗨，看您这么说，这您三兄弟让拉来的，我们可不知道啊。 我问你，
1: 他在这儿吗？
0: 哟，这我可不知道，我没瞧见他。
1: 你上后边找去吧，把他叫来我瞧瞧。
0: 哎，
1: 王九妈噔噔噔来到后边，一瞧韩红玉、张广泰两口子坐着说话呢。老鸨子进来了，
0: 哎，三爷，你们大爷来了
1: 啊？
0: 我大哥来了，你告诉他我不在。
1: 哎，转身出来了。那个他说他不在，
0: 哟，我混蛋了，不像人话呀！
1: 到底在不在？是在，你等会儿我给找去，找去，找去。一会儿的功夫，被广泰拉出来了。
0: 啊，这你们大爷找你，
1: 哥，您来了。嗯，你上这儿干嘛来了？
0: 我那个我，
1: 哼，人大心大呀，啊，还不到十九岁，学会棒窑子了啊，孩子。行了，哥哥不说你，该走吧。八月节，咱们棍上王先生病，嗯，你帮着我回去拢拢账。你也知道哥哥算盘上不行啊，先走，过了节再回来啊，走，跟哥哥走。把他领回家去了，
0: 一路走着，张广泰低头无语。广聚心说：一十九岁，你学会了逛窑子，这叫吃喝嫖赌。而且我一直对你们哥俩很不满。当初我娘死了，我爹就不该续娶。不续娶的话，万贯家财是我张老大的。有了你们两个人，挺好的买卖改成三一三十一。得分三份，我想把你们俩轰出去，我没有节骨眼儿，这回太合适了。十九岁你学会了逛窑子，给家里糟钱，我呀要你的命，你死了少一个人分家产。
1: 这就是广聚不对的地方。不管怎么说，这是一个爹的儿子，他错你可以交给他，你可以说的，可以打他，你不能害他的命啊。
0: 一路上没话，回到家把账本推着，你算算账吧。老三呢，当当当当当，这算着账。大爷出去了，上街买了点耗子药。我问你，这个药灵不灵？
1: 太灵了，太灵了。您放心啊，甭管多大的耗子吃了我这药准死。
0: 你说的是真的？那么兔子要吃，兔子吃也得死；狗要吃，狗吃也得死。跟您这么说，我爸爸就吃这死的，是吧？啊。您放心吧。
1: 好嘞，买了这么十包耗子药拿回家，
0: 八头一瞧啊，张广泰跟那儿还算逛啊，踢了他了，踢了他了，打着算盘，手里夹着笔，笔尖冲上，这算完了，调过来写，写两笔接着打，正忙着呢。大爷点点头，来到厨房，弄了一盆炖好的肉，拿着药放在里边一和弄，和弄得了，打开酒壶，又搁了五包，都弄好了。端到这屋，往这一放，端过杯来，拿壶倒酒。
1: 老三，哎，歇会儿，喝口酒。
0: 哎，我这算着了，
1: 喝一口。
0: 哎，接过杯来，滋儿，连喝了三杯酒。来来来，撂下笔，撂下笔，吃两口肉，吃两口肉，汤汤汤汤汤，吃了几口肉，接着算吧。算着算着，三爷觉得眼前金灯银星一个劲儿的转，咕咚一下子，人就躺在这儿了。
1: 老大站起身来，叹了口气：“
0: 天堂有路而不走，地狱无门你自来投啊！这可不能怪哥哥我了，
1: 老三呐！
0: 啊，死在阴曹地府，怨你自己不检点。”哼！一回头，门帘子那儿有人探脑袋。大爷一伸手，把桌子上这壶抓下来，人啪！哎，奶奶娘，
1: 怎么了？有人偷看，
0: 进来。刘大外边进来了，家里的伙计叫侯长庆，哈，这一大口子哗哗流血。哎，我的娘，大爷你怎么打人？
1: 打人，
0: 进来。哎，是大爷干什么？
1: 你跟着干嘛呢？
0: 我这不干什么，我看热闹呢。
1: 看什么热闹？
0: 看你害人呢。
1: 哎，老侯啊，这么些年在府里也不容易，喝杯酒吧。
0: 我可不喝，您那个酒有毒。
1: 嗨，你不知道啊，这事儿啊不怪我。这不嘛，你们三东家不学好，吃喝嫖赌，在外边啊杀人越货啊，他还有人命呢。过两天真破了案子，把他弄走了，绑出去咔嚓一刀杀了，我心里不是滋味，我自己先弄死他，省得他受罪，知道吗？你跟着看着啊，看好了他，我出去刨个科， 天黑了咱俩人把他弄出去埋了，以后呢我给你几亩好地，给你点钱娶个媳妇儿，听见了吗？来，这儿有麻袋，把它先装上吧。哆里哆嗦，后来行行，这怎么办呢？帮着吧，拿过麻袋，把三爷捆好了，装在里边，扔在边上。你看着，我出去，一挑帘笼，大爷出去了。坐着看着看着呀，这心里边可不是滋味，心说了，这个亲兄弟都这样，看起来人情冷暖，世态炎凉啊。正琢磨着呢，门帘子一挑，由打外边大奶奶进来了，广聚的媳妇儿，广泰的大嫂子打外边进来。哎，老侯，你怎么在屋里呢？啊，大奶奶，没事，我这砍着东西呢。那什么呀？我不说，怎么回事？就没事，大爷让我看着，说一会儿弄出就埋了去。那里是什么呀？不是，我不知道，不知道。你给我解开，你不能解开，解开跑了，跑了，打看看吧。三下五除二，大奶奶把口撕开了，一瞧啊，坏了，三兄弟广泰啊，你们这是干嘛呀？难道说你们害人吗？哎呀，我跟您说，这不是我呀，这是大爷干的，说他是个嫖赌啊，这不准备把他埋了吗？我与我不管呢。嗯，啊，好啊，我跟你说这事儿啊，怨你们家大爷，你呢别跟着掺和，没别的，我这儿有二两银子给你，你赶紧的走。大爷心狠手辣，你知道，埋了他二一个就是你，你知道不知道？啊，大爷能那样吗？哎呀，你还不了解他，快走！哎，抓过银子来，转身出去，走了吗？没走，躲在暗处瞧着了。这边把麻袋褪开了，三爷扶出来，拿凉水灌下去，一会儿功夫，张广泰醒过来了。为什么呀？他吃的少，酒里边搁上那药啊，和了好，当时挺匀。端到屋里来，哥俩说了会儿话，那个药沉底儿了，上边的药不多，所以说呢，当时是迷糊了。这会儿功夫醒过来了，把嘴里堵着的毛巾蹬出来，哇就吐了。一睁眼瞧见嫂子了，嫂子把绳子解开了，往这一坐，浑身上下突突突突直冒冷汗。三爷还纳闷了，嫂子这怎么回事？怎么回事？兄弟，你不听话呀！啊，你哥哥心狠手辣，他准备暗害你，把刚才事儿一说，事不宜迟，赶快逃走。你走了，天大的事儿由嫂子我担着。啊，嫂子那怎么能行呢？一人做事一人当，我走了，我哥哥跟你着急，你别管了啊，走吧你。好，嫂子，那我谢谢您。趴在地下咕咚咚磕了几个响头，站起身来擦着眼泪，嫂子。我跟您发誓，我张广泰今一天离开老张家，有朝一日咱们再见面，我一定要飞黄腾达，不做官我不见您。好兄弟，快走吧！噔噔噔噔噔，迈步出去，翻墙头走了。大嫂子坐这愣着了，下一步怎么办呢？哎，他回来饶不了我呀，干脆我死了吧。一伸手，有打针线破了里边，把剪子拿出来，奔着自己的前胸就要扎。就这会儿功夫，咣当当门一开，张广泰又回来了，一把把剪子抢过来。嫂子，嫂子，你这是干嘛？你怎么没走呢？一个子儿没有，我上哪儿去？我回来要钱来的，我这是。哦，哎，这个。这样吧，我这儿啊有100两银子给你带着啊，有几件换洗的衣服，有你两件，有你哥哥的，你就先带着，甭管肥的不肥的，先穿着吧。嫂子这儿还有一对金手镯带在身边，没钱了就把它卖了啊。孩子快走吧。嫂子，我不能走了啊，你刚才看我走你自己准备拿剪子自杀，这可不行，要这样话不如我死。俩人攥着这剪子，你也抢我也抢。这会儿功夫，有打门外边进了一条大白狗。早先呢，街上一条小赖狗，长了一身赖，广泰喜欢他，把他弄家来，给他洗，给他换药。后来这赖下去了，长了一身的毛，还挺漂亮，一条大白狗，跟这个张广泰是最好，每天呢管他叫老白啊，老白长老白短的。可是今天顾不过来他，老白进来之后一闻地上有酒有肉，刚才广泰吐的那个，这狗一张嘴吧唧吧唧吧唧，全给吃了。吃了没多的功夫，咣当躺在地上了，昏过去了。俩一回头，呵，就是他了啊！来吧，把他装起来吧。
0: 没想到今天白犬替

0: 意思，嗯，好，装在麻袋里，系上了口。广才说：“嫂子，要这么着，我可真走了。有朝一日我回来，第一报答嫂嫂大恩大德，第二我也要到老白的坟上磕仨头，他救了我了。”打这出去走，功夫不大，天也黑了。又打外边张大爷进来了，进门就喊：“老侯啊！”一瞧没人，再一看媳妇儿也没在屋，怎么呢？大奶奶躲出去了，怕遇见他，话没法说。张广玉琢磨：“这人哪儿去了呢？你说这事儿闹的啊！这刚才只告诉他别走，别走，我一人怎么弄啊？一人一人吧，一使劲，把装着狗的这大麻袋上了尖儿了。由打家里出来，奔自己老宅的坟地，一边走啊，一边左右瞧着，贼人胆虚啊！走着走着，这狗醒过来了，怎么呢？这个药效啊，不是很重啊，狗明白过来了。”醒可是醒过来，临出来的时候大奶奶在嘴上啊给他缠了点布绳子，叫叫不出来，从喉咙里边往外哼去，啊，大爷心说，哎，活着你唱八角鼓，死了唱梆子，这是啊，来吧，背着他来在了老宅的坟地，身背后一直有一条黑影跟着他，来到坟地这儿，地上呢有两个大坑，把这个扔在里边，汤汤汤汤一埋，埋好了，踩平了，转身走了。那个黑影出来，指着另一个坑叹了口气：“差点埋的就是我呀！”啊，怎么呢？那伙计侯来庆，倒要看看大爷是不是这狠心的人。一瞧，果不其然，刨了俩坑，一咬牙，一跺脚，打这儿起离开了河西坞。家里的事儿。放下不用再说，后文书才能再表。单说张广泰，就这一路上跑吧。武清县离着哪儿近呢？离着天津最近。走吧，来在了天津。到天津的时候啊，已经晚上，现在钟点八点来钟了。哎呀，确实也累坏了。坐了一段车，车后来到不了，又走了一段，浑身上下骨头筋都酸了。找了这么一个很大的客栈。告诉伙计打点水烫烫脚啊，洗吧洗吧，擦吧擦吧，都准备齐了。告诉伙计来啊，准备点吃的。说您吃什么呀？上等酒席一桌。上等酒席您一人吃？对，我就一人吃。来吧，功夫不大，一桌上等的酒席摆上来了，好几十道菜。张三爷坐在这儿滋溜一口酒，吧嗒一口菜。伙计心说这人太有钱了，一人吃金饼金面呗，他竟然要这么些个菜。陪着旁边聊天啊，这大爷您是做什么生意的？嗯，都说你们这伙计眼神好啊，店里边走南闯北的哪儿都有，你瞧瞧吧，瞧瞧我做什么生意的。瞧不出来，看您这意思生意不小。您说说吧。我是做红货的。哦，红货生意，珠宝？不是，红货嘛，玉器。卖红货的吗？古玩字画。我红货？什么红货？血豆腐啊！您把这筷子撂下吧啊！您得卖多少血豆腐够这桌饭钱啊？谁告诉你的啊？我爱吃血豆腐，我是个憋饱的。为什么这么说呢？三爷这脑子里边来回转，心说在家里的时候喝酒跟我说过，出门在外必须往大处吹，要不人瞧不起你啊！我是憋饱的。我跟12个南蛮子，我们一起下南洋憋宝。哦，是啊，都憋什么了？可太多了，都是宝贝，有憋三筐的，有憋两筐的，这宝贝都论筐啊。您憋了几筐？我一筐不筐，没有啊，我就憋了一个宝贝。什么宝贝？翡翠的大叫驴，跟驴一边大，是一整块翡翠。我的天哪！伙计心说这是财神爷呀！啊。呼，太好了，来来来，我给您满上。打这儿起连续3-5天每顿饭都是一个人要一桌酒席。说吃剩下20来个菜没动，伙计说撤下来扣上盖儿，晚上给您腾一腾。不不不，撤了下去就不要了。哎呀，太有钱了。5天过去了，掌柜的被伙计叫来了。我说你疯了啊，他天天这么吃，他有钱没钱呢？您瞧瞧人家翡翠大叫驴啊。啊，怎么翡翠大叫驴啊？不是，他有一个翡翠的大叫驴啊，是不是掰个驴尾巴下来够你花3辈的，你知道吗？有钱。 掌柜的说，那我不管，你先把饭钱要来。来到这屋一说，三爷说没事，拿出50两银子压在柜上。来到柜上啪看看，看有钱没钱啊，您那一桌子菜不到1两银子，人家压这50两，那他吃吧。每天都这出，吃来吃去50两银子吃没了，又把那50两搁在这儿了啊。一边吃的天天伙计还问，怎么样，差不多了吧，您那大轿驴快送来了吧，啊，这还得些日子，还得些日子啊。简短结说到最后是分文无有，连嫂子这对金镯子全交给人家了。到这天掌柜就说，不行了啊，跟你那翡翠驴说去啊，账上钱都花完了，让他赶紧啊把驴尾巴撅下来送来啊。伙计来的这屋一说，您我们掌柜小店什么都没瞧见过啊，非得让您那再交点钱，您看您那翡翠那叫驴怎么着了，你别着急，明儿我就给你，明儿给你，好，明天吧。晚上又吃了一桌，撤下去关上门，点上一盏孤灯，张三爷对着孤灯眼泪下来了，哪有翡翠叫驴啊，明天天一亮我怎么见人家，嗯，上天无路入地无门，有家难奔有国难投，我张广泰我死了吧。把裤腰带解下来，往房梁上一搭，系了个扣，往上一担脖子，人可就吊上了。屋里点着灯呢，上吊着影子，整个的全映在窗户上边。掌柜的正好打外边过，一瞧，哟，挂上了。没进屋救人，腾腾腾两步来到伙计睡觉这屋，薅柏林给一嘴巴，呵，你那翡翠的驴上吊了，你知道吗？伙计一睁眼，什么？你要了？你趁这么些钱吗？你啊，你快去吧，上吊了。伙计来到这屋一瞧，我的亲娘啊，这个驴要了亲命了。一跺着腿把人送下来，紧跟着抹子新仆往下灌凉水。张三爷哎了一声，坐起来眼泪下来了，哎呀伙计，你是我的冤家对头，我救了你了，怎么还冤家对头啊，哎，我跟你说，我要一上吊死了就算是完了，你非把我救回来让我受这个活罪呀， 那我跟您这么说，你走了我也活不了啊，你欠了店里这么些钱啊，今天你上吊，明儿掌柜的就得把我勒死啊，啊，我救你不是救你，我是救我自己个儿，您怎么回事，快说吧，您那翡翠的叫驴还来了来不了了，哎，我跟你说实话，如此这般把事儿全说了。伙计点头，您呐值得同情，没别的啊，我有个办法，人呐不至于死，无非欠几十两银子嘛，啊，您有别的手艺没有啊，我会花钱啊，这不算，这不算啊，这不算手艺，这个您会点别的吗，我会练武术，他说会练武术，怎么呢，在妓院里住那些日子，每天呢红玉教给他啊，可是教他也没学会啊，三脚猫四门斗，简简单单的会点花拳绣腿，我会练武术。伙计乐了，这不结了吗，您出去打把式卖艺呀、啊、去年我们这店里住了一位，也是落魄在这儿了，得了一场病，掌柜的给他救活了，活了之后每天出去就这门口啊打把式卖艺，一年下来挣了有这么50来两银子，临走把单刀都落在这儿了，我给您找这口刀，明天开始您出去卖艺去啊，可有一样，您这大房子住不了了，给您找间小屋，上等酒席没了，咱们是金饼金面好吗，好吧，当天晚上归置好了，转天早上起来，伙计把刀找出来，给吧，您去练去吧。提着刀出来，找一热闹场所，哪儿热闹？北门吧。来到北门这儿，往这儿一站，呼啦抄一下子，这些个人全都围上了，好看热闹的居多呀。嚯，张三爷拿着刀耍吧，练吧，大伙站旁边看着，嗯，一边看一边咂么嘴，呵呵，好，什么玩意儿这是？嗯，好，嗯，看吧。都练完了啊，一伸手，各位给钱吧，给钱吧，哇、哦、全走了，就剩一老头抱着肩膀冲他乐，他过来了，给钱吧，给钱，昨晚尿炕还没揍你呢啊，什么玩意儿还要钱，哼，转身老头走了。光他一琢磨，这不灵啊，这招啊啊，想要钱都不给，我活不了，我还死了吧，哪儿死去呢，往那边去不远，开挖野地有一片坟地，我呀上坟地吧，噔噔噔噔噔噔噔，迈步来到坟地这儿，一瞧啊，这儿有一歪脖树，解下绳子来往这一搁，刚一搭脖子， 远处喊：“哎，上吊的，等会儿我，咱俩一块儿吊。”张广泰心说：“倒了霉了，上吊有旧伴的啊！”到跟前一瞧，是刚才啐他那老头。老头说：“你真缺德呀！啊，这坟地归我看着，你死这儿，我得打官司。这不让吊，去去走走走走走，解下绳子系好了。哎，好，回去走。”转身就走，走了有这么20多米，一拐弯，瞧见前边有河边，我这儿吧，跳河吧，我跳河一死是个好办法。站在河边一闭眼，准备往下跳，又打远处人喊：“哎，跳河的，等会儿咱俩一块儿。”噔噔噔到跟前一瞧，还是这老头。哎，这河是我看着的啊，你跳河这可受不了。张广泰一瞧，这怎么办呢？把刀给他了，你宰了我行吗？啊，你怎么着也得让我死啊。老头说：“你干嘛要死？”广泰把自己的事儿说了：“哈哈，我呀，不想死，可是不死不行了。”老头乐了：“不要紧的，你要是愿意活，还有活的办法。为什么你打把式卖艺挣不出钱来？你那能耐不济呀、啊！你要愿意的话，我教你，保管你换能耐啊，让你能成。那真的，老爷子，您教个我教给你啊！”跪在地下，哭通通磕了仨头，拜老头为师。老头乐了：“我还告诉你，我收你可以，你不能问我是谁，听见了吗？我教你能耐，掏一枪血给你，你不许问我是谁。你要是不答应，师徒我可不承认。”得嘞，老师，我同意啊，我不问您是谁。好，你跟我走。张广泰跟着老头走。这老头是谁啊？了不起，江湖上一位世外的高人，一位渡江赛达摩，一位武林的老前辈，一辈子所收了13个徒弟，第13个就是张广泰，12个叫马寿，到后来倒反石花岭，弟兄二人打开碧血诀，数歌的才引出一场兄弟大战。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快板书演员梁厚民，希望大家呢锁定频道，关注收听由小楼主持的这个欢乐群英会。
4: 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听完了郭德纲演播的单口相声《白犬坟》，感谢各位继续回到我们节目里来。有一段传统作品各位特别熟悉，叫做八扇屏。那下面咱们来听一段新编八扇屏。这是康松广、晋佩良合说，咱们来一起欣赏。
5: 哎，感谢朋友们的光临。
6: 哎，谢谢您。
5: 今天天气不好，
6: 可不
5: 还来了这么多热情的观众。
6: 不少啊，
5: 观众多，
6: 哎，
5: 演员也不少。
6: 那可不。
5: 哎，今天我看着演员呢，
6: 啊，
5: 有一特点。
6: 什么特点呢？
5: 年轻人居多。
6: 对了
5: 啊，你看刚才这几个节目，
6: 嗯，
5: 都是年轻人。
6: 是啊，
5: 他站在台上，你看欢蹦乱跳的，
6: 哎，
5: 一看就是活的。
6: 哎，可不活的吗？
5: 就是一看就那么活泼。
6: 这话对，
5: 像您就不行了。
6: 我怎么不行？
5: 您跟他们不一样。
6: 我是，
5: 您就显着岁数大。
6: 啊，倒是
5: 往这一站，您看呢就不像活的。
6: 你这告，你这告别来了，你
5: 不像他们那么活泼。
6: 说清楚了，
5: 你是不是岁数大啊？
6: 是啊，
5: 比他们老吧？
6: 老多了。
5: 今年10000几啊？
6: 10000。
5: 啊？
6: 哪儿那么大呀、啊？
5: 没有啊。
6: 嘿，
5: 多少？
6: 昨天刚过完生日。
5: 哦，
6: 9700。
5: 9700。
6: 嗯，
5: 比王文林小一轮。王文林我记得是9782，好像是。他跟我说属那羊驼的，你们都是，是不是啊？
6: 行了
5: 啊，有多少多少？
6: 我才52岁。
5: 50多呀？
6: 啊，
5: 反正我看您比以前老了。
6: 那可不一天天长
5: 的。我看您特面熟。
6: 是啊。
5: 啊，您怎么称呼
6: 我
5: 啊？
6: 靳佩良。
5: 叫什么？
6: 靳佩良。
5: 哎呦，你叫靳佩良啊？
6: 啊。
5: 嘿呦，多亏问问，您看我差点认错人。
6: 您把我当成谁了？
5: 我以为是宋祖英呢。
6: 这不。这什么眼神？
5: 哎呦，马虎了，没看清楚。
6: 你太……
5: 我真看见面熟
6: 啊！
5: 想起来了，
6: 哦，
5: 我上你们家去过呀？
6: 是吗？
5: 哎，我一朋友跟您住对门，对不对？
6: 哦、
5: 你们都住在哪儿？我想想啊，
6: 哦，
5: 住那个宣武医院那个太平间里。
6: 哎，有活的好好住太平间的吗？
5: 就离宣武医院不远，那叫太平
6: 太平街。
5: 对呀、啊，我说就是太平间。没错错啊，
6: 太平街，
5: 没错，太平街，太平街。
6: 你啊
5: 啊，
6: 最后一重音呢
5: 啊，
6: 要突出啊。
5: 怎么说？
6: 这么说啊
5: 啊，
6: 太平街，
5: 太平街。
6: 哎，对了，
5: 超凡了吧？
6: 我搁那猜，
5: 太平街没错。
6: 那可不吗？
5: 我没记错
6: 啊。
5: 哎，太平有个太平
6: 啊，
5: 还巧了，我记着啊
6: 啊，
5: 那回去好像你们全家人都在呢。
6: 是啊，
5: 啊，我记得是几口人来着？你们家？
6: 我们家
5: 啊，
6: 四口人。
5: 哦，对对对，我记得也是四口。
6: 哎，
5: 有你，
6: 对，
5: 你表嫂，你二舅，你小姨子，
6: 这四位能过在一块儿吗？
5: 没错儿，我记得你二舅跟你小姨子还是双胞胎。
6: 哎，这更不像话了，这个，
5: 不是有双胞胎没有吧？谁双胞胎？
6: 您说那双胞胎
5: 啊，
6: 是我闺女跟我儿子，
5: 不是四口人吗？
6: 对呀、啊。
5: 还有，
6: 你讲我
5: 啊啊，
6: 我媳妇儿
5: 啊，
6: 我这俩孩子，
5: 哦，这么四口人，
6: 好不嘛？
5: 你看，你看，还是您记性好。
6: 那可，这爱记性什么事？
5: 哟，我这记性不行。
6: 是啊，
5: 老忘事儿。我认识您，刚才我问您，您叫什么来着？
6: 靳佩良，
5: 是不是？我把您当成谁了？
6: 宋祖英。
5: 你看没有？就这俩人
6: 啊，
5: 我老给弄混了。人我电视上都见过，
6: 哎，
5: 一个是说相声的、啊、一个是唱歌的。
6: 对呀、啊、
5: 可这个人跟这个名字呀老对不上号，分不清啊，哪个姓靳，哪姓宋，
6: 哎，
5: 哪叫佩良，哪叫祖英，哪是男的，哪是女的。
6: 嗯，
5: 我跟您这么说吧，侄媳妇。
6: 哎，对，哎，你先把这性别闹清楚了。
5: 性别我就得问您了。
6: 问我
5: 啊，一个说相声的，一个唱歌的
6: 啊，
5: 您说这俩哪是男的呀？
6: 说相声是男的，
5: 他姓什么呀？
6: 姓靳。
5: 哦，叫靳祖英。
6: 那哪来靳祖英啊？
5: 什么祖英啊？
6: 宋祖英。
5: 哦，说相声那叫宋祖英，
6: 可不嘛。哎哎、
5: 嗯，
6: 就让你带沟里去了。
5: 不是说
6: 唱歌的叫宋祖英。
5: 谁问你唱歌？我说你说相声的叫什么？
6: 靳佩良啊。
5: 那你叫什么呀？
6: 我叫靳佩良啊。
5: 哦，你也叫靳佩良？
6: 这
5: 你跟那说相声的重名，都叫靳佩良。
6: 我跟那靳佩良是一个人。
5: 跟靳佩良是一个人？
6: 哎，
5: 跟宋祖英呢？
6: 宋祖英是俩人。
5: 哦，宋祖英是俩人。你这么说我就明白了。
6: 哎，
5: 就唱歌那个
6: 啊，
5: 拉美的拉，拉美的拉。
6: 对对，就是他。
5: 他叫
6: 宋祖英。
5: 还有一个宋祖英呢？
6: 没了。
5: 哎，你不说宋祖英是俩人，那个宋祖英呢？
6: 不，你这说的我有点糊涂了。
5: 不是，你不是说那宋祖英那俩人那哪儿去了？
6: 不，我说靳佩良跟宋祖英是俩人。
5: 靳佩良跟宋祖英是俩人，
6: 可不嘛？
5: 宋祖英跟靳佩良呢？
6: 那是一个人。
5: 哦，
6: 嗨，也是俩人。
5: 什么？
6: 也是俩人？
5: 也是俩人。
6: 哎，
5: 那就四个人了。
6: 怎么？
5: 你看靳佩良跟宋祖英几个人？
6: 俩人。
5: 宋祖英跟靳佩良几个人？
6: 俩人。
5: 这不四个人了吗？没错呀、啊。
6: 还没，您听我说，您没听明白、
5: 啊。我怎么不明白啊？
6: 靳佩良、宋祖英
5: 啊啊啊！
6: 宋祖英、靳佩良，
5: 嗯，
6: 这不一样吗？
5: 哦，他这一样啊！
6: 哎，对，
5: 你怎么不早说呀？一样
6: 啊，
5: 就是靳佩良就是宋祖英，
6: 不对，
5: 宋祖英就是靳佩良，
6: 也不对。
5: 哎，你不说一样吗？这俩，
6: 这个话一样
5: 啊，
6: 人不一样，
5: 话一样，
6: 哎，
5: 人不一样，
6: 不一样。
5: 这怎么意思啊？我怎么听不懂你这楼话呀？不是你这。

0: 都怨我，
1: 不都怨你，
0: 不这不你问的我吗？
1: 是我问你了
0: 啊！
1: 我问你，你不能胡说呀，对不对啊？
0: 我没
1: 一会儿一个人，一会儿俩人，
0: 啊、
1: 一会儿改四个人了，来回来去跟我兜圈子，要不说你们演艺圈里乱呢，你这
0: 乱就乱在你这儿，
1: 我不乱呢，
0: 还不乱？
1: 再说我也不是演艺圈的呀，你看看这娱乐新闻。天天是你们演艺圈这点事儿
0: 啊
1: 啊！这明星跟那明星好了，今儿要不是好不到仨月，又找那明星去了，也没登记结婚，就住在一块儿去了。你说这叫什么呀？这个
0: 人家那叫同居，
1: 叫什么？
0: 同居，
1: 那叫同居。
0: 对了，
1: 你跟谁同居呢？
0: 我跟我媳妇儿同居。
1: 你媳妇儿叫什么呀？
0: 她叫……你就别问她。你再往里吃，这俩人还闹不清楚。你再往这，
1: 我怎么闹不清楚啊？我闹清楚了，
0: 闹清楚了，
1: 闹清楚了。
0: 我是谁？
1: 傅谷英啊！
0: 这不，你这都说不清楚，你
1: 我说清楚了，
0: 还说清楚
1: 啊？你是你说不明白啊？你
0: 不，我跟你说啊，
1: 啊，
0: 我说得很清楚。
1: 你说清楚，我能听不明白吗？
0: 你脑子有毛病！
1: 你要这么说呀，
0: 啊、
1: 你才有毛病呢！
0: 哎，
1: 这个不像话了、
0: 哎！我跟你说啊，
1: 你不能大胆！
0: 你说你这么大岁数，
1: 咱可说的挺好。
0: 你上来，
1: 你上来！
0: 我
1: 一个人俩人，一会儿变
0: 不是，他是这样。
2: 你表达能力也太差了！
0: 你说你这么大，
2: 你还相声演员呢？
0: 我跟你说的很清楚，他不是
2: 四门功夫，一点都不会啊！说学逗唱哪样你行？说说不了，唱唱不了，学学不会。
0: 别说了。那怎么了？你说这个人，你说说，这么大岁数了，
1: 你吓我一跳，
0: 我吓死你！我告诉你，我走到哪儿都有人围观，就这月份，我照样得戴着口罩，戴上墨镜，戴上帽子。为什么你知道吗？就是怕人围观，你不认识我，啊？打听打听，最可气的啊，把我当成宋祖英，这不拿我开心吗？我是个男的，怎么了呢？这是，我告诉你啊，我告诉你，你在这调皮捣蛋、胡搅蛮缠，我就把你轰出去。哎，你还别不服气，我就把你轰出去，你信不信？太可气了，简直我刚，岂有此理吗？这继续会告
1: 别嚷什么你嚷什么呀？你逮着理了是怎么着？
0: 我当然有理了。
1: 有什么理啊？就刚才你这堆话就只俩嘴巴，
0: 我哪句错了？
1: 哪句我都替你害臊。哎，大言不惭张的，我是名人，我就不明白，你怎么能算名人？啊？
0: 我上过电视，
1: 上电视就算名人？
0: 对了，
1: 上那《法制进行时》的人多了，
0: 哎，
1: 那都是名人吗？啊？哎，观众都认识我，你不认谁认识你？
0: 那你
1: 打听打听哪位认识你？咱都不认识了吧？是不是不认识啊？你看看，全没人认识你啊！嗯，
0: 挑动群众。
1: 我是名人，我到哪儿都有人围观，哪儿围观过呀？
0: 那可不，
1: 哪儿围观过呀？还别说，真有一回围观了，在哪儿？超市。为什么围观呢？
0: 啊，
1: 他摸着女的手来着。
0: 哎，
1: 而鸡蛋打折，一斤便宜两毛钱，几个中年妇女那儿买，
0: 啊，
1: 他也跟着抢，你倒看清楚了吧？瞎模糊眼的上帝一抓，把人手抓住了，自个儿还琢磨呢，哎，这鸡蛋怎么那么软和啊？
0: 嘿，
1: 人女的一喊抓流氓啊，呼啦，保安给围上了，摁地一通臭揍，那叫围观呐。这多好说，最可气就那句，
0: 哪句啊？
1: 啊，把我当宋祖英了啊！你这是拿我开心，这是拿你开心呢？啊，这是拿你开心吗？告诉你，我这是抬举你呢，懂吗？你跟宋祖英怎么比啊？

0: 啊，你跟宋祖英呢才是名人呢，家喻户晓啊。你上新浪微博看看，宋祖英粉丝380多万，你呢76个，还是花钱买的僵尸。你跟人宋祖英怎么比？人家宋祖英年轻漂亮，
1: 嗯，
0: 瞧你这脑袋长得跟那猕猴桃似的，
1: 嗨，
0: 这脸盘还比宋祖英呢。哎，别说，这脸盘还真有一个地儿像宋祖英。
1: 哪儿像宋祖英？
0: 那下巴颏。
1: 哦，像他下巴颏。
0: 像脚后跟。
1: 脚后跟像吗？
0: 我拿你跟宋祖英搁在一块儿，这为了提高你的知名度啊，我是好心好意呀，这不是捧你吗？
1: 哎，
0: 你怎么好赖不懂啊？黑白不分呢，把好心当成驴肝肺。啊，你给我解释解释。
1: 不，您
0: 别的咱不说，你就说你怎么算名人，谁认识你？
1: 您还真生气，这
0: 完不了。
1: 人家感觉真是好意，我呀错怪人家。
0: 什么人呢？你说你，
1: 先生，别往心里去，别往心里去，行吗？
0: 干嘛？
1: 我这人这么多年您不了解吗？有嘴无心，想还没过脑子当说出来了，就跟那小孩似的啊。
0: 你把我气坏了。
1: 别生气，别生气，行不行？您呢就打我当个小孩子，行不行？
0: 拿你当什么？
1: 小孩子。
0: 小孩子
1: 啊？
0: 你也配？
1: 嗨，我连小孩都不如。
0: 小孩子你哪比得了啊？那是几位名人呢？
1: 哪几位名人
0: 不知道
1: 啊？
0: 我说说你听听。
1: 您说。
0: 在想当初。
1: 这想当初怎么回事？
0: 过去的事儿。
1: 哦，还几位古人。
0: 想当初宋朝文彦博
1: 啊，
0: 幼年到有扶求之志。
1: 对，
0: 司马温公到有破瓮救儿之谋。汉孔融4岁让梨，懂得谦逊之礼。十三郎5岁朝天，唐刘晏7岁举翰林。
1: 对，
0: 汉黄香9岁温习奉亲。秦甘罗12岁身为宰相，吴周瑜13岁官拜水军都督，统帅千军万马，执掌6郡81州之兵权。
1: 哎，
0: 吃苦肉献连环计，东风借凋零，火烧战船，杀得曹操望风鼠窜，险些命丧江南。虽有卧龙凤雏之相帮，那周瑜也像小孩子当中之魁首。就这几个小孩子，你能比哪个？
1: 哪个我比不了。
0: 你比了周瑜吗？
1: 我就比带鱼。
0: 那什么叫你是名人呢？
1: 您没完了。
0: 一个说相声一唱歌的，一个男的一个女的，你都说不清楚。
1: 我说得清楚。
0: 男的是谁？
1: 靳佩良。
0: 女的呢？
1: 宋祖英。
0: 年纪大的是
1: 靳佩良。
0: 年纪轻的
1: 宋祖英。
0: 那个子高的
1: 靳佩良。
0: 个子矮的
1: 宋祖英。
0: 那说相声的叫
1: 靳佩良。
0: 你叫什么？
1: 宋祖英呀。
2: 刚刚一起收听到的，这是康松广、靳佩良合说了一段新编八扇屏。本期的欢乐群英会到这里又要结束了，希望您各位在明天的同一时间依然记得锁定频率，关注收听我们的节目。回见您老几位。
3: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2: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4: 大伙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晨，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0: 7月7日，卢沟桥日军炮轰宛平城，国民党29军进行反击的时候，周恩来、博古、林伯渠正在飞机上，他们应蒋介石之邀前去庐山与蒋再次谈判。
1: 全国战端已知，我就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投土抗战之责。在和平根本绝望之前一秒，我们还是希望和平的。
2: 如与其他国家联合行动，苏联愿意加入。
3: 满洲国已成立6年，将来不免有国家承认。
4: 这个嘛，日本军部意见不同意，其在华前途未见多光明。
0: 进入9月后，因华北华东战争形势日渐危急，这时蒋介石对日虽仍寄希望于大国的调停以求和平，但因上海和华北的战局恶化，不得不对中共以上要求一一做出让步。
3: 此次中国共产党发表之宣言，即为民族意识胜过一切之力争，欲以为无人革命所争者，不在个人之义气与私见，而为三民主义之实行，在存亡危急之秋，更不应计较过去之一切。
0: 蒋介石为什么如此固执？难道他不知道红军的加盟，抗战力量会壮大吗？
5: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6: 一路听天下。
7: 没精力看电视，
8: 没人陪看电影，
7: 没时间看小说。
9: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第17集，周恩来走后，蒋介石立马叫来侍从秘书
3: 丁沟西恩朱长官、胡副长官，日军近期只能发动大规模行动，西北各军今后主要任务是全面进围，陕北进围。
0: 天哪，爱护共党的声音还在绕梁呢。这时候共产党的发展和壮大已经让蒋介石食量大减了，如果不立即采取措施，后果不堪设想。然而历史已不允许他下定消灭共产党的决心了，日本人的威胁依然存在，对共产党只能限制削弱。华北地区无论是政治还是军事，他都无力加以控制，提出控制共产党军队或合并共产党都过时了。

0: 而中共的军事和政治影响力又有向南发展的趋势，这又如何是好？军事压迫能有多大作用？他对此也深表怀疑。华北已成既定事实，千万不能让华中也变成共产党的天下。蒋介石的注意力渐渐移向了华中。6月12日，国民党第27集团军奉蒋介石密令，派兵包围了新四军平江嘉义镇通信处，惨杀了新四军参议涂正坤、八路军少校副官罗子明等六人。历史字典里又多了个平江惨案这个条目。这六个人中有四人是被活埋的。围绕这一事件，国共两党进行了一场牵动全局的智斗。平江惨案发生20天后，周恩来于7月2日电告陈诚，
1: 向蒋介石下令查明事情真相，把此事提到可能导致国共关系破裂的高度认识。
0: 为什么中共单单看重平江惨案？在此之前，死人的事件发生过不下10起了。这是因为平江惨案是军队制造的，杀人手段又极其残暴。为什么隔了20天才提出这件事呢？因为6月30日，国民政府明令公布了防止异党活动办法，平江惨案恰能作为有力的回击武器。7月19日，陈诚电赴周恩来，
1: 嘉义旧土匪现在不乱，在地方四处抢劫，枪杀国军来往官兵，密室抢劫。27集团军派队前往鸟办，该匪主力当即起猛烈抵抗，受波激战，互有伤亡。涂正坤等召集土匪，扰乱后方，枪杀国军，蔑视侥幸，危害敌方，实属目无国法。该集团军派兵前往搅拌，维持后方治安，系适当处置。
0: 双方各执一词。7月22日，周恩来致电陈诚近千言，隶属新四军通信处攻击，从陈诚电中找出8处漏洞加以反驳，再请第九战区派员与叶剑英一同前往调查。同时，周恩来、叶剑英又写近2000言檄文，电告军令部部长徐永昌和军委各部长官，要求主持公道。过了6天，不见国民党方答复。7月28日，周恩来、叶剑英再电军政部部长何应钦和军委各部长，恳请派公正大员前去详查，此电仍泥牛入海。至5月底，报纸也发表了文章，电报也打了5封，此事仍无结局，僵住了。毛泽东在这个关键时候站了起来。8月1日，延安各界人士及群众数千人举行集会，追悼平江惨案死难烈士。毛泽东在会上发表了必须制裁反动派的演说。
2: 这样一件杀死抗日同志的大事，由谁出来过问呢？这件事应该由谁出来过问呢？如果在陕甘宁边区发生了这样的事情，我们的高等法院早就出来过问了。这是什么缘故呢？这是因为中国不统一，这样下去中国就不得了，抗日的人会统统被杀，杀抗日的人，这是什么意思？这就是说中国的反动派执行了日本帝国主义和汪精卫的命令，准备投降，所以先杀抗日军人，先杀共产党员，先杀爱国志士。
0: 当日追悼大会发通电至全国，蒋介石自然也收到一份，不过他还是把这件事冷处理掉了。之后共产党一方也没再提此事。共产党不用再提此事了，因为这一个回合他们大获全胜，全国都知道有个平江惨案，抗日的共产党部队被国民党军打掉了，国民党不得不把刀锋藏一藏。一波未平又起一波。河北张荫吴部企图进攻冀中一分区八路军，还没行动，张的命令就被八路军缴获了。铁证在手，共产党自然要向蒋介石讨个说法。9月里，德军以突然袭击的方式攻入波兰境内，

0: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欧洲战场爆发了。蒋介石喜出望外，一边布置军事上的冬季反攻，等待第二次大战扩大到英美苏等大国头上，好寻个同盟者，一边重新考虑政治解决国共军事冲突的办法。9月13日，王明博古出现在蒋介石的会客厅里。
1: 恩来怎么没来啊？
2: 恩来骑马摔伤了手臂，去苏联治疗，一时怕回不来。
0: 7月10日，周恩来骑马到中央党校做报告，恰恰第一夫人江青在外跑马，恰恰在这个时候，江青的马因狗叫受惊，失了控制，迎面奔向周恩来和他的坐骑，周恩来当场坠地，右臂骨折。他坚持处理完平江惨案的后事，于八月初复苏疗伤。周恩来去苏要乘飞机，蒋介石不会不知道这件事。
1: 骑马太危险了，怎么不坐车呢？我找你们来是想设法彻底解决一下军事纠纷问题。
3: 上月我们请求你废止防止异党活动办法，没有回应，这个根本问题不解决怎么办？
1: 是有这么个文件，可是我没最后批准嘛。
2: 很多地方都在实行了，要不然军事冲突不会这么多。
1: 双方都有原因而已，那个办法我没批准。
2: 委员长，共产党的力量，军事也好，政治也好，经济也好，都不能和国民党比，能活下去就不错了，怎么能也绝对不希望进攻国民党，倒是有人企图消灭八路军呢。
1: 有这回事？
0: 博古掏出一份物证递给蒋介石。
3: 委员长，这是河北民军司令张英吴下发消灭八路军的密令，请你过目。
0: 蒋介石认真看看，顺手放在日本式茶几上。
1: 这事我不知道。
2: 那这个张英武胆子可太大了，居然背着你做这种事儿。
1: 你这是什么意思？我以领袖人格担保，我不知道这件事。你们呀，以后要注意大问题，不要总想占小便宜。我若把你们当敌人，还会约你们来商量吗？下一步，我派专人和你们细谈。
0: 4天后，毛泽东在延安接见了中央社、扫荡报、新民报三位记者，畅谈抗日形势和治国方略。
4: 你们知道共同抗日的军队叫做友军，不叫做义军，那么共同抗日的党派就叫友党，不是义党。抗战中间有许多党派，党派的力量有大小，但是大家同在抗战，完全应该互相团结，而绝不应该互相牵制。
0: 毛泽东在友义两字上做出了漂亮文章，这恐怕是制定文件的国民党幕僚始料不及的。门与海伦可以导致一场长达10年的特洛伊战争，一个温暖的词可能会团结一支不可多得的力量。毛泽东这篇文章无形地煽动了其他更弱小党派的愤怒，国民党方面缺乏这种精通中国语言的政治天才。既然这个文件也是针对共产党的，何不来个痛快直说共党？一字之差竟把别的党派也一并扫到共产党一边了。毛泽东话锋一转，说出了后来家喻户晓的一段名言。
4: 但是任何方面的横逆，如果一定要来，如果欺人太甚，如果实行压迫，那么共产党必须用严正的态度对待之。这态度就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
0: 从蒋介石和毛泽东的谈话可以看出，此时的国共合作已经到了双方不可以再做让步的危险地域。10月间，程潜提出一个初步解决方案，蒋介石怕鞭长莫及，把共产党立刻逼到对立面，主张做适当让步，以阻止自由发展。下旬， 何应钦主持拟定了第十八集团军扩编案甲乙两种。甲案同意十八集团军扩为三军六师三个新编旅，增加月费30万。乙案同意十八集团军扩为三军六师三个补充团，增加月费20万。两岸的附加条件除强调统一于中央外，又加驻地由军委会指定一条。11月中旬，何应钦与叶剑英进行首轮磋商，何提出中共军队不得在华北擅发纸币，中央有权派人到八路军中去，之后拿出正式的三项条件，在何提条件里没讲附加条件。叶剑英表示，
3: 钞票问题成为地方政府问题，待济南行署和河北省府矛盾解决后，八路军代表参加河北省府后，方可过问此事。八路军已达22万人，扩编三个乙种军仍不能编完，请准予扩编三个甲种军9个甲种师。
0: 谁知在这个节骨眼上，西北又起风云。11月20日，蒋鼎文以中共陕北河防薄弱为理由，调所属骑兵20师进入陕甘宁边区。次日，蒋鼎文再令28师装成保安队，夺取了陕北七里镇等战略要地。中共中央于同日急令再进王振之359旅回援陕北，陕北内战一触即发。蒋介石得知王振率部入陕，深为震惊。此时华中正在进行反攻，如西北一乱，局面就不好控制，忙派张冲约见博古，要共产党令王振旅回晋。其实蒋介石这是放一个气球试试风向，如果王振旅回晋，共产党就是虚张声势。11月25日，张冲见了博古，传达蒋介石旨意后，又提出
1: 根本上解决问题，最好划定一定区域，使部队不致犬牙交错，引起双方之疑忌，酿成冲突。
3: 怎么划分区域呢？
1: 可以划河北、察哈尔、热河及东北给你们。
0: 博古怕是迷魂汤，没敢表态。
3: 淮南兄此意甚好，我立即报中央商量，只是这么大的动作，贵党一时能有个统一意见吗？
1: 内战打不得，这是蒋先生可以做主，我可设法说他同意此意。
0: 如此一时行，不是柳暗花明了吗？且慢，晋西北12月事变发生了，我们先看看阎锡山抗战2年来的表演。阎锡山可谓近代军阀之中典型中的典型，几十年征杀，他在各种势力中纵横捭阖，像一艘沉不掉的航空母舰，每一个时期都可以看见他列在前排的醒目的桅杆，依靠存在就是真理，需要就是合法的处事信条，他就能把山西这个独立王国不可思议地支撑了近20年。抗战爆发后，阎锡山表现积极，采取联共拥蒋策略，一度把山西绥远变成了全国抗战的旗帜。忻口太原战役时期，他获得了从未有过的好名声，同时他惨淡经营的晋绥军也损失了70%。1938年3月，临汾失守后，阎锡山开始念投降经了。他对校尉级军官训练团训话时嘱咐，
5: 蒋先生的脑子里绝无什么抗战的意思，今日面对的只是怎样妥协。我们要看清形势，比如眼看天要下雨，我们就要赶紧准备雨伞藏帽，否则落了人后就成了落汤鸡。
0: 同年6月，他对军师级军官嘱咐，
5: 不应该再和敌人死拼了，要不然再有3个月你们就全完了，这个会就成了预先给你们开的追悼会。抗战以来我们差不多抗光了，唯独八路军不但没减少，反而增加了，加上同盟会、决死队和八路军合作，今后还有我们立足的地方吗？
0: 1939年3月，他在黄河西岸宜川县丘林村高级干部会上，阎锡山提出无条件存在，对亲信解释，
5: 我们必须具备以下3个窟窿才能存在。第一个是日本人，

0: 第二个是国民党，第三个是共产党。因为日本人力量最大，咱们必须费力经营好日本这个窟窿。王先生出走哪里是当汉奸啊，不过是政见不同罢了。我如回太原，日本人还不交营60里。
1: 1939年11月1日，阎锡山以其下属13集团军总司令兼19军军长王建国、6集团军总司令兼61军军长名义，派人去和日本人谈判投降。条件是日军帮助晋绥军消灭山西境内的八路军和决死队，发还其部下高级将领在日战区的财产，他愿意在山西作为日军和国民党军八路军的一个屏障。日本人基本上全部答应了他的条件，但要求他像汪精卫那样发通电。阎锡山权衡良久，没敢立即答应。阎锡山当然知道，要是真摊上个汉奸帽子，比戴顶绿帽子还要难受，弄不好就遗臭万年了，还不想立马吊死在日本这棵树上。他做的是这样的梦：
0: 我名分上还在抗日，实际不抗日，保全名节，在日本人的保护下清理好山西这块自留地，继续做土皇帝。
1: 他虽没答应发通电投降日本人，但决定做个态，拿个样给日本人看看。11月底机会来了，按蒋介石的部署，要在年底发动全国性的冬季反攻，以求得西方大国卷入中国事变的可能性。12月1日，阎锡山命令新军决死二纵队于12月5日向灵山霍县破袭同蒲路，同时令嫡系部队做预备队跟进，企图把新军前后夹击歼灭，求得和日本人讨价还价的资本。谁知决死二纵队拒绝执行这一命令，阎锡山图穷匕首现，当即宣布决死二纵队叛变，通令全国进行讨伐。新军是阎锡山和共产党合作的产物。1937年底，阎锡山的晋绥军溃不成军之时，求薄一波帮他建立一支新军队。到1939年底，这支部队已经发展到4个纵队、50个团、50000余人，受阎锡山和共产党双重领导。共产党当然不能坐视山西新军被歼。12月7日，八路军晋西支队立即和决死二纵队一同抗敌。12月16日，阎锡山又令赵承绥第7集团军参加作战。中共中央军委于12月23日电令八路军120师派得力指挥员到新军帮助指挥作战。12月31日，中共中央再令八路军358旅及晋西北新军立即集中，贺龙、关向应也回兵晋西北。1940年元月11日，八路军和新军开始反击，连克临县、杨集镇等地，至此晋西北地区完全被共产党控制。阎锡山偷鸡不成蚀了米，只好答应和共产党谈判，划界而治。山西战争正酣的时候，蒋介石又放出一只气球。12月16日，国民党97师以突然袭击方式攻占了原为国共双重政权的甘肃宁县和镇原，这一变故使国共双方的谈判人员再次失业了。朱德连电蒋介石，强烈抗议这种犯规行为，蒋介石哪里管这些。他在12月18日的日记里这样写：
2: 朱某抗议不过是虚松动向，正在声威，实恐我大军进久也。
1: 令他感到遗憾的是，他和他的属下这时还没有造出一个彻底消灭西北地区共产党的总体计划。然而他高兴得有点太早了。12月下旬，山西新军在八路军的配合下，不但跳出了重围，似乎还准备组织大规模的反击。他不得不重新审视西北的局势。日本在山西尚有3个精锐师团，一直对战略要地中条山虎视眈眈。日本人若拿下中条山，西安又少了一个屏障。如果西安再陷日军之手，四川门户就开了一个。要剿西北共党，只能动用防守潼关一线和中条山一线的几十万大军。

0: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1: 一路听天下。
2: 没精力看电视，
3: 没人陪看电影，
2: 没时间看小说。
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4: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 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0: 7月7日，泸沽桥日军炮轰宛平城，国民党29军进行反击的时候，周恩来、博古、林伯渠正在飞机上，他们应蒋介石之邀前去庐山与蒋再次谈判。
1: 如果战端已知，那就地不分南北，人不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投土抗战之责。在和平根本绝望之前一秒，我们还是希望和平的。
2: 如与其他国家联合行动，苏联愿意加入。
3: 满洲国已成立6年，将来不免有国家承认。
4: 这个嘛，日本军部意见不同意，其在华前途未见多光明。
0: 进入9月后，因华北华东战争形势日渐危急，这时蒋介石对日虽仍寄希望于大国的调停以求和平，但因上海和华北的战局恶化，不得不对中共以上要求一一做出让步。
3: 此次中国共产党发表之宣言，即为民族意识胜过一切之力争，予以为无人革命所争者，不在个人之义气与私见，而为三民主义之实行，在存亡危急之秋，更不应计较过去之一切。
0: 蒋介石为什么如此固执？难道他不知道红军的加盟，抗战力量会壮大吗？
5: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6: 一路听天下。
7: 没精力看电视，
8: 没人陪看电影，
7: 没时间看小说，
9: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第18集，熊掌和鱼不可兼得。再说阎锡山是什么货色，蒋介石清楚得很，只要是赚钱的买卖，阎锡山都敢做。阎锡山之所以没学汪精卫，一因背后几十万大军牵制，二因前面还有八路军牵制。如何共党在西北重开战火，河北山东这八路军必然会像王震一样西撤入陕，那时将是阎锡山投日的时候了。稍安勿躁，还是继续打打嘴巴官司吧。1月4日，何应钦约见了叶剑英。
10: 边区近来发生的事情令国人心寒，边区在民国26年冬天行政院就通过了。
11: 所谓边区，委座从来没有承认过。
10: 何部长太健忘了吧。行政院333次会议通过此案后，只是因为人选未取得一致才未实行，此事是你知我知的事，没必要隐瞒。
11: 去年2月，你们林祖涵致函行政院，说是18县，现在却要求23县，自相矛盾嘛。陇东之事发生在王震吕西渡之后，阎长官并没下令让王吕移动，此事不解决，别的事儿怎么好谈啊？
10: 其二师不入边区，王吕自然不用移动。今闻中央想调高贵资军入陕北，果真这样，问题就更复杂了。
11: 委员长的意思，这些事儿都可以商量解决，具体你找张淮南，王吕一定要东渡。
0: 第二天，张冲一见叶剑英就直截了当开口，
12: 王吕要先回河东，要敷衍一下委员长的面子。
10: 淮南兄，王旅当然可撤。你看看边区周围，云集几万中央大军，半月前已占宁镇两城。王旅回保边区，已感兵力不足。中央如答应我们提的条件，王旅自可回防。
0: 六日，张冲再见叶剑英，称何应钦已下令停止陇东军事行动，边区问题因三省当局反对，是否需另想办法？叶剑英一口回绝了。隔了三天，蒋介石略作让步，却把边区18县改为14县，叶剑英仍表示难以接受，谈判再现僵局。1月10日，毛泽东提议召开政治局常委会研究对策。
3: 刀高一尺，魔高一丈，我们不能再退让了。23县，一国也不能少。中国除了双县长、双专员，贻笑中外。
12: 一定要强硬起来，干脆要求朱老总兼河北省主席，不要陆征林，不要石友三，也不要庞炳勋，再请令贺龙为察哈尔省主席，那里的友军都跑光了。
3: 边区和军队是根本，军队必须三军旧时，22万人，每人月饷20元，不算多。
12: 陇东事情必须让他们立即给答复，不恢复去年8月状态，王旅不能撤。
3: 陇东要针锋相对，他抓我们一人，我们至少也抓他一锅，来而不忘非礼也。
0: 这样强硬的条件，国民党自然难以接受。1月19日，张冲拿出了国民党最后定案。
13: 边区改行政区，县属15个，18集团军扩军3军6师，王旅至少部分东渡。
0: 王旅至少部分东渡，又谈了7、8次，仍没谈拢。毛泽东对这种毫无结果的谈判厌倦透了。
3: 现在已不是3年前了，为什么还要让人鼻息过日子呢？抗战2年半了，国民党损兵200万，而我们的力量却增加了近10倍，高明和愚蠢早分出来了。只要不和你们彻底撕破脸，我行我素，你又奈何了我？日本人也就这的能耐了，弹丸之地行兵数百万远征，马上就会山穷水尽的。
0: 只要蒋不公开投降日本，他也不可能发动大规模的内战。2月10日，他提出了如下近期目标：
3: 倾尽全力把整个华北直至皖南江南置于共产党的管理之下。为此目的，陈毅部要扩大军队50000，猛烈发展苏北，其在江南一部要向淞沪、沪杭、苏嘉3县发展，争取越过沪杭路，沿着海边。向英部也要扩军，巩固皖南。皖东湖副部要努力争取经营江苏一部地域。我中我东理县念部要扩军30000，建立民主政权，如诚如淮部袭扰，即歼灭之。彭学峰部要确实掌握淮河一泊、陇海路一南，西起开封，东至海边整个地区，至少应扩军40000。陈光、罗荣桓、徐海东、朱瑞等部扩大军队150000，坚决消灭沈鸿烈，坚决建立政权，造成华中与华北的战略枢纽。朱德、彭德怀向京东南发展，聂荣臻等部求保舞台、冀中，萧克部求保平西，霍龙等部以经营京西北及绥远为目标，经察冀绥等省以巩固为主，从巩固中扩大之。陇渝苏俄皖等省以扩大为主，从扩大中巩固之。
0: 这个计划如果画在中国地图上，我们可以发现共产党的目标是经营东北以外的所有敌占区。无论从中日战争的进程看，还是从国共力量消长到最后争天下的过程看，毛泽东这一设想的实力之远、价值之大，同时代再无第二颗脑袋可以仿制。一支幼师终于长大了， 一头睡狮终于醒来了。一个巨人终于脱离了纸上谈兵的束缚，要在几百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挥舞如传大笔，书写他平生最为得意的诗篇了。毛泽东始终对最后赢得这场战争充满信心。
10: 眼下蒋介石投降的可能依然存在，等他投降了，用什么担起拯救中国的责任呢？武装地盘活在广袤的黄土地上，世世代代生息不止的人民，只有依靠他们才能达此盟定。
0: 至此，指点江山的豪气，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的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自信，化作绵亘不绝的内力，带着他的双腿开始朝着黄金铺路的地方行走了。日后从他这个恢宏的计划里走出了十大元帅、十大将和57位上将军。毛泽东的指令下达第二天，刘伯承、邓小平等部开始实行这个计划了。1939年底，山西事变尚未了结，驻扎在济南的石友三趁火打劫，派部队多次进攻八路军，占了不少便宜。1940年1月底，石友三、孙良诚、高树勋三部近20000人集结于南宫和关城地区，伺机向八路军发起大规模的进攻。2月11日，八路军129师主力及友邻部队25个团20000余人以突然发起方式向顽军进攻，双方激战6天，八路军歼石友三部5000余人。3月初，石友三取得日本人默许后，准备再犯济南。八路军再次集中17个团兵力攻击石友三，经1个来月战斗，又歼石部6000余人。与此同时，因97军军长朱怀冰等部遵蒋介石命令，准备把八路军压迫到正太路以北，与陆中林配合，割断八路军太行与济南的联系。刘伯承、邓小平在争取孙殿英部保持中立后，率

0: 蒋介石对共产党策略改变有什么反应呢？河北三战，他折戒不能不心疼。朱德这样评价过蒋介石，
1: 他就怕一个东西，怕力量。你有力量把他消灭得干干净净，他就没有说的。
0: 1945年，周恩来在回顾国共关系时曾这样评价，
2: 朱怀冰被消灭完了，蒋介石从来没有提过这个事。
0: 有仇必报的蒋介石竟把打碎的牙齿咽下去了，这可能吗？可能。一方面，他这时变得异常务实了。
3: 华北地区八路军比中央军强大，阎锡山等地方配已和共产党讲和，错怎么报？共产党近来的行为表明，他是要在中国弄出一个三足鼎立的局面。华北地区信众已无可改变，提出这些败仗干什么？国际形势又变化了，苏德定了条约，日本人就不能不防苏联，这样和日本实现停战的可能就存在了。如果和日本停战，两股力量合剿共党，用不了一年似乎就要根绝了。在实现这一目标前，暂时忍下这口气吧。
0: 另一方面，华北的石友三很不给蒋先生长脸，几个月后竟投降了日本人。蒋介石收到八路军和高树新提供的石友三通敌罪证后，下令将石友三就地正法。石友三的部下高树新素与石不和，接到密令后将石诱至自己军部，把石友三活埋了。日后蒋介石见周恩来怎么提说，说共产党打汉奸不对吗？所以他只能把两万多人被歼的事忘掉，仇恨暂埋起来，再谋他略了。华中地区自古就是兵家必争的战略要地，华东的江浙在现代战争里更是要地中的要地。虽然在抗战之初他们就落入了日本人之手，但蒋介石还是不能容忍共产党染指。江浙沪曾作为蒋介石的根基，使他完成了形式上统一中国的大业，他不能失去这块风水宝地。如果英美介入中日战争，江浙沿海又是登陆作战的最佳地域，他无法想象共产党的军队迎接着挂着星条旗的航空母舰会是什么情形。抗战之初，他将这里划为第三战区，自兼战区司令，后又让亲信顾祝同坐镇指挥。日本人当然也很重视这一地区，他们不能把悬在心口窝上的定时炸弹视若无物。自占领南京后，日军多次在这一地区进行扫荡作战。到了1939年，国民党军第三战区因在敌心脏地区补给困难，实力大减，日本人占领武汉后也从这一地区抽出大量兵力移向西南，因此这里就出现了空隙。1939年9月，新四军第四支队开进皖东，蒋介石得到这个消息，即令四支队回撤，理由当然很充分，不能擅自移防他地，既然来了哪能随便就走。皖东离日军更近，抗日有什么罪？蒋介石动真格的了，密令皖东城鲁淮部对进入皖东的新四军按匪论剿。然而到1940年2月，皖东新四军仍得到较大发展。2月27日，蒋介石再令在长江下游及淮河流域的新四军通通撤回皖南。1940年3月5日，中共中央书记处电视胡服，
4: 对蒋的撤离命令一概置之不理。
0: 当然这种命令只能对内传达，对外还是要讲点策略。4月4日，叶挺、项英致电重庆军令部称，
4: 江南狭小，路权困难，且兵士多为江北土著，都不宜南调。
0: 4月11日，新四军政治部主任袁国平赴上饶同国民党第三战区谈判，顾祝同对江北部队南调问题寸步不让，最后向新四军发出通牒。

0: 砍掉，即以抗命论罪。
1: 项英再让袁国平去见顾祝同，称部队南调需经延安同意，要给个期限。
2: 目前江北李品仙正拼命逼我，部队怎么南去？
1: 毛泽东得知这一情况，异常谨慎起来。
3: 皖北、皖东等地至关重要，北可支持华北八路军，万一蒋介石痛下杀手，南北可以照应，南可支持江南新四军，扁担可断不得呀。
1: 然而瘦死的骆驼比马大，皖苏地区新四军仍是弱旅，发生大规模冲突亦无胜算。权衡得失，毛泽东决定冒一冒险。4月20日他致电项英，
0: 项乌阴谋是想把新四军江北江南部队全部牵制在苏南敌后辖下区，一求隔绝八路军新四军之联系，一求适当时机消灭新四军。皖北皖东是消盖国民党消灭新四军之阴谋的重要斗争地区，现在回江南，江北部队军不能南调，这些部队南调不会对江南部队有帮助，而只是江南部队更孤立更困难。故日前对顾祝同可用各种方法接口严格治。
1: 兵者诡道也，毛泽东赌的是蒋介石暂时不会发起全面进攻，因此华北江北江南连成的长蛇阵不能断。项英接电后最后和顾祝同达成初步协议，把江北大部新四军问题推给蒋介石解决。八个月后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最早的缘由即存在国共双方这一次智斗中。4月16日重庆军委会副参谋总长小诸葛白崇禧上书蒋介石，提出更老辣更彻底的妙计。白崇禧认为共产党扩张势力用心深远，而在抗战之现阶段断然处置则投鼠忌器，但若听之任之将来恐成大患。他建议于适当地带划定第18集团军作战区域，再将新四军编入18集团军作战序列，令其集结至一个区域内，授以攻敌任务，指定攻击目标，这样就可以限制其活动范围，如其抗命就可绳之以法。蒋介石接心大喜，忙令军令部整出方案研究。几天后军令部的四种方案摆在蒋介石的办公桌上，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第一案，
4: 定更战斗序列，将18集团军和新四军划入稽查战区，任朱德、彭德怀为战区副总司令，让两军全部开始旧黄河故道以北地区。
1: 这时候蒋介石真后悔当时改编共产党南方游击队时太过匆忙，
4: 那时要是多给几十万开拨费，哪里会有今日华中华东遍地开花的新四军，亡羊补牢犹未晚矣。如此按时心，就任你共产党自由发展吧，只要你们的势力只在华北，一切都好说。你们只有能耐渗透进东北和日本人谈判，更有利了。
1: 问题在于这一方案太一厢情愿了，毛泽东和他的伙伴们肯定不会答应。此时毛泽东的新的发展战略刚刚运行三个月，不能不做两手准备。华中地区新开辟的根据地的群众还没发动起来，扩军计划刚刚开始，政权尚未建立，只能智取不可力敌。最可宝贵的是时间，而谈判恰恰能谈出时间。现在汪精卫的伪政权也建立起来了，蒋介石又提出划界，可谈的东西很多嘛。
3: 划界可以，要争取划界，我们不超出界外，避免同国民党引起更大的冲突，以减少国民党的恐惧情绪，争取抗战时间延长。
1: 他心里把这个界挂在哪里，天机不可泄露，我们耐心等着瞧吧。5月下旬 毛泽东决定还是派中共谈判第一高手周恩来前去重庆，尽管他很想再和周恩来多在一起工作一段。三月底，周恩来回到延安。四月里，新四军的事占据了毛泽东大部分时间，他竟找不出时间和周恩来深谈一次。可是这次谈判又至关重要，王明博古不能担此重任，只能打周恩来这张牌。毛泽东不无遗憾地送周恩来上路了。周恩来刚走两天，日本同盟社播出这样一条消息：
2: 毛泽东于5月20日在甘泉逝世。
1: 5月21日，新华社不得不发消息辟谣，日本人出此下策，表明他们不得不重视陕北窑洞里这个高高大大的中年人了。
5: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6: 没精力看电视，
7: 没人陪看电影，
6: 没时间看小说。
8: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这个世界上每天都在上演着生命的奇迹，掌声、泪水，每一张笑脸的背后都有一群默默付出的人。其中就有这样一个人，与很多百姓一样，出生于60年代的农村，一个普通农民家庭的儿子。然而平凡之中又有些与众不同。由于母亲体弱多病，有幸结识了村里的名老中医，并在母亲的托付下拜师学医，勤学苦练，奋发图强，考上医学名校。毕业后仍苦心钻研，努力实践，成为了一名善良朴实的百姓医生。他用40年的毅然坚守，跨越全国20多个省份、400多座城市、1000多个乡村，不辞辛苦，毫无抱怨，给无数患者送去希望。他说自己多走点路不要紧，只想让患者少走点弯路。他相信将平凡的事做到极致就是不平凡。他用行动告诉我们，一些不太可能的事正在发生。他叫冯毅江，怀着对生命的敬畏，对健康的追求，不放弃任何一个病人，努力着，付出着，前进着。诚愿世间无疾苦，诚医天下有缘人。敬请关注百家电台联播百姓心目中的医生真实故事分享栏目，大爱冯医生。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百家电台联播百姓心目中的医生真实故事分享栏目，大爱冯医生。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冯老师。首先把这个喜讯告诉给大家，冯老师联合3大药厂特为广大病友举办大型健康惠民活动，拿上6盒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免费送20盒4个月用量的鹿心粉，再额外加赠安宫牛黄丸3粒，拿上12盒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免费送60盒1年用量的鹿心粉，再额外加赠安宫牛黄丸7粒。同时本次活动为重病患者及经济条件有限患者开通绿色通道，拿上20盒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免费送120盒2年用量的鹿心粉，再额外加赠安宫牛黄丸15粒。由于鹿心粉和安宫牛黄丸市面价格较高，1克鹿心粉市价100多，1粒安宫牛黄丸市价也是近1000元，因此活动仅此一次，且参与名额十分有限，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温馨提示，冯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我们也不会假借工作人员名义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更不会让大家强行收货，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025-8799 400-025-8799。好，接下来让我们有请本栏目的主讲人冯老师。您好。
2: 好，主持人你好。咱们收音机前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非常高兴啊，咱们今天呢又相聚在电波当中。那么今天呢，首先我要对咱们黑龙江地区的刘淑娟老两口表示歉意，是我们这边的问题啊，给你们老两口造成了麻烦，在此呢向二老说声对不住了。可能有的老伙伴可能就要问了啊，说咋回事啊，怎么一上来就道歉呢？这个事儿啊还得从鹿心粉免费试用的那时候说起来。你看咱大伙的鹿心粉免费试用啊，刘大姐和老伴儿他就参与了。大姐参与 也主要是为了老伴儿。他老伴儿啥情况呢？有脑梗后遗症，半身不遂。到现在呀，已经是9年的时间了。刚患病那时候就已经是大面积的脑梗塞了。当时啊，都已经给下病危通知书了。大夫也说了，就算是治好了，也是植物人。意思就是家属再商量一下，有没有往下治疗的必要性。但大姐呢，就一门心思的坚持要治疗，花多少钱都认。她讲话呢，我就算砸锅卖铁卖房子，我也得救我老伴啊。要不怎么说人心能感动天地呢？老伴儿就在生死一线当中被抢救回来了，在医院住了50多天。50多天后出院了。回家呢也是偏瘫，不能说话，床上吃床上拉的。就吃饭撒尿只能是一只手比划。你想一想吧，老大姐一个人照顾了9年呢，不容易啊。今年无意当中就听到我讲课了。一开始啊也是抱着试试的心态。因为不少人都喝见笑了，所以老两口一合计不行，咱也试试。万一要好了呢，所以就买了6盒。这喝上之后啊，老伴儿的表现开始有所好转。到现在用了小半年的时间了，自己呢就能从炕上坐起来了，能下地了，扶着床头床边走那么几步了。虽然说啊，右侧的身子还是有点差劲儿，因为啥呢，半身不遂在右侧嘛，所以右侧这边还是差那么点劲儿。这不嘛，正好给大家伙呢开展鹿心粉的免费试用，对吧？不是寻找所有的心脏病患者、脑病患者还有风湿骨病患者吗？结果老大哥老大姐一听，哎，这可以啊，不用花钱还是好药，试试呗。于是就赶紧打电话报名参与了。快递啊就给送到家了。刚喝第一天的时候，老伴儿在这边喝，老大姐呢就在那边看。啊，为啥呢？冯老师说了，喝上就有感觉，喝上就感觉身上有一股暖流，身上就热，有的地方就发红。啊，所以这老大姐就在旁边观察。结果等了半个多小时，老伴儿也没有反应。哎，这怎么回事啊？别人喝都有反应，我老伴儿怎么喝完没反应呢？他就问他老伴儿。老伴儿一直说话不行啊，说不了话。所以这一宿老大姐就没怎么睡。第二天一早就空着肚子又给老伴儿喝上了。早上就啥也不干了，就坐在老伴旁边，一会儿问一会儿一问。等到20多分钟的时候，老伴说这个脚啊稍微有点热乎了。因为老伴这病都多少年了，脑血栓半身不遂，在床上躺着，那你想一想都9年了，所以感觉有那么一丁点的热乎，说那就喝吧。等喝到第4天的时候，这感觉呀可就上来了。也是早上给老伴沏了一杯，老大哥喝完不到5分钟，从上半部脸再到前胸到后背发热，一直呢往下延伸到脚趾头，都感觉到轻微发热。上半身的热呀就重一些， 说这种感觉大约持续了一个小时左右，才逐渐的缓解。缓解之后，这老哥就感觉自己身上啊，右腿啊，都轻松多了，感觉到舒服了，脑袋也感觉清亮多了，也不像之前昏头胀脑了。摸老伴右侧瘫痪的那个胳膊手都是热乎的。这老大姐就说，别的我不懂啊，这热乎说明啥呢？血通了。等又过了两天，这老大姐就明显的感觉老伴说话往外吐字了。自打老伴得了脑中风半身不遂9年了，一句话说不了，现在可以往外吐字了。哎呦，老两口可高兴了。这不前几天咱们活动开始了，就打电话来报名，但因为参与的人太多了，老大姐这电话就一直也打不进去。那天早上起来，老大姐去买菜了，合计等回来之后再打电话报名，但老伴着急了，老伴就自己在家打上电话了。您还别说，他这一下子就把电话打进去了，咱们工作人员就接通了。本身这老大哥还着急，遇到个对症的药吃不上，那更着急呀。越着急，这话说的就越不清楚，所以老大哥就急得呜呜直哭。等老伴儿买完菜回到家，一进屋啊，就看到被子也扔了，枕头也扔地上去了，轮椅也给推倒了，就以为是啥呢？进了小偷了。这一细问才知道怎么回事，这老头打电话打进去了，说话人家工作人员听不明白，就把电话给挂了。所以这不就着急了吗？老大姐就安慰老伴说，你别着急，不行我给冯老师打电话。就这么的，你看电话不就打我这儿来了吗？就把这个事儿啊从头到尾的跟我说了，然后就问我说，像我们这种病，我们这种家底儿，能不能走绿色通道？我一听其实挺高兴。高兴在哪儿呢？第一，老大姐伺候了9年终于见谅了。第二，就是老伴恢复的挺好，那我做大夫的我也高兴啊。

我不求别的啊，我也不图别的。我这辈子最高兴的就是患者的病在我的努力下能够得到康复。就像我昨天说的啊，老了老了，咱呢得活出个样来。咱得活得有质量，对吧？别活得窝窝囊囊的。你看我从医40多年，眼瞅着50年了，我擅长治疗脑中风，但是我要告诉你，我也痛恨这个脑中风，因为这个病让人瘫，甚至是让人死，能把好端端的一个人变成瘫子，能把好端端的一个人呢变成植物人，能把好端端的一个家变得妻离子散，甚至说家破人亡。有多少人因为这病活得不像人呢？真的，那真是太多了。你看我18岁那年，正是跟我师父学习治疗这个脑中风。那你告诉我，我啥样的脑中风我没遇到过呀？那么今天就这个病，我想问大家几个问题啊。你脑血管病不是一年两年了，对吧？你吃没吃过药？打没打过针？做没做过手术？大家伙的心里头是一清二楚。但是我今天我想问你一句，你这个脑病治好了吗？有多少病友跟我说，说一到秋天冬天就得打那个通血管的药，就得打那个溶栓针啊。我想问你啊，通血管的药里边究竟是啥呀？是化学制剂配出来的溶栓针剂，它只会让你脑血管越打越薄，越打越容易出血。大夫怎么跟人说的？你打你那个血管，哎，它就痛开了，你打你今年秋冬就不心梗脑梗了，当时是这么跟你说的吧？但结果怎么样？到冬天不还是犯病了吗？所以啊，咱别说那些没有用的，你就告诉我能不能把脑中风的病给治好，能还是不能，对吧？很多大夫他不敢说这话，说话呢竟是绕弯子。哎，说脑中风能不能治，需要多少钱，说那得花几百万能治，那谁能治得起啊？所以呢，别说那些没有用的，你就告诉我能不能把脑中风脑血管病治好，别的不用说，能还是不能。那在这儿呢，我告诉你，其实临床 90% 的医生是治不好的，也是治不了的。如果他们能治好，那你就早就好了。要是能治好，能让你年年去通血管吗？能让你天天吃那个阿司匹林吗？能让你经常吃活血溶栓的药吗？很多大夫、心里都明白，都是揣着明白装糊涂。世界卫生组织都说了，西药只能维持并控制脑病发展以及恶化的程度，并不能根治脑病。如果说能根治，那脑病中风病人会越来越少。但是现在是什么样啊？越来越多，对吧？所以西药不能。所以你看很多大夫说话他就是绕来绕去的。那有人可能说了，说冯老师，就你能啊？我作为一名临床老中医，我今天站在这儿，我敢说我能，不仅我能，国药高山红景天口服液也能，鹿心粉这药也能。你像鹿心粉，这药等同于四种药：强心药、活血补血药、护脑药、祛风湿药。就脑病来讲，一治一个准儿。
因为脑中风叫啥呀？叫缺血性脑中风。你脑袋不缺血，你能中风吗？鹿心粉是啥呀？是梅花鹿的心脏，以及心脏里自带的一管血，也叫鹿心血。所以这个药啊，它是以心入药，以血入药，是自带血的。所以这个血呢，一下子就能进来了。进哪儿去了呢？哎，进你脑袋上了。为啥很多人说喝完了脸红、脸热、脑袋发热呀？这不就是治你那个脑病吗？所以这血又能强心，又能护脑，又能活血，又能去脑袋里边的风，这不正对你的病症吗？所以你记好了，鹿心粉这药就治四种病：心脏病、脑病、风湿骨病、糖尿病并发症。只要患有这四种病的，你就来参加这次活动。不是的啊，你就别参与，因为鹿心粉这药的数量不多，咱们还是要留给真正有需要的人。你记住啊，什么药都常有，但鹿心粉不常有。说句最简单的啊，谁能给你年年杀鹿啊？对不对？那你像挖人参、割鹿茸，今年割了挖了，明年还能再长。但这梅花鹿，它这颗心可不能再生啊，你给取出来没了，它就死了。那你说谁不知道养着年年割鹿茸，对不对？但鹿心粉呢，它不是年年有的，得看梅花鹿的生存环境。比如说今年梅花鹿没怎么产鹿崽子，那这鹿心粉它就不能生产。所以鹿心粉它不是年年总有，很稀少。有人说了，冯老师啊，那我看网上有很多呀。你不用看那些啊，假的很多。95% 以上都是假的。但是咱们这个你放心，咱们这个品质它属于药，明白吧？那保真的不能再保真了，所以大伙你就放心的用。鹿心粉这药，有心脑病的、风湿骨病的、糖尿病的，你们得用啊。那鹿心粉这药是怎么治疗脑病的呢？和西药，像什么溶栓药、抗凝药啊，包括吃的那些草药，究竟有啥不一样？说有啥区别呢？第一个区别啊，你像鹿心粉，它叫以心入药，以血入药。中医讲什么象形补形，咱们就拿血来讲，说这个血治疗脑病来得快呀。鹿心粉本身我说了，它就是梅花鹿心脏和心脏里边自带的血。人大脑有血脑屏障的，这个大家应该都知道。一般的药物也就只有 10% 能进入到我们的脑部。而血它不需要穿透血脑屏障，因为本身它就是血，它不用穿透什么血脑屏障，它直接就进入到我们的大脑，直接改善我们的脑供血供氧。因为氧就在血液里边，对吧？这个脑血氧含量它不就上来了吗？所以血能直接改善我们脑袋的供血供氧，改善缺血这种伤害。而一般的药，无论是西药还是那些草药，它根本进不到我们脑袋里边。你比如说人参三七啊，大家都知道人参补气的，三七是活血的，但要想达到病灶，这个病灶在我们脑袋里边，那你说你不能把那个人参啊三七直接塞到咱们脑袋里边去吧，你得吃下去，对吧？吃下去之后你得经过脾胃的吸收，
咱说实话啊，本身老年人吸收功能就差，所以药效也就只能吸收 30% 左右，其余的都变成大便排出去了。这 30% 左右能到脑袋里的啊，它得经过什么呢？血脑屏障，得有保护膜。这 30% 的药效又被挡下了一部分啊，只能吸收个 10%。 那我告诉你，这都多说了，这就是草药跟我们鹿心粉最大的区别。你像人脑袋里边的血都是血，对不对？那脑血管嘛，大脑的血液没有排斥性，直接就进来了。为啥让重症的心脑病人将鹿心粉直接舌下含服啊？因为直接就进心脏了，直接就保护我们大脑细胞了，直接就改善了我们脑部的供血供氧，直接就修复我们脑部受损的神经组织了。这就像那特种兵似的，直插病灶，速度快。那么鹿心粉与其他药比起来，第二个区别是什么呢？就治病啊更全面。咱们举例子啊，你比如说阿司匹林，咱老百姓都知道这药，对吧？干什么的？抗血小板凝聚的。这个药如果你总吃的话，你会发现你早上起来刷牙，牙龈出血啊，是不是？哎，有的时候打个喷嚏可能也会导致脑出血、眼底出血。高血压病人总吃会容易出现脑出血。所以这个药除了抗凝血之外啥也不管。你像脑病患者，脑部缺血缺氧，脑部神经组织需要修复，你找他管不了。再比如说药房总能买到的血色通、血塞通、心脑通，包括银杏叶片，说这类的活血药它有三个特点。一个是脑动脉硬化它治不了，二一个是脑部缺血缺氧它也治不了，三就是脑部的神经组织损伤它管不了，细胞呢需要修复它也管不了。这类药只能通血管，所以很多患者总吃总打这类药，但依然还是脑血栓，依然是病情一天比一天重。那为啥说鹿心粉这药治疗脑病全面呢？刚才说了，鹿心粉是以鹿梅花鹿鹿心入药，这心呢自带着血，自带着鹿心血，所以第一个这血能养筋呢，血有濡养筋脉的作用，血管也是筋啊，血管中间层呢它叫什么呢？血管筋膜层。所以脑动脉硬化其实就是筋的问题。说筋的问题怎么办呢？血能养筋，所以鹿心粉改善我们脑动脉硬化，保护血管，防止我们脑血管破裂出血，这是第一。第二，血能护脑，血液当中含有大量的白蛋白、免疫球蛋白、神经磷脂、卵磷脂、脑磷脂，能修复脑神经、脑组织，帮助脑受伤后康复，改善我们的语言障碍。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你看刚才说的啊，那位黑龙江的老刘大姐，她老伴用了几天就能说话的原因。第三，这血能给大脑提供啊血液和氧气。脑中风、脑梗的前一站叫什么？叫腔梗，对吧？腔隙性脑梗塞。那腔梗的前一站叫什么呢？那就是供血不足吧，是不是？任何一个脑中风都是从脑供血不足开始的，都是从脑部缺血缺氧开始的。所以治疗脑病，你记住了，你得补血补氧。而任何一种药
无论是中药还是咱们说的西药草药，补血补氧它都没有血来的直接，没有血来的快，所以血能直接给大脑提供大量的血液和氧气，提供血氧含量，保护大脑细胞，防止脑部的缺血缺氧带来的一些脑部损伤。第四，这也是最重要的，血能驱风。那脑中风脑袋里边进风了，所以他才中风。然后怎么样？口眼歪斜。说这个病人为什么会口眼歪斜了呢？让大风给吹的，风进脑袋里边了。所以在治疗上你得把这风给他赶出去赶走。那一般药能到达脑袋的位置吗？不能吧。因为啥？这个地方叫司令部。那司令部你以为谁都能进去吗？只有血液能进来。而且在中医有那么一句话叫什么？治风先治血，血行风自灭。也就是血足了，血自然而然的就把这个风给你清走。知道了吧？就咱们说的啊，卤水点豆腐，这叫一物降一物。血它就能降风啊。那么第五，血能活血补血。活血补血那更直接了。那你想活血，那么你首先得让你这个血怎么的动起来，对吧？首先你得让这个血活起来呀。你这个血它是一滩死血，它怎么活，对不对？所以活血首先你得有新鲜的血。有新鲜的血才能够活血，活血才能溶栓，所以只有鹿心粉才有这样的效果。所以鹿心粉这药区别于西药中药，在治疗脑病方面呢它是全面的。你像咱们江苏徐州啊，有一位老患者姓金，今年是78了，原来呢有脑梗，说话都费劲，吃鹿心粉吃到第四天的时候就明显感觉说话清楚了，来电话特意告诉我吃得好啊，用得好啊，腿有劲了，走路能多走一会儿了。原先呢耳朵特别聋啊，谁跟他说话都得跟他喊着说，现在谁跟他说点啥他就说，哎，你小点声小点声啊。那这说明啥呀？他耳朵能听见了，所以他耳朵这块改善的也特别好，谁说啥他都能听着了。也包括咱们天津有一位老大姐啊，今年都84了，也是一体多病，心脏不好，总是心慌，眼睛模糊，有风湿性的关节炎、滑膜炎，平时走路走不了，高血压，血压还不稳，压差还大。自打吃上鹿心粉这药，现在眼睛看东西清楚了，心呢也不慌了，同时腿也不疼了。原来的滑膜炎，腿不能走，现在都能走了。所以，你就说鹿心粉这药行不？这个药好不？所以鹿心粉呢，治疗心脑病，治疗风湿骨病，包括治疗糖尿病并发症，相比其他的药效果更好。为啥很多药治疗不彻底？你记住，什么药都有失去药效的时候，只有血在身体里24小时不停的流动，只有血对心脏对大脑是全天候的保护，所以鹿心粉能强心，能活血，能护脑，能去风湿，起效快，治疗还全面，与国药高山红景天配在一起，去治疗你的心脑病、风湿骨病、糖尿病并发症。所以我还是那句话啊，别说别的，别说没用的，咱就治病。你记好了，鹿心粉咱就治这个四种病：心脏病、
啊，脑病、风湿骨病、糖尿病并发症，只要有这四种病的你就来，不是你就别参与，因为还是那话，鹿心粉这数量呢并不多，要留给有需要的人，包括我送给大家伙的急救圣药安宫牛黄丸。说为啥他名气这么大呀，就是因为他曾经治好过很多啊被这个西药判了死刑的人。其中最著名的啊最有名的吧，应该就是香港的主持人刘海若这个病例，是吧？说这事儿啥事儿呢，说大约在2002年的时候，香港主持人刘海若在英国出了事故，造成了重度的昏迷，英国专家救了他100多天都没有救醒，最后只好无奈地宣布说这人植物人了。但是没有想到回到国内只用了奇粒安宫牛黄丸，刘海若就苏醒了。当时这个事儿可以说是轰动了全世界，除了这个案例之外其实还有好多。我记得前些年啊看过一些报道，说是70年代那会儿啊，在一次森林火灾当中，救火的战士被严重烧伤，高烧不退，昏迷不醒，送往医院后也是因为服用安宫牛黄丸从而获救。还有一篇报道说是2005年的时候，北京的一家医院收治了一个陷入深度昏迷的8岁男童，医院诊定为急性化脓性脑膜炎。按照当时医生的说法，别说能不能救活，即便活下来也是个呆傻残疾。所以当晚呢，医院呢就下了病危通知书。但你作为家长的，他不死心呢。你想想，孩子才8岁，未来的路还很长。后来家属呢，经过多方打听，找到了一个有名的中医大夫，当时已经是很晚了，老大夫就让家属将两粒安宫牛黄丸兑上水，一口一口给孩子喂下去。万万没想到的是，第二天早上孩子醒了，3天后孩子顺利出院。现如今孩子已经长大成人，身心健康，没有任何后遗症。后来采访那个中医大夫，大夫说了，当时如果不是预先灌进去这些这个安宫牛黄丸，那孩子肯定是不保了。还有一个报道，那2003年一位民警啊在执行公务时被车撞，造成脑外伤脑出血，在医院抢救过程中使用了安宫牛黄丸，把他从死亡线上啊拽回来了。还有一个著名的相声演员啊，在一次电视台的采访中啊，他说了曾有2次脑血栓，都是因为刚一出现症状，比如一过性的口眼歪斜、言语不清、肢体麻痹、头疼、眩晕、视觉视野改变等等，就立马服下了一粒安宫牛黄丸，然后再打120，为他争取到了宝贵的抢救时间，所以后来恢复得特别好，基本看不出他曾患过2次脑血栓。所以这个安宫牛黄丸在中药心脑血管的急救领域啊，享有着很高的赞誉。你看我常说40岁以上的人家里都应该常备几丸安宫牛黄丸，不管你体检的时候你那个血液、血管和心脏、大脑的情况怎么样，那脑中风、心梗这些突发性的疾病啊，风险总是存在的。要是检查出血管有堵塞的，那风险就更高了，是吧？谁都不敢说，我肯定不会中风，我绝对不会心梗，对吧？没有绝对安全的人，所以家里头呢，备着几粒安宫牛黄丸，在关键紧急的时刻，或许真的就能救你一命。再有就是每当特殊的节气，你比如说夏至、冬至，
白鹿、霜降、小寒、大寒，

0: 你呢，连续吃上3天，能保你平安。所以咱们这次呢，我联合高山红景天口服液药厂，联合梅花鹿养殖基地，以及百年老字号德昌祥，共同为大家开展别说没用的，咱就治病为主题的大型医疗活动。那活动期间啊，高山红景天口服液还是原价，但大家记住啊，你等再过2个月吧，高山红景天口服液这个药与医院划期，就统一759块钱一盒。现在啊，我们赶上活动还是原价550元一盒。你拿6盒高山红景天口服液，我免费送你20盒，也就是4个月用量的鹿心粉，再额外送你3粒安宫牛黄丸。你拿12盒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免费送你60盒，也就是1年用量的鹿心粉，再额外送你7粒安宫牛黄丸。同时这次活动考虑到一些重病大病低保的患者，首次开通了一个什么呢，就是你拿20盒高山红景天口服液，我免费送你120盒啊，也就是2年用量的鹿心粉，再额外送你15粒安宫牛黄丸。这么大的力度以前属实没有过啊。为什么这么大呀？因为重病危病患者都得加量用，得给你们呢省点钱呢。所以体内有支架的，做个心脏搭桥的，大脑开过颅的，咱们这些个心脑病的患者啊，包括一些糖尿病、风湿骨病10年以上的患者，还有已经是脑中风、半身不遂的，或者糖尿病出现并发症的、低保的，我讲话了，这次赶上了，你呀，别错过了。尤其像鹿心粉和安宫牛黄丸，这都是好药、贵药、顶级药。鹿心粉呢，以血入药，24小时守护你的心脑。安宫牛黄丸在关键时刻能保命救急。那鹿心粉和安宫牛黄丸就是你心脑双重保险。但我说了，这都是好药、贵药、顶级药，总这么送，送不起。所以呢，机会就那么一次。而且这次给大家争取到的份额十分有限，所以希望大家呢把握住机会。还剩最后4天的时间啊，抓紧时间打电话报名。
1: 行医半辈子，他深知健康之重，生命之托。如今市场上鱼龙混杂，许多患者深受其苦。他这样说，
0: 我始终坚信，医者靠的是真本事，不是名头吹嘘，治病要的是真效果，不是空话连篇。
1: 他不说大话，也不自封医学世家、海归博士，面对患者，他只认一个理：
0: 好药啊，不是说出来的，能治好病，才是真正的好药、好大夫。
1: 在冬季平均-20度的严酷环境中，梅花鹿依然矫健奔跑。它们强大的生命力源自一颗强劲的心脏。鹿心，作为梅花鹿的核心动力器官，富含丰富营养物质。据《本草纲目》记载，鹿心具有补虚损、益精血之效。现代临床研究显示，鹿心可从根本调理心悸、胸闷、失眠等心脏问题。鹿心血是梅花鹿心腔的一管血，研究表明，鹿心血中的血氧含量浓度极高，为梅花鹿在极寒环境下提供耐力支撑。在临床上，鹿心血对改善脑梗等脑血管疾病以及风湿、类风湿具有独特价值。鹿心粉将鹿心与鹿心血科学配伍，采用独家超微粉碎技术

0: 种针，强心针、溶栓针、护脑针、壮骨针。陆病患者及糖尿病并发症患者不可多得的良药，从国药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到陆心粉，再到享誉中外的急救圣药安宫牛黄丸，冯老师始终坚持以真正有效的药实打实地帮助需要的人。拿上六盒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免费送20盒四个月用量的陆心粉，再额外加赠安宫牛黄丸3粒。拿上12盒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免费送60盒一年用量的陆心粉，再额外加赠安宫牛黄丸7粒。拿上20盒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免费送120盒两年用量的陆心粉，再额外加赠安宫牛黄丸15粒。活动仅此一次，且参与名额十分有限，立刻拨打电话往前抢。行医半辈子，他深知健康之重，生命之托。如今市场上鱼龙混杂，许多患者深受其苦。他这样说：
1: 我始终坚信，医者靠的是真本事，不是名头吹嘘，治病要的是真效果，不是空话连篇。
0: 他不说大话，也不自封医学世家、海归博士。面对患者，他只认一个理：
1: 好药啊，不是说出来的，能治好病才是真正的好药、好大夫。
0: 在冬季平均-20度的严酷环境中，梅花鹿依然矫健奔跑。它们强大的生命力源自一颗强劲的心脏。鹿心作为梅花鹿的核心动力器官，富含丰富营养物质。据《本草纲目》记载，鹿心具有补虚损、益精血之效。现代临床研究显示，鹿心可从根本调理心悸、胸闷、失眠等心脏问题。鹿心血是梅花鹿心腔的一管血。研究表明，鹿心血中的血氧含量浓度极高，为梅花鹿在极寒环境下提供耐力支撑。在临床上，鹿心血对改善脑梗等脑血管疾病以及风湿、类风湿具有独特价值。鹿心粉将鹿心与鹿心血科学配伍，采用独家超微粉碎技术，实现3大突破。一、细胞级破壁，有效成分释放率100%。二、舌下含服，经黏膜直接吸收。三、微米级颗粒，快速穿透血脑屏障。鹿心粉将鹿心与鹿心血完美结合，突破单一成分局限，实现1+1=4的效果。这一剂粉等同于4种药：强心药、活血药、护脑药、祛风湿药。这一剂粉等同于4种针：强心针、溶栓针、护脑针、壮骨针。鹿心粉是心脑病患者、风湿骨病患者及糖尿病并发症患者不可多得的良药。从国药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到鹿心粉，再到享誉中外的急救圣药安宫牛黄丸，冯老师始终坚持以真正有效的药实打实地帮助需要的人。拿上6盒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免费送20盒四个月用量的鹿心粉，再额外加赠安宫牛黄丸3粒。拿上12盒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免费送60盒一年用量的鹿心粉，再额外加赠安宫牛黄丸7粒。拿上20盒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免费送120盒两年用量的鹿心粉，再额外加赠安宫牛黄丸15粒。活动仅此一次，且参与名额十分有限，立刻拨打电话往前抢。
2: 节目中再次提醒大家，此次活动仅此一次，且参与名额十分有限，请大家务必往前抢。温馨提示，冯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我们也不会假借工作人员名义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

0: 见过的中药方剂产品，更不会让大家强行收货，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025-8799 400-025-8799。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听友患者。您好。好，让我们有请下一位听友患者。您好。
1: 同志你好。
2: 冯老师你好。
1: 哎，你好，欢迎您啊。
2: 冯老师，
1: 哎，
2: 今天能跟您通上话，让我激动的我掉眼泪了。
1: 哎，别激动别激动啊，老人家说说啥情况好不好？
2: 好，冯老师您辛苦了。
1: 没事儿，这都是我应该做的啊。嗯，
2: 我用完就那个鹿心粉，
1: 啊，
2: 效果吧感觉特别好。
1: 嗯，
2: 又快它又好，
1: 是吧？
2: 嗯，
1: 哎呦，那是好事啊，这个是值得咱高兴的事儿啊。啊，
2: 对呀，我就觉得这个药啊就吃这么几天真的不够。
1: 嗯，
2: 这些天呢听你讲就要给我们弄鹿心粉这个药了，而且这回还有安宫牛黄丸送给我们。
1: 对，
2: 那个都是金贵的药啊。
1: 嗯，
2: 平时你说谁舍得买呀，赶上这个机会呀，真的太不容易了。王老师，我麻烦你帮我报个名，我还想多买点。
1: 啊，可以可以啊，但老人家我说了，咱不用激动也不用激动，把心情平缓好，上了年纪的人呢尽量别激动啊。哎，是这个完全可以帮你做到的，如果对咱这个病啊前期用着好，有机会能用咱就多用点啊，不行呢咱留一个名额，对不，就是家是哪儿的，多大年纪了，然后你咱就慢慢说，别着急别激动好吧。啊，
2: 我是河北的，今年85了。
1: 哦，85岁了，哎呦，好岁数，老人家您好啊。嗯，
2: 哎呦，你好，我听您讲啊，当时您5、6岁的时候发生的事情，我一听到你说5、6岁，我就有点泪，因为我5岁的时候，我父亲就去世了。
1: 哎呦，
2: 我母亲带着我们4个孩子不容易呀。
1: 嗯，的确是啊。能理解，那是很不容易的事儿啊。嗯，
2: 那我就先把我的情况和冯老师您汇报一下。
1: 嗯，好，慢慢说，啥情况，有什么病情啊？
2: 我呀常年睡不着觉
1: 啊，
2: 这血压也不好
1: 啊，
2: 着急的我心脏啊也特别不好。
1: 嗯嗯，
2: 整的我心脏后背都疼，我从来没想过吃完效果会这么快。吃进去10几分钟啊，这效果就出来了。
1: 嗯，
2: 我那双脚啊热乎了，麻酥酥的，
1: 是吧？
2: 接着这腿呀，我用手摸了摸，腿外边呢不热，里头有点热。又过了几分钟，我的胃啊就像小火球似的，特别热，
1: 是吧？
2: 嗯，因为我胃寒也是多少年的毛病了。再往下接着，我前几天吧，那个颈椎啊都嘎啦嘎啦的响
1: 啊，
2: 结果这两天呢它就不嘎啦嘎啦了，从颈椎到后背，这后背啊热乎热乎的。
1: 嗯嗯，
2: 麻麻酥酥的。
1: 好，
2: 哎，我可高兴了。
1: 嗯，值得高兴。
2: 嗯，当时啊我一高兴这眼泪就流出来了，真的太感谢冯老师了，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药。
1: 啊，
2: 谢谢。
1: 首先第一个，老人家您这个心情我理解啊，然后您太客气了，还是那句话，我希望您呢把心情平缓平缓，不能太激动了啊。
2: 我之前后背也疼，嗯，就是检查时候啊说我有心动过缓
1: 啊，
2: 还有叫什么供血不足。
1: 嗯，那就是心脏供血不足。啊，
2: 对对对，是心脏供血不足。
1: 嗯，那你的心脏啊后背疼，多数啊是咱们这个回旋支，而且是在这个左回旋支有淤堵，左回旋支出现淤堵了，咱们后背呢才会出现这种憋闷甚至疼痛的问题啊。
2: 嗯，就是不好受。
1: 对，这得病没有好受的啊。
2: 是，反正过去一后背疼啊我就得赶紧躺下。
1: 嗯，
2: 心脏不好受。
1: 嗯，
2: 所以这次我想多买点，用上一段时间呗。
1: 可以啊，这个你放心，一会儿呢我跟学生说一声，你心脏这么长时间不舒服，是不是睡眠也不好啊？
2: 哎呀，对呀，睡眠相当的不好了，得有50多年了。
1: 哎呦，你看看 那还不是这个心脏影响的睡眠啊，就是睡眠呢加重了我们这个心脏的问题。因为从我们中医来讲，这个人呢心主神明，主神志，如果说心脏有病变，心脏供血不足，那血就不养心啊，心不安神的人啊就容易出现睡眠障碍。您呢正好是啥呢，先是睡眠不好，长时间的在熬这个心血，导致咱们这个心脏病啊加重了啊。
2: 对，我也觉得我都活不下去了，居然不睡觉，一天也就睡个一两个小时。
1: 嗯嗯嗯。
2: 医生给我那个药叫氯硝西泮。
1: 哦，就是管睡眠的啊。准确来说它是神经抑制的。有的精神病院呢就开那个药啊。
2: 嗯，我得过抑郁症。
1: 哦，难怪啊。你是以前遇到啥事儿了，这心里头肯定是有疙瘩解不开的事儿啊。啊，
2: 是啊，就是我大孩子住院。
1: 嗯嗯，
2: 他那个楼啊没有电梯，您说我一个老人我也伺候不了他，我就上火了。
1: 嗯，对，有的时候啊真就是这样啊。
2: 嗯，我那天把我那药给老师看，我就知道老师告诉我，我过期了，我就停了八天。
1: 哦，
2: 结果停了八天就睡不好了。
1: 嗯，
2: 老师，你这什么情况啊？您帮我想想办法。
1: 嗯，好好，别着急啊。其实就是长时间的吃一些啊，西药片儿啊，形成依赖性了，形成药物的依赖了。所以说它呢，就会导致咱们这一停药，它会出现一个迅速的反弹啊，睡不好觉啊。而且咱不能说单纯的只靠这种神经抑制剂，得吃一些什么营养神经的。你像骨维素啊，或者是 B 族维生素啊，
2: 嗯，
1: 但是你要记住，必须得用什么样的呢？必须得要用那个药品的啊，就是说国药的，别买保健类的了啊，这是其一。再有一个就是咱们这次活动有高山红景天口服液，
2: 哦，
1: 您用上之后啊，它能化瘀通堵。像您说这个心脏病，你别管是后背疼，还是心动过缓，还是咱们这个睡眠障碍，其实啊。就是跟我们心脑的供血不足有关。咱们呢这回活动这三个药呢对您呢都有好处。你像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它能化瘀通堵，心脑血管的淤堵给你散开了，再加上鹿心粉，它强心活血护脑，整个加强我们心脑的供血，把心脑就保护起来了，那么你睡眠也能改善。心脏后背疼啊，心律不齐啊，包括咱说心动过缓，跳动的慢，这都能改善了。还有安宫牛黄丸，我之前不是常说吗，长期睡不好觉，长期失眠的人，安宫牛黄丸家里一定得备着，因为长期失眠睡不好觉是个挺要命的事儿啊。是极其容易突发脑梗心梗的。你看有很多脑梗心梗都是夜间发生，对吧？
2: 对对。
1: 所以安宫牛黄丸呢你必须得配着，以便不时之需。平常赶上特殊的节气了，咱们每个月都有节气是吧？就那24节气嘛，平均一个月得有俩节气。你赶上节气的时候呢，安宫牛黄丸连续吃上两天或者三天就行了。所以这个活动对你来讲挺适合的。我呢跟学生说一声，给你留个名额，那可以拿12盒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免费赠送60盒一年用量的鹿心粉，再额外呢加赠这个安宫牛黄丸7粒啊。鹿心粉养心补血来得快，配合上高山红景天口服液，还能养心助眠安神，改善睡眠，改善的也特别的好，对于咱们这个疾病的治疗呢相对来说是更彻底一些。再配上这个安宫牛黄丸，对我们的心脑是一个双重保护，赶上好药了啊，咱好好的控制好啊。
2: 哎呀太好了，我们这些农村人呐真的谢谢您了。
1: 太客气了啊，操劳一辈子了，讲话呢也该享享福了，所以慢慢来别着急。我这边呢跟学生说一声，给你留个名额好吧。
2: 好好好，谢谢你啊冯老师，谢谢。
1: 太客气了啊，没啥事儿咱不多聊了啊，老人家再见了。
2: 好，谢谢您，再见。
0: 节目最后再把这个好消息重申一下，冯老师联合三大药厂 特为广大病友举办大型健康惠民活动，拿上六盒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免费送20盒四个月用量的鹿心粉，再额外加赠安宫牛黄丸3粒。拿上12盒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免费送60盒一年用量的鹿心粉，再额外加赠安宫牛黄丸7粒。同时，本次活动为重病患者及经济条件有限患者开通绿色通道，拿上20盒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免费送120盒两年用量的鹿心粉，再额外加赠安宫牛黄丸15粒。由于鹿心粉和安宫牛黄丸市面价格较高，一克鹿心粉市价100多，一粒安宫牛黄丸市价也是近1000元，因此活动仅此一次，且参与名额十分有限，距离活动报名结束还剩最后4天，大家务必往前抢。温馨提示，冯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我们也不会假借工作人员名义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更不会让大家强行收货，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 400-025-8799 400-025-8799。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爱冯医生和您不见不
3: 散。风雨星辰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案联合出品。
4: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吴璇，欢迎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刻意练习，赢在起跑线，成为专业精英。瞬息万变的 AI 时代，你的成长路径在哪里呢？有一个男孩，小时候他尝试过滑雪、游泳和滑板，还曾经把篱笆当球网，跟邻居打羽毛球，大大小小的运动他几乎都接触过。男孩的母亲是一名网球教练，但他并没有干涉孩子的兴趣。即将步入青春期的男孩逐渐被网球吸引，他打球时父亲的要求只有一条，别作弊就行。男孩没有违纪，而且越打越好。但是当他的网球教练决定提拔他到更高级别的梯队时，男孩却要求回到原来的队伍，理由是想和朋友待在一起。不过这没有影响他的发展，最后男孩依然成了一名职业网球运动员。很多网球运动员通常在30多岁时就退役了，而他在40岁时依然稳居世界第一。这个男孩就是瑞士网球传奇罗杰·费德勒。人类社会的重大突破大多都是由身兼多能的通才完成的，在涉足各种项目之后，他们才能选择出最喜欢的进行专业化练习。所以让孩子在很小的时候培养广泛兴趣非常重要。接下来就由我为您解读这本《成长的边界》，来一同帮助孩子找到属于他自己的优势。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5: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4: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5: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4: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匈牙利心理学家拉斯洛·波尔加推动了赢在起跑线的教育狂潮，刻意练习被大为推崇。1945年，拉斯洛·波尔加出生在匈牙利的一个小镇，那时候刚经历过二战，他的许多亲人在战争中丧生。逐渐长大的拉斯洛迫切地想要一个家庭。大学期间，他阅读了很多名著，渐渐意识到，只要让孩子早一些开始专业学习，就能把他培养成天才。拉斯洛的野心不止于此，他想通过这种做法证明，任何孩子在任何领域都能被塑造成卓越人才。为此，拉斯洛婚后开始了自己的教育计划。他为大女儿苏珊选择了国际象棋，并决定要让苏珊在家接受学习教育，好让她有更多时间来学习国际象棋。后来出生的索菲亚和朱迪特也没有去学校。拉斯洛为三个女儿制定了严格的日常安排：7点去健身房上乒乓球课，10点回到家吃早饭，接下来的漫长的一天都属于国际象棋。渐渐的，三个女儿长大了，拉斯洛的象棋水平已经辅导不了三个女儿了，于是他聘请了专业教练来指导他们。1991年的1月，22岁的苏珊·波尔加获得了国际象棋特级大师称号，她也是第一位获此殊荣的女棋手。同年12月，朱迪特·波尔加成了最年轻的特级大师。拉斯洛认为自己成功了，他想着，如果他的专业化方法能推广到1000个孩子身上，教育领域就会发生巨大变化。但是他没有意识到，在他的庞大计划中，国际象棋毕竟只是一个随意的选择。过早的专业训练存在弊端。埃伦·温纳是研究天才儿童最为权威的心理学家之一，他发现没有任何一个专业练习者能够成为自己所在领域的变革者。这些专业训练培养出了一批人才，但是当规则稍有变动，哪怕只是轻微的变化，他们的灵活性就不复存在了，只剩下狭隘的技能本身。这种现象被称为认知壁垒。想要避免认知壁垒的出现，需要在特定的某一领域去尝试应对不同的挑战。有创造力的人通常拥有广泛的兴趣。如果说专业代表了深度，拥有广泛兴趣则代表了广度，而这种广度带来的洞察力又会滋养自己的专业。既然如此，那么我们常说的坚持就是胜利这样的观点会不会也有问题呢？本书作者大卫·埃波斯坦在一所公立高中练过田径、橄榄球、篮球和棒球，进入了大学校园，他又以800米运动员的身份加入了学校田径队。大一的时候，大卫的800米成绩并不好，但他还能一直跟队训练。春假期间，大卫没有回家，选择留在校园里心无旁骛地训练。就这样，他在田径队坚持了噩梦般的2年。有很长一段时间，大卫都觉得自己应该退出田径队，但是后来，他逐渐找到了适合自己的训练方式，成绩也在提高。大四那年，和他同一年加入田径队的同学几乎都退出了，而大卫的成绩却跻身学校纪录的前10名。大卫获得了该校古斯塔夫·耶格尔纪念奖，这一奖项是表彰那些面对非同寻常的挑战和困难还能获得非凡成就的运动员。不久之后，大卫决定去学习政治学，最后从地球与环境科学专业毕业，还辅修了天文学。此时的大卫笃定自己会成为一名科学家。大学毕业

0: 毕业后，他一直在实验室，但是他发现自己并不是那种终其一生只研究一两样新鲜事物的人，而是那种希望一直学习新东西并与人分享的类型。于是大卫转到了新闻界，他的第一份工作是夜班记者，专门报道社会新闻。随着对自我认知的不断深入，他的目标和兴趣也一直在变化，直到他从事了一个以发掘广泛兴趣为本的行业。很早，较多开始专业化的学生最终会更频繁地转向与本专业无关的领域，因为在找到那个适合他们的技能之前，他们没有时间挖掘自己更喜欢的领域。盖洛普公司调查了来自150个国家的20多万名劳动者，其中 85% 的人要么未投入工作，要么积极地脱离工作。在这种情形下，退出比随波逐流的混日子更需要勇气。人们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相信了沉没成本这种说法。我们已经在某些东西上投入了时间或金钱，于是就不愿意离开它，离开就意味着浪费了自己的时间或金钱。但是坚持的意义在哪里？有的时候连我们自己都不知道。我们应该停下来问问自己究竟喜欢什么。坚持过去很可能是在错误的领域上坚持，而一些出乎意料的经历有可能发掘出以往未被发现的才能。试错是一个不错的选择。跨越各个领域，总结出不同于主流的成长路径。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成长的边界，欢迎继续收听。想要转变其实并不容易，因为当局者迷，旁观者清。只有跳出自己的圈子，以局外人的角度，才能以更广阔的角度去解决问题。1989年，埃克森·瓦尔迪兹号邮轮在威廉王子湾附近触礁，装载的原油全部泄漏溢出。在寒冷的海水中，面对的是像花生酱一样粘稠的物质，处理溢油显得极其困难。斯科特·佩高是溢油回收研究所的项目经理，对于处理这些油污，他有许多想法，但是绝大部分实践起来都太过昂贵。而此时作为化学家的约翰·戴维斯却想到了用化学方法来解决问题。可是随着进一步的研究，他又觉得污染物本身就是一种化学品，应该尽可能避免再使用化学方法造成二次污染。于是他放弃了自己的专业知识，选择了化学领域以外的其他想法。他突然想起来，数年之前好友请他帮忙参与修建一段混凝土楼梯，把好友的房子和旁边的湖连接在一起。混凝土在山顶被卸下，等山脚这边需要混凝土时，就让其顺着沟槽倾泻而下。戴维斯站在山顶，他担心大部分的混凝土还没来得及下来，就已经在太阳照射下变硬了。他赶紧提醒了朋友的哥哥，朋友的哥哥拿起一根棍子，在上面绑了一个马达，然后插进混凝土中。混凝土马上就流动起来，像液体一样哗哗地流。这根棍子就是混凝土振动器，它会保持振动，避免混凝土固化在一起。想到这儿，戴维斯豁然开朗。他打电话给一家销售混凝土振动器的公司，了解了一些细节问题，然后制作了一个图表来描述振动器如何轻松地和驳船连接，以及振动器如何像搅动混凝土一样搅动原油。算上图表，整个解决方案一共只有3页。我们直觉上认为只有超专业化的专家才能推动现代创新， 但是日益狭隘的专业化实际上为局外人创造了新的机会。知识就像一把双刃剑，它让我们能够完成一些事情，但同时也会蒙蔽我们。在看待问题的时候，我们就应该像约翰一样，不应该倾向于从行业内收集到的信息来看待问题。有时候跳出专业，从其他地方寻求出路，或许是一种不错的选择。学会在旁观者的角度思考问题，不妨先试着放下那些熟悉的工具。1949年，蒙大拿州的曼恩峡谷发生大火，消防员利用降落伞进入火场，大火从一个被森林覆盖的山坡蔓延到了峡谷，接着冲向了消防员所在的陡坡上。大火顺着干燥的土地飞速爬升，以每秒11英尺的速度追赶着消防员。队长瓦格纳道奇对着自己的队员大喊，让他们放下设备和工具。有2名队员立即放下工具，快速地冲过山脊，转危为安。其他队员还背着工具奔跑，他们很快就被烈焰所吞噬。其中一位消防员放弃了逃生，直到他体力不支、精疲力尽坐下的那一刻，他也一直没有卸下自己沉重的背包。13位消防员就这样失去了生命。对于野外消防员来说，工具是他们最了解的东西。消防工具定义了组织属性。对于那些经验丰富的专业人员来说，放下熟悉的工具显得格外困难。生活中，放弃工具就代表着努力适应并增加灵活性。正是因为人们不愿意放弃自己熟悉的工具，最终没有把事情做成。一个团队必须是可靠的，同时又具备灵活性。每一个成员都必须通过学习才能熟练掌握技能，但是这些只是应对恶劣环境的一部分工具。应对陌生的挑战时，没有什么工具是不能丢弃的。《成长的边界》这本书的作者大卫·爱泼斯坦在书中为我们列举了很多真实的案例，论证了在童年时培养广泛兴趣的好处，以及一些传统教育观念的弊端。那些顶尖的通才并不限于领域内的深耕钻研，更多的是凭借其他兴趣与经验的融合，使自身大放异彩。
1: 这里是全民阅读，欢迎继续收听。
0: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成长的边界》，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我们一起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大白熊说，真正的学习依赖于广泛思考，而这种求知道路不是高效的，却是更有生命力的。读者深夏晚晴天说，这本书的可贵之处在于，它不是完全否认专业化，它是在给我们提供另一个看待专业化的角度。当社会鼓吹赢在起跑线时，这本书却在引导我们反思是否高估了专业化的作用。读者卡夫卡说，学习的目标不是把自己变成工具，而是磨练健全的人格。
1: 读书小百科，现存最早的完整古地方志《华阳国志》。《华阳国志》又名《华阳国记》，是由东晋时期史学家常衢撰写于晋穆帝永和4年至永和10年。它是一部专门记述古代中国西南地区地方历史、地理、人物等的地方志著作。全书由3部分组成，1至4卷主要记载巴、蜀、汉中、南中各郡的历史、地理、政治、民族、军事等。 五至九卷以编年体的形式记述了割据巴蜀的公孙述、刘焉、刘璋父子、刘备、刘禅父子和李世成汉四个割据政权，以及西晋统一时期的历史。十至十二卷记载了梁、益、宁三州从西汉到东晋初年的贤士烈女。每天三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
0: 今天我给您说的是中国古代风俗掌故之惨绿少年为何用来形容风度翩翩的男子。惨绿少年这个成语很奇怪，竟然用来形容风度翩翩的男子。惨者，凄惨也。既然凄惨，还有何翩翩风度可言？我们先来看看这个成语的出处。唐人张固所著《幽闲鼓吹》记载了一则有趣的故事。潘孟阳是礼部侍郎潘岩之子，他的母亲是宰相刘晏的女儿，极有见识。潘孟阳刚刚升为户部侍郎，俗话说知子莫若母，潘母非常害怕，对儿子说，凭你的这一点微末本事竟然当上了户部侍郎，我担心不久就会有祸事了。潘孟阳再三解释，潘母于是说，那就把你的同僚都叫来给我看看。潘孟阳就把最熟悉的同僚都叫到家里做客，潘母躲在帘子后面一一打量。宴会结束之后，潘母喜滋滋地告诉儿子，这些人都是你的同类，我就不担心了，不过坐在最后面的那位惨绿少年是谁呀？潘孟阳答道，是担任补缺的杜黄常。潘母说，此人跟你们都不一样，以后一定会是有名的宰相。此处的惨绿少年是形容杜黄常风度翩翩，有倾向之才。为什么用惨绿来形容呢？原来这里的惨不是凄惨之意，而是通假字，通的是惨。怎么写呢？左边是一个黑色的黑，右边是参加的参。这个字的本意为浅青黑色，这里引申而指浅色。杜黄常身着浅绿色的衣服，是因为他当时担任补缺一职。按照唐代官服制度，补缺属于从七品，应着浅绿色官服。潘母看人的眼光极准，杜黄常这位惨绿少年后来果然做了唐宪宗的宰相，由惨绿一跃而为大红官服。这就是惨绿少年这一成语的出处，原指地位低微只能穿七品官服的杜黄常这位少年。但这位少年虽惨绿却大有前途，因此惨绿少年引申用来形容风度翩翩的男子。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吴璇，咱们明天再见。
2: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自在冻土里梦想春天，彩色的地平线走来少年，曙光和征途，目标和信念，当你千帆越尽，又是一个芳华百年。 FM 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连广电直播间，连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

全教育学在前，培训合格在工作，才能保证不出错。三宝四口要防护，隐患没有藏身处，防火防电防坠落，为你为他也为我，莫伤别人莫伤己。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精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1: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守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2: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无负所托。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0号星期四，农历7月初8，北京多云，31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致电祝贺报卡就任匈牙利总统。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既要把优质存量外资留下来，还要把更多高质量外资吸引过来，提升贸易投资合作质量和水平。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稳外资举措精准发力，引资结构持续向新向好。
2: 李强、赵乐际分别会见厄瓜多尔总统。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广东省深圳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8师石河子市坚持以学促干，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2: 到2030年，我国将全面建成覆盖全民、统筹城乡、公平统一、安全规范、可持续的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
1: 嫦娥7号飞行任务气舰组合体完成垂直转运，将于近日择机实施发射。
2: 上万名日本民众集会抗议高市政府错误历史认知和危险动向。
1: 美国联邦政府债务突破40万亿美元。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报卡安德拉什，祝贺他就任匈牙利总统。习近平指出，匈牙利是最早承认新中国的国家之一，中匈两国传统友谊源远流长。建交77年来，双方始终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共赢，各领域合作成果显著。我高度重视中匈关系发展，愿同报卡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传统友谊，深化政治互信和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中匈新时代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行稳致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依托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以国内大循环吸引全球资源要素，既要把优质存量外资留下来，还要把更多高质量外资吸引过来，提升贸易投资合作质量和水平。15五开局之年，我国吸收外资回稳向好，特别是高技术产业吸引外资持续快速增长，外资企业加大对中国新产业新赛道的投资力度，推动引资结构进一步向新向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不久前，一家瑞士百年巧克力品牌的首家沉浸式旗舰店开业，成为上海淮海路商圈的标志性外资首店项目。该品牌集团管理层成员迈克尔·施皮勒，
4: 我们的巧克力大师课很快就被预定一空，我十分看好中国的市场。我认为中国市场是一个蓬勃发展的市场，一个不断增长的市场。
3: 上海是外商投资中国的重要目的地，作为国家改革开放试验田，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在制度创新领域大胆探索，勇于突破，吸引了大量外资企业落地。临港新片区管理委员会金融贸易处二级主任科员张荣：
5: 临港新片区紧扣五自由一便利制度体系，我们坚决贯彻国家扩大开放工作部署，先行落实外资准入放宽政策，积极开展生物医药领域准入试点，集聚外资企业布局 CGT、创新药等赛道，形成全链条开放产业生态。
3: 只有开放的中国才会成为现代化的中国。2025年3月，习近平主席在会见国际工商界代表时指出，
6: 对外开放是中国的基本国策，中国正在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利用外资的政策没有变也不会变。
3: 新时代以来，我国坚持推动高质量发展，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与世界各国共享发展机遇，为外资企业来华投资兴业创造了良好环境。作为外资大省， 江苏优化外资准入、研发流通合作全链条服务，并大力推动外资并购、股权投资、利润再投资等多元合作。今年上半年，江苏实际使用外资95.9亿美元，规模继续保持全国第一。优质外资加速向先进制造业、高技术产业集中。江苏省商务厅外资处处长刘晓慧：
7: 我们将开展2026全省外资顾问促优行动，聚焦新项目的招引、外资能级提升和重点项目的保障，同时呢，尽快启动外资总部的培育政策修订，出台外资研发中心进口税收政策的实施方案，健全常态化的政企沟通机制。
3: 拥有全球最大的应用市场、完备的产业生态和丰富的创新场景，中国对跨国企业正释放出强大的吸引力。为了紧跟前沿科技步伐，一家在广东深圳设立研发中心的外资企业今年以来持续加大本地研发投入。该企业中国区副总经理殷红芳：
8: 截止到上半年的话，已经完成了800多万美金的投资，主要是会用于深圳乃至大湾区的研发中心的投入。我们会持续的以深圳研发中心为基础，去赋能整个全球业务的扩展。
3: 产业和创新生态的相互赋能，使得外资企业在华发展从制造基地向创新策源地转变。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设外资企业数增长5.3%，引资额4021.4亿元，近4800家外资企业追加对华投资。同时，高技术产业吸引外资持续快速增长，外资优的特点更加突出，立足外资回稳向好、结构持续优化的良好态势，我国将进一步塑造吸引外资新优势，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增加新动能。商务部外资司司长孟华庭：
9: 我们将出台举措，鼓励外商投资服务业向融合化、数字化转型，促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高端化延伸，生活性服务业提质升级。我们还将进一步完善外资研发中心的支持政策，便利引进更多的外籍高层次人才，加大对于创新成果产业化的支持力度。
1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李强表示，今年是逢中俄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就深化中俄关系作出进一步规划。中方愿同俄方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筑牢政治互信，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拓展能源矿产、经贸、民生等领域合作，更好服务两国现代化建设。中方愿始终做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可信赖的合作伙伴，同厄瓜多尔等各方一道推动中拉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诺沃亚表示，中国是厄瓜多尔的重要合作伙伴和好朋友，俄方愿同中方进一步释放双边自贸协定红利，深化经贸、金融、能矿、基建、农渔业等领域互利合作。吴正龙参加会见。
2: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上午在北京会见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赵乐际表示，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谈，共同擘画双边关系发展新蓝图。今年是中俄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中方愿同俄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务实合作，不断提升双边关系水平，给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厄瓜多尔国会加强多层级、多领域友好交往，深化立法监督和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诺沃亚表示，厄瓜多尔是中国为好朋友、好伙伴，支持中方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愿同中方深化贸易、投资等领域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互学互鉴。肖杰参加会见。
1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10: 广东省深圳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石河子市持续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一体推进学查改，着力解决群众关心关切问题，将学习教育与惠民生促发展紧密结合，不断推动学习教育取得实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学习教育中，广东深圳立足超大城市青年群体聚集特征，围绕广大青年在技能提升、职业转型中的需求，依托党群服务中心打造公益普惠性夜校，开展技能培训服务。福田区福田街道是深圳青年最集中的区域之一，通过问卷调查、座谈交流等调研，当地发现大家对于人工智能学习诉求最为集中，瞄准青年差异化学习需求，当地搭建起分层分类 AI 课程体系，目前已累计开课90场次，培训超6100人次。深圳市民陈爽：
12: 自己总是摸索不好，教我们的一个 AI 思维确确实实是有帮助的。
3: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深圳全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查百问题10168个，正集中推动整改解决。广东省深圳市委组织部常务副部长曾雪莲：
13: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坚持开门教育，问需于民，解决好就业征收、教育医疗、住房保障等群众关切，提升公共服务水平，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促发展惠民生的实际成效。
3: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石河子市引导广大党员干部深入一线查民情、解民忧，推动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基层治理实效。幸福路步行街是当地一条特色旅游街区，夜市在吸引大量游客的同时，产生的叫卖声、油烟等也影响着附近的居民。针对这个问题，当地由社区牵头，联合市场管理、城管、商户代表等组成管委会，统筹协调商户经营与居民生活，并重新划定了靠近路边、相对远离居民区的夜市经营区，升级完善基础设施，规范经营时间。商户黎安元：
14: 现在环境也好，设施也好，现在我们每家都生意都也很好，就是客人越来越多，都走到我们心坎上来。
3: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石河子市一体推动办理民生实事3500多件。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石河子市委组织部副部长贺玉军：
15: 我们坚持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用心用情做好群众身边关注的小事，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实际成效，以实际行动坚定用户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2: 全民医疗保障“十五五”规划昨天发布，明确到2030年全面建成覆盖全民、统筹城乡、公平统一、安全规范、可持续的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16: “十四五”时期，全民医保参保率持续稳定在95%，医保药品目录达到3253种，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率达到90%。十五五期间，要实现全民参保巩固提质，深化一人一档全民参保数据库应用，探索建立全国统一的参保登记入口，

0: 持续赋能医疗机构、医药产业发展。
1: 规划呢，专门提出呢，要通过采取综合的举措，继续支持医疗服务的创新，积极的将符合条件的创新药纳入医保的目录。同时，我们也会为医药的创新提供必要的数据服务、数据的支持。
0: 规划明确，“十五五”期间要全面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实现所有统筹地区全覆盖。
1: 各地呢，按照国家的统一的制度框架、统一的长期护理保险的服务项目的目录、统一的失能等级的评估标准来推行长期护理保险。将来条件成熟的以后呢，长护险也会探索异地间的直接结算，更好的方便我们所有的参保人。
2: 本台消息，嫦娥七号探测器和长征五号遥十四运载火箭在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完成技术区相关工作，器件组合体昨天上午垂直转运至发射区。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嫦娥七号任务目标是突破高精度月面软着陆、腿式行走、月面飞跃和月面永久阴影坑探测等关键技术，采用绕、落、巡、飞跃等综合探测方式进行月球南极环境与资源勘察，并开展国际合作。
3: 朱雀三号遥二运载火箭昨天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鸿鹄零三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2025年全国首条流水线式卫星自动化批量产线在雄安新区落成，鸿鹄零三星正是这条产线诞生的第一颗卫星，标志着卫星研制从高成本单星定制加速向低成本高可靠批量造演进。总台记者万玲、河北台记者寇霞报道。
4: 在鸿鹄零三星成功入轨后，卫星太阳翼顺利展开，目前卫星各项遥测参数正常。卫星研制企业负责人严旭表示，卫星批量化生产有助于更好地满足未来高密度发射和快速组网需求。
5: 从火箭重复使用到卫星批量制造，中国商业航天正在补齐规模化发展的两块关键拼图，为星座快速部署、持续补网和长期运营打开更大空间。
4: 作为技术验证卫星，鸿鹄零三星入轨后将开展星间高速传输、星地组网、天基通信、算力和智能融合试验。研制团队在设计阶段就积极探索适合批量复制的技术路径。鸿鹄零三星项目发起人万军表示，本次任务获得的数据将为后续优化产品性能提供重要参考。
6: 我们通过工程化、模块化的方式把成本可控，通过技术创新来驱动后面大规模低成本交付的这样的一个能力实现。
4: 近年来，随着可回收火箭技术日益成熟，全球低轨星座规模化建设加速。2025年，全国首条流水线式卫星自动化批量产线在河北雄安新区建成。严旭表示，依托这条产线，企业目前已具备年产100颗以上平板式通信卫星的能力，自动化率超过70%。
5: 实现汽车流水线式制造理念与卫星生产工艺的深度融合，这具备全生态服务能力的卫星组网解决方案上。
4: 2025年，我国商业航天核心产业规模增至1.01万亿元。截至2025年年底，我国商业航天企业数量已超600家。相关报告显示，预计“十五五”时期，我国商业航天核心产业规模复合增长率将达到11%左右，保持快速发展态势。
2: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昨天在北京拉开帷幕，今年大会的主题是人机共生、产需共融。本届大会有300多家企业参展，展品超过2000件，首发新品达到150多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7: 你能听出来吗？这首歌是由机器人乐队演奏的。四台全尺寸双足人形机器人组成了乐队，吉他手、贝斯手、架子鼓手、键盘手各司其职。展台负责人马延娇介绍了这支乐队的协同难点。
8: 我们是需要做到 吉他跟贝斯上的上肢精准操作，以及下肢有弓步位移这种运控的上下肢的这种协同。那么其次呢，四台机器人去演奏同一首歌曲，那么他们在音乐的节奏上也需要保持一个统一，让大家听出来是一个能卡上拍的一个完整的乐队在演奏。
7: 一款夜店混区超人型机器人引起广泛关注，它身高4米，单指最大握力达200公斤，整只手

0: 抓重可达300至500公斤，指尖重复定位精度控制在5微米范围内，实现了重载与精细操作的结合。这款产品耐核辐射，耐受万米深海高压，并能适应零下40度到零上300度的宽温域。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在开幕式上透露，2025年机器人产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突破3000亿元，近5年年均增速超过 20%。今年上半年达到1655亿元，同比增长 24.5%， 下一步将推动技术攻关与应用落地。
1: 我们将聚焦核心零部件、具身智能等关键环节，打通产学研用创新链条，鼓励中外科研机构、企业开展联合攻关，打造一批先进、实用、易用的智能机器人标志性产品。
2: 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3: 人工智能领域名词 token 中文名为词源。近日，广东省首个词源经济专项金融产品算力 token 贷在广州落地。凭借大模型调用产生的词源流量数据，人工智能企业也能获得银行授信。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一起了解算力如何变真金。采制总台记者韩萌、何伟奇。
4: 广州一家主攻海外 AI 短剧生产与发行的公司，正处在 AIGC， 也就是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第一线。其首席营销官梁进介绍，公司最大的经营支出就是算力和词源调用。海外短剧项目回款需要8个月的时间，但算力采购款等却需要提前支付，流动资金缺口时常显现。但最近这家公司却拿到了中国银行广州分行500万元的综合授信。梁健说，这一次银行不再问他们有多少不动产，词源消耗量成了新的信用凭证。
5: 之前我们向其他银行去贷款呢，大部分都是基于你过往营业的流水，或者要求我们是要有厂房房抵押，或者说你有多少的这个自有物业。有了 token 贷的话，在我没有实现卖出版权或者说收入这个回报之前，我在生产过程里边产生的这个成本银行就认可了，它会更快的给到我们更多的额度跟授信。有这样的现金流之后，我们可以提前锁定一些算力的资源，平稳安排到每个月每个季度的生产计划。
4: 八月中旬，中国银行广州分行正式对外发布了算力 token 贷这个创新金融产品，突破传统授信模式，以企业算力词源产出消耗、算力服务合约价值、算力业务产生的应收账款、词源佣金结算量等作为核心授信依据，为企业提供最长3年、最高3000万元的授信总量。中国银行广州分行副总经理李柳兰强调 ，token 贷的核心逻辑是把看不见的算力消耗转化为看得见的信用依据。
6: 我们传统的授信可能一个是营收，然后或者是压品，算力 token 贷它是更多的是企业的算力token 的一个产出消耗，包括我们的 token 的佣金的结算量，其实这些的这个核心的要素其实是跟行业的这个特点是密切相关的，会都作为我们的核心的一个授信的依据。
4: 目前中银算力 token 贷已对5家企业授信约2800万元。中国银行方面还透露，后续他们还将持续迭代，探索更多数字经济细分领域的创新产品。招联首席经济学家、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执行主任董希苗表示，
7: 算力使用量这类数据更多进入银行授信体系，这意味着银行从看重硬件资产抵押向看重数字经营数据引荐，契合 AI 产业发展规律。目前呢，该类贷款仍属于小范围试点，新的模式成熟还需要一定时间，未来或将成为科技型企业授信的补充维度。
3: 详细内容请听中国之声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
8: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财经节目中心2026年创新节目发布活动昨天在京举行，大国重器、点碳成金、 APEC 财经之夜、光影消费观察、当机器开始思考等近80部精品力作，聚焦中国制造、绿色发展、高水平对外开放、美好生活新场景和人工智能等领域，全景展现中国经济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畅想中国经济光明论。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观察点同日揭牌，观察点将深入科创车间、装备基地，探访特色产业链、新兴赛道，展现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8: 中央宣传部、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发布《最美医生先进事迹》，王秋、冯轲、吕华坤、杜荣辉、陆金根、罗明琴、百华丽、侯凡凡和顾翠英等九名同志光荣入选。他们用实际行动践行敬佑生命、救死扶伤、甘于奉献、大爱无疆的崇高职业精神，集中展现了新时代医务工作者的良好风貌。
3: 记者昨天了解到，今年一到七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 23.5 亿吨，同比增长 0.7%， 日均装车 18.7 万车，同比增长 2.1%。 为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保障国民经济平稳运行，提供可靠支撑。
8: 我国牵头制定的全球首项钢铁行业智能制造领域国际标准《钢铁行业智能制造指南》近日发布。该标准针对钢铁全产业链生产流程，围绕智能设计、智能装备、智能生产三大核心方向展开系统规范，为全球钢铁行业的数字化转型搭建起互联互通的通用技术底座。
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上万名日本民众19号晚在东京国会议事堂前举行抗议集会，反对高市早苗政府近期在历史认知、安全保障等领域的一系列危险动向。据组织方介绍，约 1.5 万人现场参加集会，另有约 2.5 万人在线参加。现场抗议者手举反对军事扩张标语，高喊守护和平宪法等口号。近期高市政府加速扩军备武，持续大幅扩充军费，放宽杀伤性武器出口，推进部署中远程导弹，扩充进攻性军事力量，推动修改和平宪法。同时，高市本人对日本未来是否继续坚持无核三原则一再含糊其辞，相关危险动向持续引发日本国内和平团体和民众担忧。
8: 本台消息，美国财政部19号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联邦政府债务总额已突破40万亿美元。此外，美国财政部当天宣布将扩大对长期国债的回购规模，为债券市场提供更大流动性支持。根据声明，美国财政部对长期国债的流动性支持回购规模将至少扩大一倍，由20亿美元提高到40亿美元，回购对象涵盖10年期到30年期债券。近期，美国长期国债收益率持续走高，美国30年期国债收益率17号达 5.31%， 创下2007年6月以来新高。长期国债收益率上升，意味着美国政府未来发行债券融资成本进一步增加。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9号称，当天白天俄军攻击型无人机击中切尔诺莫尔斯克港一艘载有乌军武器弹药的船只以及乌军军用物资仓库。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9号发布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乌军摧毁超过1700架俄军无人机。此外，俄罗斯与乌克兰19号交换206名被俘人员，双方各移交103人。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在此次行动中参与调解。
8: 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19号发表声明称，以军当天中午对加沙城市政警察总部发动的空袭造成9人死亡。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说，以军打击针对的是哈马斯军事指挥官。
3: 据喀麦隆媒体19号报道，中非共和国西部边境地区一金矿18号发生滑坡，初步统计显示有超过100人遇难。目前喀麦隆和中非共和国两国已开展互助救援工作，并确认遇难者身份。
8: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李丹丹、孙稳、张永鹏，主播方亮、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
9: 阿拉宁波，欢迎您。
2: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0: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11: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8: 北京时间7点整。

0: 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4: 风雨星辰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5: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6: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7: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0: 关于春天的歌已经听过不少，关于春天的诗也读过很多，关于春天的城，你若在场有多美好。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四月，清风暖意，春光烂漫，这个春天美得让人忍不住要抓住它的衣角，把它留下来。这期节目，小麦要带你去寻找杭州最有春意的小众地方。这座被写进诗文里春色撩人的杭城，有风的轻盈，茶的清新，土的芬芳，水的灵动，至今依然风月无边的动人着。杭城风，百姓人家市井风情，白居易一句，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让人不禁联想出一幅春天的画面。杭城风从老杭州人生活着的巷子街道吹来，一步步迈向生活着的市井风情里。 老底子的风土人情都在风里轻轻诉说。杭州的巷子总是空空的，很安静。来过杭州、走过小河直街的人，才能真正明白老杭州人的一天是从清晨的运河边开始的。沿河而建的民居很多都是民国时期就保留下来的老房子，如今依然有老杭州人生活在其中。一不小心，小麦就走进了杭州人的生活。行走在窄小的巷子里，没有车马的喧嚣，没有人声的鼎沸，时光好像悠然退后几十年。一家文艺的小店，河边洗衣的老人，时光流转，每一步都像走在老杭州人的生活记忆中。河坊街和南宋御街两条被人们所熟知的杭城老街，每次走过，它都好像在和你诉说着这么多年它所看到的事儿。就在它们边上，还隐藏着另外一条老街，因为钱塘第一景而得名的大景巷。平日里，河坊街和南宋御街都是熙熙攘攘的人群，大景巷却像是一个孤僻的孩子，躲在角落，少有人问津。然而几十年前、几百年前，这里却是另一番景象。老杭州人们聚集在这里，每天用甘甜的大井水做饭洗衣，孩童在街上嬉闹着，小贩儿在街道上吆喝着，还隐藏着许多精致的小店、青年旅社和老宅，趁着夜色逛一逛那些隐秘的小店，别有一番说不出的韵味。杭州最出名的大概就是龙井茶了吧。在乡下随处可见大片大片的茶园，和那些采茶对歌的当地人，采摘下来的茶叶在手艺人的手里炒制，更是香气扑鼻。一泡龙井茶，两三好友聚，茶园遍野都是肆意的茶香弥漫，这里是杭州人最想要私藏的真爱。而小麦觉得遍野茶香就是这里的所有。龙屋茶村在上城带，离杭州主城区只有15公里，一席一席的茶园比梅家屋还要连绵，一家一家的小店比四眼井还要新颖，一户一户的农家茶楼比毛家铺还要实在。一个小村子被连绵起伏的茶园包围着，沿着若隐若现的茶园小路，可以绕过一溪一溪的茶树往上爬，慢一点不过10分钟的样子就可以翻到山头，于是你便可以惊喜地发现，原来山的另一边依旧是一片绿色的茶园。在杭州，不仅能在龙井村俯瞰一整片山上绿油油的茶树，还有一个地方是茶友不能不去的，它就坐落在一片茶园边，那就是中国茶叶博物馆。小麦在去往博物馆的路上就能感受到周围浓浓的茶文化了，沿路都有茶庄，随便停下来都能喝上一壶好茶。博物馆很简单，人少安静，不过茶叶博物馆要的就是这样的氛围，从茶史到茶具再到茶艺都将一一展现。不禁叹道，一片茶叶也有这么多故事，走到馆内深处找个安静的亭子也能泡一杯好茶。小麦记得小时候最喜欢看的一部电视剧叫做《活佛济公》，济公所在的那座寺庙叫做灵隐寺，而如今来到杭州，真正的踏上了这片净土，灵隐背靠北高峰，面向飞来峰。杭州人习惯来这里听听寺里僧众的禅语和悠悠的钟声，仿佛梵音静心般的安宁之处。进入寺庙内，隐隐透露着佛教的肃穆，但是却又让人感觉到格外亲近，大红灯笼高挂却也不失热闹。小麦既然说要带大家去看看那些小众的地方，在这里便可以深切地感受到 最地道最小众的灵隐玩法就是禅意浓浓的上天竹了。单单说杭州的斋菜，最地道的并不在灵隐寺里面，而是在三天竹的法喜寺。价格不贵的正餐，僧人自己种植的蔬菜，不油不腻的清淡菜品，除了烧香拜佛的老爷爷老奶奶以及那些真正爱素食的人，大概很少再有人知道杭州这一处吃素的地方了。小麦听当地人说，每次周末的饭点前往食堂里都挤满了老爷爷老奶奶，场面有点敬老院似的小热闹。当然偶尔也会有小年轻误打误撞进入其中，享受这一场尘世不染的盛宴。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不妨放慢脚步，和小麦继续领略杭州的别样风采吧。说到杭州美，到底真正美在了什么地方？小麦觉得它的美，美在了那个读书的地方。林木掩体，山色空蒙之中，木匾招牌透露着淡淡的禅意与浓浓的书香气息。当你和小麦一样寻觅至此，在梅岭北路探路时，郁郁葱葱的绿意环绕，心灵就已经慢慢安静。转进天竺路，世外桃源般的美好开始发酵。走到小路尽头，便能看到航图佛学分馆，400多平方米的房间，7000多本藏书，其中两面墙上书架已经高高的触到了房顶。这里有经典相伴，被誉为杭州最美的读书的地方。不看书，在架子旁坐下发呆思考也是很好的。夏天来到这里，空调开得恰到好处，避暑纳凉，随手拾起书架上的书小坐阅读，也是惬意之极。杭州如此文艺和清新，犹如仙境一般，难怪杭州的摇铃仙境如此出名。普通的地方都如画一般，那么被称为仙境的该是多么让人向往。根据清朝乾隆《桐庐县志》记载，摇铃洞在县西北45里，洞口阔2丈许，梯阶而下5丈余，有崖有地，有潭有穴。来到这里，在离县洞口20米左右的老洞口上，镌有“摇铃仙境”4个大字。为什么会称之为仙境？是因为洞里会有一些奇怪的声音，好像是有人在说话，又好像是有动物在吼叫。刚进洞门，一股不知来踪去影的地下水潺潺有声，穿行迂回，引导着游人步入这扑朔迷离的神奇世界。进入仙女聚会的第一洞厅，狮象迎宾，左边一个蓬头雄狮，右边一群长鼻大象，恭候远道而来的客人。走过迎宾门，眼前是一座灿烂的宫殿，30米高的穹顶上气象万千，五彩缤纷的钟乳石犹如繁星闪烁，又似彩云漂浮。洞厅中央，一尾巨大的鲤鱼正从瑶池上欢腾跃起。高高居上的广寒舞台，仿佛有仙乐悠扬，仙女舞秀。蓬莱宫阙烟岚缭绕，影影绰绰，变幻莫测，让人遐想连篇。银河飞瀑，无论从地质构造上看，还是从景观欣赏上说，都是非常罕见的。这方熔岩石瀑高7米，宽13米，如同冰山雪融，虽无声响，却仿佛有雷鸣之声，萦回于耳，堪称天下奇观。 毗邻的石铺有条历时几十年形成的7米高的水丘石柱，酷似天安门前九龙盘绕的华表秀丽挺拔，沿途山坡上遍布细巧景石，一丝丝一层层相叠而上，形似灵芝，因而又被叫做灵芝仙山。山中有一只小巧玲珑的石蛙，质如美玉，藏身在岩洞里，呼之欲出。对面有一伏地石狮，形状好像在闭目养神，一狮一蛙共同守卫着灵芝仙草的众人。还有气势壮观的石幔垂台，形象逼真的石竹丛林，绰约多姿的玉兰幽香，憨态可掬的熊猫细球，琳琅满目，让人目不暇接。地形跌宕起伏的第二洞厅，峡谷幽深，清泉缓缓流过，水边有一只石笋，宛若白胡子老翁忧头垂钓，有人说是姜太公，有人讲是严子陵。生龙活虎的群狮厅最为诱人，在一片白色的石笋中，有大小50多处状若雄狮，或蹲或跃，或斗裂长吼，或奋蹄腾跃，或相互戏耍，姿态各异。屹立在第二洞厅尾部的悬崖上，有一根高大的石柱顶天立地，高约14米，直径4米左右，被称为擎天玉柱，大有力拔山兮气盖世的气势。在第三洞厅西南隅的33重天，石笋漫天，层层叠叠，有人把它比作唐代敦煌大壁画，那是彩霞东升，瑞气氤氲，那是仙鹤舞步，孔雀开屏，那是花团锦簇，神女夜群，这大千世界难以用语言描绘，全凭自己游人的观察和想象了。左面有一块5.5米高的石壁，上镌刻着一首宋代诗人柯约斋描写遥陵仙境的七言律诗，古人在诗中就把这个梦幻般的遥陵洞比作仙境、湖中天、蓬莱岛、桃花源、武陵村。随着曲桥延伸进入石林迷宫，迎面一只上大下小、重约1000斤的石笋摇鳞欲风，如一位身披白绸、手捧鲜花的女神，亭亭玉立，是摇鳞仙境的瑰宝，被定为摇鳞仙境的标志。与摇鳞玉峰遥遥相对的是一幅冰凌状下垂的钟乳石，和形同仰首海狮的石笋相对峙，钟乳石不时滴下水珠，形成海狮接水景观。不远处高高蹲着一株石笋像嫦娥身边的玉兔，那欲奔未走的形状好像在同游人说仙境美，玉兔下凡不思归。驻足片刻，不能不使人发出凡人思此不思归的感叹。摇鳞仙境是奇诡无比的洞天世界，它的神奇为人们想象提供了广阔的天地，摇鳞仙境应景而生，为人们的壮游再添乐趣，加上了灯光。走完了仙境，回到现实，来到杭州，不得不提的自然就是西湖了。西湖水流淌了许多年，一如这座城的眼波流转，好像连杭州的姑娘都是如西湖水般水灵动人的模样。西湖依旧还是西湖，却已经不是红衣法师他们的西湖了。但如果是贪恋西湖山水，又怕那摩肩接踵的喧闹，有一个好的去处，叫做玉湖湾。隔了一个杨公堤，便隔出了另一番天地，旧时的名人雅士隐居于此，如今他们的庭院多被复建，回忆着历史，环绕在玉湖湾周围。远远看去草舍楼台，近了却又隐在了草木之间，望向水面长廊飞鸟，时不时的还有轻舟晃过，如画中一般。感受下书生隐士的心境吧，寻一下旧时西湖的意境。去西湖不只是看断桥上密密麻麻的人头，太子湾公园里挤满人的草坪， 可以去看看太子湾附近的另一处隐士的地方。从花岗杨公堤一侧出来，往北走去，你耳边的嘈杂之声便立刻退去。走过景行桥，你会看见一片与西湖相连的湖区，这里就是乌龟潭。三台山静静地倒映在湖中，几丛芦苇，几丛小花，享受的就是这份怡然自得。不知道这样的杭州你是否喜欢呢？这个春天来杭城走走，西湖边逛逛，买上一份杭州的春天，可能不小心还能遇上你的春天。我是小麦，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小麦希望明天依然和您结伴同行，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星辰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全媒体聚焦城市发展，多角度呈现社会民生，政策同步解读，舆情实时关注。您正在收听的是连云港早新闻。
2: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20号星期四，您这里收听的是连云港早新闻，我是钟远。来关注天气，全市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3到4级，气温25到31度。趋势天气，21号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4到5级，气温25到30度。22号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4到5级，气温25到30度。今天节目当中，您将收听到以下内容：全省市县乡三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会议召开，省运会、省残运会连云港市筹备工作推进会议召开，全市经济运行分析会议召开，田湾核电7号机组装料完成，进入待核调试阶段。浪漫经济持续升温，七夕消费涌动新潮流。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张大庆报道。8月18号，全省市县乡三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会议召开，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信长兴出席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思想，关于人大换届选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以强烈的政治责任感和使命感做好市县乡人大换届选举工作，为谱写强富美高新江苏现代化建设新篇章凝聚强大合力。
3: 信长兴指出，市县乡人大换届选举是全省人民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要提高政治站位，从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政治高度，充分认识到做好全省市县乡人大换届选举工作是加强地方国家政权建设、夯实党执政根基的重要途径，是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保障人民当家作主的重要实践，是凝聚全省人民智慧力量、扎实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江苏新实践的重要保障，切实增强做好换届选举工作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要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把坚持党的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贯穿始终，严格把好人大代表政治观、素质观、廉洁观、结构观，着眼“十五五”时期事业发展需要，选优配强领导班子，依法做好选举组织工作。要严肃换届纪律，坚持教育在先、警示在先、预防在先，认真落实党中央关于换届风气的要求和实严禁等纪律规定，从严监督执纪，确保换届选举工作风清气正。信长兴强调，全省市县乡党委要切实担负起主体责任，党委书记要履行好第一责任人责任，各级人大常委会要认真履行组织指导职责，各相关单位要强化协同配合，高标准、高质量做好换届选举各项工作。要把做好换届选举工作与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江苏工作重要讲话精神，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完成全年发展目标任务等结合起来，引导党员干部、人大代表和广大群众把焕发出的政治热情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实际行动，确保“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省人大常委会常务副主任樊金龙对换届选举工作做具体部署，省委常委、省委组织部部长刘建阳、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部长徐英分别对换届选举的人事工作、宣传工作提出要求。会议以视频会议形式召开，省委、省人大常委会有关领导同志、省法院院长、省检察院检察长、省纪委、省有关部门单位、省人大各专委会和常委会工作机构负责同志、各社区市、县市区党委书记等参加会议，行政军、胡竹、刘春菊、李振峰、华宏明等市领导在连云港分会场收听收看。
2: 本台记者吉健报道。根据省政协年度重点协商计划安排，8月18号，省政协党组副书记、副主席惠建林带队来连， 围绕加快发展生产性服务业开展专题调研。市政协主席黄远征、副主席陈忠、秘书长朱向阳陪同调研。
3: 在联期间，调研组一行先后来到徐围新区运管中心、达标围水净化工程、港口集团智能化集装箱码头控制中心、中哈物流基地、连云港职业技术学院、天马集团、江苏中科能源动力研究中心、市知识产权保护中心、悟空智算等地，与企业负责人、基层干部深入交流，详细了解我市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总体情况，统筹协作机制建设及相关政策支持情况，重点行业领域成效及经验做法，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的核心路径和落地举措，培育大型龙头企业经验做法，以及发展中存在的主要困难问题和深入实施扩能提质的工作打算意见建议。调研组对我市立足港口城市特色，加快发展生产性服务业，推动产业转型升级所做工作及取得成效给予充分肯定。调研组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论述，聚焦生产性服务业专业化发展、价值链高端延伸、龙头企业培育、体制机制创新等重要问题，发挥自身优势与专长，深入一线调研，积极建言献策，以高质量履职助力生产性服务业向质量提升、能级跃升转型，为全省产业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省政协委员工作委员会主任谢润胜、副主任魏红军、吴冉，省政协委员刘聪、倪海清、薛艳丽、徐烨等参加调研。
2: 本台记者张大庆报道。8月19号，我市召开城市精细化建设管理推进会，市委书记行政军主持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的重要论述，认真践行人民城市理念，找准差距狠抓落实，精心雕琢城市功能品质，以实际成效回应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新期待。市委副书记、市长周进讲话，市领导胡竹、宋波参加。在听取相关情况汇报后，行政军对前一阶段城市精细化建设管理工作取得的成效予以肯定，并分析了存在的短板不足。他指出，抓城市精细化建设管理就是抓核心竞争力、抓营商环境、抓民生福祉，各地各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的重要论述，紧盯群众急难愁盼和城市突出问题，精准发力打好组合拳，实现城市功能提级、空间品质提效、治理水平提升。行政军强调，要筑牢城市基础设施支撑，扎实推动城市有机更新，加快市政园林、交通水利及城市生命线安全工程建设，健全市政设施常态化管护机制，不断完善城市硬件功能，要擦亮城市洁净底色，深入开展市容环境整治，加强赛事场馆、背街小巷、农贸市场、城乡结合部等重点区域路段保洁管护，抓实垃圾分类、垃圾清运、公厕管护等重点工作，重拳整治占道经营乱堆乱放、乱贴乱画等市容顽疾，保持违建治理高压态势，创新智慧监管应用场景，保持城市面貌整洁有序。要塑造城市独特内涵，加强城市风貌整体管控，活化利用历史文化资源，提升园林绿化精细管护水平，不断提升城市辨识度和吸引力。要提升基层治理效能，更大力度抓好干部下沉数字赋能，推动各类资源服务管理进社区，着力提升物业服务水平，进一步规范城区停车秩序，完善吹哨报到、接速即办、未速先办等工作机制，引导多元主体参与城市治理，推动党建引领基层高效能治理走深走实。要守牢城市安全底线，健全城市安全风险综合监测体系，常态化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提升应急处置能力，筑牢城市安全韧性屏障。行政军强调，城市精细化建设管理涉及面广，任务艰巨，要筑牢全市一盘棋思想，充分发挥城市综合管理委员会及其办公室统筹督导作用，压实各县区板块主体责任，推动各部门各司其职，协同联动，凝聚起齐抓共管的强大合力。要强化资金、土地、人才要素保障，加大宣传引导力度， 广泛开展文明创建和志愿服务活动，营造共建共治共享的浓厚氛围。周进指出，越是城市发展向好，越要持之以恒推进城市精细化建设管理，要紧盯12345等平台群众诉求，紧扣重大活动节点，对群众反映集中的背街小巷、路口、广场等因地制宜开展微改造，短期难以整改的问题统筹纳入下一年度政府投资项目。要从严抓好违建管控，推动关口前移，搭建网格员排查、城管督查、无人机比对的防控体系，压实物业巡查上报责任，并纳入信用评价管理。要强化 AI 技术赋能，优化诉求智能核查处置，完善群众参与激励反馈机制，推广低成本智能设施应用。要做好重点片区更新，盘活闲置厂房，布局青年友好业态，培育新兴消费场景，完善城市功能，激发城市活力，以精细化治理增强市民对城市的认同感、归属感和自豪感。本台记者张大庆为新报道。8月19号，省运会、省残运会连云港市筹备工作推进会召开，市委书记行政军主持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体育的重要论述，全面落实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抓紧抓细抓实各项筹备工作，全力以赴办成一届简约、安全、精彩、富有港城特色的省运盛会。市委副书记、市长周进讲话，市领导石勇、商振江、胡竹、张家炯、杜波等参加。在听取相关情况汇报后，行政军充分肯定前期筹备工作成效。他指出，当前省运会、省残运会筹备工作已进入冲刺阶段，全市上下要把办好省运会作为一项重要政治任务，树牢答卷意识，突出问题导向，全面查漏补缺，整改提升，做到即知即改，闭环消耗，全力打赢省运会筹备攻坚硬仗。行政军强调，要把开闭幕式作为筹备工作的重中之重，精益求精编排，强化技术保障，扎实开展全负荷压力测试和全要素合成演练，全力奉献精彩的体育文化盛宴。要高质量高效做好赛事组织，优化赛程调度和物资调配，积极主动回应解决各地代表团诉求。要科学开展备战训练，争取最好成绩。要加强接待酒店管理，优化交通运行路线，确保八方来宾吃得放心、住得舒心、行得顺心。要持续优化城市面貌，抓好重点区域环境整治，提升城市管理精细化水平，展现山海港城独特魅力。要推动文体商旅深度融合，打造消费新业态，不断激活和壮大赛事经济。要扩大宣传声势，加强与中央省级媒体联动，动员全体市民踊跃参与志愿服务、环境维护，扎实开展群众性体育活动，营造喜迎省运的浓厚氛围。行政军强调，越是冲刺攻坚阶段，越要拧紧压实责任链条，市领导要下沉一线督导推进，各地各单位要责任靠身狠抓落实，构建跨领域跨层级协作机制，凝聚起办赛兴城的强大合力。要守牢赛事安全底线，完善应急预案，加强实战演练，构建全领域全时段全覆盖大安保格局。要严格督查问效，采取四不两直方式开展穿透式督查，清单化节点化查找问题，改进提升，以良好作风和铁的纪律保障省运会圆满成功。周进指出，要压紧压实各方主体责任，完善高效顺畅指挥调度体系，做深做细活动策划，造势引流各项工作，聚力提升开闭幕式水平和传播影响力，坚决

0: 穆进在讲话中指出，今年以来，全市经济总体平稳，多项指标增速，保持全国青少年国防素养大赛全国总决赛等一批重大活动成功举办，省市重大项目进展有序，推动全市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但也要清醒看到，当前经济运行仍面临一些困难和问题，各地各部门要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省委、省政府和市委关于经济工作的最新部署要求，以等不起慢不得的紧迫感，咬定全年目标不动摇，抢抓三季度关键窗口期，为全市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奠定坚实基础。周进强调，要精准打通政策落实最后一公里，深入研究省政府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的政策措施，对照政策文件、实施细则、落实举措、会议活动四张清单，做到早准备、早对接，争取更多发展资源。要更大力度拓展工业增量，稳住全市大盘。各县区板块要围绕既定的新增产值目标，加快推动一批新增长点产值释放，鼓励医药、能源、装备制造等行情向好的企业满产达产，加快归下企业升归纳统，做好检修企业产能衔接等工作。要坚持止跌回稳补短一体推进，针对P0助餐业、建筑业和房地产业等领域，采取场景创新、消费换新、城市更新等方式精准破题，推动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生活性服务业向高品质和多样化升级，加快项目招引、储备、建设，构筑稳增长的正向支撑。要在招大引强和增资扩产中培育新动能，聚焦拉长全产业链、开辟新赛道、抢抓人工智能机遇三条路径，加快研练、补练、强练，打造差异化产业优势，培育数字新业态、新场景。要进一步提升招商质效，全力招引龙头企业和专精特新项目，以真招商、招真商积蓄发展后劲。要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深化助企纾困，把企业的事当成自己的事，常态化摸排企业诉求，建立台账闭环处置，健全常态化供需对接机制，打通产业链协同链路。要把安全稳定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从严从实抓好安全生产巡查反馈问题整改，深入实施一加 N 本质安全提升三年行动，严格落实检修企业复工复产安全规程，做好全球公共安全合作论坛、连云港等重大活动安保工作，扎实推进稳就业、保民生，以安全稳定夯实高质量发展根基。
1: 本台记者乔恒康报道。8月19号，无锡连云港江灌装备制造产业园一期开园及二期开工仪式在灌云县举行，市长周进出席活动并宣布产业园一期开园、二期开工。无锡市委常委、江阴市委书记方立、副市长洪延伟、省市县有关部门负责同志以及企业家代表一同参加活动。活动中，海盛新能源、聚力龙新材料、江阴大族智能装备等项目成功签约入驻产业园，应由新力城纺织科技、江阴红柳集团、海特服饰共同签署战略合作协议。签约项目涉及新能源、高端装备、新材料等领域，是江阴产业优势与灌云要素资源深度融合的生动实践，更是推动两地产业链、创新链深度融合的重要载体，将推动两地产业协同走深走实、互利共赢。江阴灌云工业园区是无锡连云港落实省委省政府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共同设立的南北共建省级特色园区，是无锡连云港南北共建三园之一。园区重点聚焦装备制造、高端纺织两大特色产业，充分发挥两地互补优势，促进产业链双向融合，创新要素开放共享，着力打造灌云产业高质量发展引领区、江阴先进产能拓展区和区域科技成果转化区。其中，无锡连云港江灌装备制造产业园位于江阴灌云工业园区产业核心区域，围绕高端装备制造、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等特色产业，用足用好江阴产业技术资本等方面优势，结合灌云区位、交通要素等方面资源，积极引进强链、补链、研链项目，推动两地产业深度融合，为区域协调发展贡献力量。
2: 这样的
3: 汇聚主流声音，彰显新。

0: 闻力量，您正在收听的是连云港早新闻。
1: 本台记者王维宇、曹云飞报道。8月18号，随着堆芯装载正确性核查完成，保护管组件回装工作开始，天湾核电7号机组首次核燃料装载工作结束，正式进入待核调试阶段。
2: 装料是核电机组待核运行的一个关键起点。此次天湾核电7号机组装料工作从8月12号启动，至18号全部结束，共完成163组核燃料组件的装载工作，分为燃料组件转运、燃料装载入堆以及装载正确性核查3个部分。其中最关键的燃料装载入堆环节，采用全自动远程装料控制系统，在整个装料过程中，所有燃料组件的操作都由系统根据工作人员预设坐标自动完成。据了解，天湾核电7号机组后续将开展反应堆回装、反应堆临界、汽轮机冲转及并网等工作。天湾核电计划建设8台机组，1至6台机组已经先期建成投用，累计上网电量超5000亿千瓦时。按照项目建设计划，天湾核电7、8号机组将分别于2026年、2027年投入商业运行。待天湾核电基地8台机组全部投运后，总装机容量将突破900万千瓦，年供电量超700亿千瓦时，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5740万吨。
1: 本台记者基建报道。8月19号是第9个中国医师节。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的医生们选择用一种特殊的方式庆祝自己的节日，走进连云港市红十字中心血站，挽起衣袖，捐献热血，以实际行动诠释医者仁心，用股股热血传递生命的希望。活动现场，市第一人民医院的医生们在工作人员引导下，有序完成信息登记、健康体检、血液初筛、采血留样等流程。平日里，他们坚守临床一线，治病救人，昼夜值守，守护群众身体健康。今天，他们化身热血使者，捐献自己的血液，为亟待救治的患者送去生的希望。市第一人民医院药学党支部书记徐冰：
3: 平时在手术台上，在病房里为患者服务，今天我们换了一种方式，用热血继续守护生命。作为医生，我们常年奉在那临床一线，深知临床用血紧张时患者的焦急和无奈。在医师节这天献出自己的一份热血，既是履行医者的社会责任，也是给自己一份特殊的节日纪念。
1: 本台记者陶静、傅友鹏报道。作为承载浪漫与祝福的传统节日，七夕节不仅唤醒文化记忆，更点燃消费热情。记者走访本地消费市场，看到今年七夕消费更重品质，更有新意，小众花材出圈，时尚金饰走俏，为节日市场注入浓浓生机与活力。走进市区某花艺工作室，各式鲜切花错落摆放，生机盎然。往年七夕红玫瑰是当之无愧的主角，而今年随着大众审美不断提升，消费者更追求独特与新意，不再拘泥于固定花材表达爱意，商家也紧跟需求变化，提前谋划，精心备货，根据顾客预算、色系偏好量身定制花束，让每一份心意都独一无二。梦四花艺工作室老板赵梦思：
4: 每年七夕的话，一般是肯定是玫瑰特别受大家欢迎的，然后呢，又是因为这两年，随着这个大家审美的改变，比如说像绣球呀、小蝴蝶兰呀，还有一些比较特殊的、不太被关注的配花，反而成为了主角。然后今年的话，我感觉应该是粉色系的绣球可能会比较受大家欢迎，还有一些白色系的小蝴蝶兰是之类的。
1: 黄金珠宝店内同样洋溢着浪漫喜庆的氛围，精致时尚的金饰陈列醒目，吸引不少市民驻足挑选。恰逢七夕领证高峰，黄金饰品选购热度攀升， 5G 工艺、古法传承工艺等精品黄金兼顾颜值与质感，成为七夕送礼纪念珍藏的热门之选。某金店店长金鑫：
5: 我们新来的一些小手链啊、项链啊，说实话卖的比较多一点，而且七夕到了嘛，领证的也多了，像我们这种凤凰于飞的这种系列款，然后也是卖的比较好的。
1: 七夕消费的热度背后，是人们情感表达更加多元、更加细腻的真实变化。浪漫有新意，消费有活力，传统节日正以更现代、更贴近生活的方式持续点亮消费市场。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
2: 8月15号起，江苏全面启动苏新消费数码换新开学季活动， 本次活动覆盖手机、平板、智能手表、手环。

0: 智能眼镜四大热门品类，以真金白银助力消费者轻松换新。活动期间，购买单件最终销售价格6000元以上的上述数码产品，可享10%换新补贴，单件最高补贴1000元。近日，连云区首批27处机关事业单位室内活动场所面向周边居民和社团免费开放，总容纳量约1500人。部分场所实行预约制，市民可请提前与所属管理单位沟通，确认活动内容是否符合条件。场地不接纳任何商业性培训、宣传与经营性活动。
1: 以上就是本期新闻节目全部内容，您可以通过下载连云港手机台在线收听，并且和我们展开话题互动。本期节目编辑周银，监制徐磊，感谢您的收听。
2: 每一步踏实，每一程奋进，汇聚成前行的力量。2025国寿与您幸福同行，2026我们以阔步前行的姿态奔赴下一程，壮阔山海。
3: 连云港市人文纪念园市级公益性公墓现已正式定价，公墓位于市殡仪馆北侧，合法正规，国营公办，区委交通便利。公园是生态园区，环境优美，配套完善，多样安葬选择，收费公开透明。咨询热线85889999，85889999。
4: 产自胡洼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